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梅良祖把所见所遇的事儿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也挺紧张啊。从五军都铁府调来500军兵，把开封府戒备森严，布置下天罗地网。梅良祖呢，就在这寻耕夏业，估摸着钱万里跟那年轻的肯定能来，因为头天被惊走了，他们拿了人家的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到，绝没有半途而废之理。结果梅良祖想错了，第二天没来，梅良祖没走啊，第三天照样等着，仍然落空了。一连着10天，这两个人是无踪无影，大伙儿也就泄了气儿了。有人还埋怨呢，我这老眉头吃饱了撑的，你说他这一说不要紧，把咱们大伙儿折腾的上吐下泻，天天晚上不睡觉在这儿守着，净喝方了，哪来的事儿啊，这不是一场虚惊吗？梅良祖一想，大概是这俩贼没得逞，不敢再来了。他知道开封府有准备，他们比一般的贼滑得多，再在这儿等着就没意思了。梅良祖向包大人请示，这么办，本来我先看看我徒弟啊，就回家乡，结果我们爷俩没见着，还在开封遇上这么个特殊的事儿。我呀跟大同府去一趟，见见蒋平跟我徒弟，如果他们不那么吃紧，最好拨出一部分人来回开封，以防意外，哪能齐胜不顾家呢？包大人也就同意了，赠川资路费，老剑客没要，就这样离开开封府，赶奔大同。您说这不是重要的事儿吗？一边走着，梅良祖一边害怕，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长得跟徐良类似的那位，能耐不次于徐良，长得又极其相似。倘若他做了什么坏事儿，留下徐良的名字，那徐良是有口难分辨的。出于对徒儿的关心，所以老头在路上是马不停蹄，很快就到了大同了。到大同府之后也扑空了，老少英雄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去了。他见着南侠展雄飞、贺瑶胡志化，一打听什么英雄会，南侠如实地跟他讲了，说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 是非。

0: 凭他的身份和武艺，阎王寨的关口能挡得住他吗？他是通过翻山越岭才找到比武的地点。当他登高一望，下头就是比武的梅花圈。他正好看着徐良大战刘道通。老头一想，我先别露面。都说梁子功夫有所长进，长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数，这回啊我暗中好好看看。结果他一看徐良跟刘道通这一比啊，老头乐坏了，哼，孺子可教也。梅良祖心里头有数，一瞅徐良现在的能为，不次于自己，在打暗器方面还胜过自己，真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当师傅的格外高兴。荣等底下要打群仗，老头看不下去了，这才大喊一声，飞身跑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一句：他看见像徐良似的那位，果不出他所料，做了几件最了不得的事情，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啊！徐良现在还被蒙到鼓里头，打阎王寨一股心，奔了这么大的劲儿，临危还得贪官司，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表梅良祖见着蒋平跟徐良，没提这事儿，因为这事儿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的。就说我想徐良，想各位，我来看你们，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释完了，没事儿咱爷们儿再唠。众人点头，梅良祖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冲他一抱拳：“朱老剑客，认识我吗？”“
1: 认识。”“
0: 你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1: 对。”“
0: 一点儿都不错。”“哈哈哈哈。”“哎呀，朱老剑客，自从三教莲华盛会，你我一别，屈指算来30余载呀，日月蹉跎，你我都老了。你比当年也老了不少，我胡子全都白了。没想到故人又在此相遇，大概您不知道吧，徐良那是我徒弟，有什么事情你管跟我说，欠了你的我当师父替他还，如果有什么事儿，我替我徒儿承担，你看怎么样？”“
1: 好。”“
0: 梅老剑客，你来得太好了，既然你有这番话，那我就得跟你讲讲。你看见没看见，你这徒弟徐良够多么野蛮，够多么歹毒，人家败了他还不依不饶，把刘道约劈死在西彩台下。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叫他给刘道通偿命，不偿命就不行。”“啊、哦、这么回事儿。”“朱老剑客，刚才我在山坡上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怪我徒弟。”“
1: 哦，怎么不怪你徒弟？”“
0: 你瞧啊，比武比武必有胜负，打仗身手必有死伤，他这事儿奇怪吗？你我都是武林高手，参加过无数次盛会，你回忆一下，哪一次比武不伤人呢？”“哎，哦，你光看着我徒弟把他用刀劈了，那么你就没看到刘道通猖狂到什么程度，在这摆了梅花桩，想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置于死地，这心毒。”

0: 不读，狠不狠？老剑客呀，不要有偏见，比武嘛，就得有死伤，不是我向着我徒弟。那么你哪一条有规定不行杀人？哪一条有规定不行在你这西看台底下劈人？他不没有吗？您说这话是实在无理呀，我看算了吧，啊，这件事就叫他过去。如果没比完的话，咱接茬往下比，你看如何？哎呀，朱亮一听你倒说个轻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了。魏老剑客，我算服了你了，真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这当师傅的真向着徒弟，没那么便宜。徐良要不给他偿命，你就得给偿命，是吗？朱亮，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敞了，得留有退身的余地。你没打听打听，我梅良祖何许人也？我叫金睛好斗。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呢？就因为我好斗。你可别惹起我就麻烦了，你要叫老爷子我一不高兴，你可倒了霉了。朱亮点点头，好了，既然你说到这儿，来吧，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金睛好斗的武艺究竟有多高。你要把我赢了，这仇不报了，刘道通算白死；要赢不了我的五斤拐杖，你们爷儿俩今天都得给偿命。好嘞，老猴崽子，我看咱们谁说话不算数。说着话，飞剑仙朱亮呜丢一声举起五斤拐杖，梅良祖抡起子午盘龙烧，这俩人就想在这玩命。您说这一打算怎么回事？又不属于石镇赌输营之内的，就为了个刘道通，这打起私仗来了。但是还没等动手呢，金镖侠林玉赶紧过来了。
1: 师傅且慢，
0: 老剑客等等。师傅，您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金镖侠林玉啊，把飞剑仙朱亮拽到没人的地方。师傅，打不得。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师傅，您没想想，梅良祖可不是好惹的，要光他一个人还好办，您知他背后还有谁？再者一说，您这么来会引起公愤的。您往那边看看。
0: 金镖侠林玉用手一指，飞剑仙朱亮顺着徒弟的手腕往台上一看，可不是吗？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华山修罗刹的陈团长老都怒目而视，八只眼睛都盯到朱亮身上了，正在那运气。眼看就要爆炸了。林毅说，刚才我听这几个人说了，您要再这么坚持的话，他们要退出阎王寨，恐怕对你我师徒不利啊。老师，往下比呗，咱怕什么呢？名正言顺，干脆把老眉头置于死地了，那比这么打不强得多吗？那个合法合理，您何必又跟他斤斤计较呢？
2: 金镖侠这一说，飞剑仙朱亮才点了点头。
0: 嗯，有理。
2: 好嘞。
0: 朱亮提着拐棍又回来了，这家真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这阵是笑脸相迎。
1: 梅老剑客，
0: 方才恕我说话不周，由于啊，我跟刘道爷感情不错，看他死得太惨，我心一难过，我有点着急，这一着急脑袋一热呢，语无伦次，难免多有得罪，老剑客你原谅，算我们错了行不行？就冲在您的面上， 这事儿过去了，不给刘道通报仇了，您看如何呀？梅良祖一听，猴崽子，刚才你们咬耳朵说什么呢？哦，又打了别的鬼点子了。好，既然你撤梯子，我也得往下撤一撤。梅良祖也乐了，朱老剑客，承蒙赏脸，我领情不过，那么就麻烦麻烦你派人收尸吧。啊，好好，这事儿全归我们。您老人家能不能请到西看台坐会儿？
2: 不不，
0: 有功夫再来，我找我徒弟还有事儿。说着众人陪伴着回奔东彩台。就利用这个机会，梅良祖坐下跟众人相见，把京城所遭所遇跟蒋平徐良说了一遍。这爷俩听完就一皱眉呀，哦，有这等怪事？包大人要再出了事儿，可不好办呐。无奈现在抽不出人去，阎王寨的事情都忙活不过来，能抽谁？抽一帮无能为的吧，回去没用，有能力的抽走了，这谁打呀？蒋平跟梅良祖一商议，这么办吧，今天我们就能分出上下来了，不管输赢胜败，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梅老剑客一听也只好如此。正在这时候，就见飞剑仙朱亮走下彩台，来到梅花圈。
1: 哟，呆，
0: 众位，方才经过我们商议，提出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刚才比的是第六阵，互有伤亡，你说算谁输算谁赢呢？要为这事儿纠缠呢，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因此梅花圈比武之事不算，这第六阵不算，咱们重新准备第六阵决一雌雄，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徐良他们有心不答应，又一想啊，也只好如此了。的确，刀劈刘道通是有点过分，哪有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劈了的？哎，如果朱亮他们揪住这个事儿不完，真是弄不清楚。不算也行，看看这个第六阵有什么新花样。蒋平就喊：“妥了，老剑客，这算公平合理，你再重新准备第六阵吧。”好，既然四老爷同情达理，咱们就往下进行。不过这第六阵可不在这儿，劳驾各位随我来。又换了地方了，东西彩台上的人从台上下来，跟着朱亮走，直奔后山。徐良紧跟着老师梅良祖，爷儿俩一边走着一边谈着。来到后山的什么地方？地名叫鹰愁街，就好像一座大山当间拿斧子给劈开了，有一道山缝，这道山缝就叫鹰愁街。不过这山缝可够宽的，最宽的地方能有五丈，最窄的地方也有三丈五，悬崖峭壁，陡立陡立的，站到山头上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整个的山底下叫鬼烟川，上边叫鹰愁涧。说老鹰啊，飞到这儿都发愁啊。人们往下一看，觉着冷气袭人，这什么地方？这舞怎么个比法呢？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再看飞剑仙朱亮，走到鹰愁涧的旁边，冲蒋平和徐良说话：“众位啊，
2: 咱们练武的人讲究水旱两路，轻功硬功都得有。今天这一仗就在鹰愁涧进行，准备。其实人家早有准备，山涧的两旁都有大铁环子，对岸也有人家山上的喽啰兵，就把这铁环子的中间拴了两条铁链。哎，这两条铁链在这边蹬着可以过去，在那边蹬着也可以回来。这两条铁链拴好了，众人一看，铁链与铁链之间间隔是五尺，就在空中悬着。朱亮一看一切就绪，向大家解释，众位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呢？我给起了个名，叫双龙飞索桥。为什么准备两根链呢？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铁链上比武，一人一根，也可以来回替换，哪个不行掉进山涧，算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嘿，难得朱亮怎么想来的，这可真得有决意啊。慢说比武，那铁链比手指头粗不多少，在上面能站稳的吗？晃晃悠悠跟打秋千差不多，上头还得比着武，一个不注意跟头折下去就摔成肉饼子，这边有多深谁知道。朱亮宣布完了，回归本队，时间不大，人家的人出来了。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出来的正是三世陈抟、陈东波。这个凶僧怪眼圆翻，撇着辣嘴来在任宠的前面，把长大的衣服扒掉，里头换的是短僧衣，斜挎着皮囊，里边装着32颗金棋子，手里头端着金棋盘。再看陈东波一乐，各位，贫僧不才，这阵我包下了，你们大家上演。再看那一哈腰，登上双龙飞索桥，就像燕子那么轻，又打这头走到那头，又打那头又回来，在两根锁链是跳动自如，就好像磁石似的能把它粘住。人们是满堂彩呀，好啊，果然是绝艺。要没有登平渡水的功夫，没有踏雪无痕的本领，这玩意儿练不了啊。陈东坡转了几趟之后，在铁链上来了个单筋独立，这铁链来回悠着，他高声喝喊，哪个过来？哎，梅老剑客，您是刚来的，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关系重大呀。我告诉您呐，这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我们以失败告终，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绝不悔改。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只有您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怎么样，能不能赏下脸来呀？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意下如何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公开叫号。这就像刚才金镖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合理合法，咱在这上比，要把梅良祖给整死呢，不也就出了气了吗？ 故此陈东坡才这样猖狂。你想想，梅良祖叫金睛好斗，他自己讲话了就好斗，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呐、啊。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呀、啊。老头一听，呵，指名点姓，好嘞，我要怕你，我就白活。老人家挤出人群，扭向回头跟徐良说：“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待为师会他。”徐良一听啊，真有点担心呐、啊。不管怎么说，师徒的感情，徐良一伸手把师父抓住了。老人家等一等，什么时候？我说这话您可不要生气。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气血也衰败了，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徒儿我替您去。啊，梁子，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不过你放心，你认为为师老了，我认为我没老，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了。孩子，有师父在这儿，能叫你下场吗？再者一说，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了。放心吧，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儿，倘若万里有个一，我一脚蹬空掉下去，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当然你就得下场了，替为师我报仇。老头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来到山涧的旁边，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单筋独立，这叫蜻蜓点水，铁链来回晃动着，老头踩的这个平劲儿就甭提了。两旁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好，果然有功夫。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踏，开始伸了手了。梅良祖使的是子午盘龙烧，盘龙烧是什么玩意儿？也是根拐棍，比诸葛亮那拐棍长，因为它长，它有弯曲的地方，一甩起来还带响，打在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这种子午盘龙烧，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啊。三世陈团呢，使的是大棋盘，两个人这一动手，梅良祖无心中就吃点亏。什么原因？他的盘龙烧占的面积小，而陈东坡这个家伙占的面积大，抡起了呼呼刮风，跟一面墙一样，这样拍在人身上受得了吗？而且陈东坡硬功出众啊，力大绝伦，越打越勇，是越打越猛。就听见金棋盘呼呼刮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个人打斗都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把大伙都看傻了。正在这关键时刻，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惨叫了一声。徐良这么一看，之吓得是胆裂魂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梅良祖大战陈东波，两个人战斗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梅良祖啊可急得够呛。这老头是个急性子，办什么事情都讲究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伸手就成。像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法，他是重新往外反对，无奈遇上强敌了，老头就有点冒汗。后来他使了招绝的，把子午盘龙烧往陈东坡面门上一晃，陈东坡以为奔自己脸来了呢，竖起金漆盘往上一架，结果他想错了。梅老剑客身子一转个，子午盘龙烧随着他这身子日去奔双腿来了，正好抽到三世陈团的腿肚子上头，啪，把左腿肚子抽了个皮开肉绽，像癞蛤蟆那肚子崩开了似的，鲜血崩流。陈东坡站立不稳，从双龙飞索桥上就摔下去了。这要到的鹰愁涧底下就得把它摔烂乎了。说个迷信话呀，该着他不死，因为这个山涧比较窄，有多年的裂缝，从里边长出不少树来，其中有一棵松树奇愣拔叉，好像个大手掌探出山缝之外。赶到冬天下雪，秋天落叶都接到这手心里了，年复一年，这树叶子落得有好几尺厚，就形成了个大棉被。陈东波这个小子哭嚓一声正好掉到那上头，颠了三颠，晃了三晃，没掉下去，这就算捡了一条狗命啊。自然有人用绳子系着下去把他解救上来，调治伤口咱不必细说，单说梅老剑客大获全胜，飞身行跳到岸上问朱亮等人，怎么样，服不服？不服再派人我陪着。 前压奴备守，一压当行人，梅良祖这一下把阎王寨给镇住了。就见朱亮迈步出队，冲着梅良祖一乐：“老剑客高，我服了。”这一阵没得说，我认输。到现在比试就算结束，十阵赌输赢，六阵胜者为胜啊！现在开封府正好大获全胜，整赢了六阵。阎王寨的人就得化腐前言呐。飞剑仙朱亮请着老少英雄回归梅花圈的东西彩台，跟蒋平大家磋商，我们阎王寨认输，咱怎么讲的就怎么办。不过您看，日头平息，天已经晚了，咱们大家回去吃点软饭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咱们在天王殿不见不散，就商议按着我们的誓言办事，你们就接管阎王寨。蒋平一看这天哪，确实也不早了，大家苦战了一日也饿得够呛，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这才点头答应。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回归前山，蒋平率队回归狮子林。他们走啊，仍然是金镖侠林玉陪着，仍然还是那么热诚款待。到掌灯的时候，林玉告辞走了。老少英雄开始用晚饭，一边吃着一边谈论今天的事儿和预料明天的事儿。梅良祖手捻山羊胡，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看来这个朱亮挺好说话啊，你看看，堂堂的正人君子，说话算数，败了就是败了，胜了就是胜了，明天就叫开封府接管阎王寨，如果按着誓言办事，这些人都得到案打官司。难道说他们就这样心甘情愿？想到这儿，他跟蒋平说：“我说蒋平，你想一想，明天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哎呀，老剑客，这个很难预料，我看变化不大吧。”“不见得。”朱亮说人话未必办人事，你我要多加谨慎，预防他明日变卦，咱们怎么样来对付。对，老剑客说的对，这个贼说话向来是不算，咱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晚饭用罢，餐席撤下，众人又唠会儿闲话，开始休息。徐良啊，睡不着了。徐良那么一想，我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看飞剑仙朱亮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定，俩眼睛来回直转，看来他嘴不对心。今天晚上就是个关键，他们肯定有阴谋，倘若明天说了不算，他们呢就得豁出这张脸去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这100多人只身在虎口之中，岂不是凶多吉少啊？这么办吧，我也睡不着，今天晚上我到前边溜达溜达，学学我兄弟蒋昭，看看朱亮等人有什么鬼名堂。想到这儿，徐良一翻身起来了，看看别人都在熟睡，徐良更换好了夜行依靠， 背好金丝大环刀、青龙宝剑，把镖囊也挎好了，随身应用之物用小包包成，围在腰上。

0: 轻手轻脚出离狮子林。你看徐良跟蒋昭可不一样，蒋昭到前厅探事儿，当然了也是一片好心，想要看看第六镇赌输赢究竟有什么鬼八卦，要求速战速决。但是蒋昭这孩子年轻的短练呢，徐良够多成熟啊，向来不同马蜂窝，不干没把握的事情。所以徐良离开狮子林，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真好像离弦之箭。时间不大就到了前山，刚走到后脚门这，徐良就发现人影一晃，白也没心乱想这是谁，他就发现这个人影是从后门出来的，而且是奔自己这个方向。老心儿一闪身躲到树后了，龙目光仔细看着，就见那个人跑得也挺快，绕绕绕绕绕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离这不远，徐良看清楚了，这人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正是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徐良一看是他呀，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个倒霉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他瞎溜达什么呢？看这意思是赶奔狮子林。哎呦，背不住有什么事儿吧？我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发现什么，随时禀报我。对了，老心想到这儿，肉一窜，蹦出树林，一把把方书安给抓住了。方书安，哎呦我的妈！没把方书安给吓死，回头一看是徐良。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爹，爹爹在上，受韩儿一拜。他这礼节呀还挺周到，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事儿忘不了。徐良一使劲把他提了起来，拽进树林。方书安，不要多礼，你这是上哪去？
1: 爹，孩儿正要找你。
0: 哦，难道你探听出什么消息来了？
1: 何止探听出消息来了，有件大事我要禀报爹爹。
0: 快讲，什么事情？徐良一看方书安那个郑重的样子，就知道有大事。就见方书安把脑门上汗擦了一擦。
1: 哎，爹呀，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情？快讲。
1: 飞剑仙朱亮这个老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是方才他们在小屋里合计事儿，我在后窗户偷着听，我听了个闷阵闷阵的。他们说什么他妈投降，什么交出阎王寨，狗屁，根本说了就不算。不但是这样，他们还要炮打狮子林。
0: 徐良一听脑瓜都嗡里头，你再讲一遍什么意思？
1: 炮打狮子林。闹了半天他们在狮子林呢，房前左右都埋了地雷了，我他妈也不知道。刚才他们说赶紧点药念，药念一响，狮子林就上天了，把你们全崩死。我爹呀，我听完之后马上往外跑给您送信儿。
0: 爹呀，
1: 快回去告诉我爷爷我叔叔大伙，离开狮子林晚走一步全都变成炮灰。
0: 徐良一听啊，汗也冒出来了。他相信方树安绝不说瞎话，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千真万确呀。 事不宜迟，马上得送信儿去。方素安，很好，你赶紧回去，我这就去送信儿。店爷什么也不干，越快越好。
1: 说话，两个人就要分手，可是徐良刚转过身来，可了不得了，就见狮子林那个方向，咚打，一声巨响，把大地都震得颤了三颤，树叶子震得掉下来多少。就见砖瓦乱飞，火光四起，整个被浓烟烈火给笼罩住了。徐良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老徐儿觉着眼前发黑，是摔倒在地。怎么了？疼死过去了。方叔安还没走呢，方叔安急得奔奔直蹦，你爹，哎爹，你怎么了？过来把徐良给抱住。方叔安抬头瞅瞅火光，低头看看徐良，不住的晃大脑袋，完了完了，晚来一步啊，哎呀完了，早点知道就好了，爹，你醒醒呗。爬撒前心，捶打后背。过了好半天呢，徐良这口气儿才上来。哎呀，再看山西燕，徐良就像疯了似的，用拳头咣咣直捶脑袋，把方叔安吓坏了，在那跪着。爹呀，你可别生我的气呀、啊！我是听着信儿就来给你送信儿来了，可不怪我。方叔安，我怎么能怪你呢？怪的就是我呀，我怎么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完了，啊，全完了！徐良一想，老师，蒋四叔，欧阳老侠客，各位弟兄，老少英雄160-170人呢，这一下全完了，就像摘他的心一样。徐良想着想着不难过了，眼眉一立，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苍当啷啷，拽出金丝大环刀。朱亮，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我也不活了。这徐良提刀往外就闯，到了现在方叔安也不顾一切了，在那跪着往前一扑，把徐良的腿给抱住了。爹，我的爹，亲爹，爹爹你等等，爹爹你听我再说两句。你看方叔安腿挺大，200来斤，在这坠着，徐良当然是走不了了。老七儿一回头，你还有什么假的？爹呀，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这不是匹夫之勇吗？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豁出去了，打算跟他们拼命，但是您拼不起呀，您呢，您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阎王寨的贼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您不是白白送命吗？以孩儿之见，爹爹，事情已经到了现在，您难过也没用了。我知道一条秘路，我把您送出阎王寨，您快点搬兵去吧。该调军队调军队，该请能人请能人，众志成城，大伙回来报仇，靠您一个是不济于事。倘若老爹爹有个三长两短，孩儿你靠何人？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还真有道理，嘿，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就听你的。爹，你这算明白，你先把这个难过压到心底，请那个能打的多来个10位8位的，把这帮贼的贼皮扒下去， 给那些死去的英雄报仇雪恨。爹爹，事不宜迟，你随我来。你看看这方叔安呢，还真就饶对了。别看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他一点不记恨，看这些事情他还真是发于肺腑啊。徐良还真挺感激他。就见方叔安出了树林，在头前引路，徐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山。方叔安回头看看四外无人，爹你看。徐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有个石洞，这石洞一般看不出来，外边杂草丛生，树木藤萝已经把洞口给封上了。方叔安在阎王寨多日，没事他就瞎溜达，没事瞎打听，他才知道这么一条秘路啊。爹爹，您就从这石洞进去，一直往前走就出了阎王寨了，不用过三关，您赶紧回大同调兵，孩儿我听您的喜信。好吧，方叔安，咱们过两天见。就冲你这片热心，我禀明天子，一定有赏。要多谢爹爹，您快走，孩儿我一定得盼着您回来。方叔安说着还直擦眼泪。再看徐良提刀钻进山洞，他对方叔安的话呀一点都不怀疑啊。但是进了山洞，冷风透骨，伸手不见指，对面不见人，高一脚浅一脚的，这没法走啊。故此徐良在百宝囊之中拿出火扇子，一手提刀，一手举着火扇子照亮，顺着山洞就开始往前走开了。迷迷糊糊啊，他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山洞怎么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到头啊？把徐良憋得直冒白毛汗呢。你别看洞里那么冷，老徐这心就像火烧的似的。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前面亮光一闪，嗯，到地方。徐良赶紧把火扇子指灭，噔噔噔噔，紧走几步，从洞口出来。哎呀，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可是再一看，天光早已大亮。要不是山挡着，都看见日头了。老徐出来到了高处打凉棚，先变了变东西南北的方向。哎呀，看出来了，这不是出来阎王寨了吗？看眼前这条道，这不是奔大同府的吗？记得来的时候就走的这条道。哎呦，这真是条近路哎。徐良把这条路是暗地之中就记住了，还在这洞口留了点标记，打算把人搬回来就走这条路。一切都完事儿了，徐良提刀等走到道上啊，眼泪又掉下来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眼望阎王寨，老徐抽抽搭搭哭开了。老师，贾四叔，各位弟兄，你们在天之灵可别散，等着我徐良去搬兵去，回来给你们大报仇。朱亮啊，兔崽子，我决定跟你忘不了。老仙儿光顾低着脑袋擦眼泪往大同府这儿走。这个人呢，一心不可二用，他就没看见对面来了伙人。在对面呢，能来了30多人吧，都骑着马，前呼后拥，正中央还有一辆车。哎呦，这车可讲究，那车棚全是丝绸的，前面撂着帘儿，两边青纱窗户，大
0: 白马驾着辕，两个大骡子拉着长套，都挂着威武铃。赶车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周身上下一身蓝，挽着白袖面，拿着大鞭子，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踩到山道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为首的有匹白马，马南桥端坐一个人，这人能有40岁左右，月白段的扎巾，月白段的剑袖，外披粉绫色英雄掌，白护领，白水袖，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腰里面挎着口宝剑。此人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大燕尾胡，胡子尖儿还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电呢，在头前开着道，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这些人说：弟兄们，大家辛苦点啊，眼前可就是了啊，大家再使点劲儿，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之间跟徐良就打了对面了。这徐良弯着个腰，低着个脑袋，一只手捂着脸，抽抽打打，正擦眼泪呢，眼看就碰上了。头前引路的这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人站住站住，车也站住了，这些人也站住了。与此同时，徐良这才发现，老徐抬头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多悬呢，好悬没钻马蹄子底下去。老徐就往道边一闪，给人家让路。可是骑马的这个人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瞪了徐良一眼，嘿，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个聋子，你是个哑巴，大白天的走路你不往前看，你跟地皮算什么账？这多悬，这要把你给踩死，怨你呀，是怨我们，你还是活腻歪了。你徐良一听这话有点刺耳，可又一想啊，不怪人家发脾气，怪自己，哎，吃个哑巴亏就得了，你损我几句就算了。徐良没言语，想那就拉倒就得了呗，这人这个嘴呀、啊、还真不让人。一看徐良没言语，他接茬还往下说：往后注意啊，要不爱活了你说话。你说你长这模样，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个鬼，就从你这副尊容，你活个什么劲儿？呸！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你管人家长得好看难看呢？徐良一听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啊。人要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落到这步天地，他还想踹我三脚。别看我斗不过飞剑仙朱亮，我他妈还斗不过你吗？老心儿火往上撞，拽大魂刀，他要战这个无名的英雄。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9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气温-29度，北风5到6级，入冬以来低温记录不断的被刷新。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了。
8: 现在今天气挺坏，就去单位，年底了不是挨得多。
7: 严世亮58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9: 你不给肯定是不行，我跟你说，你是退休职工，我们马上就可以冻结你的工资。
7: 田小青46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10: 喂，有啥多啊？别修好了呢。
7: 太平30岁，达茂旗人民法院巡回审判庭法官。2017年1月20日，距离过年还有7天，达茂旗的法官们仍然忙碌在第一线。达茂旗全称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地处祖国北疆，是包头市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内蒙古自治区19个边境旗市和23个牧业旗之一。由于地处呼和浩特包头2小时经济辐射圈，素有草原码头、陆路口岸之美称。境内有一望无际的广袤草原，由于与蒙古国接壤，还有长达88.6公里的边界线。达茂旗人民法院位于达茂旗百灵庙镇，成立于1951年8月，现有在职干警50人。

0: 今天稍微个是八点半开庭，开庭这样挑我还是应该现在主要是这个面前借贷结婚，关键是个签注上有争议，本金是2万。
1: 对。
0: 这个在这个借走以后，这个钱你花过呀？
1: 没。
0: 你怎么花过？利息没花过，房也没花过。
2: 就在严世亮法官开始调解工作的同时，执行法官田小青和同事也出发了。
3: 咱们今天去找一下这个南宋武力机，他们跟那个邮政银行有两个人，就是当初的那个三户联保的那个。我跟那个申请人也联系好了，他们一会儿也去，因为这个地方太远，飞行人不方便来。
2: 在去目的地的路上，田小青法官的车停了下来。
4: 啊，没给了，
3: 马上要给了吧？
4: 啊，上次昨天给拿掉还是？
3: 就这几天给了。
2: 原来田小青法官是顺路去另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家里，督促执行进展。当听到被执行人承诺将于近日兑现剩余的案款后，田小青放心地继续启程，前往满都拉。

0: 能给切完就更好了。
1: 几乎同一时间，太平法官也坐着巡回审判车前往200多公里以外的一处蒙古族牧民的牧场。
2: 今天我们去达茂旗明安镇朱日河嘎查处理一个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1: 明安镇在百灵庙镇以东，距离百灵庙75公里，途经中国最大的铁、氟、稀土综合矿床白云鄂博。
2: 这个原被告是邻居，完了原告在自己的草场上围起了防围栏，被告以为这个原告侵占了自己的草场，把原告围起的防围栏都剪断了。
1: 田小青法官的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艰难跋涉了3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这户牧民家。
0: 曾吉，
3: 在。
0: 我们是达茂分院执行局的，我们今天就是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啊，说一下这个，你从邮政银行是贷过点款，
3: 嗯，
0: 还有你们几个就是三户联保的这个，我们现在给你送达一下，看一下你咋回呀，啊，咱们是这个是邮政银行的，他是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刘快快。今天我们是因为你这儿远，我们你去也不方便，我们就不他也叫过来。咱们要是今天能解决，一次性就解决了，哇！为了你方便。
1: 在法院调解室中，严世亮法官的调解工作也进行到了关键阶段。
4: 那对这个借条这个没有意义，借条的书其实写原谅的都没意义，是你去帮他写的。
3: 是。
4: 那咱们商议商议这个钱，看你是能不能给了？
3: 能了。
4: 规划多少规划呀？
3: 能。咋的？就是，你们这个这套想把我的工资咋的给？
4: 你一个工资多少钱？
3: 7500块钱。
4: 你的意思就把那个留点生活费，剩下那个都还了？
3: 啊。
4: 你生活费一个月得留多少钱？
3: 我不留也行。
4: 不留也行。
3: 嗯。
4: 那就是你这个愿意还给他咋的？让他自己量。还是你量出来给他？
3: 给他一下，那哪个去给他？他要是哪个去？
4: 你算了。
1: 而与此同时，太平法官的巡回审判车在草原上却迷路了，
2: 因为他，住的地方挺远，而且这个没有路标，路都是土路。而且岔路也特别多，有时候当事人手机也没信号。
1: 草原上的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路，没有路标，路都是最原始的土路。一眼望去，茫茫大草原，没有任何建筑可以当作参照物，所以在草原上办案，迷路的事情经常发生。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在严世亮法官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的态度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4: 那你就干脆那么过，就是写上年底今年3月30号以前一次给，然后你们自己私下给过，
5: 对，律师私下
4: 过，
5: 好，
4: 两
5: 条，咱用工资，
4: 六七块钱就不以后再不涨，2万6000块钱，行吧？
5: 行，这样
4: 都同意了，都一致一致了，
5: 没问题，一致这样，
4: 那就行，那就出现一说，
6: 法律文书，你这份就是2份，咱们这个情况就算圆满解决了，你们两个握手以后，但以后还是朋友啊，
4: 民事调解那个工作是过去和整个民事诉讼的始终，能调解的尽量诉请调解，不要让进诉讼程序，进了诉讼程序以后开始也尽量能调解尽量调，调解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一个是那个不容易导致矛盾激化，调解完以后呢，这个双方还能这个和握手言和。
7: 也是了，就是作为一个老法官，他今年已经58岁吧，在法院工作就是30多年了，就在工作中他是尽职尽责，办事从不拖拉，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的私事儿影响工作。
1: 对于严法官的调解工作，当事人会如何评价呢？
8: 很满意，因为这个

0: 保险工作，我们也来这里看到了，法官也用了这个时间来给我们做调解，这样呢，把我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来化解了。人们打官司嘛，都有情绪，他主要是从这个心理方面，从这个人的安抚人的情绪来做工作，这样法官的事儿太多，但是他愿意这样做，这样挺好。
1: 通过叶法官这个相亲的工作，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得到意外的解决。我们双方也比较认可，都非常满意人家处理这个结果。我马上要过年了，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
2: 距离调解室200公里的草原牧场上，太平法官和他的巡回审判车仍然在寻找着目的地。
3: 只能顺着路走走走，碰见一户家，就问一下谁的家在哪儿，大概方向，完了继续走。所以有时候也迷路，有时候过了饭点这个牧区也没个吃饭的地方，只能车上简单吃一下，垫付垫付，完了继续赶路。
2: 最终巡回审判车到了牧场，原本2个多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太平法官和同事马上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开庭审理。由于在牧区，牧民的驻地零星地分散在茫茫大草原上，牧民的家相互之间离得都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方便牧民，这辆巡回审判车就成了流动法庭。经过1个多小时的审理，被告一方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承诺马上给原告修复网围栏。太平法官考虑到双方是邻居，最终调解结案。
4: 蒙汉双语，因为达茂其实以蒙古族为主体，我们现在配备的就7个双语法官和书记员，他们是巡回审判的时候双语审判，如果要是对方是蒙古族，我们就是全部是蒙语，也可能是一方是汉族的话，中间带着翻译，这样子一种蒙汉双语巡回审判工作。这个工作也是近几年特别受老百姓的一个欢迎。
2: 1987年出生的太平法官是蒙古族，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当初就业时有很多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官。
3: 我经常下去去辖区办案，这个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在每天这个车上奔波当中。
2: 广袤的草原上没有柏油路，没有路标，没有航向，只能朝着大概方向见人问路，寻找当事人家。到了饭点就车上简单吃点干粮继续赶路，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为车轮上的法官。
4: 早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开辟了一个叫马背法庭，就是法官骑着马去那个农牧民家里去开庭，方便的就是当事人，因为我们的交通特别不便，您昨天也感觉到了，何况是60年代呢。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马背法庭演变成了一个车轮法庭，一个草原巡回法庭。
2: 太平法官的父母、老婆、孩子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老家，只能过年过节时候才能团圆。
3: 巡回审判为民司法，去牧点牧民家，这个案子给他们调解好处理好，自己有特别成就感，虽然辛苦，但是感觉特别值。
2: 在巡回审判车的正北方，中蒙边界的满都拉镇，田小青法官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
5: 给他说一下，叫他这个这指导警惕，就是包括那个滞纳金呀，是你们这所有的发现，所有的利息加起来看看是有多少了哇。下一步开始，你首先是说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一次性给，如果一次性给你们，咱们看看是还有没有些少的余地哇。 你媳妇儿不在？
6: 媳妇儿不在。
5: 是吧？哦，一会儿呢就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有两个我们已经通知到有送来的了。你这俺孩总共是六个被子行李，还有那个耳灯把眼儿，还有一个叫我跟达来，
7: 不
5: 用达来的，对。
7: 达来他们俩可能。
8: 你这个就是连本金带上咱们那个利息，带上这朱山平说那个罚息，现在一共是35,900多，不到这个36,000。嗯，
7: 36,000。
8: 对。
5: 就是看看你现在你的这个你准备咋还啊？是过一个阶段是准备一次性给呀，还是说是想要分期分批给？
9: 想叫分期付款。
5: 分期付款哇。
9: 嗯。
5: 那你就把你这个还款计划跟那个申请人这一块说一说，看看他们这边行不行？
9: 我的意思，我这个月。这个月给大伙儿说什么？
8: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就是跟那个我们那个上级行，就是包头市分行，这个也申请过。就是我一下就跟你说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因为你是36,000啊，
2: 贷款20,000，最后却要还36,000元，这个结果拿顺乌里吉未曾预料。
10: 当时是啥？我准备再买点羊，再往多发展发展，然后买了点儿，又买了几头牛，然后第二年直接掉价了。掉价了以后，那二年草坡也不好，这家里老人也生病，我媳妇儿生病，这就最后就给不了了。两年，我马上过年呀，就我第一次你这年前把这事儿解决了，咱们就是高高兴兴过个年。
2: 说起田小青法官做执行工作，搭档倪彦斌法官这样说道：“
11: 他这个工作干起来是很干练的，而且是很有劲。给我感觉到他是就是在我们局是一个公认的女汉子的一种形象。作为执行局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像田法官这样的这个女汉子这样的形象来面对这个执行工作。”
2: 处理完拿顺乌里吉的案子，天色已晚，看看时间已经是7点多了。返程途中正好路过满都拉口岸，为了让同事们休息一下喝口热水，自己也顺便看看多日未曾见面的丈夫，田小青法官让司机在口岸门口停了下来。丈夫江玉峰在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工作，夫妻二人常常是离多聚少。满都拉口岸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满都拉镇境内中蒙边境757界碑处。2015年5月13日，该口岸经国务院批准为常年开放性口岸。近年来，满都拉口岸通关货物总量记录不断被刷新。满都拉口岸在繁荣两国贸易的同时，也打开了中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交往的大门。
12: 这就是我老公的单位。
13: 你小点给我。
14: 来看看你。
2: 同事们很快退出了办公室，他们想让这对因为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难得一见的夫妻。多待一会儿。
10: 老夏说你的身体刚刚做完手术，
5: 体检了，体检这次挺好的。你过年用不用再长几班？
10: 过年估计拍班应该是。
2: 说起妻子田小青，丈夫江玉峰心中满是愧疚和心疼。
10: 小青是个非常贤惠的人，也是非常顾家的，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上他经常要下校，因为这二年这个案件也多，经常跑外。总体来说他是个非常好巧的人，在这个家庭的方面的他是个贤妻良母。由于我这个经常也这个在外工作，家里头前前后后说实话不是平时他一个人带孩子照顾老人。
2: 由于路途远，短暂的休息后，田小青告别了丈夫，和同事们继续踏上返程之路。
5: 咱们今天这几年总的来说还行哇。我现在就是担心看看不到是25号他这个第一批这个15000能不能到位。

0: 该是没问题。他既然能够承诺在25号抵付的话，他应该是型号他自己。
1: 就在法官田小青一行返程的同时，忙了一天的严世亮法官为数不多的准点下班回到了家中。
2: 你多少块钱？
3: 我们真的是出29啊，29块钱，出70包了。看姑娘他们回来吧，我省一下价。嗯。今天不是回来了。
2: 打电话。
3: 那就你自己打个电话。
2: 嗯。我以前去过，他说是要不你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工作岗位，换咱们或管调其他单位。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的一种执着。
1: 在夕阳的辉映下，警车在茫茫草原上驰骋。此时坐在车内，田小青法官和同事才有时间休息片刻。街道挂满了灯笼，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但是一天下来的疲惫让田小青和同事们无暇去欣赏这美丽的夜晚。与同事道别后，田小青独自回到家中。
4: 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三地分居了。我老公一直在口岸，儿子在包头，我在德茂旗上班，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就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哎呀，年龄也大了，但是想一想，现在反正能坚持多长时间，坚持多长时间吧。
5: 马上快过年了，有什么打算？
4: 哎呀，这个时候就更干，就更累了，更忙了，家里头也都也还好没收拾好。现在就是儿子马上也就放假回来了，不是，看看老公啊，看看他如果要是回来我们就在这儿过，如果他要回不来我跟儿子就去他单位。
6: 达茂旗法院其实就是我们包头地区唯一的一个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县这样一个基层法院。它就是年受理案件呢大概有个2500件左右，是一个地广人稀，然后呢案件又呈现出一个农牧区特色的这么一个法院。
1: 随着太阳的升起，达茂旗的法官们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在寒冷的冬天里，升起的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洒在茫茫草原上，达茂旗的法官们用温情化解矛盾，把青春化作动力。冬日里的草原因为有法官们的执着和坚守，不再寒冷。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9: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 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淇淋，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8: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9: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8: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素昧平生，嫌疑人为何要对老两口下此毒手？
7: 牙齿打掉了，人都打掉了，也厚得慢，大垮烂了，掉了八针的。
8: 那个人一缠起来，那个头脑须啊，全部出来了。
6: 如此重案，为何23年悬而未破？
9: 当时的条件呢，我们肯定没办法做什么治安啊，做什么没办法做。
10: 这些客观物证呢，都已经灭失掉了。
6: 峰回路转，究竟是什么重启了停止多年的命案？
10: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9: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枚烟头。
6: 打破追溯时效的尘封旧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步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不久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据了解呢，这起命案的成功告破，距离事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为什么用了23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凶手又如何潜逃了23年才最终落网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12月7日，江苏省宜兴市警方经过几天几夜的伏击守候，在安徽省亳州市将一名潜逃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成功抓获。
9: 经过突审之后，很快的他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他伙同另外一个谭某某两个人到宜兴来作案这么一个过程。
6: 根据他的交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谭之昌很快落网。
9: 在安徽的亳州公安的支持下，很顺利的在晚上的10点多钟就把另一个案犯抓获了。
6: 两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
12: 全凭我们两个也不亏，你搞这些事情你是畜生吗？
13: 我比较惭愧，不光对不起这个受害人，而且也对不起孩子老婆。
6: 至此，一起尘封了23年的案件宣告侦破。
11: 重大命案，23年才告破，这些字眼足以说明这起恶性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影响力。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蒋景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蒋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2等奖。
11: 蒋法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0: 本案实际上它是一起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最后再实施暴力抢劫行为的一个恶性犯罪，并且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又迟迟未破，相当于说给当时这一代人的心里面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1: 那么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入室抢劫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25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7日的晚上，家住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的张海根夫妇，像往常一样送走小女儿后，就早早躺下睡觉了。
15: 10点半把我小丫头在阳间上夜班走了，这天我俩人在家里。
14: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两名歹徒正向他们慢慢靠近，一场厄运即将降临。
16: 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去了。
13: 坐在家之后，看他情况。
14: 不料，刚躺下没多久，张海根就听到家中后门传来一阵响动。
15: 我先醒了，听到外面响。
16: 后院那个上面有毛坯，把毛坯抽掉，抽掉我以后，他跳进去，我跟着也进去了。
13: 3间楼房，后边是2间，
16: 拿那个棍顶过了，说你回来70年。
14: 不会是来贼了吧？张海根心里想着，顺势推了推老伴，示意他赶紧起来，一起到后院查看，并顺手拿了2把可防身的工具。
15: 估计怕偷鸡，我拿了一个铁叉，我老伴们老在盖房子、砌房子，你懂啊？
14: 就在张海根和老伴儿走到半开着的后门时，意外发生了。
15: 他一拿钱来，我想我没有钱，我儿子去年死了，没钱我打死你。他一棍打到眼睛那都看不见人了，
16: 他就上去那个控制这个老头，把老头都给他吓下来了。
14: 令人没想到的是，两名嫌疑人见张海根拿不出钱来，便将其按倒在地，并打昏过去。
15: 到后来我没得自救了，自己是小的滴滴的吸啦吸啦响，这样子吸。
16: 解放以后，他一转头，这个隔壁的有个阿姨，他在喊了一句：“他妈的，给我打到嘞！”我就乱打了嘛，两三棍。
14: 期间被害人几次清醒过来，挣扎着进行反抗和回击，但都被两名嫌疑人再次打晕。
16: 这阿姨醒了，我打了2下，男人也属于了，我上去打了几下。
14: 不仅如此，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将晕倒的张海根夫妇抬到了一起。
16: 他说的我抬在一块儿，后来你好看了的意思，
9: 叫周某某看着，反正就是不能动不能喊，
16: 去喊打睡他的。
9: 之后谭某某自己就得去找东西，
13: 翻了一溪之后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拿了录音机和鼠标。
14: 之后两名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
16: 我说的命啊，这两个人我说的就是时间长了不去医院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他骂我神经病，快走。他说的
14: 1个小时后，被害人张海根醒了过来。
15: 我老太婆们睡在地下，我人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喊，这也打滑了，我那脚摆摆的摆摆不动，我都趴到这里，趴到我大闺女这里。
8: 他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他说妈妈给人家打死了，我一听就晕过去了。
14: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并迅速立案展开调查，两名被害人也被相继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15: 那个医生讲，老头子你不要动，动你个耳朵要掉，
17: 耳朵边上嘴里面都是缝的针，人已经变样了。
8: 母亲是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梳全部出来了。
11: 23年前，案发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从勘查情况来看，当时就在这个一楼的堂屋里面，从后门到前门有大量的血迹，现场还散落着像沾血的木棒、劈柴刀等一些工具物品。被害人张海根夫妇一死一轻伤，在一楼被害人的卧室以及二楼的房间里面呢，翻找财物的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他家里面是丢失了一台收录机和一块手表。公安机关初步判断，那么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案件。
11: 那么当年警方深入调查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线索？案件的侦破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戴崇义是当年这起案件的出警人员之一。据戴崇义回忆说，当时在案发中心现场，警方提取到了3个有效证据。
18: 有信心的就是学长了，在客厅的暴力之上，然后就是现场的取的足迹。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杀人工具棍棒。
14: 除了对中心现场的勘测，警方对案发地外围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18: 在现场外围茅房边上，我们提取了那个烟头。
9: 那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有发现烟头的地方啊，周围有脚印，
18: 可以确定至少是2个人。穿这个鞋呢，就是年纪轻人穿的， 根据我们现场当时的情况呢，周围的有那个窑厂比较多，外来人比较多。
14: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随即扩大排查范围，但由于事发地处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而且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警方无法从物证上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案件因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只好被搁置了下来。
9: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侦查员画了一茬又一茬，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也没有大的进展。
14: 尽管如此，多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失去了老伴的张海根更是没能抹去他心底最深的痛苦记忆。
15: 逢年过节的嘛，一张太阳的哭得完，夜里睡不着，看那个法制电视，看那个破案，我就想起我的案子，我想人家怎么破了，我怎么破不了，我就想，我想我不死，我眼睛不闭，我这个事情我忘不了。
14: 陈年旧案搁置数年，警方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10: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9: 从一枚烟头上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4: 谋财害命，凶手人间蒸发多年，又将如何供述？
19: 通过这个就是搞点钱都可以回家，
12: 我感觉就是钱没我们两个也不亏。
14: 案情始末逐渐明晰，为何推进过程再亮红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1: 可以说，这起案件的物证随着刑侦大楼搬了三次家，而且还经历了六任刑警队长。
10: 这也是在本案证据方面呢比较遗憾的一点，现场多组非常有价值的客观物证，由于这个时间的因素以及保管的因素都已经灭失掉了。但好在呢，就是这些物证在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笔录和照片里面都有记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物证呢，一个呢是一枚带血的掌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另外呢，公安机关是在这个现场的外围提取到两枚烟头，也期待将来能不能派上一个用场。
11: 那么凶手究竟去了哪里？这样一起多年未破的抢劫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成功告破呢？
14: 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警方引进的一项新技术，让这起案件有了转机。有了这项技术，只要少量模板 DNA 即可完成检测。
9: 之前我们保管下来的，在凶案现场所提取的一些重要的物证，重新去到公安局做检验，从一枚烟头上面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4: 警方随即将其录入 DNA 数据库中滚动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组 DNA 信息与案发现场的血掌印信息是相匹配的。有了相同的 DNA 数据后，警方还是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9: 这个人在之前没有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到过，库里面要比中人，咱们才能有目标。
14: 天网恢恢，一年后，本案犯罪嫌疑人朱小运因牵涉另一起案件被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9: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进行比对啊，就比中了一名对象，就是周某某。那么这个周某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当时我们也不清楚。重新的采了这个周某某的血样、掌纹的鉴定证实，现场遗留的血掌就是周某某所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这个周某某就是这个案件的案犯之一。
14: 两名犯罪嫌疑人随即被抓捕归案。
11: 从时间上来推断的话，当年犯罪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怎么就会有入室抢劫这样的恶念头呢？
10: 他们当时呢，都是27、28岁左右，是老乡兼战友的关系。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呢，发现他们本地的经济嘛不怎么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就想到去宜兴去打工。而且宜兴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当时是属于比较发达的，有几个宜兴籍的战友。但是到了宜兴走访之后呢，发现其实战友生活的也不怎么样，有的也是打打零工，没有能力给他们介绍好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就只能回去。在这个经济拮据之下呢，两个人商量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抢劫，或者是用他们自己原话说，就是坐他一票这么一个想法。
11: 那么两名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供述的？23年来他们到底潜逃到了哪里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案发前，周小运和谭之昌本来想在案发当地投靠朋友，好好做一番事业的。
16: 92年我家里比较贫困，谭之昌从我家找我几趟，说之后出来打工。
19: 浙江那边富裕一点，有战友打工比较合适一点。
20: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坐吃山空的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这让周小运和谭志昌非常着急。
19: 就出目的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12: 当时就是让他我在劝我的意思，就是想搞点路费，也没想到。
20: 走投无路之下，两人便商量着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便是张海根的家。
19: 这家的话比较偏僻一点。
20: 于是，一出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2: 我这不做是不会死的，我说的。我连一个好好的家庭给人搞成这个样子。
20: 周小运和谭志昌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搞点路费，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致命。
16: 值得死的话还搁那里看他们，都是意思那个吗？
19: 我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个事。
20: 话虽如此，但当年案发后，两人很快销声匿迹，相互之间几乎不再见面，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19: 但是有个人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16: 在我们市里边干着杂活，在家种地。
20: 2014年，正在江苏省常熟市当保安的周小运，在公安机关对其采集血样后，害怕多年前的抢劫案因此案发，还曾借用他人手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谭志昌联系串供。
16: 事情反正就是该犯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
19: 我说出事你就出事，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等着他来抓，要不你投案。
16: 不要我承认，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弄这弄那药喝一下子。我知道他的意思都是我死我以后都他安全了。
20: 2016年1月13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个难题却摆在了承办检察官的面前。
21: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已经是92年发生的，到2015年公安机关侦破的话，已经过了23年了，实际上已经是。最高的追诉期限是20年，已经过了。
20: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已过法律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如此恶性犯罪行为，难道真就这样不予追究了吗？
21: 关于这个时效上，他后来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超过20年的，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核准追诉。
20: 调查结果表明，周小运、谭志昌二人入室抢劫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和后果极其严重。由此承办人作出判断，该案虽已超出追诉时效，但对犯罪嫌疑人周小运、谭志昌仍有追诉的必要。
21: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在2016年4月1日也就核准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追诉。
20: 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二人提起公诉。
11: 您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0: 因为是老案件，那么一方面主要是来看他那个发破案经过的合理性，同时呢还要看一些客观证据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这个烟蒂、血掌印的来源、你的保管过程。那么另一方面呢，注重审查两名被告人的供述能不能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
11: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判啊，您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10: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证据问题，第二步呢是要考虑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量刑。那么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两名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同时也要考虑类似案件的一个判决的参考意义。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被告人能不能取得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谅解。
11: 那么两名被告人到底能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时过境迁，耄耋老人能否原谅当年的杀妻凶手？
12: 我说就是抢命，我说也给他免赔偿。
15: 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20: 面对镜头，两名被告人为何互相指责？
19: 他看他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
16: 说谎你说的也不是那个那个呀。
20: 审理难度再度升级，法院如何破解难题？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到案后的周小运已年过半百，人也老了，头发也秃了。他说他从没有忘记过手上曾沾染过的鲜血。
12: 无论这个判我的这个死刑和枪毙，
16: 我说了，我都没什么抱怨。
20: 周小运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向被害人当面道歉。
0: 我原先他们起人的鞠躬，也认罪悔过。
15: 他女婿、老婆来的，儿子来的，来了三个不四个人。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怎么？
20: 除此之外，周小运的家人还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进行积极赔偿。
12: 我说就是枪毙我，我说也给他们赔偿。
1: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了，家属的情绪呢，相对的较为稳定，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和被害人家属去达成一个赔偿。
16: 他就是谅解不谅解，我说的咱现在在弄的，就是我死了，我交代这个事儿你给我办了。
20: 时隔多年，张海根的内心慢慢地平复了一些，但那些痛苦的记忆仍然清晰地烙在张海根的脑海里。他真的能原谅周小运吗？
17: 我姥爷也是个开明的人，一件事情给几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15: 人死掉了，他拿着他担心。
20: 最终，周小运的家人和被害人张海根对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1: 赔偿呢，是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方在收到赔偿款以后呢，表示对周小云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16: 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我想给他们呢，就是说你一定的赔偿，但是呢，我说我没那个能力，只能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我说
20: 2016年9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谭之昌虽然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内疚，但并没有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还对犯罪事实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19: 我感觉就对不起都是被害人家属，对这个事情的悔过。
13: 这东西的话，我本身是道歉，他给我转换成抢劫，我认。他说。

0: 人了，我这个他有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你害我有什么意义？你害我，你少判刑吗？
1: 好，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谭志昌一直是拒不认罪啊，那么会对他的定罪和量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谭志昌他到现场，这个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风驰点就在于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被害人家里面，是通过暴力行凶。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张海根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陈述，对细节记得是非常清晰。他说是两个人一起闯进来打他，然后用词的是他们两人，而且这份陈述能和被告人周小韵的完整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谭志昌他的辩解里面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他讲他是在听到周小韵的招呼后他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女的被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周小韵正在打男的被害人。但实际上呢，无论是周小韵的供述还是被害人张海根的陈述，都是男的被害人张海根先被打倒。诸如此种矛盾的事情呢，谭志昌的辩解中还有很多，至于说是到底是行盗窃还是抢劫，那么本案中你看两被告人的行为是什么，他们是破门而入，然后通过木棒、劈柴刀等行为实施一个暴力加害，那么造成了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之后呢再翻找财物，那么这个性质肯定不是盗窃，而是符合抢劫罪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合议庭经过讨论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一个抢劫罪，而且是共同犯罪。
3: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小韵、谭志昌抢劫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4: 一、被告人谭志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周小韵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谭志昌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好，对于这样一些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从本案的侦办过程来看呢，本案的侦破彰显了我国刑侦人员侦查技能和侦查手段的提升和进步。第二呢，从本案的司法过程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最长的追诉时效，目的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的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但刑法又保留有突破最长追诉时效的余地，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效的侦破犯罪。因为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果不进行追诉，将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是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从本案的量刑来看，本案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我国所一直倡导的慎用死刑的原则。
1: 好，感谢专家说法。20多年前，一个小村庄的一起命案成为了杀人悬案。20多年后，两个并不起眼的烟头帮助被害人张海根找到了杀人凶手。科技破案让我们坚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好，感谢江法官以及您和您的同事付出的努力，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8: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 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7: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8: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7: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8: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7: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9: 现在是上午10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周笑人意，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3: 鲁达在雁门县遇上了金老汉，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金老汉还蛮够意思，冒着风险把鲁达领到家去了。哟，鲁达进门一看，不到一个月的功夫，这老头从地上到天顶上了，四合院。哎，这小院也阔气也干净，还有丫鬟婆子厨师傅把门的。鲁达把大嘴一咧，乐了，我不是做梦吧？我老头，要不你过去就是欺骗我，你说瞎话，你们家是大财主吧？哎呀，恩公啊，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有话咱屋里再谈吧。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巾板。鲁达多日颠沛流离，今天总算享了福了，喝着茶水，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金老汉才说，半路上啊，我没跟您说全呐，我们不敢上东边去，奔北边来了。在路上啊，遇上个同乡，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一开始啊，住在店房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哎呀，这人才好呢，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没有合适的，经我这同乡给介绍，我们爷俩就同意了，给赵员外做外室。您可别笑话呀。哎，鲁达说，这算什么？什么叫正室？什么叫外室啊？哎，吃口饭就行呗。是啊，哎，我这姑爷挺好，对我们爷俩果然不错。这不是给买的房子，拨的仆人，要什么给什么，这人心呐才善良呢。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就到这儿来。其实说了半天呢，什么叫外室啊？就是小婆子。在那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三妻四妾，这是常有的事儿，也并不奇怪。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如今落到这一步，也就是不错了。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老头说，你等会儿啊，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叫她来拜见恩公。她住的后院的楼上，和后院还带楼的。时间不大，金翠莲来了，见着鲁达大拜了六拜，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眼泪也掉下来。恩公长，恩公短呐，没有您救我们，我们哪有今天？老头也跪下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他鲁达这个人，他心软，受不了这个。 鲁达用手相搀，哎呀，算了，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别挂到嘴上。这爷俩才归座。金老汉说，这样吧，这闲房子有的是，我们收拾出一间来，您就往我这儿一住，吃喝不愁，您就暂时先避避风。等这

吃着呢，楼下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别让他走了，他走不了。哟，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来四五十号，还有骑着马的，有的拿着刀枪棍棒。鲁达赶紧把窗户关上了。我说老人家坏了，官府来抓我来了。他们的耳目真灵通啊！怎么我刚到这儿，他们就知道了？老头也吓坏了。开个窗户缝往楼下一看呢，老头乐了，误会误会，来的不是官府的人，是咱们自己人。看着骑白马的那没，那就是我姑爷赵员外。我下楼问问他这是为什么。老头下了楼了。鲁达不相信，开开楼窗我看着，一瞅金老汉到了骑白马那主面前，嘀咕了几句，那个人也乐了，赶紧甩凳下马，把手一挥，带领那些人全退去了，把那个人一直领到楼上。等见了面，鲁达一看，这主不到四十岁，比自己高着一拳，面似银盆，三绺黑胡，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一看呢就是个好人。金老汉赶紧介绍，哈哈，我说这就是赵员外。我说姑爷啊，你不是常听我们爷俩叨念吗？这位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鲁提辖鲁达呀。赵员外撩衣服跪倒，给鲁达就磕头，恩公在上，小人不知，望其恕罪呀。鲁达用手相搀，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你方才领着伙人那是干什么？赵员外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有人给我送个信儿，说是，哎呀，我怎么说呢，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个男的到了我内人的楼上了，好像那意思来找便宜。我一听火往上撞，领着人来抓来了，结果是误会，闹了半天是我内人招待恩公。鲁达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家还是醋坛子，哎，这是吃醋，好嘛，真是一场误会。鲁达哈哈大笑啊。赵员外说，这哪行，不能在这儿，恩公啊，请到我家去，我家住的七宝村离这十里地，到我家一住，你哪儿都甭去了。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跟他去的确好，住到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呢。就这样骑着马，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了。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儿，陪着鲁达长谈。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啊，感情也会两下子，越谈越投机，越处越亲密，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是形影不离。书说简短，鲁达在七宝村就住了四十天。这天赵员外没事儿，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金老汉跑来了，胡子都飞起多高来呀。哎呀，恩公啊，姑爷啊，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开始有三个制宫的人到了我们那块儿了，探头索脑，问这问那，寻根问底，就问起恩公来了，绝不是好事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哎，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嘛。我说金老汉啊，

0: 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媛媛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在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了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是非走不可。金老汉怎么留也留不住，赵员外怎么劝也劝不了。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
1: 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撞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
0: 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
1: 什么主意？你说吧。”“
0: 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呢。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到了我这辈儿上，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恩公愿意的话，能否去当和尚，把头剃了一当和尚，这可就保了险了。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差办案。不知恩公能肯否？”“
1: 当和尚这玩意儿别扭点儿，不过呢，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儿。”“妥了，就这么办。”“
0: 您愿意了？”“
1: 愿意。”“
0: 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这赵员外也真是个好人。虽然说鲁达对金老妇女有恩，但是那知恩不报的人，那不有的是吗？要不世上怎么有那么句话叫白眼狼呢？那样的人还会说呢：“谁让你救我来的？你活该，我也没请你。”像这样的事儿并不奇怪。因此，赵员外也好，金老汉妇女也好，这都得算有心的人呐。为了鲁达，甘当风险呐，花费了很多很多心血。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2乘轿子，4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咱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千人，您算得有多大吧？等了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去了。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都寺、监寺、知客，大小和尚50-60人出来迎接赵施主啊。为什么呢？一则是老熟人，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敢得罪财神爷吗？因此前来列队迎接。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山头上修了一座八角的亭子，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这亭子上歇一歇，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也就喝了两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双方见面之后啊，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谭月就是这赵员外，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方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好好好，咱们里边谈，里边谈。说着话往里走，等进了大庙了，鲁达往左右看看，好嘛，这庙得有多大呀？看这意思能有十几层大殿呢。山门外有一对丈八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坐着呢？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哎呀，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200两白银。智真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了表寸心呐。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猜黑了，把礼物收下。是，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智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方丈在上，山下有礼了。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
1: 心说你吵吵什么呢？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还跑这儿出家呀？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哦，免礼平身吧。赵谭月，他是你的表弟，正是。好，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来人呐，外边准备素斋。知客僧请着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一千来和尚，没人管着哪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此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儿异口同声，全不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方丈一看这怎么办呢，都不同意，有主意了。哎，这样吧，老衲说了也不算，尔等们说了也不算，问问佛爷吧。这还得问佛爷的。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身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嘴中是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入定了。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一睁开满面春风。尔等们，佛爷有法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不及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呀？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到这儿了，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儿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三世佛，
0: 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得剃脑袋，有长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九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哎呀，鲁达心说话，完了完了，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了。谁知道在文殊院筛家是吉凶还是祸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 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他不干了，从那儿一跃而起呀、等等，我再商量商量怎么样。筛家最喜欢胡须，这玩意儿给我留着，没事儿我捋一捋，觉着心里头痛快。在山上出家的僧人，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至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顶九连环。肃静，肃静。然后他对鲁达说：汝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剔除，免得争竞。剃。
1: 是是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壳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至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祭，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家的微闭二目，声音洪亮：汝记着，出家之人讲的是三规五戒。三规者，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汝知否？鲁达呀也听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回答。筛家啊听清了，哗，人们又乐了，心说什么词儿啊，什么叫筛家呀？ 你就说弟子知道了就得了呗。
1: 长老又把九连环

0: 晃动了一下，然后众人才鸦雀无声。真长老接着往下说：无戒者一不要杀生害命，二不要偷盗摸取，三不要奸盗邪淫，四不要贪酒失荤，五不要胡言妄语，若知否？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要牢牢记住。
1: 是。
0: 这阵儿首座过来了，往上奉献衣钵戒牒，哎，就是那度牒。度牒是什么呢？就是和尚的证明。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老方丈寻思了片刻，这样吧，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智深。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还不叩头谢老师赠法号之恩。哎，多谢方丈，多谢师父。从这儿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两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呢，俗家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嗯，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嗯，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的，嗯，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暴，初入佛门不懂得规矩，万一有个闪失，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老和尚点点头，谭月尽管放心，老僧知道。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比方说给首座监寺都寺知客书记，这都是当头的和尚，每人都送了一份礼物，让他们关照鲁达鲁智深。交代完了，又把鲁智深叫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恩公，我要走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脾气秉性啊，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佛门弟子，理应谨守三宝的佛规呀。你放心，虽然我不在文殊院，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你的零花钱，你的一切一切全包在我身上， 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呐，我这就感恩不尽呐。你放心，筛家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啊，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溜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你和尚们必须得坐，这个坐功可要命啊。哎，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了，比上行都难受啊。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筛家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了，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了，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哎呦哎呦哎呦，好啊，睡呀。唐头僧一看像话吗？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唐头僧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智深不可，坐起来，打禅得练坐功，你没看见吗？都在这儿坐着呢。筛家困了，我要睡觉。不行，要想睡觉也得坐着睡，别人什么样你什么样。鲁智深把眼睛一瞪，胡说，我今儿个特别难受，我就是想躺着睡觉，我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说完他不理唐头僧了，把头一歪，时间不大，是鼻息如雷呀，呼呼的他睡了。那100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这是什么玩意儿，由他在这一带头，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唐头僧把这事儿竟禀报首座了，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不敢跟长老说， 跟首座说了，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躺着睡觉。首座晃晃脑袋，算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儿，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甭说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打这之后，人家别人都练坐功，唯有他躺着睡觉。这鲁智深也太有点不拘小节了，你要合衣而卧，不影响旁人还行，这位不见热了，脱个走油辣大光杆儿，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笑，走路的脚步也重。最使人讨厌的是那厕所离着远，他有时候就不去，转到坐公堂后面跑这便秘了。被人家发现之后啊，禀报首座，首座一看这像话吗？这是清净禅林，哪有随便拉屎尿尿的？禀报了老方丈。老方丈微微一皱眉，哎，他不懂清规，这也无需大惊小怪，他随便吧，你派两个小和尚给他收拾收拾不就得了吗？啊，嘿，还带服侍大小便的？可老当家的说话谁敢不听？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了，这天一天比天冷啊。鲁智深实在觉着太枯燥太烦闷了，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寺外也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像我鲁达乃是提辖官呐，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啊。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啊？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了，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他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嘿，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呢，这鼻子也好使唤，离着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挑着挑，前后俩坛子都封着，腰里头系着围裙，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 这条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他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傅，什么事儿？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嘿，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傅，你不是说梦话吧？要不你就是没睡醒撒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儿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啊。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啊、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种的是文殊院的地，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真长老一再交代，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就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饭碗的就砸了。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哎呀，我说这位大哥，我是诚心实意，老实跟你说，我出家不久，我就喜欢喝酒啊。这样吧，睁一眼闭着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得不撒开了，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且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啊，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了，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儿，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啊，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凶僧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了，左一瓢右一瓢，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瓢崴不上来了，干脆把瓢扔了，把坛子抱起来了，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坛子15斤，一口气儿他全喝了。哎呦，喝的这过瘾劲就甭提了，喝完了手一滑，咔嚓把坛子还给打了。 卖酒的小伙直咧嘴，哎呀，苦爷苦爷呀，今天我算遇上恶人了，这哪行啊，我非禀报长老去不可。所幸呢还剩一坛子，这位跟头咧血抱着这坛子酒列着扁担挑他跑了。他走了不说，单说鲁智深，他明知道犯了清规了，心说我先别回去，我在这儿休息休息，多攒这酒劲儿过去了我再回庙。就这样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哪知道这酒真好，后反劲儿，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时间不大这酒就上了头了，呜呜，头重脚轻，热血沸腾，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不但没过劲儿，越来还越来劲儿。他看看天要晚了，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吧，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哪知道一站起来，身子一摘呗，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摔醉了。再看鲁智深呢，摇摇晃晃，跟头咧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去他娘的吧！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了能顶一个月！哈哈哈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这值日僧往下一看，啊，这不是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呀！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扁担，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要怒打鲁智深。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这里被誉为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如今却盗洞丛生。
7: 盗墓分子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
8: 公安部把它立于2015年1号大案。
6: 抽丝剥茧，竟牵出多个盗墓团伙，涉案文物总价值超5亿。
9: 建国以来是盗旧文化遗址案的最大的一个案件。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还有最好的就是玉镯了。
6: 面对错综复杂的盗墓案，法官究竟该如何审理？他们又将揭开盗墓江湖哪些神秘的面纱？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几年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被纷纷地搬上了银幕啊，一时间这个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以及神秘莫测的大墓啊，受到了大批盗墓迷的追捧。那么这些本应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情节，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实地上演了。前不久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盗墓大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盗墓者的神秘世界。
6: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开庭审理了全国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由于该案涉及不法分子200余人，被盗文物1000多件，文物总价值超5亿元，被称为建国以来一号盗墓大案。一时间对于这些案件的审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10: 挖坟掘墓可以说是对先人的大不敬啊，那么这些不法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以说是大快人心。那么在审理这些案子的背后，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这起系列大案的徐春燕法官，有请。
6: 徐春燕，辽宁大学刑法学硕士，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兼任辽宁省法官培训学院教师，朝阳市第六中学法制副校长。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理案件410件，曾荣立3等功2次，获先进个人、办案能手等称号。
10: 徐法官你好。
11: 你好。
10: 能不能在讲述案子之前哈，先给我们来谈一谈哈，为什么这样一起案子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
11: 这个案子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公安部把它列于2015年1号大案，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件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收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有2063件，而且文物的价值超过5亿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单案抓捕犯罪嫌疑人最多的案件，有225人之多。
10: 那么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究竟是怎么被侦破的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6: 2014年6月，每到夜晚时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附近总有几个黑影出没。没多久，这里便出现了大量盗墓痕迹，多处古墓葬群、古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很快引起了朝阳市当地警方的重视。
12: 没人报案，这让我们呢从保护咱们红山先人这个原果啊，从这些讲，这让我们就要主动上岸。
6: 在一次蹲守中，警方发现了盗墓分子的身影，然而当实施抓捕时，他们却快速逃离了现场，只留下一些烟头。
13: 我们对这些物证啊进行了技术处理，并且采取了生物鉴定。
6: 侦查员从烟头上提取的一份生物检材上做出了 DNA 数据，通过比对锁定了一个叫做冯杰的犯罪嫌疑人，此人有犯罪前科，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警方对他展开了调查。
13: 对冯杰的这个侦查发现的，冯杰呢与周边省的这个内蒙古跟河北以至辽宁好多人进行来往。
6: 在对与冯杰交往的这些人的调查过程中，一个名叫姚玉忠的中年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此人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朝阳市警方经过多次走访调查，发现了多个与姚玉忠有关联的文物盗窃团伙，涉案人员分布于7个省区，横跨几千公里。朝阳市警方经过5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这起被公安部督办的大案终于到了收网之际。2014年12月7日凌晨5时，专案组在辽宁、内蒙古等7个省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14: 快，哎，你先
15: 走，
14: 快，快，快，快，快，走。

0: 一接手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啊，来跟我们谈一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麻烦？
1: 困难肯定是有的。刚才也说了，这个案件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是200多人，那么公诉机关不得不将这个案件拆分成10多个案件，可能判处无期以上的案件有6个，那么这个6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朝阳中院，涉案的被告人是61人，同时还有13个案件起诉到各基层法院。那么对于我们法官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对文物知识的缺乏，因为我们平时审理的都是故意杀人、渎职犯罪这样的案件。
2: 为了深入了解案情，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翻阅大量的案卷，还特意到牛河梁红山遗址博物馆实地了解了相关情况。在走访的过程中，法官了解到，由于红山文化玉器的价格被炒得很高，所以才使得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对古墓葬进行盗掘。
3: 盗墓分子的他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我们是想把这个文物吧，老祖宗留下这些文化遗产呢，还是保护下来传承下去。他们呢就是挖出来卖钱，主要是问经济利益。
2: 不仅如此，法官还了解到，除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外，在朝阳市境内依旧散落着许多这样的遗址和古墓葬。
3: 遗址吧，都大多在荒山野岭，特别多在山上。这是我们这个朝阳，还有我们赤峰地区呢，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又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朝阳地区有6000多处，占全省的1/4，又在荒山野岭，点儿多面广。
2: 由于未被纳入保护区，使得盗墓活动十分猖獗。
3: 牛河梁核心区他是进不来的，他也不敢进，因为他这块安防设施非常完备，他这个有这个监控设施，另外呢还有这个巡逻团队。
0: 那么参与这些盗墓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他真的像这个小说和这个影视剧当中描写的就真的那么厉害，可以分金定穴吗？
1: 这个可能要让那个观众朋友们失望了，因为我想在观众心目当中，这个盗墓贼的形象可能都是近些年来热播的影视剧《巡逻节》当中的那个摸金校尉的形象。但是现实版的这些盗墓贼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接触的这些被告人都是农民，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就是为了摆脱这种贫困的生活，去追求这种非法的利益，然后大肆的去盗掘，当然对我们文物的损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些被告人当中，头号主犯姚玉忠虽然只是个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确实小有名气，是个例外。
2: 他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为何弟弟却与之分道扬镳？
4: 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
2: 分心定穴，盗墓分子又有着哪些层出不穷的招数？
3: 打听这个盗墓有没有这个陶片子，有没有遗址啊？
5: 就是端着的机器。有想象
2: 力。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徐法官了解到，姚玉忠从父亲那里学会看风水后，他还通过博览群书精通了各种考古知识，所以每次盗墓的时候，他根据山河星象便能分金定穴。
6: 姚玉忠应该是一个头脑比较聪明的人，他比较有城府。姚玉忠这个人对这个实施盗墓这个行为，他是比较了解的。
2: 久而久之，姚玉忠在盗墓这一行里便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4: 他手下有一批人，自然也知道辽西有这么大一号人物，就是这个姚玉忠，他也很厉害，他能搞到好东西，他有技术。
2: 为了提高安全性，同时也避免自己的技能被别人偷学到，姚玉忠每次踩点只让司机一个人带自己去。
7: 我就给他开车，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我就走了。回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上哪儿去接他们。
2: 等到确定墓葬的位置后，姚玉忠才召集一帮人进行盗掘。
8: 参加人呢，有大部分都是农民，就说对这个古墓葬这块可能知识也不太了解，有人找了就去了。
4: 盗掘这个地点呢，非常分散。有些在农田中，有些在山里边，有一些甚至在道路旁。
2: 快要挖出东西时，姚玉忠便亲自下手，从不让别人靠近， 以至于每次出了多少东西，同伙都一无所知。

0: 赃时，姚玉忠对自己的手下也十分苛刻。
1: 20%左右，这个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造成他手下的兄弟很多不满。那么他的亲戚姚玉飞最后也都不跟着他干了。
0: 贪婪的个性再加上高超的技能，很快姚玉忠就收敛了大量的赃物。落网时，仅在姚玉忠身上就追缴了各类文物263件，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64件，
2: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就是还有马蹄铁，还有什么八字壁，玉质比较多啊，还有最好的就是玉猪笼。
3: 好，您看这个像姚玉忠这一团伙啊，他们基本是靠这个山河星象占卜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应该算是比较厉害。那么冯杰这一伙儿，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呢？
4: 这个盗墓团伙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注重搜罗这些个像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这个信息，通过各种文物的网站，比如说文物网站上公布哪个地方有文物。另外，冯杰本人他对红山文化很感兴趣，他对红山文化这个范围或者是界限旗帜很清楚。同时，像冯杰、姚玉飞等人还利用收购各种农副产品、收藏文物这个名义，到山上啊，到农村去踩点儿。他会向这个当地老百姓去打听谁家的山间地头发现了破碎的陶片，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有古墓葬。另外，他甚至会不惜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个相关的信息，以确定他盗掘古墓的这个大体的方位。
0: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信息收集工作，冯杰这伙人也盗掘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1: 冯杰这组他所盗掘的一级文物、二级文物是非常多的，虽然他人少。
0: 另外，盗掘成功后，冯杰、姚玉飞他们还对盗洞实施回填，甚至还及时将烟头、水瓶等遗留物清理带走，以掩盖犯罪现场。随后，文物被转手倒卖，赃款被团伙成员平分。
1: 冯杰这组呢，一共是6个人。这组人虽然很少，但是这一组呢，他们的团结形式比较紧密，然后相互之间呢，应该说冯杰就是说非法所得在6个人之间都是平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冯杰的名号渐渐在这个他们的银行中也就名气越来越响。
3: 从这个盗墓者来看哈，他们的这个方法从这个看风水星象啊，占卜，逐渐发展到从互联网来搜索目标，可以说这个方法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方法？
4: 有，以罗成海、霍春风为首的这个盗墓团伙，他们可以算作是高科技的盗墓团伙了。他们除了使用这个高频率的对讲机，还有高倍数的这个手电筒，他们使用了金属探测仪。
0: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刚开始虽然罗成海他们多次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5: 先来几次，你在烧营子，你没探着东西，见没啥还
6: 没看。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那个仪器探寻这种地方，那些东西是破烂铁。
0: 一番苦苦寻找，罗生海还是在一处辽代的古墓葬中挖出了宝贝，很快他便转手卖了出去。
5: 就寻思找点大钱，这是没找大钱，找在阜新找了一台那个金件儿。那袁海林当天有找的外地的买主，总共卖了28万，6人在一起分的，然后分了4万。
0: 初尝甜头后，罗成海带着自己的老乡开始频频作案，以至于最终将自己推到了犯罪的深渊。
3: 好的，徐法官啊，您看，像除了这个姚玉忠、像冯杰，还有这个罗成海这些盗墓头目之外哈，还有就是说，参与很多这个盗墓的工作是一些农民，但是他们只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开个车啊、放个哨啊、挖掘等等非常简单的工作。那么法院对于这些人是怎么审理的？
4: 我院在审理这一起系列的盗墓案件的时候，还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刑法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姚玉征、冯杰这一些个多次盗掘珍贵文物的首要分子依法予以了重判。嗯、当然，对这些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些个被告人，盗掘次数较少，未盗掘到珍贵文物，只是站岗放哨，同时他的认罪悔罪态度又比较好，依法予以了从轻处罚，有的判处了缓刑，本着惩罚为辅、教育为主，那么也希望这些老百姓回去之后能够多做一些个保护文物，如果发现被盗文物，那么积极报案这样的宣传活动。
0: 黑吃黑，冯杰手中多件文物被抢，
2: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文物。
0: 暗中有案，盗墓江湖究竟又有着哪些恩怨情仇？
1: 姚玉东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3: 我们知道这个盗掘文物、倒卖文物应该说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对于这个买家啊，就是买到这些盗墓者卖掉的这些文物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构成违法犯罪呢？
4: 依据我国文物法的规定，文物是实行专营和管制的，那么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馆藏文物和出土文物是严格禁止买卖的，那么三级文物和大部分的一般文物也是限制买卖的。那么具体来分析的话，如果他明知这个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他就买了，那肯定是涉嫌犯罪了。
3: 徐法官啊，我们一般了解到的是盗掘这个古墓遗址这样的罪名，还有就是倒卖文物罪，最多可能是判一个无期徒刑，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案子当中姚玉忠却被判了死缓，这是怎么回事？
4: 是这样的，被告人姚玉忠除了犯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他还犯有抢劫罪。
0: 有关姚玉忠抢劫一事，还要从他痴迷赌博说起。有时输红了眼，姚玉忠甚至会拿出刚从古墓里盗出来的东西，直接在赌场抵押。
7: 虽然盗掘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卖了很多钱，但是呢，他并手里头并没有没剩下多少，因为他都输了，赌输了。
0: 由于嗜赌如命，欠了一屁股债，姚玉忠这才动了抢劫的念头。随后，他打起了冯杰的主意。
2: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文物。
0: 随后，姚玉忠找到了老搭档王景山，他也因赌博欠下了不少钱。
7: 首先，这个冯杰认识他，跟他也比较熟。再一个，老姚是，就是他这个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他只是提议，在幕后策划起到这个作用。
0: 姚玉忠指使王景山抢劫冯杰手中的文物，承诺事成之后给对方一部分好处，二人一拍即合。很快，王景山找到了几个人，准备对冯杰实施绑架。
2: 买一些抢劫的工具，像胶带了，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还带着这些人去踩点，被害人在哪儿出没。
0: 2014年11月16日下午。冯杰从家里走出来没多久，就被王景山他们直接塞进车里带走了。
1: 把冯杰给绑架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就逼迫冯杰说出他这个藏有文物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当时就是说，你不说我肯定是要杀了你。因为冯杰深知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0: 为了保命，冯杰只好将家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他们。很快，姚玉忠就拿到了那些价值不菲的文物。
1: 这是分成两伙的，这伙人在这绑架他，另外一伙人就是直接已经到了他说的地点。那边一试，对了，那么那边电话一联系说东西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在高速公路上，在一个边上一脚把这个冯杰从车上踹下来，给他踹到这个护坡底下，然后这个人才逃走了。
2: 抢到了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件，一般文物1件，还有其他物品。
3: 那么他抢劫的这个冯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墓葬里盗出来的赃物？那么这样黑吃黑，您觉得他应该按抢劫罪来定罪吗？
4: 最高法院关于抢劫或者抢夺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明确规定了，抢劫、赌资或者是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所以本个案子，那么被告人姚玉忠抢劫同案被告人冯杰这个盗掘出来的赃物，抢劫二级以上文物的，属于是抢劫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我们判处他犯抢劫罪，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2016年4月15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系列盗墓案件头号主犯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审判决。 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倒卖文物罪，姚玉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三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判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至15年不等。
8: 我们对于盗墓者是非常痛恨的，看到盗掘的这些遗址呢，我们心里也非常痛心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参加了这个法庭的这个宣判。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挺振奋。我觉得我们朝阳市公安部门，还有我们的检察院、法院部门呢，这是您这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大快人心。
3: 经过您和您的同事的努力，我是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我们大部分文物都追回了。如果说散失在民间的话，那真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应该说是难上加难了。好，关于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对文物的这块保护啊，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金钱上的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科学意义的、历史意义的这样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甚至是一种世界的、全人类的一种价值。而这样一种盗掘的一种行为的话，它不仅仅是把里边的那个值钱的文物玉器把它盗走了，其实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墓葬所承载的这种历史啊，这种文化的一种信息都把它破坏了。所以说它的这种危害的话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在对于这个罪的立法，它的处罚的力度是相当的重的。我们要加大力度，要保护我们的这种文物，对这种文物要存一种敬畏之心。那其实这个里边说的就是我们对这种文物以及它背后的这种文化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3: 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古代墓葬历史文化遗迹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因为这些东西承载着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被破坏的话，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我们奉劝那些不法分子，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利令智昏啊，否则你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会成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2: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1: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2: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1: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2: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1: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海上渔船突然消失，15名船员离奇失踪，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16: 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17: 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18: 这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
0: 搜寻调查工作困难重重，死者家属悲痛欲绝，面对情与法，法官又该如何抉择？
14: 我们有管辖连接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收，
18: 都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0: 渔船究竟去了哪里？失踪人员能否被找到？渔船消失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法治天下之四二八海难。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随着社会的发展，海上运输、海上作业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来往的船舶也是非常的频繁，随之而来的海难事故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每年因为海难事故死亡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海难事故，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5年4月29日早晨，浙三渔0025渔船发现与浙三渔0046渔船失去联系。发现这一情况后，浙三渔0025渔船的船长迅速联系了失联渔船船员的家属。
16: 那天早上嘛，我妈接到那个食我爸朋友那边食谱那边打过来电话，说我爸联系不上了。当时是很着急嘛，想赶紧联系上嘛，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15: 受难者家属急忙找到了聘用自己丈夫出海打鱼的渔业公司，希望利用渔业公司的 AIS 系统帮忙查询浙三渔0046的下落。
17: 头一天晚上那个就是9:08，好像那个船好像就没有信息了嘛，就马上把电话打到那个三门洋渔业局那不是指挥中心报案吗？
15: 接到报案后，三门县渔业局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一时间向县领导进行汇报。
16: 我们一听到这个渔船失联，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所以接到这个报警以后，我们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时间就应急，我们马上要派人，我们就是要搜寻我们这条船。
15: 由于渔船的失踪地点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局的管辖范围，因此上海海事局搜救中心也在接到三门县政府的报警后迅速展开了搜寻工作。
19: 发现一些跟船有关系的一些漂浮物，然后拿到以后呢，经过对比，就是请那个浙江那边对比以后发现这个可能跟这个船有关，那么初步可能判断这条船可能出沉没了。
15: 经过两次艰难的水下探摸，潜水员最终发现了这艘沉船和15名遇难者的尸体。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潜水员发现沉船有明显被撞击过的痕迹，撞击破口深达5米。根据这次水下探摸的结果，上海海事局最终确定，浙三渔0046是因为海上交通事故而沉没的。
20: 由于这个事故呢，是造成了渔船15个人全部死亡，等于现场呢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而肇事船舶呢又驶离了事故现场，所以这个事故呢最主要的调查重点是围绕着如何来排摸查找这个肇事船舶来开展工作的。
15: 上海海事局通过 VTS 交管系统发现，一艘停泊在河北曹妃甸港的散货船3水805货船在事发时间经过了沉船地点。就在上海海事局的调查渐渐有些眉目的时候，受难者家属找到了上海海事法院，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面前。
3: 15条人命就这样悄然离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起海难事故？海难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辛海来讲一讲这起海难事故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辛海，上海海事法院海事厅厅长，高级法官，两次荣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3: 好，辛法官，我们通过短片刚才也看到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遇难者的家属们找到了法院，他们要做什么呢？
21: 他们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呢，就是能够通过法院对相关的船舶进行扣押，船员的家属，那么他们在事发以后思念亲人，心里万分的焦急，言行举止方面在突发事件下面 他都有一些不是很理智的行为表示，无形当中对法院的司法也带来了压力。
0: 法官一方面安抚着受难者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上海海事法院能否立案的难题。
5: 造成渔民死亡的这条渔船，它的船籍港是在浙江，那么按照原告住所地的管辖连接点应该是宁波海事法院，那么被告的这条船是登记在江苏泰州，那么根据海事法院的管辖划分，这个管辖连接点是在武汉海事法院。
0: 这起海难事故和上海海事法院唯一的关系仅仅是上海海事局推测，碰撞地点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法院管辖范围。
5: 所谓的碰撞地点，它并不是法律上的一个具有，你怎么讲，具有证据的一个证明材料，所以我们要取得这个管辖权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如果案件不能在上海海事法院立案，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向其他海事法院申请立案，对于受难者家属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5: 这是一个涉及到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我们要尽快地解决他们的困难。
0: 经过研究之后，上海海事法院做出了一个决定。
5: 当时我们跟海事局的了解，确实这个事故可能是发生在我们管辖的海域之内的，这是第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它是到达天津曹妃甸的，而且停靠多长时间，下一个港口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受理这个宿迁扣船的话，很有可能这条船舶就找不到了。
0: 上海海事法院最终决定立案。在办理完立案手续后，立案庭法官赶到河北曹妃甸港，将正准备驶离港口的3水805货船进行了宿迁扣押。
3: 好，谢法官，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名词叫做宿迁扣押，那么到底什么叫宿迁扣押，为什么要进行宿迁扣押呢？
21: 纯粹是一种程序上的，不牵涉到最终是否是这条船以及将来的责任认定。为了将来的诉讼这些实体的判决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那么在诉讼开始前对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予以保全。那么当然在这个程序进行的时候呢，申请方他可能申请会是错误的，因为诉讼还没进行嘛，可能会有错误，所以他在提出诉前保全的同时呢，他要提供一定的担保，这是为了将来对被请求方造成损害的话呢，他要做出赔偿。
0: 就在渔民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对3水805货轮进行财产保全的同时，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河北曹妃甸港，展开了对3水805货轮的调查工作。
20: 我们通过这个痕迹的一个勘验发现呢，在商船也就是3水805船首部位遗留的一些痕迹，提取了这个船体的油漆和一些那个疑似的外来油漆。
0: 上海海事局将油漆带回实验室进行取样对比的同时，迅速组织了对浙三渝0046渔船的打捞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沉没的浙三渝0046也终于再次浮出了水面。
6: 打上来很惨的，打捞上来的时候，起伏的时候，其中有具尸体飘出来了，飘出来后，我们就派船把它慢慢再移过来。看到过最惨的一个就是一个人还在躺在床上，他动都没动，他的死的状态也是在睡觉状态。
0: 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安抚受难者家属情绪的同时，对浙三渝0046渔船上的油漆进行取样，并带回实验室与3水805货船上所取下的油漆样本进行比对，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20: 它的颜色、质地，还有这个元素成分、红外光谱特征也是一致的。
0: 经过上海海事局调查，3水805货船就是这场海难事故的肇事船只，并出具了一份海上事故认定书，认定3水805货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渔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22: 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的话，一般都是一个互有过失的
1: 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根据各方船舶对于这个避碰规则的一个履行情况以及遵守情况，来根据这个事故的原因，再来判定各方过失的大小，据此呢，才能得以下判一个具体的责任承担的一个比例。
0: 2016年1月26日，浙三渝0046的受难者家属以海上人身损害为由，对3水805货船的3名所有者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15名受难者的家属赔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600余万元。事发经过扑朔迷离，案件事实该如何认证？
21: 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0: 肇事船舶涉嫌逃逸，被告提出不同看法，法官是否会采纳被告意见？
7: 但是有可能撞上去后不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
22: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
3: 事发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怎么造成的这起交通事故？
21: 大致的情况呢，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根据我们以往办案的这些经验所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0: 根据现有证据，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为我们还原了事发经过。2015年4月28日晚上10点左右，海上突然升起了大雾，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的浙三渝0046渔船刚刚完成近海捕捞工作，准备返航。与此同时，3水805货轮也正在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往河北省曹妃甸港的路上，两艘船舶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的接近。就在两艘船相距仅有百米的时候，3水805货轮突然发现一艘渔船正迎面驶来。发现这一情况后，3水805货轮向左紧急转向，希望可以避开渔船，但由于货轮行驶速度过快，事故最终没能避免。为了能够对案件的民事赔偿打好基础，2016年4月11日，上海海事法院对428海难两船碰撞事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先行审理。经过4个小时的审理，上海海事法院根据上海海事局出具的海上事故认定书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3水805货船的所有者对碰撞事故承担95%的赔偿责任，浙三渝0046渔船对事故承担5%的责任。
3: 依据现有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证据来看，可以说事发当天这艘小渔船也可能有责任。那么为什么您的这个判决结果是啊，3水805就是肇事货轮要承担95%的责任？
21: 根据航行规则，我们讲的1972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它是对相遇的船舶在误航的状态下，根据各个船舶的航行动态，它是做出不同的规定。所以首先我们的认定是根据相应的避碰规则，货船在航行过程当中，一个在误航这个天气状况下，它没有采取安全的速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速度过快，没有减速。第二，在误航的条件下面，它没有加强瞭望，就是刚才讲到的，除了雷达，它没有通过瞭望加雷达的情况，没有通过减速航行的这么一个措施。
0: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原告律师还提出3水805货船有肇事逃逸的情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2: 对方这个叫3水805的船员也是为了逃避责任嘛，逃避责任呢，他就没有停下来实施救助啊，没有实施救助，完了以后就是要逃跑了。
0: 对于3水805货船肇事逃逸这一说法，被告方觉得自己很冤枉。
7: 肇事逃逸它就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是他对这个事情是知道的，我们后来私下跟那船员那边去沟通的一个结果，我们认为呢，他们对这样一个事故呢肯定是不知情的。
0: 针对被告的说辞，原告代理律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22: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 因为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0: 对于事故发生时肇事船舶是否发现渔船，被告方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7: 对方是一条比较小的一个船舶，那是有可能撞上去以后那么是不发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
3: 好，我们看到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是各有说辞啊，那么就这样的情况，您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
21: 两船如果发生碰撞，大船前面讲过它是一条空载的船舶，发生碰撞呢，一个会有声音，就像我们马路上两车发生碰撞肯定会有声音，第二它会有震动感，第三大船上面它是配备的相关的雷达的。那么如果是发生了碰撞的话，大人就这个货船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的对被碰撞的这条渔船进行一些相关的救助。但是通过我们事后的调查，货船在发生碰撞以后离开了事发海域，
3: 那就是通俗点讲叫肇事逃逸，
21: 哎，可以这样说。
0: 原被告双方对于赔偿数额展开激烈辩驳，法院将会如何判决？
22: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7: 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个赔偿。
0: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却放弃传统拍卖方式，究竟是何缘由？
2: 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评估价606万元。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2016年5月25日，上海海事法院对于428海难民事赔偿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针对赔偿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22: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并且呢是按照一个总数啊，一个总数去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0: 对于原告方所提出的同命同价的说法，被告方却认为这样并不合理。
7: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些船员的一个赔偿的话，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个赔偿。
3: 那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数额来进行赔偿？
21: 那么考虑到这条船的主要的船员是浙江籍的渔民，那么我们最终法院呢也是按照浙江省的赔偿标准，并且就高不就低，对这些渔民按照各自这个家庭的具体的情况吧，做出了70万到100万这么一个幅度，里面就最大限度的对受难渔民进行相应的赔偿。
0: 案件虽然已经判决，但判决最终要转化为赔偿的结果，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困难摆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2: 我们向被执行人呢发出了这个执行通知，那么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呢，向被执行人呢没有及时的履行相应的那个义务，法院决定拍卖这个3水805吨进行清偿债务。
0: 2016年5月16日，上海海事法院利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司法拍卖。
2: 为了使得这个招商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我们一方面呢考虑到及时呢将拍卖公告发布到相应的这个微信微博网微博平台上，那么同时呢考虑到航运业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将拍卖公告呢刊登在专业的航运期刊上，希望呢吸引到更多的潜在买家。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那个评估价606万元，那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为下一步这个债权分配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2016年6月23日，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顺利地将执行款发放到了受害者家属手中。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还没有从亲人离去的悲痛中走出来，但是这些补偿款无疑是对逝者的告慰。
4: 他 特别是我那个小的啊，老师就问嘛，有时候看到我不说话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0: 林倩倩是四二八海难中一位受难者的妻子，一家五口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丈夫出海打鱼，这次是夫妻俩来到三门县以后丈夫第一次出海，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海却成为夫妻永别。
4: 现在还是抱着希望，如果老是幻想着啊，以前那就他在的时候嘛，一起吃饭啊，我心里特别难受，好像找不到那种幸福，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0: 这起海难造成了15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使得15个家庭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4: 他说，我上学上了，把初中上完，我去打工。我说你好好上学。他说没钱。他说哪里来钱上学？然后我说，你好好上学，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读书。
0: 林倩倩只是这15个受难者家属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失去的不只是至亲之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依靠。
8: 我们在处理这些涉民生的案件啊，尤其像这个428特大海难事故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其实贯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海事法院、海事法官的人文关怀，让当事人的家属在失去亲人悲痛的极度悲痛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法院法官的这种关怀和温暖。
3: 好，关于这样一起重大的海难事故，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9: 海上交通事故主要是受气候影响比较大，两船互相发生碰撞之后，两船都有个义务，就在不对本船的船员、对转本船的人命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该尽力的救助对方。作为任何一个公司来讲，应该呢，除了投保船舶险之外，还要最好还要加入船东互助保障协会。当要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这个可以由保赔协会给予赔偿。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由衷的不希望看到事故的发生，可是事故一旦发生了，您应该选择积极的面对，而不是一味的逃避。也许您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挽救的就是整个家庭。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11: 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5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7、8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 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香港启动，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科普活动及绿色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烟台莱阳举行，各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香港启动，现场有哪些山东优特农品亮相？我们跟随记者一睹为快。
6: 这里是香港荃湾渔景新城，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这里启动。我了解到，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集中亮相，包括粮油、果蔬、禽鱼等多个品类。
7: 这次港澳山东周，我们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是我们的生鲜一品茶，也就是去年咱们在这个港澳市场卖的最火的一款产品。咱们这款生鲜一品茶呢，自从拿到了STC 的证明认证，香港市民啊对咱这种产品就非常的认可。去年一年咱们销售量达到1000多万，这次呢我们也对接了很多的意向客户。
8: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烟台苹果的系列深加工产品，莱阳梨的系列深加工产品，鲁花花生油等8大产业上100种的烟台特色优质农产品，到香港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4: 本次推广周是港澳山东周重点农渔合作活动，也是鲁港农业深度联动的全新窗口。一边是扎根齐鲁沃土、对标国际标准的优特农品，一边是香港本地政府推广渠道，构建起直供新模式，缩短流通环节，保障新鲜品质。
9: 鲁商集团共优选了10款银座自有商品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也希望可以借力港区的辐射效应，做强自有品牌，更好地拓展港澳市场。
5: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科普活动及绿色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烟台莱阳举行。
10: 在烟台青农科技示范园实训基地，来自省农科院和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的专家，围绕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识别、监测以及综合防控进行了系统讲解。
11: 这些物种啊入侵之后呢，有些是直接危害我们的农业生产，危害我们的作物，还有一些呢，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是会占领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降低。
12: 通过今天的这次活动呢，对于我们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监测和治理，提升防控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后期呢，我们将会继续加强防控知识普及，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生态安全。
10: 2026年，山东省启动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推广项目，集成推广监测预警、绿色防控与生态修复等技术体系，构建起科研加推广加主体的协同机制。目前山东外来入侵物种有黄顶菊、加拿大一枝黄花、草地贪夜蛾等100余种，但重点管理物种整体处于可控状态，综合防控能力逐步提升。
11: 我们共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技术呢最终的能够去更多的普及，更快的普及，把我们的这些科普的材料和我们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呢给了当地的科协，那么他们就可以带着这些材料，带着这些知识呢进校园、进工厂、进基层，来把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的知识和防控的技术来普及下去。
13: 我省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中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菏泽、滨州、德州等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在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专家实地研判此次降雨对小麦灌浆生长造成的影响，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
14: 不同的雨量对这个小麦生长呢影响不同，小雨可以缓解田间旱情，同时能预防干热风，促进地里饱满，增加千里种，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雨量较大的时候会造成田间积水，导致小麦根系呼吸受阻，进而引起小麦根系早衰，增加这个倒伏的风险。
13: 针对这一情况，专家指导农户对低洼地块及时清沟排水，并建议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防治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14: 可喷施磷酸二氧化钾150到200克每亩，五卓醇、米酰胺、清洗菌酯，这个是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止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13: 滨州市瞻化区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适中，雨量均匀，对当前处于灌浆期的小麦来说十分有利。瞻化区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深入麦田，查看小麦长势情况，掌握降雨后小麦生长动态及土壤伤情变化。
15: 此次降雨能有效改善全区小麦伤情，缓解旱情，显著

0: 发生。
1: 农技专家呢也及时讲了这个雨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讲得很细，还有半个多月就收获了，我对今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2: 眼下我省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在德州五城近期持续高温并伴有大风天气，极易引发小麦干热风，当地采用数字平台加智能喷灌模式，精准防控干热风，科学守护小麦丰产丰收。
3: 根据咱这个大数据平台看，咱这个土壤含水率在17.8%，这已经是非常低了，再结合到咱这两天的天气刮风也大，这个已经达成干热风的这个危害了。
2: 在武城县墩半梁核心区，为民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正围在智慧农业监控终端前分析各项数据，精准研判小麦生长态势和干热风风险。
4: 从咱的监控平台上看，温度达到30度以上，现在已经连续第三天了。从咱这个风速看，这两天一直是三级风、四级风，我们的土壤湿度在18左右，属于比较干旱的了。也是浇这个灌浆水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2: 小麦灌浆期浇灌浆水，不仅能有效降低田间温度，缓解干热风危害，防止小麦早衰，更为小麦子弟灌浆提供充足水分和养分。合作社工作人员开启三台平移式自走喷灌机，均匀的水流洒向麦田。据了解，这三台喷灌机可覆盖2000余亩墩半梁核心区麦田，仅需7天就能完成全部灌溉工作，相比传统慢灌模式节水率高达60%。
5: 因为目的不是死不死亡，小水浇一遍，它对抗这干热风也起关键的作用。很均匀，这个地高地洼它一样的水量是一样的，它都跟下雨一样。
2: 眼下烟台长岛大青岛乡万亩海带进入集中采收期，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晾晒，勾勒出独属于海岛的蓝色丰收画卷。清晨时分，养殖户驾驶渔船陆续驶入海带养殖区，全面开启海带收割作业。工人们熟练地勾取、收割、捆扎、码放，全力保障丰收成果。
6: 我们今年引进的有B013和165，还有我们的新品种山海一号。看到大海带，咱们又宽又大。
2: 经过海上忙碌采收，满载海带的渔船陆续归港，码头之上吊装转运晾晒加工有序开展，全程衔接高效。2026年，长岛大青岛乡海带养殖面积达1.3万亩，预计鲜菜产量25万吨。德州市平原县引导农民发展大棚螺丝椒特色种植，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7: 在平原县大棚螺丝椒种植园区，农户们穿梭在垄间，正在采摘丰收的辣椒。因为采用标准化设施栽培模式，今年的辣椒收成很是不错。
8: 在标准化的管理下，螺丝椒定植后45天左右就能进入采收期，盛收期能稳稳地持续4个月以上，单棚亩产稳定在1.2万斤左右，比起传统的露天种植，效益提升了3倍还多。
7: 依托园区223个标准化种植大棚，当地优选引进、耐低温弱光、抗病性强、商品性佳的优质螺丝椒品种，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滴灌、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棚内病虫害绿色消杀，从田间源头牢牢守住了螺丝椒的品质。新采摘的螺丝椒经过严格分级分拣和标准化包装，源源不断供应北京、天津等地市场。
8: 我们的这些螺丝椒都是直供盒马、普普还有德百这些连锁的大型商超，从大棚直接到货架，我们全程都有严格的品控把关。
7: 园区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种苗、种植技术免费指导、产品保底回收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户种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实现基地和农户双赢。
9: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与技术服务力度，推动全县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组织辖区学生走进玫瑰蔬菜生态博物馆，近距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了解当地设施大棚的种植发展历史，感悟农耕文化底蕴。
0: 每一颗蔬菜从播种、管护到丰收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爱惜粮食，积累。

0: 知识，长大后为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济宁曲阜孔子博物馆集中开展系列主题展演，活化儒家文化遗存，同时推出孔子密码 VR 沉浸式研学体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孔子周游列国历程，开启科技与传统文化相融的研学新体验。
2: 我们整合礼乐活态展演、精品专题展览、公益文化演出、数字沉浸体验四大板块内容，把文物资源与文化展演、现代科技相融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1: 自枣庄当地开展非遗社教主题活动，让学生近距离邂逅皮影艺术，感受非遗魅力，聆听红色故事，让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见识了皮影戏的神奇表演，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重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0: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重查障碍越严重。
9: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0: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9: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0: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查障碍。
9: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8: 参与话题讨论，
10: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其中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为一亩荒滩变良田提供人才保障。
12: 我国拥有约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备开发为耕地的潜力，是重要后备耕地资源。长期以来，相关人才分散在土壤学、农学、水利工程等专业，难以适配全链条开发需求。为深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新专业、新业态、新经济发展逻辑，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力支持下，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毕业生可在盐碱地治理、特色农业开发、生态修复等领域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11: 在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刘家坪村，有一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当地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啊，您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在几年前却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今天的田园她力量，我们一起走进张作慧，看她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妇女转变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1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4: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5: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6: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7: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8: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9: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哈，大路小路都有。
20: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19: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都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20: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地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9: 这个村儿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20: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19: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 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0: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他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地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他弄成了。
19: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到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0: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19: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21: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到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亩产量呢也刚着够啊，
22: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23: 最早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这又种了一亩多。
0: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19: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0: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他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24: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
25: 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26: 有时候还去采茶，所以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27: 上的怎么说会了上场，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有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这些客户啊，这些让种的茶也不收，连玫瑰花。
28: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0: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赢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29: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30: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31: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32: 带领我们刘家坪的妇女们来发家致富，
33: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34: 他会把你一身哈当成他自己一身去，帮你栽植。
35: 他对玫瑰花茶这一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0: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36: 在河南省新安县有一个以樱桃为主题的天星生态园，
20: 在这里啊，从品种选育到智能装备、现代机械，再到产品加工和文创开发，那是应有尽有，可以说是新安樱桃千年味道的一个典型代表。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1: 这个区域啊，主要是以我们新安樱桃为主要加工原料，做一些深加工的一些产品。这个是叫新安樱桃果酱，这个是樱桃干，这个就是我们以樱桃做的一个樱桃米，这个是以我们的樱桃做的一个樱桃酒，也算是一个糕点酒。这是樱桃玫瑰酥，一个糕点类。这块是我们以樱桃为主题做的一些文创产品，这是以樱桃为主做的一个扇子，这是以樱桃为主题做了一个一幅画，台下枝头，天上心头，这个是以我们西安樱桃文化为背景做的一个樱桃色，叫千年樱桃屋，因你而来，讨你欢心。这个是我们大棚樱桃使用的通风温控仪，这个是植物生长补光灯，这个主要是为我们的樱桃在阴天的时候增加补光效果。这个是土壤剪裁仪，主要是剪裁我们的大棚里边的土壤氮磷钾元素。这个是我们在种植樱桃的过程中间采用的二氧化碳变风器。这个除了我刚才介绍一些，我们还有一些重庆茶包灯等等一些设备都在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在使用。我们这个区域有不同类型的基建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在我们的园区在楼梯也是大田植物用的一个叫植包无人机，这个是我们在常用一个遥控水草机，过去是人工开，现在是遥控做，这一个比那个水草机又变得更小一点，主要是做我们大棚的林下用的一个遥控水草机。这个区域主要是我们前行生态园一个种苗繁育区，这是各个品种，有麋鹿，有梅糟，有金顶红乳克斯，同时我们经过8年的培育选育，培育出来一个叫新安一号我们这个品种在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适应，主要是一个是产量高一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斤，再一个是没有奇形果果壳很大，口感很甜。
2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1: 这项技术主要抓四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两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十月下旬到十二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10: 二是初春三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1: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10: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1: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10: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1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1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汁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去年天气影响，安徽种地大户郑诗勇的小麦比往年晚播了不少。那按常理来说啊，晚播会影响产量，但是他的小麦却苗形稳健，茎杆粗壮，叶色浓绿，抗倒伏能力突出，高产迹象明显。今天的史丹利新光农场，我们就一起走进郑诗勇的小麦地，解锁小麦逆势高产的秘密。
13: 没有这种无效镍，全部都是有效镍。
14: 找不到无效镍，巨头还很大，这现在还不算大。一旦这个井的灌满以后，这个麦头的还要粗一点点，那麦子都积在外头。天气如果再好的话，今年的小麦能达到顶峰。
15: 这头这个第四头啊。
16: 种了多少亩啊？
14: 大概1500亩左右。我们这就这个小麦，你看他们销户的还不一定有我们好嘞。他们赶回来，直接家就了30亩啊，是亩地，他都找不到这小麦。
17: 自信，
14: 他是羡慕我们的小麦。
15: 他们来讲，我们家没这个麦，看你的麦的，我们给你大院干的有劲，看你麦的漂亮。麦打我们直接家麦的打就没劲了，我们家麦的种的也种麦了，但是就没得麦漂亮。
18: 每一个麦头，它的一个籽粒数将近能达到50左右了，等会儿50左右，麦头大了，籽粒多了，然后它产量就上来了，是吧，郑老板？那产量肯定高了，这。
19: 对，用耗肥料就是不一样，对吧？同样的付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14: 千把斤应该问题不大。没有施打的前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麦收到7-8斤就算最好的了，像8-8斤很少，但也有很少。
20: 这施打的肥料你用多长时间了？
14: 3-4年了，高肥料用过了，不担心。其实用的施打的开始，我就没换过其他肥料。他们用我用低端的，我讲低端的便宜一点，那它效果倍啊，一分钱一分货。
15: 这几块地不是我的，你看，他的麦头没我的麦头大，你看，你看得清楚啊？明显区别。
18: 大家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照田的小麦，
21: 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已经发黄了，已经出现了脱肥的一个状况，并且呢它的一个麦头很小，籽粒也不饱满，籽粒数很少，籽粒数少了它的产量自然也就上不来了。
20: 这一个呢就是使用史丹利3的它的一个小麦，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更加粗壮，并且呢叶色浓绿，它的一个抗倒伏能力更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穗，每一株它的一个穗的一个穗粒数更多，并且呢穗粒也更加的饱满，每一个穗头上都能够达到50个左右。
13: 今年这个小麦本身已经是晚播的一个状态，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产量还有这个苗情肯定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郑州的这个示范田一看，今年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得益于底肥用是3胺。
18: 我们的史丹利3胺呢，它的一个氮磷钾含量充足，养分呢达到了54%，能够满足作物呢对于养分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它里面还特别加入到了我们公司的矿源防腐酸钾，它一方面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改良我们的土壤。另外呢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它呢还特别喷施了我们的水溶肥立根这款产品，冬前喷施能够防冻促分裂，在冬后喷施呢能够促反青和预防倒春寒。苗期的时候喷施立根，能够用于我们叶片的一个快速补钾，使我们的茎杆呢更加的粗壮，根系更好，并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有效分裂，使亩穗数更多，实现我们作物的一个增产。
14: 这施打的确实是好，用过了那肯定还用，都不要讲的，继续用。其他肥料代替不了施打的，种好粮必须用好肥。
22: 刚才老板说的其他肥料代替不了施打的这句话含金量很高。
14: 对，你其他的肥料你怎么能代替？它跟施打的没法比，我们用施打的还放心一点。
19: 从种子到收割子，只要填不大涝，基本上能保证，是不是？
14: 那肯定能保证。像我们种这么多地，就靠庄稼，你要搞亏了，你那得自己对不起自己，与其是干，不如干好的了。
13: 对，
14: 你这个一亩地，你有肥料的话，你多个50块钱，但是一亩地你多收多少麦，你知道？你多收100斤麦了，就早就赚了。照这个包的都要多收个300-400斤，你算你多赚好多钱？你也算要算过来账。我们就靠庄稼麦，你种的地多，肥料得了吗？一亩地多收100斤，你要多收好多的，那还得了吗？
19: 贵了，它一开始是讲贵。但是它通过用了，它收入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它也不讲贵了。一开始我们按大农户去算账是吧？你们自然做题，都要送成本账对吧？你搞个本子的，用施打的这个肥，用其他厂家下了多少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整个长势到结果收割，这个做对比，到底做用贵的好还是用便宜的好？这是你的结果，你心里有数。
13: 啊，收入快！
23: 整体来看，你这个小麦长得平均，这个穗子看也饱满，茎杆粗壮。
14: 正常情况下，一棵就发10几根头呢。肥料老了就1根头、2根头，那这都10几根头呢。
23: 这么长得可以，穗大籽粒饱满，这能把它扛多嘞。这个要长势的好的话，6-7根是可以的。
24: 穗子没有这小粉粒的，穗子又大，壳子里沉了不下雨，那收个要 起码见一亩吧。
1: 做以前的亩就是可以的了。
19: 后期天气给力的话，丰收肯定大好形势。
2: 一袋好肥，一季好粮。
4: 我为史丹利带领。
12: 在深县董渡庄镇有这样一句话：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渡庄的瓜农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是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5: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17: 我叫刘文民，董渡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25: 大家好，我是董渡庄镇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26: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渡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7: 我叫马婷婷，董渡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28: 我叫杨龙华，董渡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29: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渡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30: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1: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2: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4: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12: 内蒙古通辽的种植大户张洪生去年啊种了300亩花生，今年呢一口气扩种到了500亩。30吨三只虎复合菌肥一次性到位，烂果明显减少，产量稳步提升，这就是他敢于扩种的底气所在。
33: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花生种植大户张洪生正在施肥整地，今年他把花生面积从300多亩一下子扩大到了500亩，他的底气从哪儿来？
34: 想多挣钱呗。
33: 当地花生重查较重，花生烂果是让种植户头疼的心病。
34: 原先烂果太多了，有的地方你薅出来一穗有5、6个，是20个果左右，有5个烂了，减少多少产量啊？
33: 信心来自于张洪生去年参加的一个观摩会。
34: 去年跟着那个益丰公司上老卸载的实验田看了，用3只虎的花生烂果比用别的化肥要少，效果很明显，所以今年我全用上了，
35: 一共种5万桶，用了30吨左右吧。
36: 现在看到有效果了？
35: 对对对，
36: 今年能感觉能挣钱？
35: 对对对。
36: 那为什么呢？
35: 用3只虎了嘛，烂果少了，产量就上来了，
37: 效果非常明显。一个烂果减少了很多，平常的话烂果是一颗呢有个10多个20来个，用3只虎的呢有个5、6个6、7个，这是最多的。从这个烂果上就提高了老百姓的产量啊，老百姓呢现在意识呢逐渐在提升，所以说今年的花生户呢有个30吨的、50吨的、60吨的、70吨的，有很多选用这个3只虎啊，种植大户相信3只虎，选择3只虎。
12: 农业灭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前段时间，一场关于“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灭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涉事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38: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39: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灭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灭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灭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和共性难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38: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涉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 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0: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设计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做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38: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1: 一个是提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啊，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4000左右吧。
3: 我们完全达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6: 一亩地啊？
3: 对。
38: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7: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说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38: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8: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38: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9: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30%，能够减少40%-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38: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12: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镇黄石滩。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7: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8: 橘芋多糖是从橘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7: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18: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7: 最重要的是，橘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18: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7: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 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18: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7: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8: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7: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气温-29度，北风5到6级，入冬以来低温记录不断的被刷新。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了。
7: 现在这么天气的话，就去单位，没有地拿不成干活。
6: 严世亮，58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8: 你不给肯定是不行，我跟你说，你是退休职工，我们马上就可以冻结你的工资。
6: 田小青，46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9: 喂，还有啥多？啊，别修好了呢。
6: 太平，30岁。达茂旗人民法院巡回审判庭法官。2017年1月20日，距离过年还有7天。达茂旗的法官们仍然忙碌在第一线。达茂旗全称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地处祖国北疆，是包头市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内蒙古自治区19个边境旗市和23个牧业旗之一。由于地处呼和浩特包头2小时经济辐射圈，素有草原码头、陆路口岸之美称。境内有一望无际的广袤草原，由于与蒙古国接壤，还有长达88.6公里的边界线。达茂旗人民法院位于达茂旗百灵庙镇，成立于1951年8月，现有在职干警50人，

0: 今天上午应该是8:30开庭，开庭这样挑我的，他这个案现在主要是这个民警借贷结婚，关键这个起诉上有争议，本金是20000。
1: 对。
0: 这个在这个借走以后，这个钱你花过呀？一直没花过，利息也没花过，房也没花过。
2: 就在严世亮法官开始调解工作的同时，执行法官田小青和同事也出发了。
3: 咱们今天去找一下这个南宋物理机，他们跟那个邮政银行有2个人，就是当初的那个三户联保的那个，我跟那个申请人也联系好了，他们一会儿也去，因为这个地方太远，被请人不方便来。
2: 在去目的地的路上，田小青法官的车停了下来。
4: 啊，没给了，
3: 马上要给了吧？
4: 啊，上次昨天给拉掉还是？
3: 就这几天给呀。
2: 原来田小青法官是顺路去另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家里督促执行进展。当听到被执行人承诺将于近日兑现剩余的案款后，田小青放心地继续启程前往满都拉。
3: 到了这个没人，你能找见这个南宋五里记这个家不？就是满都拉镇尔东奥堡土格查西队南片89号。
2: 满都拉在百灵庙镇正北方，距离百灵庙120公里，中蒙的陆路口岸就坐落在这里。
3: 找不见，咱们先给这个南宋五里记打电话，一会儿问问咋走，快了不？
5: 还不到
3: 的了啊。他是不是就过了麦都拉？
6: 哦，在麦都拉前面了。
3: 麦都拉这边了。
6: 这边了。
3: 哦，咱们就是看看一会儿去了南宋五里记那儿，要是说能和解了吧，这倒也挺好。他要能给钱吧，就更好了。
2: 几乎同一时间，太平法官也坐着巡回审判车前往200多公里以外的一处蒙古族牧民的牧场。
7: 今天我们去达茂旗民安镇朱日河高查处理一个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2: 民安镇在百灵庙镇以东，距离百灵庙75公里，途经中国最大的铁、氟、稀土综合矿床白云鄂博。
7: 这个原被告是邻居，完了原告在自己的草场上围起了防围栏，被告以为这个原告侵占了自己的草场，把原告围起的防围栏都剪断了。
2: 田小青法官的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艰难跋涉了3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这户牧民家。
3: 郑吉，
1: 在。
3: 我们是打茂法院执行局的。我们今天就是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啊，说一下这个你从邮政银行是贷过点款，
1: 嗯，
3: 还有你们几个就是三户联保的这个，我们现在给你送达一下，看一下你咋还呀？哦，咱们这个是邮政银行的，他是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刘快快。今天我们是因为你这儿远，
1: 嗯，
3: 我们你去也不方便，我们就不他也叫过来，
1: 嗯，
3: 咱们要是今天能解决一次性就解决了，哇，为了你方便。
2: 在法院调解室中，严世亮法官的调解工作也进行到了关键阶段。
0: 那对这个

0: 要或者给他咋的？
1: 啊，
0: 这他自己量。
1: 啊，
0: 还是你量出来给他？
1: 就是给他一下，那哪个去给他？他要是哪个去？
0: 你算了。
2: 而与此同时，太平法官的巡回审判车在草原上却迷路了，
3: 因为他，住的地方挺远，而且这个没有路标，路都是土路，而且岔路也特别多，有时候当事人手机也没信号。
2: 草原上的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路，没有路标，路都是最原始的土路。一眼望去，茫茫大草原，没有任何建筑可以当作参照物，所以在草原上办案，迷路的事情经常发生。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
4: 这样你把工资再加了，
2: 在严世亮法官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的态度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0: 那你就干脆那么管，就是写上内地经理稍微在这个一些一次给然后你们自己私下给管，
4: 对，律师私下律相
0: 管。
4: 好，
0: 哦，
4: 这样挺好。他有工资，
0: 6000-7000就不，以后再不涨了，2万6000-7000
1: 啊，
0: 行吧。
1: 哦，行，
4: 这样
0: 都同意了，那一级一级了，
4: 没问题，一级这样，
0: 那就行，那就出现艺术啊。
5: 法律文书，你这一份就是两份，咱们这个地方就算圆满解决了，你们两个握手以后，但以后还是朋友啊。
0: 民事调解那个工作是贯彻整个民事诉讼的始终，能调解的尽量诉请调解，不要让进诉讼程序。进了诉讼程序以后，开始也尽量能调解的尽量调。调解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一个是那个，不容易导致矛盾激化。调解完以后呢，这个双方还能这个，和握手言和。
6: 严世亮就是作为一个老法官，他今年已经，58岁吧，在法院工作就是30多年了。就在工作中，他是尽职尽责，办事从不拖拉，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的私事儿影响工作。
2: 对于严法官的调解工作，当事人会如何评价呢？
4: 哎，很满意，因为这个调解工作，我们也来这里看到了，法官也用着这个时间来给我们做调解，这样呢，把我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来化解了。人们打官司嘛，都有情绪，他主要是从这个心理方面，从这个人的安抚人的情绪来做工作，这样法官的事儿太多，但是他愿意这样做，这样挺好。
7: 通过严法官这个先前的工作，我们这个事情先得到意外的解决，我们双方也比较认可，都非常满意人家处理这个结果。我马上要过年了，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
2: 距离调解室200公里的草原牧场上，太平法官和他的巡回审判车仍然在寻找着目的地。
3: 只能顺着路走，碰见一户家就问一下谁的家在哪儿，大概方向，完了继续走。所以有时候也迷路，有时候过了饭点这个牧区。也没个吃饭的地方，只能车上简单吃一下，垫付，完了继续赶路。
2: 最终，巡回审判车到了牧场。原本2个多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太平法官和同事马上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开庭审理。由于在牧区，牧民的驻地零星地分散在茫茫大草原上。牧民的家相互之间离得都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方便牧民，这辆巡回审判车就成了流动法庭。
8: 大家好，我是老头孙，他们就在我们比较久应该因为蒙古西路老头孙子还是来了走到那家里给我的媳妇回家
9: 姐啊，这么难的
2: 经过1个多小时的审理，被告一方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承诺马上给原告修复网围栏。太平法官考虑到双方是邻居，最终调解结案。
10: 蒙汉双语。

0: 为达茂其实以蒙古族为主体，我们现在配备的就7个双语法官和书记员，他们是巡回审判的时候双语审判，如果要是对方是蒙古族，我们就是全部是蒙语，也可能是一方是汉族的话，中间带着翻译，这样子一种蒙汉双语巡回审判工作。这个工作也是近几年特别受老百姓的一个欢迎。
1: 1987年出生的太平法官是蒙古族，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当初就业时有很多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官。
2: 我经常下去去辖区办案，这个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在每天这个车上奔波当中。
1: 广袤的草原上没有柏油路，没有路标，没有航向，只能朝着大概方向见人问路，寻找当事人家，到了饭点就车上简单吃点干粮继续赶路。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为车轮上的法官。
0: 早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开辟了一个叫马背法庭，就是法官骑着马去那个农牧民家里去开庭，方便的就是当事人，因为我们的交通特别不便，您昨天也感觉到了，何况是60年代呢。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马背法庭演变成了一个车轮法庭，一个草原巡回法庭。
1: 太平法官的父母、老婆、孩子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老家，只能过年过节时候才能团圆。
2: 巡回审判为民司法据牧点牧民家，这个案子给他们调解好处理好自己有特别成就感虽然辛苦，但是感觉特别值。
1: 在巡回审判车的正北方，中蒙边界的满都拉镇，田小青法官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
3: 给他说一下，就他这个驾驶道警惕，就是包括那个滞纳金呀，是你们这所有的发现，所有的利息加起来，看看是有多少了，哇！下一步开始，你首先是说，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一次性给，如果一次性给你们，咱们看看是还有没有些少的余地，哇！你媳妇儿不在？
4: 媳妇儿不在，
3: 是吧？一会儿呢，就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有2个我们已经通知到有送达的了，你这年孩总共是6个杯子行李，还有那个二等把烟，还有一个叫我的更达来，
4: 不
3: 用达来的，对，
4: 达来他们俩可
5: 能。你这个就是连本金带上咱们那个利息，带上这朱山平说那个罚息，现在一共是35900多，不到这个36000。
4: 36000。
5: 对，
3: 就是看看你现在你的这个你准备咋还呀？是过一个阶段是准备一次性给呀，还是说是想要分期分批给？
4: 叫叫分期付款。
3: 分期付款哇！那你就把你这个还款计划跟那个申请人这一块说一说，看看他们这块行不行？
4: 我跟你说，这按月每个月给大伙说什么了？
5: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就是跟那个我们那个上级行，就是包租市分行，这个也申请过，就是我一下就跟你说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因为你是36000，
1: 贷款20000，最后却要还36000元，这个结果拿顺乌里吉未曾预料。
6: 当时是啥？我准备再买点羊，再往多发展发展，然后买了点，又买了几头牛，之后第二年直接掉价了，掉价了以后。那二年草坡也不好，这家里老人也生病，我媳妇儿生病，这就最后就给不了了。2年我马上过年呀，就我第一次你这年前把这事儿解决了，咱们就是高高兴兴过个年。
1: 说起田小青法官做执行工作，搭档倪彦斌法官这样说道。
7: 他这个工作干起来是很干练的，而且是很有劲。给我感觉到他是就是在我们局是一个公认的女汉子的一种形象。作为执行局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像田法官这样的这个女汉子这样的形象来面对这个执行工作。
1: 处理完纳顺乌里吉的案子，天色已晚，看看时间已经是7点多了。返程途中正好路过满都拉口岸，为了让同事们休息一下喝口热水， 自己也顺便看看多日未曾见面的丈夫。田小青法官让司机在口岸门口停了下来。丈夫江玉峰在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工作，夫妻二人常常是离多聚少。满都拉口岸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满都拉镇境内中蒙边境757界碑处。2015年5月13日，该口岸经国务院批准为常年开放性口岸。近年来，满都拉口岸通关货物总量记录不断被刷新。满都拉口岸在繁荣两国贸易的同时，也打开了中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交往的大门。
3: 这就是我老公的单位。
4: 你小点给我。
8: 来看看你。
1: 同事们很快退出了办公室，他们想让这对因为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难得一见的夫妻多待一会儿。
4: 老夏去了，你的身体刚刚做完手术，
3: 体检了，体检这次挺好的。你过年用不用再上几班？
4: 过年估计拍班应该是。
1: 说起妻子田小青，丈夫江玉峰心中满是愧疚和心疼。
4: 小青是个非常贤惠的人，也是非常顾家的，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上他经常要下乡，因为这二年这个案件也多，经常跑外。总体来说他是个非常好巧的人，在这个家庭的方面了，他是个贤妻良母。由于我这个经常也这个在外工作，家里头前前后后，说实话，不是平时他一个人带孩子照顾老人。
1: 由于路途远，短暂的休息后，田小青告别了丈夫，和同事们继续踏上返程之路。
3: 咱们今天这几年总的来说还行哇，我现在就是担心看看不到是25号他这个第一批这个15000能不能到位。
8: 应该是没问题，他既然能够承诺在25号给付的话，他应该是信号他自己。
1: 就在法官田小青一行返程的同时，忙了一天的严世亮法官为数不多的准点下班回到了家中。
9: 你多少块钱？
10: 我们那真的是出29啊，29块钱，出去上班了。
11: 他姑娘他们回来吧，外省一家家。肯定不是回来了。
9: 打电话。
11: 没听你弟弟打电话。
9: 我以前劝过他，说是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工作岗位，换咱们或管调其他单位。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的一种自责。
1: 在夕阳的辉映下，警车在茫茫草原上驰骋。此时坐在车内，田小青法官和同事才有时间休息片刻。街道挂满了灯笼，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但是一天下来的疲惫让田小青和同事们无暇去欣赏这美丽的夜晚。与同事道别后，田小青独自回到家中。
3: 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三地分居了。我老公一直在口岸，儿子在包头，我在德茂旗上班。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就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哎呀，年龄也大了，但是想一想，现在反正能坚持多长时间，坚持多长时间吧。
12: 马上快过年了，有什么打算？
3: 哎呀，这个时候就更感觉就是更累了，更忙了，家里头也都也还好没收拾好。现在就是儿子马上也就放假回来了，不是？看看老公啊，看看他如果要是回来，我们就在这儿过；如果他要回不来， 我跟儿子就去他的呀。
0: 达茂旗法院其实就是我们包头地区唯一的一个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县这样一个基层法院。它就是年受理案件呢大概有个2500件左右。是一个地广人稀，然后呢案件又呈现出一个农牧区特色的这么一个法院。
1: 随着太阳的升起，达茂旗的法官们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在寒冷的冬天里，升起的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洒在茫茫草原上，达茂旗的法官们用温情化解矛盾，把青春化作动力。冬日里的草原因为有法官们的执着和坚守，不再寒冷。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素昧平生，嫌疑人为何要对老两口下此毒手？
7: 牙齿打掉了，跟人头打掉了，也厚着满大垮烂了，掉了八针的，
8: 那个人一缠起来，那个头脑须啊全部出来了。
6: 如此重案，为何23年悬而未破？
9: 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DNA，做什么没办法做，
10: 这些客观物证呢都已经灭失掉了。
6: 峰回路转，究竟是什么重启了停止多年的命案？
10: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9: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枚烟头。
6: 打破追溯时效的尘封旧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步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不久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据了解呢，这起命案的成功告破，距离事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为什么用了23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凶手又如何潜逃了23年才最终落网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12月7日，江苏省宜兴市警方经过几天几夜的伏击守候，在安徽省亳州市将一名潜逃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成功抓获。
9: 经过突审之后，很快的他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他伙同另外一个谭某某两个人到宜兴来作案这么一个过程。
6: 根据他的交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谭之昌很快落网。
9: 在安徽的亳州公安的支持下，很顺利的在晚上的10点多钟就把另一个案犯抓获了。
6: 两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
12: 枪毙我们两个也不亏，你搞这些事情你是畜生吗？
13: 我比较惭愧，不光对不起这个受害人，而且也对不起孩子老婆。
6: 至此，一起尘封了23年的案件宣告侦破。
11: 重大命案，23年才告破，这些字眼足以说明这起恶性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影响力。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蒋景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蒋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2等奖。
11: 蒋法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0: 本案实际上它是一起非法侵入公民住宅，之后再实施暴力抢劫行为的一个恶性犯罪，并且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又迟迟未破，相当于说给当时这一代人在心里面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1: 那么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入室抢劫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25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7日的晚上，家住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的张海根夫妇，像往常一样送走小女儿后，就早早躺下睡觉了。
15: 10点半吧，我小丫头在2点上夜班左右，这天我俩人在家里。
14: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两名歹徒正向他们慢慢靠近，一场厄运即将降临。
16: 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去了。
13: 坐在家之后，看他情况。
14: 不料，刚躺下没多久，张海根就听到家中后门传来一阵响动。
15: 我先醒了，听到外头响。
16: 后院那个上面有毛坯，把毛坯抽掉，抽掉我以后，他跳进去，我跟着也进去了。
13: 3间楼房，后边是2间，
16: 拿那个棍顶过了，手里你后来起灵了。
14: 不会是来贼了吧？张海根心里想着，顺势推了推老伴，示意他赶紧起来，一起到后院查看，并顺手拿了2把可防身的工具。
15: 估计怕偷鸡，我拿了一个铁叉，我老伴们老在盖房子、砌房子，你懂啊？
14: 就在张海根和老伴走到半开着的后门时，意外发生了。
15: 他一拿钱来，我想我没有钱，我儿子去年死了，没钱我打死你。他一棍打那个眼睛那都看不见人了，
16: 他就上去那个控制这个老头，把老头都给他吓下来了。
14: 令人没想到的是，两名嫌疑人见张海根拿不出钱来，便将其按倒在地，并打昏过去。
15: 到后来我没得自救了，自己是小的滴滴的吸啦吸啦响，这样子吸。
16: 解放以后，他一转头，这个隔壁的有个阿姨，她在喊了一句：“他妈的，给我打到嘞！”我就乱打了妈两三棍。
14: 期间被害人几次清醒过来，挣扎着进行反抗和回击，但都被两名嫌疑人再次打晕。
16: 这阿姨醒了，我打了2下，男人也睡醒了，我上去打了几下又。
14: 不仅如此，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将晕倒的张海根夫妇抬到了一起。
16: 他说的我抬在一块儿，后来你好看了的意思，
9: 叫周某某看着，反正就是不能动不能喊，
16: 去喊你打睡他了。
9: 之后谭某某自己就得去找东西，
13: 翻了一溪之后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拿了录音机和鼠标。
14: 之后两名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
16: 我说的命啊，这两个人我说的就是时间长了不去医院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他骂我神经病，快走他说的。
14: 1个小时后，被害人张海根醒了过来。
15: 我老太婆们睡在地下，我人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喊，这也打滑了，我那脚摆不动，我都趴到这里，趴到我大闺女这里。
8: 他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他说妈妈给人家打死了，我一听就晕过去了。
14: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并迅速立案展开调查，两名被害人也被相继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15: 那个医生讲，老头子你不要动，动你个耳朵要掉，
17: 耳朵边上嘴里面都是缝的针，人已经变样了。
8: 母亲是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须全部出来了。
11: 23年前，案发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从勘查情况来看，当时就在这个一楼的堂屋里面，从后门到前门有大量的血迹，现场还散落着像沾血的木棒、劈柴刀等一些工具物品。被害人张海根夫妇一死一轻伤，在一楼被害人的卧室以及二楼的房间里面呢，翻找财物的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他家里面是丢失了一台收录机和一块手表，公安机关初步判断，那么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案件。
11: 那么当年警方深入调查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线索？案件的侦破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戴崇义是当年这起案件的出警人员之一。据戴崇义回忆说，当时在案发中心现场，警方提取到了3个有效证据。
18: 有信心的就是学长了，在客厅的玻璃之上，然后就是现场的取的足迹。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杀人工具棍棒。
14: 除了对中心现场的勘测，警方对案发地外围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18: 在现场外围茅房边上，我们提取了那个烟头。
9: 那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在这个有发现烟头的地方啊，周围有脚印，
18: 可以确定至少是2个人。穿这个鞋呢，就是年纪轻人穿的， 根据我们现场当时的情况呢，周围的有那个窑厂比较多，外来人比较多。
14: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随即扩大排查范围，但由于事发地处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而且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警方无法从物证上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案件因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只好被搁置了下来。
9: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侦查员画了一茬又一茬，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也没有大的进展。
14: 尽管如此，多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失去了老伴的张海根更是没能抹去他心底最深的痛苦记忆。
15: 逢年过节的嘛，一张太阳的哭得完，夜里睡不着，看那个法制电视，看那个破案，我就相信我的案子，我想人家怎么破了，我怎么破不了，我就想，我想我不死，我眼睛不闭，我这个事情我忘不了。
14: 陈年旧案搁置数年，警方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10: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9: 从一枚烟头上提出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4: 谋财害命，凶手人间蒸发多年，又将如何供述？
19: 通过这个就是搞点钱都可以回家，
12: 我感觉就是钱没我们两个也不亏。
14: 案情始末逐渐明晰，为何推进过程再亮红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1: 可以说，这起案件的物证随着刑侦大楼搬了三次家，而且还经历了六任刑警队长。
10: 这也是在本案证据方面呢比较遗憾的一点。现场多组非常有价值的客观物证，由于这个时间的因素以及保管的因素，都已经灭失掉了。但好在呢，就是这些物证在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笔录和照片里面都有记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物证呢，一个呢是一枚带血的掌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另外呢，公安机关是在这个现场的外围提取到两枚烟头，也期待将来能不能派上一个用场。
11: 那么凶手究竟去了哪里？这样一起多年未破的抢劫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成功告破呢？
14: 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警方引进的一项新技术，让这起案件有了转机。有了这项技术，只要少量模板 DNA 即可完成检测。
9: 之前我们保管下来的，在凶案现场所提取的一些重要的物证，重新去到公安局做检验，从一枚烟头上面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4: 警方随即将其录入 DNA 数据库中滚动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组 DNA 信息与案发现场的血掌印信息是相匹配的。有了相同的 DNA 数据后，警方还是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9: 这个人在之前没有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到过，库里面要比中人，咱们才能有目标。
14: 天网恢恢，一年后，本案犯罪嫌疑人朱小运因牵涉另一起案件被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9: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进行比对啊，就比中了一名对象，就是周某某。那么这个周某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当时我们也不清楚。重新的采了这个周某某的血样、掌纹的鉴定证实，现场遗留的血掌就是周某某所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这个周某某就是这个案件的案犯之一。
14: 两名犯罪嫌疑人随即被抓捕归案。
11: 从时间上来推断的话，当年犯罪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怎么就会有入室抢劫这样的恶念头呢？
10: 他们当时呢，都是27、28岁左右，是老乡兼战友的关系。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呢，发现他们本地的经济嘛不怎么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就想到去宜兴去打工。而且宜兴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当时是属于比较发达的，有几个宜兴籍的战友。但是到了宜兴走访之后呢，发现其实战友生活的也不怎么样，有的也是打打零工，没有能力给他们介绍好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就只能回去。在这个经济拮据之下呢，两个人商量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抢劫，或者是用他们自己原话说，就是坐他一票这么一个想法。
11: 那么两名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供述的？23年来，他们到底潜逃到了哪里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案发前，周小运和谭之昌本来想在案发当地投靠朋友，好好做一番事业的。
15: 92年，我家里比较贫困，谭之昌上我家找我几趟，说叫我出来打工。
19: 浙江那边富裕一点，有战友打工比较合适一点。
20: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坐吃山空的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这让周小运和谭志昌非常着急。
19: 就出目的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12: 当时就是让他我在劝我的意思就是想搞点路费，也没想到
20: 走投无路之下，两人便商量着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便是张海根的家。
19: 这家的话比较偏僻一点，
20: 于是一出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2: 我说这不做是不会死的，我说的我连一个好的家庭给人搞得这个样子。
20: 周小运和谭志昌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搞点路费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致命。
16: 这个司机的话还搁那里看他们，都是意思那个吗？
19: 我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个事。
20: 话虽如此，但当年案发后两人很快销声匿迹，相互之间几乎不再见面，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19: 但是有个人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16: 在我们市里边干的杂活，在家种地。
20: 2014年，正在江苏省常熟市当保安的周小运，在公安机关对其采集血样后，害怕多年前的抢劫案因此案发，还曾借用他人手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谭志昌联系串供。
16: 事情反正就是该犯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
19: 我说出事你就出事，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等着他来抓，要不你投案。
16: 不要我承认，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弄点与我喝一下子。我知道他的意思都是我死我以后都他安全了。
20: 2016年1月13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个难题却摆在了承办检察官的面前。
21: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已经是92年发生的，到2015年公安机关侦破的话已经过了23年了，实际上已经是最高的追诉期限是20年已经过了。
20: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已过法律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如此恶性犯罪行为，难道真就这样不予追究了吗？
21: 关于这个时效上，他后来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超过20年的，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核准追诉。
20: 调查结果表明，周小运、谭志昌二人入室抢劫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和后果极其严重。由此承办人作出判断，该案虽已超出追诉时效，但对犯罪嫌疑人周小运、谭志昌仍有追诉的必要。
21: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在2016年4月1日也就核准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追诉。
20: 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二人提起公诉。
11: 您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0: 因为是老案件，那么一方面主要是来看他那个发破案经过的合理性，同时呢还要看一些客观证据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这个烟蒂、血掌印的来源、你的保管过程。那么另一方面呢，注重审查两名被告人的供述能不能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
11: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判啊，您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10: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证据问题，第二步呢是要考虑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量刑。那么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两名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同时也要考虑类似案件的一个判决的参考意义。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被告人能不能取得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谅解。
11: 那么两名被告人到底能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时过境迁，耄耋老人能否原谅当年的杀妻凶手？
12: 我说就是抢命，我说也给他免赔偿。
15: 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20: 面对镜头，两名被告人为何互相指责？
19: 他给他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
16: 说谎，你说的也不是那个那个呀。
20: 审理难度再度升级，法院如何破解难题？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到案后的周小运已年过半百，人也老了，头发也秃了。他说他从没有忘记过手上曾沾染过的鲜血。
12: 无论这个判我的这个死刑和枪毙，
16: 我说的我都没什么抱怨。
20: 周小运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向被害人当面道歉。
0: 我原先他们起人的鞠躬也认罪悔过，
15: 他女婿老婆来的，儿子来的，来了三个不四个人，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啊、
20: 除此之外，周小运的家人还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进行积极赔偿。
12: 我说就是抢命，我说也给他们赔偿。
1: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了，家属的情绪呢相对的较为稳定，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和被害人家属去达成一个赔偿。
16: 他就是谅解不谅解，我说的咱现在在弄的就是我死了，我交代这个事儿你给我办了。
20: 时隔多年，张海根的内心慢慢的平复了一些，但那些痛苦的记忆仍然清晰的烙在张海根的脑海里。他真的能原谅周小运吗？
17: 我姥爷也是个开明的人，一件事情给几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15: 人死掉了，他拉着他担心。
20: 最终周小运的家人和被害人张海根对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1: 赔偿呢是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方在收到赔偿款以后呢，表示对周小运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16: 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我想给他们你就是说你一定的赔偿，但是你我不是没那个能力，只有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我说
20: 2016年9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谭之昌虽然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内疚，但并没有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还对犯罪事实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19: 我感觉就对不起都是被害人家属，对这个事情悔过。这东西的话，我本身是道歉，他给我转换成抢劫，我认。他说我动打人了，我这个他肯定有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你害我有什么意义？你害我，你少判刑吗？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谭志昌一直是拒不认罪啊，那么会对他的定罪和量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0: 谭志昌他到现场，这个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分歧点就在于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被害人家里面，是通过暴力行凶。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张海根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陈述，对细节记得是非常清晰。他说是两个人一起闯进来打他，然后用词的是他们两人，而且这份陈述能和被告人周小运的完整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谭之昌他的辩解里面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他讲他是在听到周小运的招呼后他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女的被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周小运正在打男的被害人。但实际上呢，无论是周小运的供述还是被害人张海根的陈述，都是男的被害人张海根先被打倒。诸如此种矛盾的事情呢，谭志昌的辩解中还有很多，至于说是到底是行盗窃还是抢劫。那么本案中你看两被告人的行为是什么，他们是破门而入，然后通过木棒、劈柴刀等行为实施一个暴力加害，那么造成了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之后呢再翻找财物。那么这个性质肯定不是盗窃，而是符合抢劫罪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合议庭经过讨论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一个抢劫罪，而且是共同犯罪。
20: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小运、谭之昌抢劫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22: 一、被告人谭之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周小运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谭之昌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1: 好，对于这样一些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3: 从本案的侦办过程来看呢，本案的侦破彰显了我国刑侦人员侦查技能和侦查手段的提升和进步。第二呢，从本案的司法过程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最长的追诉时效，目的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的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但刑法又保留有突破最长追诉时效的余地，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效的侦破犯罪，因为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果不进行追诉，将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是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从本案的量刑来看，本案也体现了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我国所一直倡导的慎用死刑的原则。
11: 好，感谢专家说法。20多年前，一个小村庄的一起命案成为了杀人悬案。20多年后，两个并不起眼的烟头帮助被害人张海根找到了杀人凶手。科技破案让我们坚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好，感谢江法官以及你和你的同事付出的努力，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 大家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3: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3: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3: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现在是下午2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3: 鲁达在雁门县遇上了金老汉，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金老汉还蛮够意思，冒着风险把鲁达领到家去了。哟，鲁达进门一看，不到1个月的功夫，这老头从地上到天顶上了，四合院。哎，这小院也阔气也干净，还有丫鬟婆子厨师傅把门的。鲁达把大嘴一咧，乐了，我不是做梦吧？我老头，要不你过去就是欺骗我，你说瞎话。你们家是大财主吧？哎呀，恩公啊，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有话咱屋里再谈吧。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巾板。鲁达多日颠沛流离，今天总算享了福了。喝着茶水，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金老汉才说：“半路上啊，我没跟您说全呐，我们不敢上东边去，奔北边来了。在路上啊，遇上个同乡，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一开始啊，住在店房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哎呀，这人才好呢。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没有合适的，经我这同乡给介绍，我们爷俩就同意了， 给赵员外做外事，您可别笑话呀。哎，鲁达说这算什么？什么叫正事？什么叫外事啊？哎，吃口饭就行呗。是啊，哎，我这姑爷挺好，对我们爷儿俩果然不错。这不是给买的房子，拨的仆人，要什么给什么，这人心呐才善良呢。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就到这儿来。其实说了半天呢，什么叫外室啊？就是小婆子。在那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三妻四妾，这是常有的事儿，也并不奇怪。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如今落到这一步，也就是不错了。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老头说：“你等会儿啊，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叫她来拜见恩公。她住的后院的楼上，和后院还带楼的。”时间不大，金翠莲来了，见着鲁达罢拜了六拜，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眼泪也掉下来。恩公长恩公短呐，没有您救我们，我们哪有今天。老头也跪下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他鲁达这个人他心软，受不了这个。鲁达用手相搀，哎呦，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别挂到嘴上。这爷俩才跪坐。金老汉说：“这样吧，这闲房子有的是，我们收拾出一间来，您就往我这儿一住，吃喝不愁，您就暂时先避避风。等这风刮过去之后，您觉着烦闷了，愿意走，我给您拿路费；不愿意走，您长期住这儿，我们也非常欢迎。”鲁达点头。这顿饭等吃完了，这姑娘非要亲自请鲁达吃饭，老头陪着，又准备的鸡鸭鱼肉，在后楼上设了一桌酒席，一直吃到掌灯，这酒席还没散。可正吃着呢，楼下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别让他走了，他走不了。”哟，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了，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来四五十号，还有骑着马的，有的拿着刀枪棍棒。鲁达赶紧把窗户关上了。我说：“老人家，坏了，官府来抓我来了。”他们的耳目真灵通啊，怎么我刚到这儿他们就知道了？老头也吓坏了，开个窗户缝往楼下一看呢，老头乐了：“误会误会，来的不是官府的人，是咱们自己人。看着骑白马的那没，那就是我姑爷赵员外。我下楼问问他这是为什么。”老头下了楼了。鲁达不相信，开开楼窗户看着，一瞅金老汉到了骑白马那主面前，嘀咕了几句，那个人也乐了，赶紧甩凳下马，把手一挥，带领那些人全退去了，把那个人一直领到楼上。等见了面，鲁达一看，这主不到四十岁，比自己高着一拳，面似银盆，三绺黑胡，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一看呢，就是个好人。金老汉赶紧介绍：“哈哈，我说这就是赵员外。我说姑爷啊，你不是常听我们爷俩叨念吗？这位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鲁提辖鲁达呀。”赵员

0: 找便宜。我一听火旺上撞，领着人来抓来了，结果是误会，闹了半天是我内人招待恩公。鲁达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家还是醋坛子，哎，这是吃醋，好嘛，真是一场误会。鲁达哈哈大笑啊，赵员外说这哪行，不能在这儿，恩公啊，请到我家去，我家住的七宝村离这10里地，到我家一住，你哪儿都甭去了。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跟他去的确好，住到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呢。就这样，骑着马，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了。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儿，陪着鲁达长谈。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啊，感情也会两下子，越谈越投机，越处越亲密，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是形影不离。书说简短，鲁达在七宝村就住了40天。这天赵员外没事儿，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金老汉跑来了，胡子都飞起多高来呀！哎呀，恩公啊，姑爷啊，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开始，有3个制弓的人到了我们那块儿了，探头索脑，问这问那，寻根问底，就问起恩公来了，绝不是好事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哎，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嘛。我说，金老汉呐，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员外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到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不不不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了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是非走不可。金老汉怎么留也留不住，赵员外怎么劝也劝不了，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
1: 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撞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
0: 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
1: 什么主意？你说吧。
0: 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呢。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到了我这辈儿上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恩公愿意的话，能否去当和尚，把头剃了一当和尚，这可就保了险了。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差办案。不知恩公能肯否？
1: 哎呀，当和尚这玩意儿别扭点儿，不过呢，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儿。妥了，就这么办。
0: 您愿意了？
1: 愿意，
0: 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这赵员外也真是个好人。虽然说鲁达

0: 对金老妇女有恩，但是那知恩不报的人，那不有的是吗？要不世上怎么有那么句话叫白眼狼呢？那样的人还会说呢，谁让你救我来的？你活该，我也没请你。像这样的事儿并不奇怪。因此，赵员外也好，金老汉妇女也好，这都得算有心的人呐。为了鲁达，甘当风险呐，花费了很多很多心血。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两乘轿子，四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咱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1000人，您算得有多大吧？等着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都寺、监寺、知客，大小和尚50-60人出来迎接赵施主啊。为什么呢？一则是老熟人，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敢得罪财神爷吗？因此前来列队迎接。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山头上修了一座8角的亭子，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这亭子上歇一歇，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也就喝了2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双方见面之后啊，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谭月就是这赵员外。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方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好，好，好，咱们里边谈，里边谈。”说着话往里走。等进了大庙了，鲁达往左右看看，好嘛，这庙得有多大呀？看这意思，能有10几层大殿呢。山门外有一对丈8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坐着呢？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 哎呀，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200两白银。智真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聊表寸心呢。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猜黑了。把礼物收下。是，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哦，智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方丈在上，山下有礼了。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心说你吵吵什么呢，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还跑这儿出家呀，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哦，免礼平身吧。赵谭月他是你的表弟，正是。好，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来人呐，外边准备素斋。知客僧请着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1000来和尚没人管着哪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此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儿异口同声，全不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方丈一看这怎么办呢，都不同意，有主意了。哎，这样吧，老衲说了也不算，尔等们说了也不算，问问佛爷吧。这还得问佛爷的。 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身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嘴中是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入定了。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一睁开满面春风，尔等们，佛爷有法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不急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呀？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了，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儿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得剃脑袋，有长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9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哎呀，鲁达心说话，完了完了，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了。谁知道在文殊院筛家是吉凶还是祸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3: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2: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他不干了，从那儿一跃而起呀， 等等，我再商量商量怎么样？筛家最喜欢胡须，这玩意儿给我留着，没事儿，我捋一捋，觉着心里头痛快。在山上出家的僧人，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智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顶九连环。肃静，肃静。然后他对鲁达说：“汝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剔除，免得争竞。”剃。
7: 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壳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智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祭，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家的微闭二目，声音洪亮：“汝记着，出家之人讲的是三规五戒。三规者，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汝知否？”鲁达呀也听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回答。筛家啊听清了，哗，人们又乐了，心说什么词儿啊，什么叫筛家呀，你就说弟子知道了就得了呗。长老又把九连环晃动了一下，然后众人才鸦雀无声。真长老接着往下说：“无戒者，一不要杀生害命，二不要偷盗摸取，三不要奸盗邪淫，四不要贪酒失荤，五不要胡言妄语，汝知否？”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要牢牢记住。
7: 是。
0: 这阵儿首座过来了，往上奉献衣钵戒牒，哎，就是那度牒。度牒是什么呢？就是和尚的证明。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老方丈寻思了片刻，这样吧，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智深。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还不叩头谢老师赠法号之恩。
7: 哎，多谢方丈，多谢师父。
0: 从这儿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你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 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两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呢，俗家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的，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暴，初入佛门，不懂得规矩，万一有个闪失，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老和尚点点头，谭月尽管放心，老僧知道。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儿。比方说给首座监寺都寺知客书记，这都是当头的和尚，每人都送了一份礼物，让他们关照鲁达鲁智深。交代完了，又把鲁智深叫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恩公，我要走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脾气秉性啊，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佛门弟子，理应谨守三宝的佛规呀。你放心，虽然我不在文殊院，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你的零花钱，你的一切一切全包在我身上，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呐，我这就感恩不尽呐。你放心，筛家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啊，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六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你和尚们必须得坐，这个做功可要命啊！哎，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 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了，比上行都难受。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筛牙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了，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了，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哎呦哎呦哎呦，好啊，睡呀。唐头僧一看像话吗？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唐头僧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智深不可，坐起来，打禅得练坐功，你没看见吗？都在这儿坐着呢，筛家困了，我要睡觉。不行，要想睡觉也得坐着睡，别人什么样你什么样。鲁智深把眼睛一瞪，胡说，我今儿个特别难受，我就是想躺着睡觉，我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说完他不理唐头僧了，把头一歪，时间不大，是鼻息如雷呀，呼呼的他睡了。那100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他在这一带头，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唐头僧把这事儿竟禀报首座了，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不敢跟长老说，跟首座说了，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躺着睡觉。首座晃晃脑袋，算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儿，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甭说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打这之后，人家别人都练坐功，唯有他躺着睡觉。这鲁智深也太有点不拘小节了，你要合衣而卧，不影响旁人还行，这位不见热了，脱个走油辣大光杆儿，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笑，走路的脚步也重。最使人讨厌的是，那厕所离着远，他有时候就不去，转到坐公堂后面，跑这便秘了。被人家发现之后啊，禀报首座，首座一看这像话吗，这是清净禅林，哪有随便拉屎尿尿的，禀报了老方丈。老方丈微微一皱眉，哎，他不懂清规，这也无需大惊小怪，他随便吧，你派两个小和尚给他收拾收拾不就得了吗？啊，嘿，还带服侍大小便的，可老当家的说话谁敢不听啊？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了，这天一天比天冷啊。 鲁智深实在觉着太枯燥太烦闷了。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寺外也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哎，像我鲁达乃是提辖官呐，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嗯，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啊，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啊？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了，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他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嘿，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呢，这鼻子也好使唤，离着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挑着挑，前后俩坛子都封着，腰里头系着围裙，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他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傅，什么事儿？哈哈哈哈。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嘿，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父，你不是说梦话吧？要不你就是没睡醒撒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儿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种的是文殊院的地，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真长老一再交代，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就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饭碗的就砸了。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哎呀，我说这位大哥， 我是诚心实意。老实跟你说，我出家不久，我就喜欢喝酒啊。这样吧，睁一眼闭着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得不撒开了，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且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啊，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了，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儿，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啊，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凶僧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了，左一瓢右一瓢，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瓢崴不上来了，干脆把瓢扔了，把坛子抱起来了，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坛子15斤，一口气儿他全喝了。哎呦，喝的这过瘾劲儿就甭提了，喝完了手一滑，咔嚓把坛子还给打了。卖酒的小伙直咧嘴，哎呀，苦爷呀，今天我算遇上恶人了，这哪行啊，我非禀报长老去不可。所幸呢还剩一坛子，这位跟头咧血抱着这坛子酒，列着扁担挑他跑了。他走了不说，单说鲁智深，他明知道犯了清规了，心说我先别回去，我在这儿休息休息，多攒这酒劲儿过去了我再回庙。就这样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哪知道这酒真好，后反劲儿，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时间不大这酒就上了头了，呜呜，头重脚轻，热血沸腾，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不但没过劲儿，越来还越来劲儿。他看看天要晚了，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吧，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哪知道一站起来，身子一摘呗，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摔醉了。再看鲁智深呢，摇摇晃晃，跟头连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去他娘的吧！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了能顶一个月！哈哈哈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 这侄僧往下一看，啊，这不是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呀！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鞭的。

0: 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要怒打鲁智深。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这里被誉为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如今却盗洞丛生。
7: 盗墓分子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
8: 公安部把它列于2015年1号大案。
6: 抽丝剥茧，竟牵出多个盗墓团伙，涉案文物总价值超5亿。
9: 建国以来是盗旧公安遗址案的最大的一个案件。
10: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还有最好就是玉镯。
6: 面对错综复杂的盗墓案，法官究竟该如何审理？他们又将揭开盗墓江湖哪些神秘的面纱？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几年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被纷纷的搬上了银幕啊，一时间这个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以及神秘莫测的大墓啊，受到了大批盗墓迷的追捧。那么这些本应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情节，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上演了。前不久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盗墓大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盗墓者的神秘世界。
6: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开庭审理了全国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由于该案涉及不法分子200余人，被盗文物1000多件，文物总价值超5亿元，被称为建国以来一号盗墓大案。一时间对于这些案件的审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11: 挖坟掘墓可以说是对先人的大不敬啊！那么这些不法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以说是大快人心。那么在审理这些案子的背后，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这起系列大案的徐春燕法官，有请。
6: 徐春燕，辽宁大学刑法学硕士，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兼任辽宁省法官培训学院教师，朝阳市第六中学法制副校长。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理案件410件，曾荣立3等功2次，获先进个人、办案能手等称号。
11: 徐法官你好。
8: 你好。
11: 能不能在讲述案子之前哈，先给我们来谈一谈哈，为什么这样一起案子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
8: 这个案子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公安部把它列于2015年1号大案，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件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收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有2063件，而且文物的价值超过5亿元。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单案抓捕犯罪嫌疑人最多的案件，有225人之多。
11: 那么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究竟是怎么被侦破的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6: 2014年6月，每到夜晚时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附近总有几个黑影出没，没多久这里便出现了大量盗墓痕迹，多处古墓葬群、古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很快引起了朝阳市当地警方的重视。
12: 没人报案，这让我们呢从保护咱们红山先人这个原国啊，从这些角度，这样我们就要主动上岸。
6: 在一次蹲守中，警方发现了盗墓分子的身影，然而当实施抓捕时，他们却快速逃离了现场，只留下一些烟头。
13: 我们对这些物证啊进行了技术处理，并且采取了生物鉴定。
6: 侦查员从烟头上提取的一份生物检材上做出了 DNA 数据，通过比对锁定了一个叫做冯杰的犯罪嫌疑人，此人有犯罪前科，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警方对他展开了调查。
13: 对冯杰的这个侦查发现的，冯杰呢与周边省的这个内蒙古跟河北以至辽宁好多人进行来往。
6: 在对与冯杰交往的这些人的调查过程中，一个名叫姚玉忠的中年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此人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朝阳市警方经过多次走访调查，发现了多个与姚玉忠有关联的文物盗窃团伙，涉案人员分布于7个省区，横跨几千公里。朝阳市警方经过5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这起被公安部督办的大案终于到了收网之际。2014年12月7日凌晨5时，专案组在辽宁、内蒙古等7个省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在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225人，姚玉忠、冯杰、罗成海等人相继落网。朝阳市检察院依法对姚玉忠等人提起公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系列盗墓案。
11: 我想您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大案啊，肯定是一接手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啊，来跟我们谈一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麻烦。
8: 困难肯定是有的。刚才也说了，这个案件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是200多人，那么公诉机关不得不将这个案件拆分成10多个案件，可能判处无期以上的案件有6个，那么这个6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朝阳中院，涉案的被告人是61人，同时还有13个案件起诉到各基层法院。那么对于我们法官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对文物知识的缺乏，因为我们平时审理的都是故意杀人、渎职犯罪这样的案件。
6: 为了深入了解案情，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翻阅大量的案卷，还特意到牛河梁红山遗址博物馆实地了解了相关情况。在走访的过程中，法官了解到，由于红山文化玉器的价格被炒得很高，所以才使得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对古墓葬进行盗掘。
7: 盗墓分子的他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我们是想把这个文物吧，保存留下这些文化遗产呢，还是保护下来传承下去。他们呢，就是挖出来卖钱，主要是问经济利益。
6: 不仅如此，法官还了解到，除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外，在朝阳市境内依旧散落着许多这样的遗址和古墓葬。
7: 遗址吧，都大多在荒山野岭，特别都在山上。这是我们这个朝阳，还有我们赤峰地区呢，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又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朝阳地区有6000多处，占全省的1/4，又在荒山野岭，点儿多面广。
6: 由于未被纳入保护区，使得盗墓活动十分猖獗。
7: 油泊梁核心区他是进不来的，他也不敢进。

0: 他们就是为了摆脱这种贫困的生活，去追求这种非法的利益，然后大肆的去盗掘，当然对我们文物的损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些被告人当中，头号主犯姚玉忠虽然只是个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确实小有名气，是个例外。
1: 他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为何弟弟却一直分头两标？
2: 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
1: 分心定穴，盗墓分子又有着哪些层出不穷的招数？
3: 打听这个盗墓有没有这个陶片子，有没有遗址啊？
4: 就是端着这机器，有想什么就有什么。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徐法官了解到，姚玉忠从父亲那里学会看风水后，他还通过博览群书精通了各种考古知识，所以每次盗墓的时候，他根据山河星象便能分金定穴。
5: 姚玉忠应该是一个头脑比较聪明的人，他也比较有城府。姚玉忠这个人对这个实施盗墓这个行为，他是比较了解的。
1: 久而久之，姚玉忠在盗墓这一行里便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2: 他手下有一批人，自然也知道辽西有这么大一号人物，就是这个姚玉忠，他也很厉害，他能搞到好东西，他有技术。
1: 为了提高安全性，同时也避免自己的技能被别人偷学到，姚玉忠每次踩点只让司机一个人带自己去。
6: 我就给他开一台车，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我就走了。回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上哪儿去接他们。
1: 等到确定墓葬的位置后，姚玉忠才召集一帮人进行盗掘。
7: 参加人呢，有大部分都是农民，就说对这个古墓葬这块可能知识也不太了解，有人找了就去了。
2: 盗掘这个地点呢，非常分散。有些在农田中，有些在山里面，有一些甚至在道路旁。
1: 快要挖出东西时，姚玉忠便亲自下手，从不让别人靠近，以至于每次出了多少东西，同伙都一无所知。分赃时，姚玉忠对自己的手下也十分苛刻。
2: 20%左右，这个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造成他手下的兄弟很多不满。那么他的亲戚姚玉飞最后也都不跟着他干了。
1: 贪婪的个性再加上高超的技能，很快姚玉忠就收敛了大量的赃物。落网时，仅在姚玉忠身上就追缴了各类文物263件，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64件，
7: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就是还有马蹄铲，还有什么八字壁，玉质比较多。还有最好的就是玉猪笼。
8: 好，您看这个像姚玉忠这一团伙啊，他们基本是靠这个山河星象占卜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应该算是比较厉害。那么冯杰这一伙儿，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呢？
0: 这个盗墓团伙，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注重搜罗这些个像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这个信息。通过各种文物的网站，比如说文物网站上公布哪个地方有文物。另外，冯杰本人他对红山文化很感兴趣，他对红山文化这个范围或者是界限旗帜很清楚。同时，像冯杰、姚玉飞等人还利用收购各种农副产品、收藏文物这个名义，到山上啊，到农村去踩点儿。他会向这个当地老百姓去打听谁家的山间地头发现了破碎的陶片，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有古墓葬。另外，他甚至会不惜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个相关的信息，以确定他盗掘古墓的这个大体的方位。
1: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信息收集工作，冯杰这伙人也盗掘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2: 冯杰这组他所盗掘的一级文物、二级文物是非常多的，虽然他人少。
1: 另外，盗掘成功后，冯杰、姚玉飞他们还对盗洞实施回填，甚至还及时将烟头、水瓶等遗留物清理带走，以掩盖犯罪现场。随后，文物被转手倒卖，赃款被团伙成员平分。
2: 冯杰这组呢，一共是6个人，这组人虽然很少，但是这一组呢，他们的团结形式比较紧密，然后相互之间呢。应该说冯杰就是说非法所得在6个人之间都是平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冯杰的名号渐渐在这个他们的银行中也就名气越来越响。
8: 从这个

0: 盗墓者来看哈，他们的这个方法从这个看风水星象啊、占卜，逐渐发展到从互联网来搜索目标，可以说这个方法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方法？
1: 有，以罗成海、霍春风为首的这个盗墓团伙，他们可以算作是高科技的盗墓团伙了。他们除了使用这个高频率的对讲机，还有高倍数的这个手电筒，他们使用了金属探测仪。
2: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刚开始虽然罗成海他们多次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3: 先来几次，你再烧个营子，你探找东西，见门杀害。
4: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那个仪器探险这种地方，那些东西是破烂铁。
2: 一番苦苦寻找，罗成海还是在一处辽代的古墓葬中挖出了宝贝，很快他便转手卖了出去。
3: 就行，找点大钱这是没找到大钱，找在阜新找了一盆那个金件儿。那袁海林当地有找的外地的买主，都给我卖了28万，六人在一起分的，我分了4万。
2: 初尝甜头后，罗成海带着自己的老乡开始频频作案，以至于最终将自己推到了犯罪的深渊。
0: 好的，徐法官啊，您看，像除了这个姚玉忠、像冯杰，还有这个罗成海这些盗墓头目之外，还有就是说，参与很多这个盗墓的工作是一些农民，但是他们只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开个车啊、放个哨啊、挖掘等等非常简单的工作。那么法院对于这些人是怎么审理的？
1: 我院在审理这一起系列的盗墓案件的时候，还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刑法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姚玉忠、冯杰这一些个多次盗掘珍贵文物的首要分子依法予以了重判。当然，对这些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些个被告人，盗掘次数较少，未盗掘到珍贵文物，只是站岗放哨，同时他的认罪悔罪态度又比较好，依法予以了从轻处罚，有的判处了缓刑，本着惩罚为辅、教育为主，那么也希望这些老百姓回去之后能够多做一些个保护文物，如果发现被盗文物，那么积极报案这样的宣传活动。
2: 黑吃黑，冯杰手中多件文物被抢，
5: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文物。
2: 暗中有案，盗墓江湖究竟又有着哪些恩怨情仇？
6: 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0: 我们知道这个盗掘文物、倒卖文物应该说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对于这个买家啊，就是买到这些盗墓者卖掉的这些文物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构成违法犯罪呢？
1: 依据我国文物法的规定，文物是实行专营和管制的，那么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馆藏文物和出土文物是严格禁止买卖的，那么三级文物和大部分的一般文物也是限制买卖的。那么具体来分析的话，如果他明知这个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他就买了，那肯定是涉嫌犯罪了。
0: 徐法官啊，我们一般了解到的是盗掘这个古墓遗址这样的罪名，还有就是倒卖文物罪，最多可能是判一个无期徒刑，但是为什么这次这个案子当中姚玉忠却被判了死缓，这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被告人姚玉忠除了犯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他还犯有抢劫罪。
2: 有关姚玉忠抢劫一事，还要从他痴迷赌博说起。有时输红了眼，姚玉忠甚至会拿出刚从古墓里盗出来的东西，直接在赌场抵押。
5: 虽然盗掘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卖了很多钱，但是呢，他并手里头并没有没剩下多少，因为他都输了，赌输了。
2: 由于嗜赌如命，欠了一屁股债，姚玉忠这才动了抢劫的念头。随后，他打起了冯杰的主意。
5: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人物。
2: 随后姚玉忠找到了老搭档王景山，他也因赌博欠下了不少钱。
5: 首先这个冯杰认识他，跟他也比较熟，再一个老姚是就是他这个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他只是提议在幕后策划起到这个作用。
2: 姚玉忠指使王景山抢劫冯杰手中的文物，承诺事成之后给对方一部分好处，二人一拍即合。很快王景山找到了几个人，准备对冯杰实施绑架。
5: 买一些抢劫的工具，像胶带了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还带着这些人去踩点，被害人在哪儿出没。
2: 2014年11月16日下午，冯杰从家里走出来没多久，就被王景山他们直接塞进车里带走了。
6: 把冯杰给绑架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就逼迫冯杰说出他这个藏有文物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当时就是说，你不说，我肯定就要杀了你。因为冯杰深知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2: 为了保命，冯杰只好将家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他们。很快，姚玉忠就拿到了那些价值不菲的文物。
6: 这是分成两伙的，这伙人在这绑架他，另外一伙人就是直接已经到了他说的地点。那边一试，对了，那边电话里联系说东西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在高速公路上，在一个边上，一脚把这个冯杰从车上踹下来，给他踹到这个护车底下，然后这个人才逃走了。
5: 抢到了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件，一般文物1件，还有其他物品。
0: 那么他抢劫的这个冯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墓葬里倒出来的赃物？那么这样黑吃黑，您觉得他应该按抢劫罪来定罪吗？
1: 最高法院关于抢劫或者抢夺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明确规定了，抢劫、赌资或者是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所以本个案子，那么被告人姚玉忠抢劫同案被告人冯杰这个盗掘出来的赃物，抢劫二级以上文物的，属于是抢劫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我们判处他犯抢劫罪，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2016年4月15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系列盗墓案件头号主犯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审判决，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倒卖文物罪，姚玉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3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判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至15年不等。
7: 我们对于盗墓者是非常痛恨的，看到盗掘的这些遗址呢，我们心里也非常痛心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参加了这个法庭的这个宣判。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挺振奋。我觉得我们朝阳市公安部门，还有我们的检察院、法院部门呢，确实呢这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大快人心。
0: 经过您和您的同事的努力，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我们大部分文物都追回了。如果说散失在民间的话，那真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应该说是难上加难了。好，关于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对文物的这块保护啊，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金钱上的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科学意义的、历史意义的这样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甚至是一种世界的、全人类的一种价值。而这样一种盗掘的一种行为的话，它不仅仅是把里边的那个值钱的文物玉器把它盗走了，其实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墓葬所承载的这种历史啊，这种文化的一种信息都把它破坏了。所以说它的这种危害的话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在对于这个罪的立法，它的处罚的力度是相当的重的。我们要加大力度，要保护我们的这种文物，对这种文物要存一种敬畏之心。那其实这个里边说的就是我们对这种文物以及它背后的这种文化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0: 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古代墓葬历史文化遗迹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因为这些东西承载着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被破坏的话，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我们奉劝那些不法分子，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利令智昏啊，否则你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会成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 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海上渔船突然消失，15名船员离奇失踪，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4: 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17: 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4: 这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
2: 搜寻调查工作困难重重，死者家属悲痛欲绝，面对情与法，法官又该如何抉择？
4: 我们有管辖连接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收，
18: 都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2: 渔船究竟去了哪里？失踪人员能否被找到？渔船消失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法治天下之428海难。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随着社会的发展，海上运输、海上作业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来往的船舶也是非常的频繁，随之而来的海难事故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每年因为海难事故死亡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海难事故，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4月29日早晨，浙三渔0025渔船发现与浙三渔0046渔船失去联系。发现这一情况后，浙三渔0025渔船的船长迅速联系了失联渔船船员的家属。
4: 那天早上嘛，我妈接到那个我爸朋友那边石浦那边打过来电话，说我爸联系不上了。当时是很着急嘛，想赶紧联系到嘛，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2: 受难者家属急忙找到了聘用自己丈夫出海打鱼的渔业公司，希望利用渔业公司的 AIS 系统帮忙查询浙三渔0046的下落。
19: 头一天晚上那个就是9:08，好像那个船好像就没有信息了嘛，就马上把电话打到那个三门洋渔业局呢，不是指挥中心报案吗？
2: 接到报案后，三门县渔业局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一时间向县领导进行汇报。
4: 我们一听到这个渔船失联，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所以接到这个报警以后，我们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时间就应急，我们马上要派人，我们就是要搜寻我们这条船。
2: 由于渔船的失踪地点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局的管辖范围，因此上海海事局搜救中心也在接到三门县政府的报警后迅速展开了搜寻工作。
20: 发现一些那个跟船有关系的一些漂浮物，然后拿到以后呢，经过对比，就是请那个浙江那边对比以后啊，那个发现这个可能跟这个船有关，那么初步可能判断这条船可能出沉没了。
2: 经过两次艰难的水下探摸，潜水员最终发现了这艘沉船和15名遇难者的尸体。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潜水员发现沉船有明显被撞击过的痕迹，撞击破口深达5米。根据这次水下探摸的结果，上海海事局最终确定，浙三渔0046是因为海上交通事故而沉没的。
3: 由于这个事故呢，是造成了渔船

0: 15个人，全部死亡，等于现场呢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而肇事船舶呢又驶离了事故现场，所以这个事故呢最主要的调查重点是围绕着如何来排摸查找这个肇事船舶来开展工作的。
1: 上海海事局通过 VTS 交管系统发现，一艘停泊在河北曹妃甸港的散货船三水805货船在事发时间经过了沉船地点。就在上海海事局的调查渐渐有些眉目的时候，受难者家属找到了上海海事法院，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面前。
2: 15条人命就这样悄然离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起海难事故？海难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辛海来讲一讲这起海难事故的来龙去脉，有请。
1: 辛海，上海海事法院海事厅厅长、高级法官，两次荣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 好，辛法官，我们通过短片刚才也看到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遇难者的家属们找到了法院，他们要做什么呢？
3: 他们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呢，就是能够通过法院对相关的船舶进行扣押，船员的家属，那么他们在事发以后思念亲人，心里万分的焦急，言行举止方面在突发事件下面他都有一些不是很理智的行为表示，无形当中对法院的司法也带来了压力。
1: 法官一方面安抚着受难者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上海海事法院能否立案的难题。
4: 造成渔民死亡的这条渔船，它的船籍港是在浙江，那么按照原告住所地的管辖连接点应该是宁波海事吧，那么被告的这条船是登记在江苏泰州，那么根据海事法院的管辖划分，这个管辖连接点是在武汉海事法院。
1: 这起海难事故和上海海事法院唯一的关系仅仅是上海海事局推测，碰撞地点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法院管辖范围。
4: 所谓的碰撞地点，它并不是法律上的一个具有具有证据的一个证明材料，所以我们要取得这个管辖权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如果案件不能在上海海事法院立案，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向其他海事法院申请立案，对于受难者家属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4: 这是一个涉及到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我们要尽快地解决他们的困难。
1: 经过研究之后，上海海事法院做出了一个决定。
4: 当时我们跟海事局的了解，确实这个事故可能是发生在我们管辖的海域之内的，这是第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它是到达天津曹妃甸的，而且停靠多长时间，下一个港口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受理这个诉前扣船的话，很有可能这条船舶就找不到了。
1: 上海海事法院最终决定立案。在办理完立案手续后，立案庭法官赶到河北曹妃甸港，将正准备驶离港口的三水805货船进行了诉前扣押。
2: 好，谢法官，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名词叫做诉前扣押，那么到底什么叫诉前扣押？为什么要进行诉前扣押呢？
3: 纯粹是一种程序上的，不牵涉到最终是否是这条船以及将来的责任认定。为了将来的诉讼这些实体的判决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那么在诉讼开始前对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予以保全。那么当然在这个程序进行的时候呢，申请方他可能申请会是错误的，因为诉讼还没进行嘛，可能会有错误，所以他在提出诉前保全的同时呢，他要提供一定的担保，这是为了将来对被请求方造成损害的话呢，他要做出赔偿。
1: 就在渔民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对三水805货轮进行财产保全的同时，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河北曹妃甸港， 展开了对三水805货轮的调查工作。
0: 我们通过这个痕迹的一个勘验，发现呢，在商船，也就是三水805船首部位遗留的一些痕迹，提取了这个船体的油漆和一些那个疑似的外来油漆。
1: 上海海事局将油漆带回实验室进行取样对比的同时，迅速组织了对浙三渝0046渔船的打捞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沉没的浙三渝0046也终于再次浮出了水面。
5: 打上来很惨了，打捞上来的时候，起伏的时候，其中有具尸体飘出来了，飘出来后，我们就派船把它慢慢再移过来。看到个最好最惨的一个就是一个人还在躺在床上，他动都没动，他的死的状态也是在睡的状态。
1: 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安抚受难者家属情绪的同时，对浙三渝0046渔船上的油漆进行取样，并带回实验室与三水805货船上所取下的油漆样本进行比对，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0: 它的颜色、质地，还有这个元素成分、红外光谱特征也是一致的。
1: 经过上海海事局调查，三水805货船就是这场海难事故的肇事船只，并出具了一份海上事故认定书，认定三水805货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渔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6: 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的话，一般都是一个互有过失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根据各方船舶对于这个避碰规则的一个履行情况以及遵守情况，来根据这个事故的原因再来判定各方过失的大小，据此呢才能得以下判一个具体的责任承担的一个比例。
1: 2016年1月26日，浙三渝0046的受难者家属以海上人身损害为由，对三水805货船的三名所有者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15名受难者的家属赔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600余万元。事发经过扑朔迷离，案件事实该如何认证？
3: 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1: 肇事船舶涉嫌逃逸，被告提出不同看法，法官是否会采纳被告意见？
7: 但是有可能撞上去以后不发现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
8: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
2: 事发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怎么造成的这起交通事故？
3: 大致的情况呢，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根据我们以往办案的这些经验所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1: 根据现有证据，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为我们还原了事发经过。2015年4月28日晚上10点左右，海上突然升起了大雾，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的浙三渝0046渔船刚刚完成近海捕捞工作，准备返航。与此同时，三水805货轮也正在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往河北省曹妃甸港的路上，两艘船舶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的接近。就在两艘船相距仅有百米的时候，三水805货轮突然发现一艘渔船正迎面驶来。发现这一情况后，三水805货轮向左紧急转向，希望可以避开渔船，但由于货轮行驶速度过快，事故最终没能避免。为了能够对案件的民事赔偿打好基础，2016年4月11日，上海海事法院对428海难两船碰撞事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先行审理。经过4个小时的审理，上海海事法院根据上海海事局出具的海上事故认定书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三水805货船的所有者对碰撞事故承担95%的赔偿责任，浙三渝0046渔船对事故承担5%的责任。
2: 依据现有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证据来看，可以说事发当天这艘小渔船也可能有责任。那么为什么您的这个判决 结果是啊，3水805，就是肇事货轮，要承担95%的责任。
3: 根据航行规则，我们讲的1972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它是对相遇的船舶在误航的状态下，根据各个船舶的航行动态，它是做出不同的规定。所以首先我们的认定是根据相应的避碰规则，货船在航行过程当中，一个在误航这个天气状况下，它没有采取安全的速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速度过快，没有减速；第二，在误航的条件下面，它没有加强瞭望，就是刚才讲到的，除了雷达，它没有通过瞭望加雷达的情况，没有通过减速航行的这么一个措施。
1: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原告律师还提出3水805货船有肇事逃逸的情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9: 对方这个叫3水805的船员也是为了逃避责任嘛，逃避责任呢，他就没有停下来实施救助啊，没有实施救助，完了以后就是要逃跑了。
1: 对于3水805货船肇事逃逸这一说法，被告方觉得自己很冤枉。
7: 肇事逃逸它就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是他对这个事情是知道的，我们后来私下跟那船员那边去沟通的一个结果，我们认为呢，他们对这样一个事故呢肯定是不知情的。
1: 针对被告的说辞，原告代理律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9: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因为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有发现。
1: 对于事故发生时肇事船舶是否发现渔船，被告方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7: 对方是一条比较小的一个船舶，那是有可能撞上去以后，那么是不发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
2: 好，我们看到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是各有说辞啊，那么就这样的情况，您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
3: 两船如果发生碰撞，大船前面讲过它是一条空载的船舶，发生碰撞呢，一个会有声音，就像我们马路上两车发生碰撞肯定会有声音；第二，它会有震动感；第三，大船上面它是配备的相关的雷达的。那么如果是发生了碰撞的话，大人就这个货船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的对被碰撞的这条渔船进行一些相关的救助。但是通过我们事后的调查，货船在发生碰撞以后离开了事发海域，
2: 那就是通俗点讲叫肇事逃逸，
3: 可以这样说。
1: 原被告双方对于赔偿数额展开激烈辩驳，法院将会如何判决？
9: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7: 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赔偿。
1: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却放弃传统拍卖方式，究竟是何缘由？
10: 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评估价606万元。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2016年5月25日，上海海事法院对于428海难民事赔偿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针对赔偿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9: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并且呢是按照一个总数啊，一个总数去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1: 对于原告方所提出的同命同价的说法，被告方却认为这样并不合理。
7: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些船员的一个赔偿的话，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个赔偿。
2: 那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数额来进行赔偿？
3: 那么考虑到这条船的主要的船员是浙江籍的渔民，那么我们最终法院呢也是按照浙江省的赔偿标准，并且就高不就低，对这些渔民按照各自这个家庭的具体的情况吧，做出了70万到100万这么一个幅度，里面就最大限度的对受难渔民进行相应的赔偿。
1: 案件虽然已经判决，但判决最终要转化为赔偿的结果，就在这时

0: 个新的困难摆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1: 我们向被执行人呢发出了这个执行通知，那么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呢，向被执行人呢没有及时的履行相应的那个义务，法院决定拍卖这个三水八零五文进行清偿债务。
0: 2016年5月16日，上海海事法院利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司法拍卖。
1: 为了使得这个招商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我们一方面呢考虑到及时呢将拍卖公告发布到相应的这个微信微博网微博平台上，那么同时呢考虑到航运业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将拍卖公告呢刊登在专业的航运期刊上，希望呢吸引到更多的潜在买家，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那个评估价606万元，那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为下一步这个债权分配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2016年6月23日，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顺利地将执行款发放到了受害者家属手中。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还没有从亲人离去的悲痛中走出来，但是这些补偿款无疑是对逝者的告慰。
2: 特别是我那个小的啊，老师就问嘛，有时候看到我不说话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0: 林倩倩是428海难中一位受难者的妻子，一家五口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丈夫出海打鱼，这次是夫妻俩来到三门县以后丈夫第一次出海，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海却成为夫妻永别。
2: 现在还是抱着希望，如果老是幻想着啊，以前那他在的时候嘛，一起吃饭啊，我心里特别难受，好像找不到那种幸福，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0: 这起海难造成了15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使得15个家庭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2: 他说：“我上学上了，把初中上完，我去打工。”我说：“你好好上学。”他说：“没钱。”他说：“哪里来钱上学？”然后我说：“你好好上学，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这些读书。
0: 林倩倩只是这15个受难者家属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失去的不只是至亲之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依靠。
3: 我们在处理这些涉民生的案件啊，尤其像这个428特大海难事故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其实贯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海事法院海事法官的人文关怀，让当事人的家属在失去亲人悲痛的极度悲痛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法院法官的这种关怀和温暖。
4: 好，关于这样一起重大的海难事故，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5: 海上交通事故主要是受气候影响比较大，两船互相发生碰撞之后，两船都有个义务，就在不对本船的船员对本船的人命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该尽力的救助对方。作为任何一个公司来讲，应该呢除了投保船舶险之外，还要最好还要加入船东互助保障协会。当要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啊，这个可以由保赔协会给予赔偿。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由衷的不希望看到事故的发生，可是事故一旦发生了，您应该选择积极的面对，而不是一味的逃避。也许您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挽救的就是整个家庭。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8: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7: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8: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我们村里的像樱桃小米茶汤、黄桃油杏蜂蜜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
12: 孔书记来到我们池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跟哪里这样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马上有请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你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派驻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爷村第一书记王登全。2023年11月来到长尾爷村驻村，现在啊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啊还有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琳琳。
0: 嗯，我们一同来认识孔书记。孔书记您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齐鲁全乡大美红范，欢迎您来做客。
0: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随您的脚步哈，到咱们红范池村去走一红范池镇去走走看看。
18: 好。
0: 嗯，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17: 是长尾爷村党支部委员任月之。
0: 任主任您好。
19: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呀，任大姐特别的热情哈，是不是到咱村去采摘的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份热情和欢迎呢？
19: 对。
0: 嗯，那待会儿的时候带我们到村里去看看。如果说啊，我们乡村游的话，在咱们这个红范池镇，在咱们长尾崖村都可以看到哪些美景，尝到哪些美食，好不好？
19: 好嘞。
0: 嗯，好啊。那今天呢，一共是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首先还是请我们这个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哈，代表咱们村里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咱村都有哪些优质的农产品呢？
17: 好的。非常开心啊，能借助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我们长尾爷村的原生态农特产品。长尾爷村啊地处红范池镇，红范池镇呢是济南有名的齐鲁全乡，济南新72名泉啊，咱们红范池镇有4个啊，分别是红范池、东游泉、护泉啊、日月泉，常年用泉水浇灌，加上咱们山间肥沃的土壤啊，昼夜温差适宜，种出来的农产品啊都是原生态高品质的天然好货。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农特产品哈。你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啥？
17: 那首先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泉水樱桃。长尾爷村啊是三面环山，樱桃呢全部采用的是天然泉水灌溉，乡亲们啊种地朴实实在，给咱们树上的都是豆饼啊，食的是鱼蛋白有机肥，而且呢不打多余的农药，种出来的樱桃啊是个头饱满，果肉细嫩，甜度高，汁水充盈。那么目前呢咱们村中啊还建有现代化樱桃温室大棚4座，占地呢是30余亩。大棚里的樱桃啊最早可在4月中旬成熟，大棚里最晚成熟的先锋和露天地最早成熟的这个奇枣大樱桃品种啊，在5月1号这个劳动节的时候啊形成很好的这个采摘衔接，也就是说采摘季啊从4月中旬一直可以持续到就6月10号左右啊。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个
0: 两款
17: 啊两款品种
0: 两个品种
17: 对，是红灯啊和这个黄蜜。
0: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哈，这个红灯红的发紫，哎呀，那个叫黄蜜是吗？
17: 对。
0: 哎呀，金灿灿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脸蛋儿，特别的喜人。
17: 对，太阳光照以后啊，这个品种呢是软糯啊，纯甜无酸的一个品种啊，也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品种。
0: 哎呀，就是因为我们有纪律，上节目之前不能品尝，不然的话我就先替大家来尝尝哈。节目之后我尝尝，然后在直播间里，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哈，我回复给大家这个口感怎么样？有信心吗？
17: 没问题啊。
0: 好，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品种，但其实。

0: 产品哈，就是我们的樱桃。哎呀，我觉得这个品质真的是我在超市里面才能够看到的。首先是个头特别的大啊，而且呢今天应该是从村里现摘过来的，特别的新鲜哈。所以如果在周末，其实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平阴县的红范池镇长尾崖村去采摘，是吧？
1: 对，是的。
0: 嗯，
1: 过来之后呢，然后咱们这里有这个全福小江南，供大家游玩，有秘境竹林。
0: 稍后的时间您不妨给我们定制一个路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一日游的一个路线哈。
1: 好的，
0: 哎，那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农产品。那在我们直播间摆了很多哈，您给我们再稍微的点点酱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除
1: 了樱桃的，我们还有多款这个特色乡土好物啊。野生酸枣芽茶，这个茶呢是村民从山坡地里采摘的头茬野生酸枣芽，咱们村有长尾崖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进行一个集中收购，然后呢采用一个大铁锅古法炒制，炒出来的这个酸枣芽茶啊是清香回甘，日常泡水呢清爽解腻，而且呢还有助眠养颜啊辅助降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很多的朋友最近也在给我推荐这个酸枣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包括了酸枣芽茶啊，在咱们村就有自己栽种的，是不是？
1: 是，它就是纯山坡地上，就是、
0: 野生的，
1: 野生的
0: 啊，野生的，但是是经过我们炒制的。
1: 对，是村民从这个山上啊、一点点的，就是这么采摘下来啊，这个从早晨起来啊，就是。六七点钟就去采摘一直到中午可能就采这么五六斤啊。
0: 就是非常的珍贵啊，但是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哈，所以肯定它的各种的这种从口感上啊，再到一些助眠的效果等等哈，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您一说哈，咱村里边也有泉水，经过泉水一冲泡，我想那滋味肯定也是口感杠杠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您推荐的第二款产品，那第三款呢？
1: 还有就是咱们。村里的这个山地小米啊，也是这个农户啊传统耕种原生态种植。澳洲呢香浓粘稠营养丰富，还有咱们村里的手工茶汤、也是这个用小米啊磨出来的面，然后用大铁锅啊古法炒制，用料呢也非常扎实，冲泡啊也非常便捷啊，老少皆宜的这么一款产品。
0: 哎呀，我听说咱村其实在不同的季节哈，会有不同的产出，像黄桃啊、油杏啊、苹果、等等，是不是？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咱们再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听说这些农特产品经过您一来一推荐哈，可以说是线上线下都成了一个热销的产品，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您给我们来说说哈，是通过哪些途径啊帮助我们去注销这些农产品，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这种品牌价值？
1: 好的，为了让村里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啊走出深山啊，直达餐桌，我们搭建了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销售体系，采用这个线上线下双向结合的一个销售模式，啊，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这个城市餐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啊，线下方面呢，我们依托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村委集资的方式啊，建成了长尾崖村这个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集中展示我们这个村镇啊各类这个农特产品，支持呢现场品鉴、线下选购，同时呢主动对接派出济南二机床，啊，华联家园商超、吉尔宾馆等优质资源，啊，建立了这个长期的供货合作，打造每月一团常态化的一个采购机制，啊，积极呢组织村民参加这个华山第一书记种农大集，啊，济南市丰收节等展销活动，常态化开展这个爱心采摘、乡村团建等活动，啊，吸引游客进村呢进行一个观光，啊，选购农货。
0: 听说您除了拓宽了这个线下的销售渠道之外哈，线上还是个小红人儿。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哈就刷到过您推荐咱们这个泉水樱桃这个大樱桃的这个视频短视频啊。通过线上咱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咱们销售这些优质农产品呢？
1: 这个线上方面啊，我化身第一书记代言人，开通了这个抖音短视频账号，进行常态化拍摄咱们村庄的一个风貌，啊，农产品的。

0: 种植还有采摘加工全过程啊，而且直播带货推广乡村好物啊，依托派出单位呢搭建了乡村振兴线上小程序平台，开设了农产品专区，同时呢建立咱们助农好物推荐群，面向咱们企业的职工同事还有社会爱心人士啊推送产品啊，同时呢承接个人零买、家庭采购啊、企业团购、礼品定制等订单，农产品啊是当日采摘快速配送啊，实现这个无缝对接，让深山好品啊走向了千家万户。
1: 嗯，而且呢也帮着村里的老百姓打造他们自己的这种品牌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直播间放的那个酸枣芽茶，我看上面就贴着这个电商小方的他的这个品牌啊、一个标志，是不是啊？
0: 山村小方也是我们那当地的就是销售达人、
1: 销售达人张芳、是吗？
0: 对
1: 嗯，说到了第一书记的到来哈啊，张芳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来听听他想告诉我们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挺好的，就是方方面面的都为村民着想。你比如我在一个做农产品吧哈，每年可是这两年逢年过节，包括平常，也挺拥护。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个煎饽，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三，就是小方家的产品，通过线上也好，或者是线下也好，把俺村里的这些个最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最具特色的就是现在的，樱桃。有四多个品种，通过他的线上就是做个视频了或什么了的，给扩散出去啊。然后线下呢就是实际行动，他单位的也没说给操心，就方方面面的吧。但真是非常感谢，希望以后常来常往，关系不会掉队的。王书记，你要走了，我们大家伙会想你的。
1: 哎呦，说的我都挺感动的哈，那真的是像我们常说的那句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听着老百姓一说到了我们这两年多来跟第一书记之间的这些故事哈，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位老百姓的代表哈，那就是我们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任大姐哈，那说到了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王书记之间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还有您的感受哈，您不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邑县红番次镇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在村里任职多年，亲眼见证村庄一步步的变化，也全程见证王书记驻村以来为村里民生产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改变。今天非常荣幸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长尾崖村的乡土故事与发展变化。
1: 嗯，那就不妨先给我们来说说咱这个长尾崖村啊，咱村里是个啥情况？
3: 好的，我们长尾崖村隶属于平邑县红番次镇，地处镇域山水核心区域，三面环山，泉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是典型的原生态山村。全村136户，503人，有党员31人。村内人口结构稳定，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1: 您别紧张，咱慢慢来拉哈。来说说，咱村里刚才说到了哈，你看有种这个樱桃的是吧？有种这个油杏啊、苹果啊等等的，那咱还有种啥的呀？
3: 村民以主要农耕林果种植为主，产业基础扎实，主要种植樱桃、珍珠油杏、黄桃、苹果等精品鲜果，同时培育山地小米、沙地地瓜等杂粮作物，依托山间野生资源产出酸枣芽茶、天然土蜂蜜等特色产品。人文方面，村庄依托红番次镇千年泉乡文化，人文底蕴浓厚，乡村治理规范有序。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王书记的帮助带动下，村庄已连续3年举办长尾崖村3八河比赛、99重阳节关爱老人、派出单位义诊、节日走访慰问等活动，期间还邀请济南市杂技团、 红番赤镇庄户剧团来村进行公益演出，村庄人居环境产业发展，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是一座宜居宜业质朴优美的和美山村。
1: 嗯，也就是咱第一书记来了哈，不管是从产业方面啊、生态方面、文化方面，还是从我们组织建设等等哈，其实都给村里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是吗？
3: 对。
1: 嗯，那了解了我们村里的情况哈，我们所在的这个红番池镇又有怎样的一个产业基础呢？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平阴县红番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孔书记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阴县红番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红番池镇坐落于济南市西南部，素有齐鲁全乡全城后花园的美誉，是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镇，也是山东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红番池全群是咱济南十大全群之一，其中的红番池书院泉、护泉和日月泉呢，也被列为了济南新72名泉。山水相依，泉林共生，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得天独厚。红番有9泉2山1阁老，一年四季三季有花，四季有果，自然环境优美，气候温润宜人。镇域内还有泉府小江南、书院泉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省级重点省级旅游重点村一个。全镇的民风淳朴，营商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是平阴县重点打造的生态农业文旅康养示范乡镇。
1: 嗯，我们红番池镇哈有山有水，肯定也有好品，您不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4: 是的，依托着独特的地形气候和泉水土壤等条件呢，红番池镇全域内盛产优质原生态农产品。除长尾崖村的樱桃酸枣芽茶、杂粮蜂蜜以外啊，还有茶汤、小米、杂粮煎饼、时令鲜果、山野菜、养生茶饮等啊，全部都是山泉灌溉自然生长，无过度加工，无化学添加，绿色健康，品质上乘，称得上是原生态接地气的齐鲁乡土好品。
1: 嗯，说到了这些好品哈，咱第一书记的到来呢，就是要做咱们这个品牌的文章，怎么能够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把咱们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哈。我知道我们的王书记是没少下功夫，是不是？
0: 是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抓手，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啊，破解村庄产业思路窄啊，技术弱销售少的一个发展痛点。一方面呢，主动走出去，带领村两委干部、展销中心人员前往济南二级床内购会啊、华山第一书记助农大集、济南市丰收节、济南市老年大学等地啊参展展销，拓宽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啊，直接带动村民增收啊是5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2万元。同时呢，带队前往周边的产业强村啊、农业产业园考察学习，借鉴电商直播、乡村文旅的成熟经验，拓宽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思路啊，而且呢，主动对接济南商超企业电商平台，走出山村，开拓市场，链接优质资源。
1: 嗯，这是我们走出去哈，那如何再把一些优质的资源和渠道引进来呢？
0: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请进来精准对接农业技术资源邀请咱们县农业农村局的果树专家进村授课，开展果树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农产品保鲜储存等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同时呢，邀请爱心企业采购商、文旅游客进村进行一个实地考察直观的感受咱们原生态种植环境的一个农产品品质，搭建长期采购共建合作桥梁，为村内产业持续赋能。
1: 嗯，好的，我想王书记啊，其实就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平阴县红番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交流一下哈。孔书记，您看像王书记这样的第一书记，在咱们镇上有多少位啊？
4: 32名市派和县派的第一书记。
1: 32位第一书记，一共多少个行政村啊？
4: 34个。
1: 哇，基本上全覆盖了。
4: 对对对。
1: 哎呦，我想这就是给每一个村都进行一次赋能，是不是？
4: 是。 那您不妨也在这儿给我们推荐一下其他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了哪些特色农产品呢？好，红范池镇呢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啊，坚持一村一品，形成了一镇多特抱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中南漳纸坊书院南崖等村呢依托泉水资源发展了生态垂钓、乡村民宿、研学团建等文旅产业。白彦、桃玉书院陈庄侯庄等发展了樱桃、奇异果、榛子等林果 采摘、团购等产业，还有我们的大寨蜂蜜、张海豆腐皮、人装水饺、杜庄茶汤等农副产品。同时啊，第一书记服务联盟还牵头举办了樱桃采摘节、泉水文化旅游节、奇异果采摘节、地瓜争霸赛等文旅活动，激活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动能。第一书记呢，也和镇域内的泉韵红饭、泉韵红菱、山村小方、 青城返乡等农产品品牌密切合作，助推红饭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商超社区，走向全国。总之啊，第一书记们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抱团发力，共同推动了全镇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1: 您这么一介绍就可以感受到哈，我们32位第一书记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片区建设、抱团发展的这个优势，是不是？像团购啊、采摘啊、品牌建设，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是同样产品或者说类似产品进行一个抱团的发展，这样呢我们可以共建共享。那说到这一点，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书记，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发展产业尤其是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哈，也得到了
0: 很多的爱心企业啊，包括咱们这个派出单位的一些支持呢？是的，我能安心这个扎根这个乡村呀，推进产业发展啊，离不开这个派出单位济南二级厂集团的全方位帮扶啊。单位啊高度重视啊，驻村帮扶工作，搭建了以购代捐、代买、代帮的这个长效帮扶机制，将村内的这个小米啊、全黑麦全麸面啊、杂粮、茶饮 等纳入了职工福利采购清单，全年多次集中采购。你包括春节和这个中秋两个大节日，还有就是连续三年采购了咱们村里的绿豆作为职工防暑降温物资，而且呢投入了资金助力老年人家庭线路改造，路灯更换，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建设，完善基础 设施与产业配套，搭建了企业微信线上助农小程序，开通了农产品线上专区，为村集体拓宽增收渠道。
1: 其实第一书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一定是有背后派出单位的强大支持，是吗？是的，是的。而且目前呢，村内所有农特产品呢，口碑都很好。
0: 原生态无添加的品质收获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回头客让企业团购、私人定制订单持续增多，很多游客呢慕名进村采摘观光，泉水樱桃、山地小米、酸枣芽茶成为这个爆款好物，良好的市场反馈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深耕特色农业、做强乡土好品的信心。
1: 好的，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搭建起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如果您是在周末的时候想采摘，如果您有这种团购的意愿哈，都欢迎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联系到我们的王书记哈。那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第一书记朋友圈稍后继续带您到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去走一走看一看。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录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日照调频103.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

0: 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樱桃、野生的酸枣芽茶、小米茶汤、地瓜、蜂蜜等等这些农特产品，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三位嘉宾到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说到了驻村之后哈，我们第一书记的任务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那么咱不妨结合着这五大振兴来说说这个长尾崖村的一些变化和您的工作开展，好吗？
8: 嗯，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啊，全方位激活村庄的一个发展活力，落地见效，惠及民生。第一呢是组织振兴，啊，建强村两委班子，规范村级议事流程，常态化开展外出考察学习培训，提升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第二一块是产业振兴，啊，做强泉水鲜果、特色杂粮、啊，山货茶饮三大主导产业，完善线上线下产销体系，实现啊村民和村集体双向增收。第三一块是人才振兴，培育本土种植能手、电商达人，邀请农业电商专家下乡授课，引流外部技术人才、啊资源，助力乡村发展。第四一块呢是文化振兴，我们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文艺展演、节日联谊等惠民活动， 啊，向这个村里捐赠了500余册图书，丰富文化阵地啊，弘扬淳朴民风。第五是生态振兴啊，持续整治人居环境，优化村容村貌，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发展绿色农业生态观光，打造宜居和美山村。
9: 嗯，那说到了咱们这个发展产业方面哈，您觉得就咱们这个依托于我们村，也就是长尾崖村的一个实际哈，您觉得发展产业这方面遇到哪些难题，咱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嗯，
8: 好的。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直面三大发展难题啊，逐一攻坚破解。第一呢，是农产品啊销路窄，品牌薄弱，优质乡土产品呢藏于深山，知名度低，卖不上价。第二呢，是农户种植方式传统，技术呢参差不齐，农产品品质啊产量不稳定。第三一块呢，是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条啊简短，仅以这个初级农产品销售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针对以上问题呢，我们精准施策，着想破解。一是拓宽这个宣传销售渠道，依托融媒体平台直播短视频、线下展销，扩大曝光，打造红范全运长尾崖村山村小坊本土农产品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准。二是强化技术赋能，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下乡培训，改良种植方式，提升农产品复期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三一块是整合村内种植资源，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开发茶汤、酸枣芽茶等深加工产品，规划冷链仓库仓储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稳步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9: 通过您的介绍哈，其实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本质哈，通过现象看本质。您在说村里的变化，您在说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哈，您呢是咱们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第一书记。首先从这个比如说樱桃的这个品种上哈，哎呀，我跟你线下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哪个品种什么时候成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这也是来了之后现学的吧？
8: 对，来了2年多，也对樱桃品种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包括什么时候什么品种早成熟，什么时候什么品种这个晚成熟，
9: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
8: 对，
9: 因为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才能成为这个网上的带货达人。因为人家一提问，你不能什么都得问老百姓是吧，所以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第二个，我就觉得对于网络直播来说，我不知道驻村之前你有没有在网上直播过。
8: 没有，之前这一块
9: 又是新的挑战，
8: 没有接触
9: 没有接触，
8: 来了之后学的
9: 也是从零开始。但是呢，咱就得带着老百姓干啊，所以呢，自己从这个文案拍摄再到传播，其实也是你一个全新的学习的过程和提高的过程，是吗？
8: 是的，你像总得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是吧？带领大家这个
9: 干起来，红红火火的干起来哈。
8: 是的。
9: 那其实呢，第一书记他也面临着他要结束帮扶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就要在村子里面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才，山村小坊就培养起来了，是吗？
8: 是的。
9: 即使您离开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离开了我们这个红范池镇，但是我们村里有自己留下来的这样的电商达人了，所以他们的农产品还会源源不断的销售出去，是不是？
8: 是。
9: 所以在其实人才振兴、人才培养方面哈，我们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村子里面和镇上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了，是吧？
8: 是的，是的。
9: 我觉得通过这三方面哈，就可以感受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它是实打实的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实惠哈。那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一个总结是不是符合实际？问问我们的任大姐，站在您的角度，您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给咱们长尾崖村带来哪些变化呢？
10: 好的。王书记来到我们村2年多，村里的变化人人可见，人人有感。首先是村粮委办日的变化，从前 本职工作思路保守，主动性也不足。在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定期外出考察，集中学习，不断更新发展理念，本职凝聚力、执行力大幅度提升。现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主动为村庄谋发展，为群众办实事，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其次是产业发展，产业发生颠覆性改变。从前农户零散种植，自产自销，没有销路，没有溢价，辛苦劳作，收益微薄。如今村里形成特色种植加深加工、多元销售、采摘观光一体化产业模式，建成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入驻商超，设立工副专柜，线上直播，线下展销，双向发力。农产品有品牌，有销路，有保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稳步增长，村民收入逐年提高，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除此之外，自来水、修路灯等民生设施全面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9: 嗯，其实说到了村里的变化哈，每一位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呢，有一位村民，他叫张道真，他就说到了哈，啊，王书记的到来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实事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1: 他来到这几年在咱庄稼，每所办着实事儿、好事儿。啊，对这个老年人呢，都些尊重，什么事儿也照顾着，很好。农业方面呢，俺这里种果品，种这个地瓜，这些经济作物啊，他都帮助给上外打广告，想办法找渠道，增加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樱桃下来以后，俺组织外边的这个采摘团，上这采摘，扩大俺这影响。咱这个名声打出去啊，人家上这采摘就多了，俺这也是增加收入了。组村书记吧，上这来，只是全心全意的为村里这个工作啊，那群众啊着想，各方面都不弄。在家里有群众有什么困难么的，都积极的协调还解决。俺庄的群众对这个王书记啊，都非常信任，他这真给群众做了好事儿，可是人品也真好。就是我也挺谢谢那个王书记，他对这个群众也帮我。别的群众都比村的群众都能好。
9: 哎呀，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这么实在的夸奖哈，我不知道王书记，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欣慰？
8: 村民们对我的认可，使我这个更加的。干劲十足。
9: 我想可能哈，您的对村里的这些付出，老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您自身的提高呢，你也是获得满满的，是不是？
8: 对，收获满满。
9: 那我想刚才咱提到了哈，派驻单位是你强大的支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或者组织哈，那就是咱们这个红范池镇的党委和政府，其实对于我们第一书记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这么踏踏实实有底气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是吗？
8: 是的。
9: 那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咱们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镇上哈有32位第一书记，我们是如何来支持每一位第一书记开展他们的工作呢？
12: 好的，红范池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将其纳入了全镇重点工作来统筹推进，全方位做好保障、全流程赋能助力。一是做好培训指导赋能，镇党委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针对产业规划、基层治理、活动举办等进行专业指导，优化工作思路。二是资源统筹协调，整合文旅、水利、农业等部门资源，协助第一书记推进民宿运营、道路亮化、产业培育等民生项目。三是服务保障兜底，完善第一书记食宿办公保障，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四是宣传推介赋能，整合资源，通过节会活动、第一书记直播间以及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等的举办来推介各村第一书记帮扶成果与特色做法，全力保障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放手干事、干出成效。
9: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哈，咱们镇上也总结了非常成熟的工作推动机制也就是说来助力我们每一轮的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迅速开展工作，是吗？
12: 是。
9: 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工作的帮扶经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王登全书记哈来介绍一下就您依托于咱们这个长尾崖村的工作开展哈，您都总结了哪些好方法，跟我们来说说。
8: 好，回顾两年多的这个驻村帮扶工作，我总结出这个四点贴合乡村实际的工作经验。第一呢，必须要扎根群众，为民初心啊，常态化进行一个路户走访啊，倾听咱们的村情民意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小事。第二一块呢是党建引领啊，建强班子，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凝聚村两委党员群众的三方合力。第三是立足本土因地制宜，依托泉水山林资源啊，深耕特色农业，不盲目跟风，打造适配本村的这个产业路径。第四呢是多方联动啊，聚力赋能，主动对接派出单位、政府部门、社会企业啊，整合优质资源，汇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9: 我觉得其实很实际的就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通过抓党建，尤其是抓党员，促乡村振兴，尤其是振产业振兴，是不是？
8: 是。
9: 说到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您的角色的转变，工作内容的转变，您个人其实也从我们这个帮扶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当中哈，也不断的在提高和发展。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个心理历程或者说成长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好的，驻村对我而言是一场这个深刻的蜕变入职以来呢，我长期在企业从事这个管理工作。2023年年底呢，来到咱们长尾崖村，从企业职工呢转变为驻村第一书记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服务对象全部发生了改变。初到乡村的时候呢，面对陌生的村情繁杂的这个基层事务我是一度迷茫，不知从何入手但随着一次次路户走访，一件件的民生实事落地给村民修好了自来水管点亮了乡村的路灯帮农户卖出了农产品为困难群众办理了这个手续，看着村民的笑容村庄的蜕变我逐渐褪去青涩，放下拘谨彻底融入了咱们长尾崖村我的心态从生疏变为沉稳笃定，工作方式呢也从被动适应变为主动谋划，个人更加接地气，有担当，懂共情。这也使我深刻明白，第一书记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我早已把这个自己当成咱们长尾崖村人扎根乡土，深耕民生，守护乡亲们的美好生活。
9: 刚才您用的是守护哈，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亲民爱民之情而且您也说到了一开始可能是迷茫的，但是通过走访入户跟老百姓去交流，其实村民就给了你力量，给了你信心，给了你底气，是吗？
8: 是的。
9: 那我们也采访到一位91岁的老人，他叫陈秀英哈，哎呦，他夸起王书记来那真的是停不下哈，咱们一起来听听。
13: 哎呦，可不闹，对老人在街坊上没有说错的。你看他是那个写有耐心，给这些个老妈妈的拉呱写尽心到哪家，不闹。要是这某个领子一说他走，你说还都送的上呢。哎，俺这里两个老妈说，要是再走多带人家的行。好，真好。
14: 整
13: 点
14: 好，整
13: 点
14: 好
13: 饭。哎呦，到家拜访拜访玩玩，哈，那个态度又好。都是说，人家说配楼这找你得花钱给洗洗，都是说这个小王书记也不孬，你看这洗洗得花钱哦，哈，是不？是是，这在幸福院里吃饭么的，他自己也拿钱，也给这些人买点么么的，都是在那集体吃，不孬真。事事多嘛，有我那天说那个来拜访那个来换这些线哈， 我说这是年是俺日将将的换着，说短都短，我也没吱声，他就走了。到了后来我给他说了，我说在那拿了个茶牌又给茶上，我说你看过的时候了，人家还给的，不光给我，要对哪个老人他也都说不上来，俺抓的这连十辈子的吧。
9: 哎呦，这个陈大娘哈，哎呦，真的是，哎呀，说的这么让人欢喜哈。那我想真的是帮扶有期，情义无价。那可能我们的帮扶在某一日的时候会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跟这个长尾崖村的这种感情啊是割不断的，是不是王书记？
8: 是的，因为本身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啊，对农村有感情啊，对老人更是有感情啊。
9: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感情不会断，而且呢我们助力我们长尾崖村的发展也不会断，因为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村里的发展，关注我们的产业振兴哈。那说到了我们产业的发展，那不管是我们每个村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发展是怎样的，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镇上的一个发展规划哈。我们就先请我们平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红范池镇产业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社会各界，我们的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我们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12: 好，下一步红范池镇将依托泉水生态、山林资源、人文底蕴三大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一是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杂粮鲜果种植结构，推广复息种植技术，打造标准化高品质农产品；二是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本土公共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深耕乡村文旅，整合泉水、山林、古村落等资源，打造采摘观光、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精品文旅路线；四是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种植标准，搭建数字化农业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智能化转型，全力打造全乡特色乡村振兴样板。
9: 就像我们在开始说到的一样哈，乡村振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也想共同来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有哪些资源，或者我们有哪些需求，您在这儿可以来说一下。
12: 哦，在此我也代表红范池镇党委政府啊，来发布全镇的产业合作需求。目前全镇优质杂粮、时令鲜果、养生茶饮等农副产品啊储备充足，急需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直播团队来建立长期的供销合作。同时我镇也诚邀文旅投资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前来考察，合作开发乡村文旅项目，建设深加工厂房、冷链仓储设施，欢迎农业技术专家、电商运营人才入驻指导，共同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政企联动，互利共赢，来助力齐鲁全乡大美红范的高质量发展。
9: 好的，全乡红范哈，高质量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也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发展我们的这个长尾崖村哈。那王书记也代表我们村子里面来发布一下我们的发展规划好吗？您可以来介绍一下。
8: 好的，结合村庄优势资源呢与现状我们村两委共同制定了清晰的下一步发展规划。第一呢，是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扩大这个樱桃、黄油桃、珍珠油杏等精品这个鲜果的种植规模，改良这个杂粮品种，强化品牌认证。第二块呢，是完善产业配套，规划建设1000平方米的这个产地冷链仓，实现农产品分拣、仓储统配一体化，降低物流损耗。第三一块呢，是推进农文旅融合，依托泉水山林资源，打造采摘观光乡村休闲线路，发展短途乡村旅游。第四一块是深化党建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第五是创新数字农业搭建产业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种植可视化、销售数据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这个升级，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长尾崖村。
9: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之下哈，我们社会各界如何来助力我们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发布一下我们的产业需求。
8: 好的，在此呢，正式发布咱们长尾野村产业合作需求。第一是产品供需需求，啊，本村呢是泉水樱桃、野生酸枣芽茶、山地小米、黄油桃等农产品常年供应，诚邀商超、企业、团购平台、主播达人长期对接采购。第二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农业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电商运营专业人才呢下乡进行一个指导，优化产业模式。第三是投资合作需求，欢迎文旅企业、农业投资商进村考察，合作开发采摘园、乡村民宿、深加工项目。第四一块是公益帮扶需求，诚挚的邀请爱心企业、社会人士关注乡村发展，以认购、帮扶、共建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也欢迎大家致电咨询，走进红范池镇，走进长尾野村，赏全乡美景，品农家好物。
9: 好的，我觉得咱们就来实实在在的吧。就这个周末，我有空带着孩子想到咱们村里或者到咱们红范池镇去走走看看，你给设计个线路呗。
8: 首先咱们
9: 自驾游，
8: 红范池镇是泉水小镇。你像这个济南七市二名泉，有四个在咱们红范池镇你像红范池书院泉，还有户泉，日月泉。而且呢咱们镇域呢还这个有泉府小江南供大家游玩。中午在那里可以吃个农家乐晚上呢可以住个民宿然后当地的这个大樱桃正是成熟的季节你像这周的话，过去的话有梅枣也就是咱们车厘子个头大脆甜欢迎大家呢前去采摘选购到时候我也会在村里给大家这个提供服务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咱们长尾野村村民委员会在那里有这个广场，可以停上这个十几辆车没问题然后就在村委会广场对面呢，咱们村民呢沿街售卖咱们那个现摘的这个樱桃各种品种呢是应有尽有
9: 各种品种都有，而且可以免费试吃
8: 可以试试，你这个感觉哪一个好就去那个这个山坡地上直接让他带着你去采摘就可以了
9: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线下呢您可以采取这种自驾游的方式来到我们长尾崖村，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山村小方这个账号就可以购买到咱们的优质农产品。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吗？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跟大家推荐推荐。
8: 这一块让这个孔书记说一说吧。
9: 那孔书记
12: 好的，我们现在全镇哈有这个全运红范这个区域品牌哈，主要是富清晨一个清晨返乡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做的也特别好同时我们还有也是今年新招引的哈这个小黑返乡记小黑禅香尝鲜记这两个品牌
9: 都可以是吗？好的，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账号哈都列到我们直播链接的下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关注山东广播乡村频道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哈，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账号，也欢迎您来助力我们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产业振兴。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现在是下午五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
16: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气温-29度，北风5到6级，入冬以来低温记录不断的被刷新。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了。
23: 这两天每天清点会就去单位，年底了不是挨着多。
22: 严世亮58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24: 你不给肯定是不行，我跟你说，你是退休职工，我们马上就可以冻结你的工资。
22: 田小青46岁，达茂旗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25: 喂，有啥多啊？别修好了呢。
22: 太平30岁，达茂旗人民法院巡回审判庭法官。2017年1月20日，距离过年还有7天，达茂旗的法官们仍然忙碌在第一线。达茂旗全称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地处祖国北疆，是包头市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内蒙古自治区19个边境旗市和23个牧业旗之一。由于地处呼和浩特包头2小时经济辐射圈，素有草原码头、陆路口岸之美称。境内有一望无际的广袤草原，由于与蒙古国接壤，还有长达88.6公里的边界线。达茂旗人民法院位于达茂旗百灵庙镇，成立于1951年8月，现有在职干警50人，

0: 今天上午应该是8:30开庭，开庭这样挑啊，他这个案现在主要是这个民警借贷结婚，关键是个起诉上有争议，本金是20000。
1: 对。
0: 这个在这个借走以后，这个钱你花过呀？
1: 没。
0: 一直没花过，利息没花过，房也没花过。
2: 就在严世亮法官开始调解工作的同时，执行法官田小青和同事也出发了。
3: 咱们今天去找一下这个南宋物理局，他们跟那个邮政银行有两个人，就是当初的那个三户联保的那个，我跟那个申请人也联系好了，他们一会儿也去，因为这个地方太远，被执行人不方便来。
2: 在去目的地的路上，田小青法官的车停了下来。
4: 啊，没给我，
3: 马上要给呀吧？
4: 啊，上次昨天给拉掉还是？
3: 就这几天给呀。
2: 原来田小青法官是顺路去另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家里督促执行进展。当听到被执行人承诺将于近日兑现剩余的案款后，田小青放心地继续启程前往满都拉。
3: 到了这个没人，你能找见这个南宋物理局这个家不？就是满都拉镇二栋奥堡土疙瘩西队南片89号。
2: 满都拉在百灵庙镇正北方，距离百灵庙120公里，中蒙的陆路口岸就坐落在这里。
3: 找不见，咱们先给这个南宋物理局打电话，一会儿问问咋走，快了不？
5: 还不到
3: 的了啊。他是不是就过了麦都拉？
6: 哦，在麦都拉前面了。
3: 麦都拉这边了。
6: 这边了。
3: 哦，咱们就是看看一会儿去了南宋物理局那儿，要是说能和解了吧，这倒也挺好。他要能给钱吧，就更好了。
2: 几乎同一时间，太平法官也坐着巡回审判车前往200多公里以外的一处蒙古族牧民的牧场。
7: 今天我们去达茂旗明安镇朱日河高厂处理一个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2: 明安镇在百灵庙镇以东，距离百灵庙75公里，途经中国最大的铁、氟、稀土综合矿床白云鄂博。
7: 这个原被告是邻居，完了原告在自己的草场上围起了防围栏，被告以为这个原告侵占了自己的草场，把原告围起的防围栏都剪断了。
2: 田小青法官的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艰难跋涉了3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这户牧民家。
3: 郑局，
1: 在。
3: 我们是打茂法院执行局的。我们今天就是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啊，说一下这个，你从邮政银行是贷过点款，
1: 嗯，
3: 还有你们几个就是三户联保的这个，我们现在给你送达一下，看一下你咋还呀？哦，咱们这个是邮政银行的，他是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刘盼盼。今天我们是因为你这儿远，
1: 嗯，
3: 我们你去也不方便，我们就不他也叫过来，
1: 嗯，
3: 咱们要是今天能解决一次性就解决了，哇，为了你方便。
2: 在法院调解室中，严世亮法官的调解工作也进行到了关键阶段。
0: 那对这个借条这个没有异议，借条的书写写原定的都没异议，是你写帮他写的。
1: 是的是
0: 的。那咱们商议商议这个钱，看你是能不能给了。
1: 能了。
0: 归还多少归还？
1: 能。
0: 咋的？
1: 就是你们这个借条想把我的工资再给你。
0: 你一个工资多少钱？
1: 7500。
0: 你的意思就把那个留点生活费剩下那个都还了？
1: 啊。
0: 你生活费一个月得留多少钱？
1: 不留也行。
0: 不留也行。那就是你那个月月还给他咋的？
1: 啊。
0: 他自己领。
1: 啊。
0: 还是你领出来给他？
1: 给他一下，那哪个去给他？他要是哪个去？
0: 你算了。
2: 而与此同时，太平法官的巡回审判车在草原上却迷路了。
7: 因为他 住的地方挺远，而且这个没有路标，路都是土路，而且岔路也特别多，有时候当事人手机也没信号。
2: 草原上的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路，没有路标，路都是最原始的土路。一眼望去，茫茫大草原，没有任何建筑可以当作参照物，所以在草原上办案，迷路的事情经常发生。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在严世亮法官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的态度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0: 那你就干脆那么管，就是写上内地今年三月三十号以前一次给，然后你们自己私下给管，
5: 对，律师私下律师
0: 管，
5: 好，
0: 这样
5: 挺好。他用工资
0: 六千块钱就不，以后再不涨了，26000块钱，行吧？
5: 行，
0: 这样都同意了，但意见一致了。
5: 没问题，一致这样。
0: 那就行，那就出现意思吧。
8: 法律文书，你这份就是两份，咱们这个情况就算圆满解决了。你们两个握手以后，但以后还是朋友啊。
0: 民事调解那个工作是过错整个民事诉讼的始终，能调解的尽量诉请调解，不要让进诉讼程序。进了诉讼程序以后，开始也尽量能调解尽量调。调解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一个是那个，

0: 法官也用着这个时间来给我们做调解，这样呢把我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来化解了。人们打官司嘛都有情绪，他主要是从这个心理方面，从这个人的安抚人的情绪来做工作，这样法官的事儿太多，但是他愿意这样做，这样挺好。
1: 通过叶法官这个相亲的工作，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得到意外的解决。我们双方也比较认可，都非常满意人家处理这个结果。我马上要过年了，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
2: 距离调解室200公里的草原牧场上，太平法官和他的巡回审判车仍然在寻找着目的地。
3: 只能顺着路走走走，碰见一户家，就问一下谁的家在哪儿，大概方向，完了继续走。所以有时候也迷路，有时候过了饭点这个牧区也没个吃饭的地方，只能车上简单吃一下，垫付垫付，完了继续赶路。
2: 最终巡回审判车到了牧场，原本2个多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太平法官和同事马上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开庭审理。由于在牧区，牧民的驻地零星地分散在茫茫大草原上，牧民的家相互之间离得都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方便牧民，这辆巡回审判车就成了流动法庭。经过1个多小时的审理，被告一方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承诺马上给原告修复网围栏。太平法官考虑到双方是邻居，最终调解结案。
4: 蒙汉双语，因为达茂其实以蒙古族为主体，我们现在配备的就7个双语法官和书记员，他们是巡回审判的时候双语审判，如果要是对方是蒙古族，我们就是全部是蒙语，也可能是一方是汉族的话，中间带着翻译，这样子一种蒙汉双语巡回审判工作。这个工作也是近几年特别受老百姓的一个欢迎。
2: 1987年出生的太平法官是蒙古族，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当初就业时有很多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官。
3: 我经常下去去辖区办案，这个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在每天这个车上奔波当中。
2: 广袤的草原上没有柏油路，没有路标，没有航向，只能朝着大概方向见人问路，寻找当事人家。到了饭点就车上简单吃点干粮继续赶路，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为车轮上的法官。
4: 早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开辟了一个叫马背法庭，就是法官骑着马去那个农牧民家里去开庭，方便的就是当事人，因为我们的交通特别不便，您昨天也感觉到了，何况是60年代呢。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马背法庭演变成了一个车轮法庭，一个草原巡回法庭。
2: 太平法官的父母、老婆、孩子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老家，只能过年过节时候才能团圆。
3: 巡回审判为民司法，去牧点牧民家，这个案子给他们调解好处理好，自己有特别成就感，虽然辛苦，但是感觉特别值。
2: 在巡回审判车的正北方，中蒙边界的满都拉镇，田小青法官的执行工作正在进行。
5: 给他说一下，叫他这个这指导警惕，就是包括那个滞纳金呀，是你们这所有的发现，所有的利息加起来看看是有多少了哇。下一步开始，你首先是说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一次性给，如果一次性给你们，咱们看看是还有没有些少的余地哇。你媳妇儿不在？
6: 媳妇儿不在。
5: 是吧？一会儿呢就还有一些东西需要。 有两。

0: 我们已经通知到有送的了，你这个安孩总共是六个被子型的，还有那个二登巴燕儿，还有一个叫我更达来，
1: 不
0: 用达来的，对，
1: 达来他们俩可能。
2: 你这个就是连本金带上咱们那个利息，带上这朱山平说那个罚息，现在一共是35,900多，不到这个36,000。嗯，
1: 36,000。
2: 对，
0: 就是看看你现在你的这个你准备咋还啊？是过一个阶段是准备一次性给呀，还是说是想要分期分批给？
3: 想叫分期付款。
0: 分期付款哇、
3: 嗯。
0: 那你就把你这个还款计划跟那个申请人这一块说一说，看看他们这边行不行？
3: 我的意思，我这个月。这个月给大伙说什么了？
2: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就是跟那个我们那个上级行，就是包头市分行，这个也申请过。就是我一下就跟你说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因为你是36,000啊，
4: 贷款20,000，最后却要还36,000元，这个结果拿顺乌里吉未曾预料。
5: 当时是咋？我准备再买点羊，再往这发展发展，然后买了点儿，又买了几头牛，然后第二年直接掉价了。掉价了以后，那二年草坡也不好，这家里老人也生病，我媳妇儿生病，这就最后就给不了了。两年，我马上过年呀，就我第一次你这年前把这事儿解决了，咱们就是高高兴兴过个年。
4: 说起田小青法官做执行工作，搭档倪彦斌法官这样说道：“
6: 他这个工作干起来是很干练的，而且是很有劲。给我感觉到他是就是在我们局是一个公认的女汉子的一种形象。作为执行局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像田法官这样的这个女汉子这样的形象来面对这个执行工作。”
4: 处理完拿顺乌里吉的案子，天色已晚，看看时间已经是7点多了。返程途中正好路过满都拉口岸，为了让同事们休息一下喝口热水，自己也顺便看看多日未曾见面的丈夫，田小青法官让司机在口岸门口停了下来。丈夫江玉峰在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工作，夫妻二人常常是离多聚少。满都拉口岸位于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民安联合旗满都拉镇境内中蒙边境757界碑处。2015年5月13日，该口岸经国务院批准为常年开放性口岸。近年来，满都拉口岸通关货物总量记录不断被刷新。满都拉口岸在繁荣两国贸易的同时，也打开了中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交往的大门。
0: 这就是我老公的单位。
1: 你小点给我。
7: 来看看你。
4: 同事们很快退出了办公室，他们想让这对因为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难得一见的夫妻多待一会儿。
3: 老夏说你的身体刚刚做完手术，
0: 体检了，体检这次挺好的。你过年用不用再值班？
3: 过年估计拍班应该是。
4: 说起妻子田小青，丈夫江玉峰心中满是愧疚和心疼。
3: 小青是个非常贤惠的人，也是非常顾家的，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上他经常要下校，因为这二年这个案件也多，经常跑外。总体来说他这个非常好巧的人，在这个家庭的方面的他是个贤妻良母。由于我这个经常也这个在外工作，家里头前前后后说实话不是平时他一个人带孩子照顾老人。
4: 由于路途远，短暂的休息后，田小青告别了丈夫，和同事们继续踏上返程之路。
0: 咱们今天这几年总的来说还行哇。我现在就是担心，看看不到是25号，他这个第一批这个15,000能不能到位？
1: 应该能。
8: 该是没问题。他既然能够承诺在25号给付的话，他应该是信号他自己。
4: 就在法官田小星一行返程的同时，忙了一天的严世亮法官为数不多的准点下班回到了家中。
9: 你多少块钱？
10: 我们真的是出29啊，29块钱，出70好像。
11: 他姑娘还没有回来吧？我上一下家。嗯。今天不是回来了。
9: 打电话。
11: 没叫你姐姐给你打个电话。
9: 嗯。我以前劝过他，说是要不你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工作岗位，换咱们或管调其他单位。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的一种执着。
4: 在夕阳的辉映下，警车在茫茫草原上驰骋。此时坐在车内，田小青法官和同事才有时间休息片刻。街道挂满了灯笼，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但是一天下来的疲惫让田小青和同事们无暇去欣赏这美丽的夜晚。与同事道别后，田小青独自回到家中。
0: 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三地分居了。我老公一直在口岸，儿子在包头，我在德茂旗上班，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就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哎呀，年龄也大了，但是想一想，现在反正能坚持多长时间，坚持多长时间吧。
12: 马上快过年了，有什么打算？
0: 哎呀，这个时候就更感觉就更累了，更忙了，家里头也都也还好没收拾好。现在就是儿子马上也就放假回来了，不是？看看老公啊，看看他如果要是回来，我们就在这儿过；如果他要回不来，我跟儿子就去他单位。
13: 达茂旗法院其实就是我们包头地区唯一的一个边境少数民族牧业旗县这样一个基层法院。它就是年受理案件呢大概有个2500件左右，是一个地广人稀，然后呢案件又呈现出一个农牧区特色的这么一个法院。
4: 随着太阳的升起，达茂旗的法官们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在寒冷的冬天里，升起的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洒在茫茫草原上，达茂旗的法官们用温情化解矛盾，把青春化作动力。冬日里的草原因为有法官们的执着和坚守，不再寒冷。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 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淇淋，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素昧平生，嫌疑人为何要对老两口下此毒手？
9: 牙齿打掉了，跟人头打掉了，也厚得慢，大垮烂了，掉了八针的。
10: 那个人一缠起来，那个头脑须啊，全部出来了。
8: 如此重案，为何23年悬而未破？
11: 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DNA啊，做什么没办法做。
12: 这些客观物证呢，都已经灭失掉了。
8: 峰回路转，究竟是什么重启了停止多年的命案？
12: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11: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枚烟头。
8: 打破追诉时效的尘封旧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步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不久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据了解呢，这起命案的成功告破，距离事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为什么用了23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凶手又如何潜逃了23年才最终落网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12月7日，江苏省宜兴市警方经过几天几夜的伏击守候，在安徽省亳州市将一名潜逃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成功抓获。
11: 经过突审之后，很快的他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他伙同另外一个谭某某两个人到宜兴来作案这么一个过程。
8: 根据他的交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谭之昌很快落网。
11: 在安徽的公那个亳州公安的支持下，很顺利的在晚上的10点多钟就把另一个案犯抓获了。
8: 两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
14: 产品我们两个也不亏，你搞这些事情你是畜生吗？
15: 我比较惭愧，不光对不起这个受害人，而且也对不起孩子老婆。
8: 至此，一起尘封了23年的案件宣告侦破。
13: 重大命案23年才告破，这些字眼足以说明这起恶性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影响力。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蒋景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蒋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
13: 蒋法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
1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2: 本案实际上它是一起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最后再实施暴力抢劫行为的一个恶性犯罪，并且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又迟迟未破，相当于说给当时这一代人在心里面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3: 那么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入室抢劫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6: 25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7日的晚上，家住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的张海根夫妇，像往常一样送走小女儿后，就早早躺下睡觉了。
17: 10点半吧，我小丫头在阳台上夜班走了，就叫我娘在家里。
16: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两名歹徒正向他们慢慢靠近，一场厄运即将降临。
18: 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去了。
15: 坐在家之后看他情况，
16: 不料刚躺下没多久，张海根就听到家中后门传来一阵响动。
17: 我先醒了，听到外面响，
18: 后院那个上面有毛坯，把毛坯抽掉，抽掉我以后他跳进去，我跟着也进去了。
15: 3间楼房，后边是2间，
18: 拿了个棍抵过了，说你回来接应你。
16: 不会是来贼了吧？张海根心里想着，顺势推了推老伴，示意他赶紧起来，一起到后院查看，并顺手拿了两把可防身的工具。
17: 估计怕偷鸡，我拿了个铁叉，我老伴们老在盖房子、砌房子，你懂啊？
16: 就在张海根和老伴走到半开着的后门时，意外发生了。
17: 他一拿钱来，我想我没有钱，我儿子去年死了，没钱我打死你。他一棍打那个眼睛那都看不见人了，
18: 他就上去这个控制这个老头，把老头都给他吓下来了。
16: 令人没想到的是，两名嫌疑人见张海根拿不出钱来，便将其按倒在地并打昏过去。
17: 到后来我没得自救了，自己是小的点点的吸啦吸啦响，自己都是血。
18: 解放以后他一转头，这个隔壁的有个阿姨，他就喊了一句，他妈的给我打到嘞，我就乱打了妈两三棍。
16: 期间被害人几次清醒过来，挣扎着进行反抗和回击，但都被两名嫌疑人再次打晕。
18: 这阿姨醒了，我打了两下，男人也苏醒了，我上去打了几下又。
16: 不仅如此，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将晕倒的张海根夫妇抬到了一起。
18: 他说的我抬在一块儿就和你好看了，这意思
11: 叫周某某看着，反正就是不能动不能喊，
18: 去喊打睡他了。
11: 之后谭某某自己就得去找东西，
15: 翻了一戏之后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拿了录音机和鼠标。
16: 之后两名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
18: 做的命案，这两个人我说的就是时间长了不去医院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他骂我神经病，快走。他说的
16: 一个小时后，被害人张海根醒了过来。
17: 我老太婆们睡在地下，我人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喊，嘴也打滑了，我能脚摆摆的，摆摆不动，我都趴到这里，趴到我大闺女这里。
10: 她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她说妈妈给人家打死了，我一听就晕过去了。
16: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并迅速立案展开调查，两名被害人也被相继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17: 那个医生讲，老头子你不要动，动你个耳朵要掉，
19: 耳朵边上嘴里面都是缝的针，人已经变样了。
10: 母亲是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须全部出来了。
13: 23年前，案发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0: 从勘查情况来看，当时就在这个一楼的堂屋里面，从后门到前门有大量的血迹，现场还散落着像沾血的木棒、劈柴刀等一些工具物品。被害人张海根夫妇一死一轻伤，在一楼被害人的卧室以及二楼的房间里面呢，翻找财物的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家里面是丢失了一台收录机和一块手表。公安机关初步判断，那么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案件。
13: 那么当年警方深入调查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线索？案件的侦破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6: 戴崇义是当年这起案件的出警人员之一。据戴崇义回忆说，当时在案发中心现场，警方提取到了3个有效证据。
21: 有信心的就是学长了，在客厅的挂历之上，然后就是现场的取的足迹。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杀人工具棍棒。
16: 除了对中心现场的勘测，警方对案发地外围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21: 在现场外围茅房边上，我们提取了那个烟头。
19: 那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在这个有发现烟头的地方啊，周围有脚印，
21: 可以确定至少是2个人。穿这个鞋呢，就是年纪轻人穿的， 根据我们现场当时的情况呢，周围的有那个窑厂比较多，外来人比较多。
0: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随即扩大排查范围，但由于事发地处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而且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警方无法从物证上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案件因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只好被搁置了下来。
19: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侦查员花了一茬又一茬，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也没有大的进展。
0: 尽管如此，多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失去了老伴的张海根更是没能抹去他心底最深的痛苦记忆。
17: 逢年过节的嘛，一张太阳的哭得完，夜里睡不着，一看那个法制电视，看那个破案，我就想起我的案子，我想人家怎么破了，我怎么破不了，我就想，我想我不死，我眼睛不闭，我这个事情我忘不了。
0: 陈年旧案搁置数年，警方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20: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19: 从一枚烟头上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0: 谋财害命，凶手人间蒸发多年，又将如何供述？
2: 通过就是搞点钱都可以回家，
14: 我感觉就是钱没我们两个也不亏。
0: 案情始末逐渐明晰，为何推进过程再亮红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3: 可以说这起案件的物证随着刑侦大楼搬了三次家，而且还经历了六任刑警队长，
20: 这也是在本案证据方面呢比较遗憾的一点。现场多组非常有价值的客观物证，由于这个时间的因素以及保管的因素都已经灭失掉了，但好在呢，就是这些物证在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笔录和照片里面都有记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物证呢，一个呢是一枚带血的掌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另外呢，公安机关是在这个现场的外围提取到两枚烟头，也期待将来能不能派上一个用场。
13: 那么凶手究竟去了哪里？这样一起多年未破的抢劫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成功告破呢？
0: 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警方引进的一项新技术，让这起案件有了转机。有了这项技术，只要少量模板 DNA 即可完成检测。
19: 之前我们保管下来的在凶案现场所提取的一些重要的物证，重新去到公安局做检验，从一枚烟头上面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0: 警方随即将其录入 DNA 数据库中滚动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组 DNA 信息与案发现场的血掌印信息是相匹配的。有了相同的 DNA 数据后，警方还是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19: 这个人在之前没有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到过，库里面要比中人，咱们才能有目标。
0: 天网恢恢，一年后，本案犯罪嫌疑人朱小运因牵涉另一起案件被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19: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进行比对啊，就比中了一名对象，就是周某某。那么这个周某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当时我们也不清楚。重新的采了这个周某某的血样、掌纹鉴定证实，现场遗留的这个血掌就是周某某所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这个周某某就是这个案件的案犯之一。
0: 两名犯罪嫌疑人随即被抓捕归案。
13: 从时间上来推断的话，当年犯罪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怎么就会有入室抢劫这样的恶念头呢？
20: 他们当时呢都是27、28岁左右，是老乡兼战友的关系。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呢，发现他们本地的经济嘛不怎么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就想到去宜兴去打工。而且宜兴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当时是属于比较发达的，有几个宜兴籍的战友。但是到了宜兴走访之后呢，发现其实战友生活的也不怎么样，有的也是打打零工，没有能力给他们介绍好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就只能回去。在这个经济拮据之下呢，两个人商量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抢劫，或者是用他们自己原话说，就是坐他一票这么一个想法。
13: 那么两名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供述的？23年来，他们到底潜逃到了哪里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案发前，周小运和谭之昌本来想在案发当地投靠朋友，好好做一番事业的。
18: 92年，我家里比较贫困，谭之昌上我家找我几趟，说之后出来打工。
2: 浙江那边富裕一点，有战友打工比较合适一点。
1: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坐吃山空的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这让周小运和谭志昌非常着急。
2: 就出目的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14: 当时就是让他我在劝我的意思就是想搞点路费，也没想到
1: 走投无路之下，两人便商量着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便是张海根的家。
15: 这家的话比较偏僻一点。
1: 于是，一出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4: 我说不做是不会死的，我说的。我连一个好好的家庭给人搞成这个样子。
1: 周小运和谭志昌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搞点路费，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致命。
18: 值得死的话，还搁那里看他们，都是意思那个吗？
15: 我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个事。
1: 话虽如此，但当年案发后，两人很快销声匿迹，相互之间几乎不再见面，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15: 个人有个人的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18: 在我们市里边干的杂活，在家种地。
1: 2014年，正在江苏省常熟市当保安的周小运，在公安机关对其采集血样后，害怕多年前的抢劫案因此案发，还曾借用他人手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谭志昌联系串供。
18: 不行，反正有点该犯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
15: 我说出事你就出事，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等着他来抓，要不你投案。
14: 不要我承认，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弄点与我喝一下子。我知道他的意思都是我死我以后都他安全了。
1: 2016年1月13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个难题却摆在了承办检察官的面前。
3: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已经是92年发生的，到15年公安机关侦破的话，已经过了23年了，实际上已经是。最高的追诉期限是20年，已经过了。
1: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已过法律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如此恶性犯罪行为，难道真就这样不予追究了吗？
3: 关于这个时效上，他后来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超过20年的，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核准追诉。
1: 调查结果表明，周小运、谭志昌二人入室抢劫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和后果极其严重。由此，承办人作出判断，该案虽已超出追诉时效，但对犯罪嫌疑人周小运、谭志昌仍有追诉的必要。
3: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在2016年4月1日也就核准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追诉。
1: 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二人提起公诉。
13: 您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20: 因为是老案件，那么一方面主要是来看他那个发破案经过的合理性，同时呢还要看一些客观证据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这个烟蒂、血掌印的来源、你的保管过程。那么另一方面呢，注重审查两名被告人的供述能不能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
1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判啊，您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20: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证据问题，第二步呢是要考虑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量刑。那么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两名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同时也要考虑类似案件的一个判决的参考意义。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被告人能不能取得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谅解。
13: 那么两名被告人到底能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时过境迁，耄耋老人能否原谅当年的杀妻凶手？
17: 我说就是枪毙我，我说也给他免赔偿，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1: 面对镜头，两名被告人为何互相指责？
15: 他给他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
18: 说谎，你说的也不是那个那个呀。
1: 审理难度再度升级，法院如何破解难题？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到案后的周小运已年过半百，人也老了，头发也秃了。他说，他从没有忘记过手上曾沾染过的鲜血。
18: 无论这个判我的这个死刑和枪毙，
5: 我说的我都没什么抱怨。
16: 周小运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向被害人当面道歉。
6: 我原先他们起人的鞠躬也认罪悔过。
17: 他女婿老婆来的，儿子来的，来了三个不就四个人，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啊。
16: 除此之外，周小运的家人还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进行积极赔偿。
14: 我说就是抢命我说也给他们赔偿。
22: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了，家属的情绪呢相对的较为稳定，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和被害人家属去达成一个赔偿。
18: 他就是谅解不谅解，我说的咱现在在努力，就是我死了我交代这个事儿你给我办了。
16: 时隔多年，张海根的内心慢慢的平复了一些，但那些痛苦的记忆仍然清晰的烙在张海根的脑海里。他真的能原谅周小运吗？
23: 我姥爷也是个开明的人，一件事情给几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17: 人死掉了，他拉着他担心。
16: 最终，周小运的家人和被害人张海根对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22: 赔偿呢，是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方在收到赔偿款以后呢，表示对周小运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18: 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我想给他们，你就是说，你一定得赔偿。但是你我不是我没那能力，只能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我说
16: 2016年9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谭之昌虽然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内疚，但并没有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还对犯罪事实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15: 我感觉就对不起都是被害人家属，对这个事情的悔过。这东西的话，我本身是道歉，他给我转换成抢劫，我认。他说我动打人了，我这个他有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你害我有什么意义？你害我，你少判刑吗？
13: 好，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谭之昌一直是拒不认罪啊，那么会对他的定罪和量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0: 谭之昌他到现场，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13: 嗯，
20: 那么分歧点就在于。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被害人家里面，是通过暴力行凶。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张海根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陈述，对细节记得是非常清晰。他说是两个人一起闯进来打他，然后用词的是他们两人，而且这份陈述能和被告人周小运的完整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谭之昌他的辩解里面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他讲他是在听到周小运的招呼后他才进去的时候，他看到女的被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周小运正在打男的被害人。但实际上呢，无论是周小运的供述还是被害人张海根的陈述，都是男的被害人张海根先被打倒。诸如此种矛盾的事情呢，谭之昌的辩解中还有很多，至于说是到底是行盗窃还是抢劫。那么本案中你看两被告人的行为是什么，他们是破门而入，然后通过木棒劈柴刀等行为实施一个暴力加害，那么造成了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之后呢再翻找财物。那么这个性质肯定不是盗窃，而是符合抢劫罪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合议庭经过讨论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一个抢劫罪，而且是共同犯罪。
16: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小运、谭之昌抢劫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20: 一、被告人谭之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周小运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6: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谭之昌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3: 好，对于这样一些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4: 从本案的侦办过程来看呢，本案的侦破彰显了我国刑侦人员侦查技能和侦查手段的提升和进步。第二呢，从本案的司法过程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最长的追诉时效，目的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的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但刑法又保留有突破最长追诉时效的余地，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效的侦破犯罪。因为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果不进行追诉，将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是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从本案的量刑来看，本案也体现了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我国所一直倡导的慎用死刑的原则。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20多年前，一个小村庄的一起命案成为了杀人悬案。20多年后，两个并不起眼的烟头帮助被害人张海根找到了杀人凶手。科技破案让我们坚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好，感谢江法官以及您和你的同事付出的努力，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8: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7: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8: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7: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8: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 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7: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现在是下午六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1: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击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和我们互动留言。青春期啊，正是不少少男少女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同时呢也是青春痘的高发期。虽然青春痘是青少年的青春印记，但是一些情况严重未得到有效干预的青春痘呢，对青少年的容貌有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青春痘学名为痤疮，有超过95%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其中呢3%到7%患者呢会留有痕迹，而且呢斑痕一般形成就没有办法自然的消除。那今天的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你好岳主任。
1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把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探讨我们很多少男少女哈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有关于美丽哈美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痤疮，特别想问一下岳主任，什么是痤疮？
12: 痤疮呢，它是一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个慢性皮肤病，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像我们的青少年呢，就是一个痤疮的高发的人群。那这个痤疮呢，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面部，像我们额头呀、下颌呀，还有面颊部都是 常见的累积部位。另外呢，他的头皮还有我们的肩胛部、胸背部都是常见的好发部位。那痤疮呢，它有不同的表现类型，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粉刺。那粉刺呢，我们是有这个白头粉刺、黑头粉刺。顾名思义呢，白头呢就是我们的毛囊口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啊，这个毛囊里边的这个角质栓呢堵在里面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很小的鼓起来的小东西，那我们叫白头粉刺。那如果是露出来了这个外界的环境把它这个氧化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黑头粉刺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如果是粉刺在慢慢的发生，然后炎症比较明显了，就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丘疹的情况。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一个脓泡啊，还有呢就是结节，甚至呢有一些皮损呢比较大、比较深呢，就会出现这个囊肿的情况，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瘢痕。
11: 在这个时间，有关于痤疮或者是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同时在下方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主任告诉我们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是痤疮哈，我们都以前只以为这个大的脓包啊，这不容易好哈，就是痤疮。原来像黑头啊、粉刺啊，都是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痤疮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12: 好的，痤疮呢，它的病因呢是多元性的，就我们最常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和内分泌有关系，主要是说的是雄激素。那青春期为什么是容易长青春痘，就是因为一到了青春期呢，我们身体里边的雄激素开始分泌的就多了。那雄激素一多呢，就容易皮肤呢出现这个皮脂旺盛的这个情况啊，皮脂旺盛了就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呀，就是特别是女生容易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呢，也容易患有痤疮的这个病。另外呢，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的发病因素。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他脸上的痘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就会看一下他陪同的家属，看看他家属呢脸上是不是也是出油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痘坑的这个情况。这个痤疮的这个家族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呢是和雄激素相关的，和内分泌还有免疫相关的一些携带这些易感基因都有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痤疮。另外呢，这个痤疮的发病因素呢还和我们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系，就比如常说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还有这个马拉色菌还有一些表皮葡萄球菌，都是我们在痤疮皮损呢经常能化验到的一些感染的病原体。另外呢，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痤疮发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经常熬夜。那我们在门诊上呢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高考季之后还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般青少年的痤疮患者就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考试呀压力一大，然后爱熬夜都会呢是对这个痤疮有一个加速有一个这个加重的情况。另外呢，有一些人呢爱就是这个饮食好油好这个高脂饮食，然后高盐饮食还有高糖饮食，都会呢对痤疮呢是一个加重的因素另外呢，有一些女生呀爱化妆，这个化妆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对这个痤疮呢是起到一个恶化的作用。
11: 有很多个方面哈，都是造成痤疮的原因哈。特别是像刚刚说到的青少年是痤疮的一个高发时期，那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是痤疮的高发时期呢？
12: 因为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这个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他们的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之后呢，毛囊孔呢都就容易堵塞，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护肤品还没有更换，还没有及时更换，用了一些呢保湿效果特别好的护肤品，然后就特别油，就更容易堵塞毛孔。
1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也欢迎您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哈。刚刚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有什么是痤疮啊，痤疮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啊出现痤疮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怕的是痤疮吗？那它长痘了好了不就好了？还是怕长过痘之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太懂得护理皮肤，留下相应的这样的痘痕痘印，很难消除呢？
12: 是的，如果是轻度的痤疮，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一过性的，好了就好了，也不容易留下痕迹。但是呢，如果是他一旦痤疮的炎症情况呢比较剧烈，就容易形成这个痤疮的疤痕。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痘坑，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在像是下颌角这个部位形成增生性的疤痕，我们叫瘢痕疙瘩。这种瘢痕疙瘩呢，治疗呢是更难的，而且呢，这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另外呢还有对女生特别是对女生呢比较苦恼的就是痘印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常年的长痘，那常年长痘呢就会常年的留下一些痘印的情况，就比如说是一些红痘印还有黑痘印，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呢都会造成他们面容上的一些焦虑，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呀，还有交友啊和工作。所以这些呢就是痤疮带来的这些容貌上的焦虑是更重要的因素。
11: 那既然说到痘坑和痘印是痤疮相当于是它的并发症，痤疮之后可能会留下痘坑痘印，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容貌上的这种影响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岳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痘坑和痘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吗？
12: 好，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痤疮它的炎症，它会带来一些炎症性的皮损，像是丘疹呀、囊肿呀、脓包呀、结节这些情况，这些炎症呢就会带来真皮层的毛细血

0: 带来一个褐色的这个痘印的情况。另外呢，是如果是这种炎症呢特别剧烈累积到了真皮层，那这个就会刺激真皮层里边出现一个酶叫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酶呢激活了之后呢，就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从而造成呢弹力纤维的断裂，从而呢就会引起这个萎缩性的疤痕，也就是我们痘坑就出现了。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痤疮是怎么形成的哈，包括痤疮有哪些原因形成的等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痤疮有没有分级啊、分度啊、分等级这样的情况呢？
0: 痤疮分级呢？是痤疮呢是我们就是痤疮这个分级分度是我们治疗痤疮就是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我们疗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目前呢是根据2019版的痤疮诊疗指南是将我们的痤疮皮损呢分为了三度四级。那仅仅只有粉刺的情况呢是轻度一级，那如果是有炎症丘疹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中度二级，如果是有出现了脓泡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三级中度，那如果是出现了结节囊肿的情况呢就是重度四级。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级和分度的情况。那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分级和分度来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
1: 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及时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分级哈，说完分级之后，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既然有了痤疮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啊，那我们怎样去进行治疗它呢？
0: 痤疮呢就是大部分呢是比较轻的，那如果是仅仅只有粉刺而且数量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涂点外用药，自然而然呢这个皮损呢就很快的消退。就比如说仅仅只有粉刺，我们就可以抹点这个阿达帕林凝胶或者异维酸红霉素凝胶这种维 A 酸类的制剂来进行治疗。过上几天，慢慢的这些闭口粉刺啊就消退掉了。如果是这种中度的皮损，如果是不光有粉刺还有这些炎症丘疹，那我们可能呢就得需要一些涂抹一些这种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氟西地酸乳膏、颗粒霉素凝胶这些药膏来进行治疗。这些药膏呢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如果是这个单纯的抹药膏还是消不大下去，那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米诺环素、多西环素之类的，它们呢对于痤疮丙酸杆菌呢都有一定的杀伤的作用，同时呢也有抗击炎症的作用。如果是这个皮损呢还是更重一些，可能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像是抗雄激素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异维 A 酸那异维 A 酸口服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皮损呢它的恢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需要规律长期的一个治疗。像是这种大的囊肿呀、脓包呀、结节呀，除了这个口服异维 A 酸之外呢，我们经常呢也可以用到像是刷酸、光动力治疗，甚至一些激光的治疗，来让这个皮损呢快点的消下去。因为呢这个皮损呢如果是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疤痕的情况。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

0: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于痤疮方面的问题啊，以及痤疮怎么样治疗啊，和痤疮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斑痕怎样去治疗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及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痤疮后遗症有哪些啊，有了后遗症以后应该怎样进行处理好吗？
1: 痤疮的后遗症呢，我们可以归类为三类，一个呢是痤疮的红斑，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痘印儿，一个呢是痤疮后的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痤疮的疤痕。那我们先说痤疮后红斑，痤疮后红斑呢，我们可以呢外用一些维 A 酸的制剂，另外呢也可以外用一个药膏叫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啊之类的这一类的药膏，但是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涂抹这一类的药膏呢，它们的恢复时间呢，通常是比较长的，得按月来啊，不能着急，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啊。如果是说你是一个急脾气，或者是已经试过这些药膏了，不怎么管事儿，那你可以呢，试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强脉冲光，也叫光子嫩肤啊，它呢就有一定的驱红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呢，用这个一段波长的强脉冲光它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然后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个痤疮后的这个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我们可以涂抹像是左旋维C 还有这种熊果苷软膏积雪霜这种药膏来涂抹，也是和去除红痘印一样，需要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调 Q106 系激光，就是我们通常常听到的白瓷娃娃，还有像是皮秒激光，对于我们的黑痘印呢都有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它们的恢复呢相对而言呢是较快的。另外呢像刚才去除红痘印的光子嫩肤，对黑痘印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话，不管是你想去除红痘印还有去除黑痘印，一定要记住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别抠别挠另外呢还要做好一个补水保湿，还有做好防晒，如果是防晒不到位，你的这些美白的工作都白费那另外呢还有痤疮疤痕的治疗，痤疮疤痕的治疗呢相对而言呢是需要的时间更长的，他们的治疗周期呢也是更多的他们的恢复呢也是更慢的。那我们常用的治疗痘坑的方式呢最常用的是叫剥脱性的点阵激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氧化碳激光耳激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它们的治疗间隔呢差不多是要需要2到3个月一次，通常呢至少得需要3次以上的时间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非剥脱点阵这个还有黄金微针射频这些呢都对这个痤疮斑痕呢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呢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这个皮下分离还有填充的技术来改善我们局部的萎缩性的疤痕，也是痘坑的情况。如果是一旦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的疤痕疙瘩，我们呢除了像是点阵激光之外呢还可能需要这种疤痕的激素内注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封闭治疗也是得需要多次治疗逐渐的缓解，想让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特别难的，是这样
0: 那在疤痕的治疗当中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种方法，哪种方法是用的比较多的？
1: 疤痕的治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的话是一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0: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有疗程或者是有这种阶段的？
1: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间隔2到3个月治疗一次，他们的恢复期呢至少是在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点阵激光呢，它就是像就是激光光束，像一个个矩阵排列的一些小光点，穿透我们的表皮到真皮，然后它会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啊，刺激它们的新生，然后达到重塑的作用，来对这个斑痕呢进行一个修复。它们的治疗效果呢，一般是需要作用2到3个月才能够看到。另外呢，做完了之后呢，皮肤也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恢复期是至少1周，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点状的血性的痂皮，这些痂皮掉落呢，需要至少恢复1周。那1周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要继续的防晒啊、如果是一旦防晒不到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色沉的情况，所以它的治疗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这个治疗次数呢也是相对而言是要更长一些的，它的治疗呢次数呢可能至少得3次以上，而且呢是根据这个痤疮疤痕的类型呢有不同，像是滚轮状的，就是这个。疤痕，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扁平，它的这个厚度，就是它的那个深度比较浅，像这样的话呢，它的次数呢相对而言是少一些的。那像是香车状或者是冰枣样的疤痕呢，它们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0: 总之它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啊。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是在痤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留下，
1: 早治疗，
0: 不要让它留下这种疤痕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啊，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前期给他需要用一些药膏的时候，会不会这些药膏对他们的皮肤产生依赖性？
1: 是这样。痤疮的这些药膏呢，其实没有什么依赖性。我们通常呢会用到一些抗菌药、抗炎药，有可能呢会暂时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觉着效果弱了，我们可以更换一种，换一种呢，慢慢再用，再用上一段时间，再换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药膏呢都不含有激素，有些在门诊上一开药膏，家长就特别害怕。怕担心大夫呢给给孩子呢开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但实际上呢治疗痤疮的药物基本上是不含有激素的。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不要过分担忧哈，该去医院治疗就治疗，该给孩子涂药膏就涂药膏哈。一旦哈没治疗不得当哈，留下了痘坑痘印，到后期是更麻烦，更长期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痘坑治疗有哪些注意事项好吗？
1: 痘坑的治疗呢，是我们是通常是用到一些稍微带点创伤性的治疗。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呀，耳激光点阵呀，还有这个射频微针，还有这个就是皮下分离之类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稍微带点痤疮，带点这个损伤性质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一般呢是需要在治疗之后呢，前3天是避免沾水的，可以外用一些。抗菌的药膏就比如说氟西地酸乳膏之类的药膏呢，来进行一个抗感染的预防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凝胶或者生长因子喷雾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愈合，促进这个表皮的修复。另外呢，在这个做完治疗之后呢，也可以每天敷1到2片这种医疗器械类的面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医用敷贴，来进行一个湿性的愈合。除此之外呢，我们做完了治疗之后呀，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个如果是在结痂之期之前呢，我们可以通常呢是采用一个硬防晒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尽量的少出去活动。那也可以，如果是实在是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我们出去，在一个户外的环境，那我们就戴好这种防晒的口罩、防晒的面罩，戴好帽子、打好伞，做好硬防晒。那如果是结痂已经掉落了，可以进行这个正常的皮肤护理呢，那我们该涂抹防晒霜呢就涂抹好了。而且呢是一定要间隔好时间，不要涂了 一白天涂一次就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的。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健康山东 SDTV， 即时的给我们留言哈。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那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刚刚我们好多次都提到了防晒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咨询一下岳主任，防晒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1: 有一句话叫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防晒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0: 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对于痤疮患者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是防晒呢就是如果是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你这个炎症性的皮损呢就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 从而呢带来一个这个色沉的情况出现啊。另外呢有做一些皮肤的治疗就像是光子嫩肤呀、点阵激光呀、射频微针呀之类的这些就是修复类的治疗都是要注意好防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用的一些药膏呢有一点光，也有的是有一点光敏性的，也是需要注意好防晒才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觉得哈、这夏天确实太阳挺足的，我是需要防晒的，但是像冬天啊雨天啊就不用去防晒了，是这样吗？
1: 通常呢我们用到的防晒霜的级别呢可以低一点，但是说不能也不能不用防晒。就是我们可以用 SPF15 的就是多涂抹几次也可以，但是不能不用，或者是说呢就是也是需要做好的一些硬防晒的准备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有一些敏感性皮肤呀、还有这种日光的敏感性皮肤呢都是发病率呢相对而言会稍微低一点。这样疫情一放开了之后
0: 又
1: 出现一个恢复
0: 过去了啊。
1: 对，是的。
0: 刚刚我们说了一年四季哈、不管是下雨还是阴天都是需要防晒的，那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防晒吗？有些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晒不晒的也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防晒了？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上呢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斑的患者。就是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这种患者呢一般呢就是平时不注意防晒，在他们的特别是颞部这一块呢就容易出现一颗一颗的这种褐色的斑片，或者是丘疹，或者是斑块的情况。如果是他们注意好防晒了之后呢，这些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叫日光性角化，我们听到呢不觉着害怕，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这个呢也和日晒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记着就是尽早的来医院进行就诊和治疗。
0: 刚刚说了哈，不管你是爱美也好，还是这个年龄大了不太注意形象也好，也是要做防晒的哈。很多老年性的这种的那光化皮肤病啊等等的，也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形成的哈。那既然说了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防晒，有些男同志这心里就想了，这个男的嘛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
1: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日光性的皮肤病它是不分男女的。有一些呢爱美的就是女生嘛通常比较爱美，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这种脂溢性角化的患者呀，日光性角化的患者反而是男性更加多见。
0: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防晒，
1: 是的，
0: 结果出现了问题啊。
1: 对，还有一些中老年男士特别喜欢钓鱼。一钓鱼的话呢一晒一整天，就是这个皮肤呢他们也觉着无所谓，晒晒可能更显得也有阳刚之气。但是时间一长，各种的这种老年还有日光性的皮肤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0: 那您在临床当中啊，到您门诊的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
1: 其实男孩呢更少一些，女孩更多一些。
0: 女孩多一些、
1: 对，因为女孩嘛更注重外表一些。而且呢就是像是痤疮吧女孩呢就更容易主动的来进行治疗。有一些男孩呢来门诊上呢大部分是被家长压来的。
0: 那家长意识还不错。
1: 对，家长意识还不错。
0: 看来有的时候过来人还是很重要的、
1: 对，他们怕留下一些痕迹啊，影响以后找对象什么的。
0: 主要是可能人和另外一个人哈最初接触的时候啊就是一面就是当下的第一眼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家长也是想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哈、哪怕是在颜值这个层面啊，也是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所以说家长还是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成长中的这个颜值方面的啊。那这个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有区别吗？
1: 男孩和女孩在这个痤疮这个方面呢，日常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一般呢，男孩啊，雄激素他们分泌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呢，男孩呢普遍更爱出油，他们运动更多呢，也普遍呢更爱出汗。另外呢，男孩的他们的饮食呢也更加的油腻。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男孩呢就觉着他们的外观呢，大多数男孩呢觉着他们的外观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对于痤疮的治疗呢，这个欲望也比较低。而女孩呢就更不一样一些，女孩呢虽然是他们的雄激素分泌的要弱，但是呢，更有周期性。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呢，她们可能是在这个月经期还有月经的前期更容易三三两两的蹦一些痘，然后就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搞他们就很烦。还有一些女生呢，如果我们门诊上呢也经常看到，像是合并了这个多毛呀还有月经不调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提醒他们，是不是需要查一下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病症呢，建议他们去妇科门诊去看一下，进行一些妇科的治疗。另外呢，女孩呢虽然她们不爱吃油腻的食物，但是有一些女孩呢特别爱吃甜食，特别是爱喝饮料呀喝奶茶这些情况。其实甜食呢对于这个痤疮的发病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另外呢，女孩呢就是比较爱美，特别呢想着没事就化个妆出去美一美。那这些化妆品呢有一些是含有致痘的成分的，另外的这个化妆品呀，它经常在这个我们脸上厚厚的糊一层，会容易粉质的这种东西呢会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呢诱发这个痤疮的发病。另外呢，这个频繁化妆就要频繁卸妆，那这些卸妆呢一旦是比较频繁，那就会面临一个过度清洁的问题，就容易造成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有一些女生，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呢，就容易在这个患有痤疮的同时呢也患有这种叫玫瑰痤疮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皮肤的情况。另外呢，女生呢也容易就是过度治疗，如果是她们长痘了，第一反应呢是在网上呢查查小红书，查查这种经验的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护肤品呀，是有什么神效啊。让这种呢频繁的是不同的这种祛痘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呢，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皮肤呢角质层带来一定的损伤，是这样的。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啊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就即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探讨了一下哈，这个男孩护肤和女孩护肤是有区别的哈，应该怎样相应的进行护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如何控油来预防痤疮的发生好吗？
1: 好，一般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就觉着我出油比较多，那我们就经常洗脸就可以，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重的就是清洁力度比较大的洁面产品来进行一个控油。其实呢这并不全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光频繁的洗脸，并只是带走了一些油脂，但是呢带走油脂的同时呢也会带走额外的水分。那皮肤呢一旦觉得自己皮肤干了，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越洗越油的情况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出现，反而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油方式。那真正比较好的控油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尽量的作息规律一些一般呢我们自己也会能感到，一旦熬夜了或者是一旦压力比较大就是工作劳累了一整天，脸上就往往就积了 一堆厚厚的油啊、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息规律呢，对于我们的控油呢，有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嗯。另外呢，就是这个控油呢，一定要做好保湿啊、嗯，因为皮肤一干呢，就更容易出油，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啊、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尽量清淡一些，尽量避免啊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另外呢，这些奶茶饮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的一些食物。另外呢，有一些控油的就是这个成分，就比如说是烟酰胺呀、A 醇呀、A 酸呀，还有这种金缕梅啊之类的，是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护肤品里边常用的一些成分，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控油呢，是需要我们作息呢尽量的规律一些的，还有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0: 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一种方法啊。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哈、就在这个心情上的调整都是很关键的哈、刚刚岳主任聊到哈、这个如果你这个控油啊等等这方面做的不正确的话，有可能就会损害到皮肤的屏障。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皮肤的屏障。
1: 皮肤屏障呢，就是我们皮肤啊，通常我们叫一个砖墙结构。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皮肤呢是由我们的角质，表皮层的最外面角质层，它是有一层角质形成细胞的。它和我们角质形成细胞里面的一些脂质的成分呢，就像是这个砖里边的水泥一样，共同呢组成一个我们的皮肤屏障的结构。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它是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的。对，就是它能够防御我们外界的一些不良的刺激，然后保护我们皮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呢，也是通过这个砖墙结构来的。这个皮肤屏障呢，是需要大家格外需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过度清洁的方式，就比如说用一些就是清洁力度特别大的或者是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带有磨砂颗粒的，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结构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像是敏感性皮肤呀、玫瑰痤疮呀之类的情况。
0: 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害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了呢，我们就更容易出现呢皮肤干燥、刺痛、发红、干痒之类的这种情况。往往呢一遇冷一遇热，皮肤就特别容易发红。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在情绪紧张或者特别激动的情况，也是特别爱红的。另外像这种春天呀，这种紫外线比较强，一晒就特别容易发红发烫，也特别影响她们的心情。
0: 如果一旦这个皮肤已经屏障遭到破坏了，应该怎样去修复它呢？
1: 一般呢，如果是皮肤屏障受损，我们第一个呢是尽量的减少过度清洁，尽量的少洗脸。如果是洗脸的话呢，尽量的只用清水洗脸，就别用什么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不要过度清洁了。另外呢，如果是有一些女生想刷酸，尽量的也克制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呢，尽量的选用一些皮肤屏障修护类的护肤品，像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护肤产品，可能里面存在一些像是维生素 B5、 红没药醇啊、神经酰胺之类的这种护肤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有好处的。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料呀、香精呀，还有防腐剂、酒精之类的这种刺激性的成分，能避免就要避免。
0: 如果皮肤屏障被损坏了之后哈、可能你修复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哈、
1: 是的，
0: 它损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那个样子哈，所以它修复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修复好哈。尽管这个在这个医学美容上，还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科技哈，但是也是需要时间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 这个脸上最常见的其他的皮肤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个痤疮，还有聊了就是由于皮肤敏感造成的皮肤屏障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吗？
1: 我们脸上呢就是损伤性的皮肤病，就像是痤疮、玫瑰痤疮这种就是发红的，还有一些呢是发黑的，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黄褐斑，黄褐斑呀、雀斑呀，
0: 斑类的，
1: 对，斑类的，还有像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通常是在老年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九零后群体里边也见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眼周呢会出现有像是苏丘疹啊、汗管瘤，还有一些扁平疣啊、还有一些是寻常疣，也是经常能常见的。还有呢，就是面中部有一些出油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的炎症叫脂溢性皮炎，也是经常能出现的在面部的损伤性皮肤病。
0: 这些都是非常影响颜值的哈。
1: 是的，
0: 对我们的颜值都是有着这种非常直观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斑类在临床上我们怎样去治疗它改善它好吗？
1: 好，对，虽然是都是色斑，但是它们的是形形色色的，病因也不同。那相对而言呢，雀斑是最好治疗的。雀斑呢主要是和遗传有关系。我们肉眼看到呢就是像一个个小沙子蒙在脸上，是这样的。一般呢像这种雀斑的话，我们通常呢建议他们是做调 Q 激光或者做皮秒激光，这样的激光呢一般呢是需要1到3次就能够把脸上的这种雀斑呢给它消退掉，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治疗之后呢要注意好防晒，如果是不注意好防晒，一旦出现了一个暴晒的情况，这个雀斑呢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这个色斑里边的黄褐斑是我们治疗起来特别难的，黄褐斑呢又叫斑中之王。他们的治疗呢确实特别难。黄褐斑呢他们的它的发病呢也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经常是在生孩子妊娠时间出现，或者是生完二胎之后出现。对于这种产后焦虑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它和日晒呀、心情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黄褐斑呢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呢，也决定这个斑呢是很难不好治疗的。对，我们通常呢黄褐斑呢是采用一个综合治疗的办法，像口服外用药物，还有包括光电类的治疗，甚至水光注射之类的情况。如果是进行光电治疗呢，建议是大家不要盲目，在这个治疗之前呢建议大家面诊看一下这个你的黄褐斑它是在一个稳定期还是在进展期。如果是在一个进展期，这个色素细胞呢一般是比较活跃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打激光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色斑的反黑的情况。而在稳定期黄褐斑呢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做完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是见效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没法说指望它一次激光或者一次治疗能够带来一个斑直接消退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和作息规律，因为这个日晒和这个熬夜都对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加重呢有很大的影响。
0: 那像很多的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1: 老年斑呢通常是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像这种平的就是没有高起出皮面的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一些斑疹，我们直接用这种去色素的激光来进行治疗就可以。如果是一旦凸起于皮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像是剥脱性的激光，直接把这个凸起来的皮损给它去掉，或者是说冷冻呀、电离子呀，还有 射频都是可以的，就是他们的恢复呢是需要大概一周的时间啊、一周结痂掉了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0: 嗯，通过岳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祛斑，但是斑和斑还不太一样哈，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掉的斑，有可能就是比较顽固的斑，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属于是黄褐斑哈，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防晒，在治疗之后也要防晒，可能呢需要反复的治疗才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看到很多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眼周围会有很多的小米粒啊，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样的脂肪粒？
1: 嗯，有一些眼周的小米粒呢是脂肪粒，我们学名呢叫素丘疹。像这种素丘疹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小针呢给它挑去就可以了，就治疗就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呢，是这种脂肪粒一般是和我们的水油平衡失调有关系，尽量呢就选一些就是补水足够但是不要太油质地的眼霜啊、来日常生活中来维持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眼周的这个小丘疹呢不一定是素丘疹，还有可能呢是汗管瘤或者是呢扁平疣。如果是扁平疣呢，是我们做一个叫皮肤公交显微镜检查就能够确诊，这个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们需要把这个皮损呢给它及时的去掉，因为皮损里面呢是有病毒颗粒存在的，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它有可能会串的越来越多，特别呢是需要避免搔抓不要让这个病毒呀来传到其他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是叫汗管瘤，汗管瘤呢是我们真皮层的这个汗管样的物质堆积造成的这个就像是床上贴了一个被子，被子底下垫了一个东西一样，那它看起来是表皮凸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皮损呢不在表皮上，而是在真皮里。汗管瘤呢一般是治疗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呢目前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嗯，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收看就可以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脸部很多很多的问题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它，认识它。那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这个脖子上经常会长一些小肉豆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1: 脖子上的这种小肉揪呢，我们通常是叫丝状疣。它和这种扁平疣还有我们小孩经常长的寻常疣啊、脂疣啊，其实是一大类都是 HPV 感染引起来的皮肤病。那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用这种激光呀或者射频呀、冷冻之类的物理办法治疗起来呢效果是最快最好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尽量的是不要和别人共用搓澡巾以避免这种被传染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病症呢，尽量的避免搓澡，因为一旦搓澡呢这个病毒就会串到其他有皮肤裂隙的这个部位出现这个皮损呢增加的这个可能性。
0: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1: 我在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呢通常是在周二还有周天的全天。另外呢我还在我们医院呢值半天，是周六上午的白癜风专病门诊。就是专门呢为一些白癜风患者呢进行一些医疗的服务。
0: 那既然说到白癜风了，我们就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话题白癜风一旦发生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吗？
1: 白癜风呢一旦发生呢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除根的办法因为呢有一些白癜风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我们呢如果是规律的治疗早期治疗是有可能会 出现这个临床治愈的。
0: 嗯，那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1: 白癜风的发病呢，也是一个多因素啊、也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嗯，它和免疫有关系。因为这个白癜风呢，虽然我们看到是皮肤上的一块块小的白斑或者是大的白斑，有一些人呢就觉着它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皮肤的色素脱失通常是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T 淋巴细胞呢，它攻击我们的色素细胞导致的，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可能伴随着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另外呢，白癜风和遗传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白癜风你的孩子就一定得，或者一定有家族史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95%的患者呢是没有家族史的。只是呢，这些白癜风患者呢通常是携带了一些和免疫呀、和黑色素细胞代谢异常呀之类的这些易感基因，携带了这些易感基因呢就更容易得白癜风。另外呢，白癜风呢还和这个精神因素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应激性的大事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白癜风的情况。另外呢，白癜风和微量元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白癜风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1: 白癜风的高发人群呢，实际上是20岁以前，20岁以下的，包括一些青少年，20岁以下呢是这个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他们的发病呢差不多占到了就是白癜风患者的一半。
0: 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在发现的比较及时的时候，是不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1: 对的，我们白癜风患者呢就尽量的是希望他们早点重视起来，早点治疗的。因为这个白癜风呢在这个病程的早期，他们的复色相当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快的过程。另外呢，我们在病程的早期呢及时的控制住，尽量的避免呢更多的白斑产生，对于我们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呢，白癜风的白斑的复色呢也和病程有很大的相关性。我们的病程越短，越早进行一个复色的治疗，我们的白斑的复色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更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白斑呢在早期有一些色素细胞还没有完全脱失掉，我们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还有光疗呢是复色呢是特别快的。
0: 好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线上的时间哈现在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哈，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尽可能的及时的给你回复哈。好的，非常感谢岳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您的下次做客好吗？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16: 现在是晚上7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20: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

0: 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3: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米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3: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伊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4: 好，大家好。
5: 大家好。
1: 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3: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你好，马总。
5: 啊，你好。
3: 嗯，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5: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
3: 嗯。
5: 啊，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20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啊，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啊，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3: 嗯，
5: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健康食材，啊，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3: 嗯
1: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啊，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5: 那是肯定的。
1: 嗯，
3: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啊，烤羊肉啊，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5: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啊，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了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了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3: 嗯，
5: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鸡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3: 嗯，
5: 同博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啊，达到这个6-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在10几户、12户左右、10多户吧。
3: 嗯，
1: 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布尔来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1: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5: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1: 嗯。
5: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1: 嗯。
5: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呀、啊。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啊，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啊，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1: 嗯，所以说我们把它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5: 对呀、啊，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是、
3: 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
1: 嗯、
3: 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啊，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啊，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啊，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
5: 对
3: 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5: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
3: 嗯，
5: 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呢、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3: 嗯。
5: 将红旗、黄旗、党参啊，或者党归、生姜等啊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
3: 嗯。
5: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啊，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
3: 嗯，
5: 啊，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中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哈，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就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
3: 嗯、
5: 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种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
3: 嗯。
5: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1: 嗯，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5: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
1: 嗯。
5: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但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另外呢，我们自己呀、啊、也种植了一部分。啊，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
1: 嗯，
0: 啊，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
2: 嗯，
0: 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1: 嗯，
2: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0: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
2: 嗯、
0: 还是以这个鲜的，
2: 鲜的是吧？
0: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
2: 嗯，
0: 喂完婆婆丁之后，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
2: 嗯，
0: 啊，喂完之后啊，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哈、啊、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啊，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啊，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喂了这个蒲公英，喂了三四个月的蒲公英鲜的啊，他吃完之后，我们攒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啊，它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它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2: 嗯，哦，就是那个羊肉 看不出来区别、
1: 嗯、
2: 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0: 吃起来就有区别。
2: 哦、
0: 嗯、
2: 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
1: 嗯，
2: 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1: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
2: 嗯、
1: 什么草其实都有，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
2: 回归
1: 自然、
2: 啊、
1: 吃的更全面
2: 嗯嗯嗯，
1: 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
0: 嗯、
1: 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的更好。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0: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它吃的还是有限的，
1: 嗯
2: 嗯，
0: 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
2: 嗯，
0: 可能它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
2: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2: 人为干预一下，
0: 干预、
2: 嗯、
0: 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它喂、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均衡了。
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让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2: 嗯、
1: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
2: 嗯、
1: 啊，挖荠菜呀、啊
2: 嗯、
1: 啊，就是
2: 也是为了养生，
0: 对，
1: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啊、
0: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0: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
2: 嗯、
0: 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2: 全产业链的、啊、
0: 对，全产业链的。
1: 嗯，
2: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0: 好，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么几个环节嘛，啊，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
2: 嗯，
0: 啊，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极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包括分隔车间啊，也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屠宰线和排酸库，这个屠宰线呢，就是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1: 嗯，刚才讲到这个-35度的极冻血酸解
2: 锁
1: 鲜设备，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0: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
2: 嗯。
0: 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嗯，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0: 对，这是一个

0: 设备，也就是一个塑胶极冻库，
1: 啊、
0: 一个冷库性质的。
1: 哦，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啊，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啊、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
0: 对，
1: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啊。
0: 对对，鲜美的味道。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啊，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1: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的？
0: 性质是差不多的、嗯，但是呢，羊它酮体小，体积小，它排酸的时间较短。
1: 啊、
0: 嗯、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1: 哦，效率很高啊！
0: 对，效率很高。
2: 嗯，
1: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啊生产的比较新鲜的啊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啊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啊，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2: 嗯，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0: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啊，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啊，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啊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对这些胃啊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2: 嗯，好，
0: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2: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嗯，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啊，还有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啊，
0: 是的。
2: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0: 对，是的。
2: 啊，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1: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啊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马总啊在线啊，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啊，为了3-4个月的鲜的蒲公英，哎，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0: 对
1: 不
0: 对？
1: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饲喂流程和配比过程的，
2: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0: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2: 嗯，就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

0: 专家的背后的支撑
1: 啊、
0: 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1: 啊，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啊，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啊，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0: 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不同的产品，
1: 对对
0: 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它的羊肉的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我们做试验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做这个羊肉水饺
0: 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1: 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2: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
1: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2: 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吗
1: 有的有的
2: 也有哈
1: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已经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中草药的羊肉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2: 就是闻呢还是品
1: 品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中草药，我们宜安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口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0: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0: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1: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2: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哈
1: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2: 指导
0: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
1: 可以
0: 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6: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气候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8: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9: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9: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11: 你好。
9: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12: 你好，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11: 你好。
10: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11: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火锅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保健羊肉这个赛道，再一个是马总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总进行合作。
9: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11: 对，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是吧？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餐饮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进到我们这个餐饮当中。
9: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11: 对对对。
9: 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11: 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9: 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11: 对，我们要求这个质量和口感，
9: 对一些食材的选择，
11: 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9: 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11: 现在有23年了吧。
9: 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11: 也是一个巧合。我们去这个都知道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9: 对。
11: 我们就到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这个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是这一块。
9: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11: 对对对。
9: 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11: 对。
9: 然后又通过考察，
11: 是
9: 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11: 对。
9: 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11: 是的，是的。
9: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11: 对对。
9: 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10: 对。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12: 对对对。
1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那想问一下，
9: 所以如果辉耀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10: 没错。
9: 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12: 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0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 啊，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啊这个六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啊，使这个药膳成分啊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啊，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啊，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啊，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啊至少不低于啊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不低于200吨啊，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啊，提供品牌的曝光度啊，这个我们这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9: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12: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10: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11: 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10: 嗯，
11: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大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一个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吧，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吧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吧，这种合作吧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产这一块，
9: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11: 对对对，
12: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9: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12: 我们这个银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啊，体现在那么三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啊，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3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啊，现在目前已经有3项啊，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啊，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对吧？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一于一体的，啊，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 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直接就能吃了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全国及全国各地。
9: 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12: 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吴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羊汤试吃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9: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12: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这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去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全过程，包括牧场羊采食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试播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9: 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12: 对对对对。
9: 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1: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建设，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羊在这个养殖牧场里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 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养林纸，对，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钾，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那个食品的那个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你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滋补剂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药膳羊肉品鉴会，搭配这个满减买就赠这个药膳包等福利，切合这个冬季驱寒养生的需求，对吧？这个再一个就是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推出这个限定的礼盒，联合企业开展员工的福利采购方案，针对中老年这个群体吧，这个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个食疗养生的讲座，强化这个咱这个产品的这个适配性。这一块重点是就这么分了那么两块、
9: 好，那通过这种场景的营销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啊，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了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12: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签了这个配送协议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鲜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9: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12: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9: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1: 人民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在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中间是这么分这么对三个计划的事。
9: 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11: 对对对。
9: 还是挺详细的，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12: 是
9: 比较大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12: 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 啊，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我们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啊，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啊，包括给你分割啊、包装啊、真空礼盒呀、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9: 嗯，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啊，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啊，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12: 对，
9: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12: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啊，后期的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9: 嗯，是啊，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10: 对，
9: 啊，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啊，这个挤牛奶，
10: 对
9: 啊，做肥皂，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10: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啊，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12: 啊、和这个小羊羔啊亲密接触、
10: 啊、亲密接触的、
12: 啊、拍照打卡。
9: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啊，又有小羊又有大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12: 野菜
9: 啊，野菜的种植啊，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10: 对
9: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12: 对
9: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啊、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12: 对对对
9: 啊，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12: 对，是的，是的，是的。
9: 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10: 羊排
9: 啊，羊排。
12: 嗯
9: 啊，刚才说了还有
12: 羊肉
9: 丸子
12: 啊，对，还有
10: 水饺。
9: 嗯，还挺多的哈、啊，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12: 嗯，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阴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啊，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啊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
9: 嗯，
12: 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啊给我们联系。
9: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11: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9: 嗯，那可否说几个？
11: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有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9: 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12: 对对。
9: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10: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肉羊扩取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9: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2: 再见。
9: 好，
10: 再见，
9: 谢谢，再见、
12: 谢谢。
9: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8: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6: 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香港启动，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科普活动暨绿色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烟台莱阳举行， 各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香港启动，现场有哪些山东优特农品亮相？我们跟随记者一睹为快。
0: 这里是香港荃湾渔景新城，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这里启动。我了解到，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300多种产品集中亮相，包括粮油、果蔬、禽鱼等多个品类。
1: 这次港澳山东周，我们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是我们的生鲜一品茶，也就是去年咱们在这个港澳市场卖的最火的一款产品。咱们这款生鲜一品茶呢，是从拿到了STC 的证明认证，香港市民呢、对咱们这种产品都非常的认可。去年一年咱们销售量达到1000多万，这次呢我们也对接了很多的意向客户。
3: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烟台苹果的系列深加工产品，莱阳梨的系列深加工产品，鲁花花生油等8大产业上100种的烟台特色优质农产品，到香港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26: 本次推广周是港澳山东周重点农渔合作活动，也是鲁港农业深度联动的全新窗口。一边是扎根齐鲁沃土、对标国际标准的优特农品，一边是香港本地政府推广渠道，构建起直供新模式，缩短流通环节，保障新鲜品质。
4: 鲁商集团共优选了10款银座自有商品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也希望可以建立港区的辐射效应，做强自有品牌，更好地拓展港澳市场。
26: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科普活动及绿色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烟台莱阳举行。
5: 在烟台青农科技示范园实训基地，来自省农科院和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的专家，围绕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识别、监测以及综合防控进行了系统讲解。
6: 这些物种啊，入侵之后呢，有些是直接危害我们的农业生产，危害我们的作物，还有一些呢，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是会占领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降低。
7: 通过今天的这次活动呢，对于我们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监测和治理，提升防控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后期呢，我们将会继续加强防控知识普及，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生态安全。
5: 2026年，山东省启动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推广项目，集成推广监测预警、绿色防控与生态修复等技术体系，构建起科研加推广加主体的协同机制。目前山东外来入侵物种有黄顶菊、加拿大一枝黄花、草地贪夜蛾等100余种，但重点管理物种整体处于可控状态，综合防控能力逐步提升。
6: 我们共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技术呢，最终的能够去更多的普及，更快的普及，把我们的这些科普的材料和我们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呢，给了当地的科协，那么他们就可以带着这些材料，带着这些知识呢，进校园、进工厂、进基层，来把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的知识和防控的技术来普及下去。
26: 我省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中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菏泽、滨州、德州等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在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专家实地研判此次降雨对小麦灌浆生长造成的影响，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
27: 不同的雨量啊，对这个小麦生长呢影响不同。小雨啊，可以缓解田间旱情，同时啊，能预防干热风，促进治理饱满，增加千里种，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雨量较大的时候啊，会造成田间积水，导致小麦根系呼吸受阻，进而引起小麦根系早衰，增加这个倒伏的风险。
26: 针对这一情况，专家指导农户对低洼地块及时清沟排水，并建议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防治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27: 可喷施磷酸二氧化钾150到200克每亩，五卓醇、米酰胺、清洗菌酯，这个是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止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25: 滨州市彰化区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适中，雨量均匀，对当前处于灌浆期的小麦来说十分有利。彰化区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深入麦田，查看小麦长势情况，掌握降雨后小麦生长动态及土壤伤情变化。
8: 此次降雨能有效改善全区小麦伤情，缓解旱情，显著促进小麦籽的灌浆和干物质积累，同时可降低田间温度，提高空气湿度，减轻干热风危害，对小麦后期生长较为有利。
25: 针对雨后小麦易发病害，德州宁津县农技人员在雨后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小麦后期管理。
10: 此次降雨由于持续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小麦倒伏的风险。那么对于倒伏的小麦呢，我们可以在雨停了之后喷施一遍杀菌剂，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防止锈病、白粉病等病害的发生。
11: 农技专家呢也及时讲了这个雨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讲得很细，还有半个多月就收获了，我对今年的丰收还有信心。
25: 眼下我省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在德州五城近期持续高温并伴有大风天气，极易引发小麦干热风。当地采用数字平台加智能喷灌模式，精准防控干热风，科学守护小麦丰产丰收。
12: 根据咱这个大数据平台看，咱这个土壤含水率在17.8%，这已经是非常低了。再结合到咱这两天的天气，刮风也大，这个已经达成干热风的这个危害了。
25: 在武城县墩半梁核心区，为民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正围在智慧农业监控终端前分析各项数据，精准研判小麦生长态势和干热风风险。
13: 从咱的监控平台上看，温度达到30度以上，现在已经连续第三天了。从咱这个风速看，这两天一直是三级风、四级风，我们的土壤湿度在18左右，属于比较干旱的了，也是浇这个灌浆水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25: 小麦灌浆期浇灌浆水，不仅能有效降低田间温度，缓解干热风危害，防止小麦早衰，更为小麦籽粒灌浆提供充足水分和养分。合作社工作人员开启三台平移式自走喷灌机，均匀的水流洒向麦田。据了解，这三台喷灌机可覆盖2000余亩墩半梁核心区麦田，仅需7天就能完成全部灌溉工作，相比传统慢灌模式节水率高达60%。
27: 你没目的不是它死不是亡，小水浇一遍，它得抗这干热风也起关键的作用。很均匀，这个底高底洼它一样的水量是一样的，它都跟下雨一样。
25: 眼下烟台长岛大青岛乡万亩海带进入集中采收期，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晾晒，勾勒出独属于海岛的蓝色丰收画卷。清晨时分，养殖户驾驶渔船陆续驶入海带养殖区，全面开启海带收割作业。工人们熟练地勾取、收割、捆扎、码放，全力保障丰收成果。
14: 我们今年引进的有滨临幺三和1165，还有我们的新品种陕海一号。看到大海带，咱们又宽又大。
25: 经过海上忙碌采收，满载海带的渔船陆续归港，码头之上吊装转运晾晒加工有序开展，全程衔接高效。2026年长岛大青岛乡海带养殖面积达1.3万亩，预计鲜菜产量25万吨。德州市平原县引导农民发展大棚螺丝椒特色种植，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5: 在平原县大棚螺丝椒种植园区，农户们穿梭在垄间，正在采摘丰收的辣椒。因为采用标准化设施栽培模式，今年的辣椒收成很是不错。
16: 在标准化的管理下，螺丝椒定植后45天左右就能进入采收期，盛收期能稳稳地持续4个月以上，单棚亩产稳定在1.2万斤左右，比起传统的露天种植，效益提升了3倍还多。
15: 依托园区223个标准化种植大棚，当地优选引进耐低温弱光、抗病性强、商品性佳的优质螺丝椒品种，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滴灌、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棚内病虫害绿色消杀，从田间源头牢牢守住了螺丝椒的品质。新采摘的螺丝椒经过严格分级分拣和标准化包装，源源不断供应北京、天津等地市场。
16: 我们的这些螺丝椒都是直供盒马、普普还有德百这些连锁的大型商超， 从大棚直接到货架，我们全程都有严格的品控把关。
15: 园区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种苗、种植技术免费指导、产品保底回收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户种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实现基地和农户双赢。
9: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与技术服务力度，推动全县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17: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

0: 家文化遗存，同时推出孔子密码 VR 沉浸式研学体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孔子周游列国历程，开启科技与传统文化相融的研学新体验。
1: 我们整合礼乐活态展演、精品专题展览、公益文化演出、数字沉浸体验四大板块内容，把文物资源与文化展演、现代科技相融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自枣庄当地开展非遗社教主题活动，让学生近距离邂逅皮影艺术，感受非遗魅力，聆听红色故事，让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见识了皮影戏的神奇表演，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重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7: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重查障碍越严重。
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7: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7: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查障碍。
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心系衣食父母。

0: 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其中，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为一亩荒滩变良田提供人才保障。
2: 我国拥有约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备开发为耕地的潜力，是重要后备耕地资源。长期以来，相关人才分散在土壤学、农学、水利工程等专业，难以适配全链条开发需求。为深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新专业、新业态、新经济发展逻辑，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力支持下，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毕业生可在盐碱地治理、特色农业开发、生态修复等领域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1: 在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刘家坪村，有一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当地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啊，您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在几年前却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今天的田园他力量，我们一起走进张作慧，看她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妇女转变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4: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5: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6: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7: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8: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9: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哈，大路小路都有。
2: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9: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就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2: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地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9: 这个村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2: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9: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 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10: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她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地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他弄成了。
9: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的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10: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9: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到，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11: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在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木茶量呢也刚的够啊。
12: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13: 最多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就又种了一亩多。
10: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9: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10: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她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14: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15: 有时候还去采茶，所以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16: 上得怎么说会了上场，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自己客户啊，自己长了这么长也不收连玫瑰花。
17: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10: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迎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18: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19: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他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0: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21: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22: 带领我们刘家坪的妇女们来发家致富，
23: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24: 他会把你一身哈当成他自己一身去，帮你栽植。
25: 他对玫瑰花茶这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10: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她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1: 在河南省新安县有一个以樱桃为主题的天星生态园，在这里啊，从品种选育到智能装备、现代机械，再到产品加工和文创开发，那是应有尽有，可以说是新安樱桃千年味道的一个典型代表。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0: 这个区域啊，主要是以我们西安樱桃为主要加工原料，做一些深加工一些产品。这个是叫西安樱桃果酱，这个是樱桃干，这个就是我们以樱桃做的一个樱桃米，这个是以我们的樱桃做的一个樱桃酒，也算是一个糕点酒。这是樱桃玫瑰酥，一个糕点类。这块是我们以樱桃为主题，做的一些文创产品。这是以樱桃，为主做的一个扇子。这是以樱桃为主题做了一个一幅画，台下枝头，天上心头。这个是以我们西安樱桃文化为背景做的一个樱桃色，叫千年樱桃屋，因你而来，讨你欢心。这个是我们大棚樱桃使用的通风温控仪，这个是植物生长补光灯，这个主要是给我们的樱桃在阴天的时候增加补光效果。这个是土壤剪裁仪，主要是剪裁我们的大棚里边的土壤氮磷钾元素。这个是我们在种植樱桃的过程中间采用的二氧化碳变风器。这个除了我刚才介绍一些，我们还有一些重庆茶包灯等等一些设备都在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在使用。我们这个区域有不同类型的基建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在我们的园区在楼梯也是大田植物用的一个叫植包无人机，这个是我们在常用一个遥控水草机，过去是人工开，现在是遥控做。这一个比那个水草机又变得更小一点，主要是做我们大棚的林下用的一个遥控水草机。这个区域主要是我们前行生态园一个种苗繁育区，这是各个品种，有麋鹿，有梅糟，有金顶红布鲁克斯。同时我们经过八年的培育选育，培育出来一个叫西安一号我们这个品种在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适应，主要是一个是产量高一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斤，再一个是没有奇形果果个很大，口感很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 这项技术主要抓四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两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十月下旬到十二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0: 二是初春三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0: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0: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去年天气影响，安徽种地大户郑诗勇的小麦比往年晚播了不少。那按常理来说啊，晚播会影响产量，但是他的小麦却苗形稳健，茎杆粗壮，叶色浓绿，抗倒伏能力突出，高产迹象明显。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一起走进郑诗勇的小麦地，解锁小麦逆势高产的秘密。
4: 没有这种无效镍，全部都是有效镍。
5: 找不到无效镍，
4: 巨头还很大，
5: 这现在还不算大。一旦这个浆的灌满以后，这个麦头的还要粗一点点，那麦子都挤在外头。天气如果再好的话，今年的小麦能达到顶峰。
6: 这头这个第四头啊，
7: 种了多少亩啊？
5: 大概1500亩左右。我们这就这个小麦，你看那么销户的还不一定有我们的好嘞。他们干活的直接家就来30亩、20亩的。他都找不到这小麦，
8: 自信，
5: 他是羡慕我们的小麦。
9: 他们来讲，我们家没这个麦，看你的麦的，我们把你大院干得有劲，看你麦的漂亮。麦打我们自己家麦的打就没劲了，我们家麦的种的也种麦了，但是就没得麦漂亮。
10: 每一个麦头，它的一个籽粒数将近能达到50左右了，等会儿50左右，麦头大了，籽粒多了，然后它产量就上来了，是吧，郑老板？它产量肯定高了，这。
11: 用好肥料就是不一样。对吧？同样的付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5: 千把斤应该问题不大。没有史丹利的钱，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麦收到7-8斤就算最好的了。像8-8斤很少，但也有很少。
12: 这史丹利的肥料你用多长时间了？
5: 3-4年了。高肥料用过了，不担心。其实用的史丹利开始，我就没换过其他肥料。我们用过用低端的，我觉得低端的便宜点，那它效果呗呀，一分钱一分货。
13: 这几块地不是我的，你看，他的麦头没我的麦头大，你看，你看得清楚啊？
14: 嗯。
13: 明显区别，
10: 大家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照田的小麦，
8: 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已经发黄了，已经出现了脱肥的一个状况，
10: 并且呢它的一个麦头很小，籽粒也不饱满，籽粒数很少，籽粒数少了它的产量自然也就上不来了。
13: 这一个呢就是使用史丹利3的它的一个小麦，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更加粗壮，并且呢叶色浓绿，它的一个抗倒伏能力更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穗，每一株它的一个穗的一个穗粒数更多，并且呢穗粒也更加的饱满，每一个穗头上都能够达到50个左右。
4: 今年这个小麦本身已经是晚播的一个状态，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产量还有这个苗情肯定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郑总的这个示范田一看，今年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得益于底肥用是3胺，
10: 我们的史丹利3胺呢，它的一个氮磷钾含量充足，养分呢达到了54%，能够满足作物呢对于养分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它里面还特别加入到了我们公司的矿源防腐酸钾，它一方面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改良我们的土壤。另外呢，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它呢还特别喷施了我们的水溶肥立根这款产品，冬前喷施能够防冻促分裂，在冬后喷施呢能够促反青和预防倒春寒。苗期的时候喷施立根能够用于我们叶片的一个快速补钾，使我们的茎杆呢更加的粗壮，根系更好，并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有效分裂，使母穗数更多，实现我们作物的一个增产。
5: 这十来年确实是好，用过了那肯定还用，都不要讲你继续用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种好粮必须用好肥。
14: 刚才老板说的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这句话含金量很高、
5: 对对对，你其他的肥料你怎么能代替它，跟史丹利没法比，我们用史丹利还放心一点。
11: 从种子到收杆子只要停不大落，基本上能保证，是不是？
5: 那肯定能保证。像我们种这么多地就靠庄稼，你要搞亏了，你那对自己对不起自己，与其是干不如干好的了。
4: 对，
5: 你这个一亩地你的肥料的话你多个50万，但是一亩地你多收多少麻，你知道你多收100斤麻的就早就赚了，找这个包的都要多收个30-40斤，你算你多赚好多钱，你也算要算过来账。我们就靠庄稼买，你种的地多肥料带领我们，一亩地多收100的你要多收好多的，那带领我们
11: 贵了的一开始是讲贵，但是它通过用了，它收了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它也不讲贵了。一开始我们跟大农户去算账是吧？你们自然做题，都要送成本账对吧？你搞个本子的，用史丹利的肥，用其他厂家下了多少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整个长势到结果收干，这个做对比，到底做用贵的好还是用便宜的好？这是你的结果，你心中有数。
6: 我手头快，
9: 整体来看你这个小麦长得平均，这个穗子看饱满，秸秆粗壮。
5: 正常情况下一棵就10-10根头呢，肥料老了就1根头、2根头，那这都10几根头呢，
9: 这么长得可以，穗大籽粒饱满，这能嘛还抗冻嘞。这个要长势的好的话，6-7根也是可以的。
15: 穗子没有这小分裂的，穗子又大，可是的天上不下雨，那收个要7-8斤1亩吧。
16: 做以前的亩就是可以的了。
11: 后期天气给力的话，丰收肯定大好形势。
17: 一袋好肥，一季好粮，
18: 我为史丹利代言。
3: 在深县董渡庄镇有这样一句话：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渡庄的瓜农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是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19: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20: 我叫刘文斌，董渡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21: 大家好，我是董渡庄人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22: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渡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3: 我叫马婷婷，董渡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24: 我叫杨龙汉，董渡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25: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渡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26: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0: 董总庄人种遍全国，
1: 董总庄人种遍全国，
18: 董总庄人种遍全国。
3: 内蒙古通辽的种植大户张洪生去年啊种了300亩花生，今年呢一口气扩种到了500亩，30吨三只虎复合菌肥一次性到位，烂果明显减少，产量稳步提升，这就是他敢于扩种的底气所在。
2: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花生种植大户张洪生正在施肥整地，今年他把花生面积从300多亩一下子扩大到了500亩，他的底气从哪儿来？
7: 想多挣钱呗。
2: 当地花生重查较重，花生烂果是让种植户头疼的心病。
7: 原先烂果太多了，有的地方你薅出来一穗有5-6个，是20个果左右，有5个烂了，减少多少产量啊？
2: 信心来自于张洪生去年参加的一个观摩会。
7: 去年跟着那个益丰公司上老卸载的实验田看了，用三只虎的花生烂果比用别的化肥要少，效果很明显，所以今年我全用上了，
8: 一共种100桶，用了30吨左右吧。
12: 既然看到有效果了，
8: 对对对，
12: 今年能感觉能挣钱、啊、
8: 对对对。
12: 那为什么呢？
8: 用三只虎了嘛，烂果少了，产量就上来了，
26: 效果非常明显，一个烂果减少了很多。平常的话，烂果上一颗呢有个10多个、20来个，用三只虎的呢有个5-6个、6-7个，这是最多的。从这个烂果上就提高了老百姓的产量啊，老百姓呢现在意识呢逐渐在提升。所以说今年的花生户呢，有个30吨的、50吨的、60吨的、70吨的，有很多选用这个三只虎啊，种植大户相信三只虎，选择三只虎。
3: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前段时间一场关于“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灭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涉事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27: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28: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灭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灭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灭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和共性难题，开展观战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27: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涉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29: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涉事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施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作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27: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30: 一个是提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还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31: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三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万块钱左右。
4: 一亩地啊？
31: 对。
27: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堡竞技

0: 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1: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说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0: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2: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0: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3: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儿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林氏，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0: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4: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房子村。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大了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8: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1: 橘芋多糖是从橘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8: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11: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8: 最重要的是，橘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11: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8: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11: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8: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1: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最近呢有个天宫藻井冰箱贴，那可以说是爆火出圈啊，一贴难求啊，很多人奔赴博物馆，发现再精美的文创都不及亲眼仰望啊。修建于明代的天宫藻井，把整片唐代的星空搬进了屋顶，被称作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呢。它跨越了500多年的岁月，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缮中重生，静静等待世人的仰望。今天呢，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传世古建筑独有的恢宏气韵与文化底蕴。
3: 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是文创界当仁不让的顶流，此发布以来一度火到一贴难求，
4: 销售了20多万件的一个文创产品。很多人5、6点钟就到门口去排队，然后带小朋友，真没想到，也很惊讶。网上很多朋友把藻井的冰箱贴发到网上了，特别的精美，就特意过来。
3: 因为一款文创走进一座博物馆，却发现再精美的文创都不及亲眼仰望。
5: 我每一个地方都想把它拍下来，都很细致精美，看不完。
3: 这座藻井出自明代的隆福寺，却把整片唐朝的夜空搬进了屋顶。
6: 这幅星图里面呢，一共有1400多颗星星，星星的数量和位置科学家也进行了考证研究，跟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星空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我们倒推年份应该是中国古代唐代时期860年左右洛阳地区的星空。
3: 它为何被誉为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因为当你抬头，不仅为古人极高的天文观测水平惊叹，也能感受到天文学与古代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
6: 自上而垂的一个天宫楼阁的形态，基本上在所有的这些藻井当中呢，只有这一尊是这种形象，所以非常的珍贵。
3: 藻井由金丝楠木雕刻，层层叠构，包含68座微型天宫楼阁，靠榫卯咬合。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形制，你几乎都能在这方寸之间找到。天圆地方藏着中国人的宇宙观，云上有天宫，地上有彩绘，古人想象的琼楼玉宇就在你眼前。
6: 一圈是32座，第二圈是16座，第三圈是8大8小，最后方形井层是每边一座是4座，所以它这个数量是逐级递减，就越往上离天越近，建筑的等级呢就越高。
3: 中国古人把对天的敬畏、对宇宙的好奇修建了头顶这一方穹顶。你可能会好奇，它为什么叫藻井？
6: 藻井呢，其实是中国古人对于房顶的一种装修手法，它整体呢呈穹窿状。中国古代大多是以这个木构为原材料，所以呢它非常的怕火。藻字呢跟水有关系，寓意水来克火。
3: 藻井多是以莲、荷、水草等水生植物，不只为好看，更是一份藏了千年的小心思。隆福寺天宫藻井逃过大火，扛过地震，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复中重生。 他等了500多年，就为了接住您此刻抬头的目光。
7: 因为有了文创，所以大家愿意来博物馆打卡，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3: 把博物馆带回家，正在成为年轻人打卡一座城市的标配。如今博物馆热带火了文创设计，文创设计则不断推陈出新，赋能文物活化。
8: 这是我们做的藻井平相贴的一个升级版，在静止状态下它其实是一个藻井的样式，如果我去动它的时候会发现，哎，它变成了一个古代浑天仪的样式，把真正天宫藻井背后的天文的概念和中国古代科技智慧浑天仪的这个结构进行了一个融合。
4: 我觉得现在主要还是博物馆热，博物馆是整个人类一直在去学习的这么一个场所，希望尽量把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去好好的深挖，然后通过文创产品去进行一个展示，带动更多的人过来博物馆去参观，去欣赏这件文物。
2: 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以传统六艺为蓝本，创新推出了新六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走进日常，为居民打造出一方有温度、有内涵的文化新阵地。
0: 走进宁津县宁城街道胡苏社区文化活动室，悠扬的古筝声婉转流淌，社区居民们认真跟随老师练习指法。旁边的兰芳剧院里，戏曲爱好者围坐一起切磋京剧名段《空城计》。宁城街道通过开设丰富多彩的文艺课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9: 大家聚在社区，就跟亲人一样，一起上课，一起练习。大家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琴弹得越来越好，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近。
10: 很高兴能有这么多学员跟我一起上课。本身呢，我也是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开设这个古筝课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份收获。
0: 乐文化让社区处处流淌丝竹之音，书文化则让传统文化在笔墨间薪火相传。宁城街道依托红色驿站打造墨香课堂，开设工笔画、花鸟画、书法、烙画等工艺培训班，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圆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书画梦。
11: 现在每周的课程常常爆满，学员们从零基础入门，慢慢能独立完成作品，不少人的画作还在社区文化展中展出。接下来我们计划开设周末专属课堂，专门面向中小学生，让传统文化从小扎根孩子们心中。
2: 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前不久啊，龙口一名74岁的老人在参加宴席时被食物卡住了气道，危急时刻，两名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
0: 前不久，老人正和亲友一同就餐，不慎被食物卡住，呼吸困难，无法言语，
12: 就是脸色都发青了。就是已经失去意识了，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嘛，也不懂怎么抢救，只会给拍拍后背啊什么。
0: 就在这生死瞬间，现场的医务工作者王震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冲到老人身边，迅速判断老人是气道异物梗阻，立即规范实施海姆立刻急救法，反复精准地对老人腹部进行冲击。
13: 当时心里也没有多想，就发现了这个患者情况比较危急嘛，就下意识的就去参与了急救。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救人是本职吧。
0: 由于急救过程体力消耗极大，持续施救后王震逐渐力竭。此时同样在场的龙口市人民医院大夫郝忠业迅速接替上前，继续用海姆立克法对老人实施腹部冲击，两人前后接力不断尝试，成功帮助老人将卡在喉咙里的鲍鱼吐出。
14: 脑子里就是一个信念，我要让他活过来啊，或者我让他赶紧的咳出来，或者赶紧的去有呼吸，因为每隔一秒钟的话，或每隔一分钟的话，他就对他的生命来说，简直就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12: 要是没有他俩在现场哈，情况不堪设想，那就是说有惊无险。转危为安了以后哈，感觉大伙儿确实出奇的感谢两位医生。
2: 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成功帮助老人脱离危险，给两位点赞啊！大伙平时多了解一下这个急救知识，关键时候啊，真能救命啊！ 做饭难、就餐难是一些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儿，特别是对于高龄啊、孤寡呀、空巢和失能老人来说，如何能够解决好一日三餐，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养老饭到底好不好吃？咱们的梁帮办呢，走访了多家养老院，今天去了济南市金陵老年公寓，那里的实行的是点餐制，来看看那里的饭菜可口不可口。
15: 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帮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我现在是在济南的市中区啊，今天要去的这家养老院实行的是点餐制，有种开盲盒的感觉。走，到餐厅了啊，菜单都打在了屏幕上了啊，1B 两个套餐也能自行搭配，挑花眼了。饭来了，开吃，酱鸡翅，粉丝先吃啊。鸡翅炖的特别烂啊，有种要化的感觉啊。牙口不好，老人
16: 我很适合啊。
15: 不咸啊。麻汁豆角啊，夏天很适合的一个凉菜啊。麻汁味给它刚刚好啊，很清口啊。菠菜粉条，鲜味感特别足啊。营养丰富，主食配的是枣糕啊。尝一口，枣的清甜啊，没有特别加糖啊。汤是这个加强的疙瘩汤，疙瘩特别打得特别小啊，配的是白菜。主食配了点爽口的小凉菜啊，黄瓜。好了，开吃。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市场上夏凉被名目繁多，消费者常常挑花眼，到底该如何选？
17: 就是在网上看起来挺好的那些图片，要买回来洗了几次之后就不好用了。
0: 小区3楼以上水压低，日常用水受困扰，能不能尽快解决？
18: 水厂更换了一个阀门，然后后来的话就出现了陆陆续续这个水压不行的一个情况。
0: 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如何平衡？
19: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1: 生活该被岁月定义，还是由热爱引领？年华该被数字丈量，还是用激情重燃？齐鲁大地上有一群人正在重新定义晚年，他们身姿曼妙，英姿飒爽。

0: 汇集全省引领文艺精英，真正的热爱值得最专业的对待。年度荣耀盛典，沉淀艺术才华的终极舞台，春晚级舞台呈现，全媒体合力宣发，优秀选手签约引领 MCN， 我们助您登上更高的舞台。2026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舞台已就位，灯光已点亮，这一次为自己登场。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来看新闻，凉山县黄河滩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这里的沙质土地啊，通透性好，加上黄河水灌溉，光照充足，特别适合西瓜生长。但是几年前哈，当地的村民多是零散经营，种植品种单一，西瓜品质参差不齐，没有保障，市场价格波动也是比较大的，西瓜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两年前省派第一书记入驻后，带来了项目资金和先进技术，精准施策，科学帮扶，让黄河滩上的西瓜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金果果。
2: 走进凉山县黄河滩区小塘湾西瓜种植大棚，一颗颗圆滚滚的小西瓜悬挂在藤蔓上，大小均匀，色泽鲜亮，透着诱人的果香。瓜农们穿梭在大棚间，忙着采摘、挑选、包装、搬运、装车，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现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3: 一共种了4亩，一亩得15万块钱吧，一共能收入就20万嘛。
2: 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大棚种植效益，第一书记们积极发挥省科协和公安厅派驻单位的资源优势，主动协调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创新发展果蔬套种西瓜模式，最大化挖掘大棚种植潜力。凭借优良的品质，凉山黄河滩小塘湾西瓜口碑爆棚，供不应求。
4: 咱这个塘湾西瓜上市以来就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我们专门设置了黄河滩西瓜售卖区，每天都能卖出5-6千斤，它的甜度高，口感好，消费者回购率非常高。
2: 近年来，凉山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立足黄河滩区种植传统，将西瓜产业列为重点扶持项目。如今凉山黄河滩西瓜已成功荣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中国特色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5: 下步我们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资源优势，包括争取上面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延伸产业链条，这个扩展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扩大这个市场的销售范围，重点从这个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等方面来做文章，争取把黄滩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使量产良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 这小西瓜增加收入啊，咬人一口，嘴里甜，心里更甜啊！希望当地的农产品销量越来越高，当地的朋友们腰包越来越鼓。说到这个水果啊，目前市场上水果那是真不少啊，荔枝啊、西瓜呀、芒果、榴莲各类的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这个含糖量比较高。哎，很多朋友发现了啊，现在吃的水果和小时候吃的确实不太一样了。就拿以前咱想的那吃那个西红柿，是吧，咱山东人很多人管它叫药柿子，小时候吃啊那真是酸甜可口，现在吃那个大的菜柿子感觉没什么味儿。但是你要说现在贵的那种新品种，哎，也很好吃。哎，有的时候咱吃个西瓜，印象当中小时候还特别特别甜的那个西瓜心儿，也没现在的西瓜皮儿接近那一块那么甜，它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越甜它这个含糖量就越高呢？其实啊，这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的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7: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6: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

0: 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1: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0: 大量水果的摄入首先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大量糖分快速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素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1: 能量超标和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0: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无需完全拒绝高糖水果，日常使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水果每天200至350克，分一两次食用。
1: 针对咱们普通的成年人群啊，这里面有一个提示，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这类属于含糖量相对低的，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2: 这个水果的摄入一定要适量啊！有朋友就喜欢吃水果，拿水果当饭吃，一顿吃几个果子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膳食指南，啊，一天是250到350克，什么概念呢？一个苹果差不多就够了，你再多吃啊就超标了。所以说摄入一定要适量。接着来说说这个晚上咱们盖被的问题啊，现在你晚上都盖什么被呢？啊，地方不一样，盖的不一样。你像青岛啊，这两天确实挺冷，我把那个过冬的厚被子都拿出来盖了啊，那都觉着盖上还挺合适的。你要说济南呢，我晚上你说开空调睡吧，盖这个夏凉被它有点舒服，关了空调不盖被吧，它有点受不了。你说这个被子它到底晚上它是盖上好还是不盖好呢？这个时候真是一个难以选择的事儿啊。那么如何挑选一床夏凉被，哎，可以让这个睡眠质量直接翻倍呢？哎，面对市面上名目繁多的什么冰丝被呀、天丝被呀、凉感被呀，不少消费者直呼是挑花了眼。应该如何挑选呢？来看看。
3: 在家纺专区，夏凉被、牛皮凉席等清凉商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不少市民正在咨询选购。提到买夏凉被的经历，有市民说踩过坑，
4: 就是在网上看起来挺好的那些图片，要买回来洗了几次之后就不好用了，不凉了。注重就是材质，还有体感，因为夏被嘛，主要你盖的就是一个体感。
3: 很多消费者选购夏凉被只凭手感看噱头，忽略面料等核心凉感指标，这也是踩坑的主要原因。业内人士表示，纺织上并没有冰丝的国际定义，夏凉被盖上去凉爽是由面料材质决定的。选夏凉被不能只看图片宣传，学会看成分标签才能选对面料。
5: 面料100%聚酯纤维的，还有粘胶的这些成分，这种是一定要避坑的。100%莱塞尔的，然后的话还有100%棉的，100%桑蚕丝面料的，这些成分的话是完全可以买的。经济实惠一点的话，50%的棉，或者50%的是莱塞尔，或者是50%的莱塞尔加50%的桑蚕丝混纺的话，更有性价比。
3: 钟店长说，除了看面料成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看夏凉被的凉感值。
5: 凉感值一般是3以上的到5，它是有一个综合指数的。一般的话，我们是凉感值达到3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你太凉的话，你开空调的时候会对身体很多人是适应不了的。
3: 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凉感面料床上用品分别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上明确接触瞬间凉感系数 QMAX 值。业内人士说， QMAX 值大于等于 0.30 或 3A 级，体感较为舒适，选购时认准这个值就不会踩坑。此外，消费者购买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品牌和渠道，注意查看产品的成分标志、安全等级，尽量选择可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购买前可以闻一下是否有刺激性异味，避免买到小作坊的不合格产品。如果是在线上购买，也要主动向商家索要凉感值检测报告、成分说明等信息。
2: 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刷到过一些自称是大师的账号呢？张口能算姻缘改运势，只要留下生辰八字就能拿到专属的运势图，再掏点所谓的功德金哈，请福做法事能够化解灾厄，迎来好运。当心哈，这背后藏着可是一个个的陷阱啊。前不久警方就抓获了好几个这样所谓的大师啊。
6: 2024年5月，30出头的张丽就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这样一条算命视频。
7: 那个抖音发出来有一个视频嘛，说什么什么什么，我点进去，然后留意着自己的年月日，然后他就回复了几个字，不是你的是什么意思？回复的很高深那种，然后我们点进去问他什么意思。
6: 这条回复让本来只是有些好奇的张丽一头雾水，他私信追问含义，对方以平台限制为由，提议转到微信继续沟通。
7: 袁总你好，姻缘、财源、事业、健康、学业、子运、大运缘，想解惑哪一方面的？我问了抖音上，他回复了不是你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让我提供姓名、年龄、那个年月日。
8: 就他一开始等于是让你有好奇心。
7: 对。
6: 加上微信后，对方直接亮明身份，自称是某某庙的道士，自称吴，称呼张丽原主，让他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全发过去，说要算卦。
9: 他首先是说是道士，就说我的道号是什么什么什么，道元道清。然后如果被害人继续追问的话，说你是哪里的道士，他会说一个我是某某某道观的道士。
7: 他批出来，但是他没有给你答案，然后说你转个什么香火钱，就是转个68。做完之后，他就开始给我写出来了，一张纸，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啊、生辰八字什么东西的，然后看不懂嘛。
6: 黄色纸上张丽的生辰八字被醒目的标注出来，面对这张支付了68元的专属定制运势图，张丽再次陷入迷茫，他完全看不懂。
7: 看不懂嘛，看不懂之后呢，然后他就会发出来需要解批言啊干什么的，好，需要念转多少钱。
6: 而这一切不过是另一头准备好的话术而已，目的就是故弄玄虚，引张丽入坑。
7: 比如说叫68，叫完之后会跟他讲，让他等90分钟，我们要给他书写一下他的运势怎么样。90分钟之后，然后就会把我们弄好的话术一次性发给他。
6: 李大海就是所谓的大师，在自称已经盘卦起算后，他告诉张丽说，卦象显示张丽有财不聚，事业不顺，甚至个人感情也很坎坷，需要请个转运符，但要支付一定的功德金。
7: 专门的话术发给你之后，然后你也会感觉自己不好啊，不好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讲是因为你的运势不佳，或者是阴债缠身啊。
8: 那大家都一样嘛，你就每个人婚姻不顺怎么说，
7: 基本都差不多。
8: 那这样之后人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7: 有的会先问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直接就是要想化解。根据您的命盘显示，财来得快去也快，需要改善自身运势即可。还有一个就是要请福嘛，我请福多少钱，反正我就转了个588。
6: 运势图背景里密密麻麻的全是其他民众的请福信息和支付功德金的具体金额，不难看出这个账号背后积累了大量受众。
7: 后面很多人不止我一个啊，他给了这个背景图我才相信他的。
6: 张丽掏钱付了功德金后，对方立马寄来了所谓的转运符，还特意列明了一堆注意事项，再三叮嘱必须随身携带，不能离身。
7: 他已经说了，他那个符就是已经办过法事的，开过光的，已经弄好了，然后寄过来就行了啊，你佩戴就可以了。
6: 然而拿到手的转运符却给了张丽当头一棒，这根本就是一张人人都能打印的纸。
7: 那个符一看，后面拿过来一看，打印的。当时拿到手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是假东西了。
6: 朱女士因父亲生病满心担忧，实在没辙，她想着要么找大师算算，就盼着能求个准信儿，知道父亲到底能不能早点好起来。
10: 就是连续发烧几天，一直烧不退，所以也找不到原因，就想去算算命。
11: 其实与其说他们找被害人，不如说是他们被害人找到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刷抖音基本上有一些营销号，他都会说一些普世性的一些话，因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人遇到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如果需要那个解惑的话，就评论区里面回复个九啊，评论以后他们就会去私信这些人。
6: 没一会儿，自称道眼真人的大师就把朱女士父亲的运势图发过来了，张口就说这卦象看着不妙啊。
10: 他就是发了一堆就是像套话一样的东西，然后反正就说了一堆就是怎么怎么不好什么的，然后我才询问他有什么解决方法的。
11: 帮他们先算一算，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笼统的，就说你哪里哪里不好啊什么的，然后进而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去那个转账。
6: 算卦需要收取68到688元的卦金，要化解则需要支付238到888元的功德金，免费赠送转运服务。
10: 第一次给他转账了88块钱。
8: 那你这次付了多少钱？
10: 288块钱。他就说要请一个什么转运服，那他说这个转运服呢是不要钱的，但是要就是做什么法事，然后要准备一些什么纸钱啊水果啊这种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是需要钱的。
7: 68到888您随缘随喜就好，就是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行。
6: 近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假道士诈骗案。检察官表示，这个犯罪团伙由十几名年轻人组成，内部有着清晰的层级分工。
9: 老板就负责整个团队，包括引流、平台的沟通，比如说发货、零服这些，都是由这个老板统一指挥的啊，一个领导组织的一个作用。十几个人中会有两个人是组长啊，负责平时管理这个业务员去，比如说考勤啊，上班的时候怎么聊，如果有新人进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培训啊，这都是组长所做的。
6: 00后的黄志远进团队一个月后就升了组长。他说，一开始自己以为是在做电商。
8: 那这个老板招你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7: 做电商。
8: 做电商啊。然后你进去之后有没有发现不对劲？
7: 前面发现，就刚进去的时候做了做，熟悉了之后知道这是啥。
6: 明知道自己干的是骗人的勾当，黄志远仍然没有离开。他给出的说法简单又现实，因为有前科。工作不好找，
7: 我有停课，我工作不好找，也是隐瞒犯罪所得。
8: 那是什么情况？
7: 就卖银行卡。
8: 你出借银行卡？
7: 对的。
6: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李大海和团伙老板本是初中同学，靠着这层旧关系入伙后，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和目标对象聊天周旋。
7: 不是在那聊天吗？业务员在那聊天吗？
8: 你是做业务员的？
7: 对。
8: 那你聊天怎么聊呢？
7: 老板那边都有话术嘛，他给我们个话术的。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敢拿自己的实名去收钱，我想着这种应该也不会是，反正管他怎么敢嘛。所以说我就接着做，就没不知道这个是犯罪。
8: 老板之前干嘛的？
7: 之前有做过，就是卖酒啊、卖烟什么都有。
8: 就一直是在做生意的。
6: 黄志远直言，他们压根儿不是什么真道士，算命全靠背话术套路，只不过偶尔也会碰巧遇上有人觉得管用。
8: 那大多数人是什么比较不顺？
7: 婚姻吧，
8: 都婚姻比较不顺。那你们怎么给他解决这个婚姻问题呢？
7: 我们都是劝和不如劝离，就是这样的吧。然后还有那些工作不顺的或者经济不顺的，就这样。
8: 那有人做好这个所谓的法事之后，真的是转运来谢谢你们？
7: 有的有，
8: 真有，
7: 有的有。
11: 有一句话就是叫病急乱投医，当他们自己本来就陷入在那个焦虑的情绪当中，他。迫不得已只能采取这种方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
6: 要是碰上客户质疑测算不准要求退钱，这个团伙也会爽快的照办，为的就是能够把这门骗人生意做长久。
8: 那有人觉得你们算不准来找你们？
7: 有，算不准我们会退钱。我自己有一个客户就退了3000多块钱，全退给他。
6: 最终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志远获刑6年，李大海获刑4年，并处罚金。
12: 判决如下：
13: 全体起立。
12: 一，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二，被告人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被告人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25000元。四，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2: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13: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从湖北省相关部门获悉，5月17日14时56分许，一辆旅游客车在湖北省恩施市境内发生侧翻事故。事发时，车内共有司乘人员15人，事故造成1人抢救无效后死亡，另外3名受伤人员均无生命危险。目前，恩施市正积极开展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路上看到一辆大巴车，车身贴着日照往返青岛山姆专线一站式直达的红色横幅。日照运总集团工作人员随后向记者证实，视频中的大巴车正是该公司新推出的日照往返青岛山姆专线直达车，单程59元，往返78元，目前仅在周末发车，每天一班。据了解，山东多地客运公司已经开通往返济南青岛山姆会员商店的大巴专线，如济宁往返济南山姆、滨州往返济南山姆等线路。电诈分子躲藏民宿作案，蓝山警方一举合围抓捕。近日，一个给全国各地老百姓打电话的电信诈骗团伙流窜到山东临沂蓝山区。经侦查，这伙人躲藏在一处偏僻的民宿里。
14: 一会儿
15: 远，
14: 一会儿远，
15: 就小点声音。
14: 我看你看啥？
15: 站有点，站有点，快点！
13: 经过调查，他们为了1400元的时薪，1小时内疯狂拨打数十个诈骗电话，再用转接的手法让境外的骗子与受害人直接通话。5月17日，上海普陀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发布情况通报，普陀区富平路一在建工地的一台造楼机的外架出现异常，外侧钢网片变形，目前初步判断主体结构无异常，现场无人员伤亡，目前涉事工地已停工，事故原因调查和后续处置正有序开展。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3楼以上水压低，日常用水受困扰，能不能尽快解决？
16: 水厂更换了一个阀门，然后后来的话就出现了陆陆续续这个水压不行的一个情况。
13: 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如何平衡？
17: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咱们日常用水啊，这是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最近呢，济南天桥区济南第52中学宿舍楼居民彭先生反映说，近一周以来啊，小区3楼以上住户的这个水压持续偏低，洗衣服呀、做饭呀、日常洗漱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6: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地方阀门换了，水厂更换了一个阀门，然后后来的话就出现了陆陆续续这个水压不行的一个情况，不用增压泵了，3楼以上水压非常小，3楼有点水，4楼还有一丢丢，到了5楼6楼压根就一滴水都没有，洗脸的时候也比较费劲，洗澡不行，水厂解释是水压达标，让我们去找这个表后的问题。
18: 你们平时把水费交给谁？
16: 这个水费的话都是学校那边代收的，因为最早是职工宿舍楼嘛，学校意思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属于职工宿舍楼，一直都是学校来代收这个费用，水管的话是直接通到就是我们住的这栋小区，不经过学校，
19: 基本上每天都会去排查课，然后我们是总表制，我们的表前的水压是正常的，表后的话是人家52中。
18: 咱能不能帮着一块排查排查表后啊？
16: 我们一直在排查，帮他排查。
18: 要是有情况可以联系咱这，是吧？
20: 可以。
18: 能不能帮忙给入户看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9: 这个业主啊和我们水厂的现场人员已经取得联系了，我们工作人员会再去排查的。
2: 好，接下来是咱们生活帮的银铃6点半。这胃好啊，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才棒啊。 可是被这个胃部不适困扰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养胃的方法也是众说纷纭，有说这个多喝牛奶好的，保护胃黏膜的，还有说经常喝点粥的，能养胃的。到底这个正确养胃的方法该怎么做呢？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邓丽来跟大伙聊一聊。你好，邓主任。
20: 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嗯，你看有人说哈，多喝牛奶能保护这个胃黏膜，是这样吗？这对吗？
20: 这个问题呢，其实牛奶呢，它并不能在胃内形成持续性有效的保护膜，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呢，会在胃酸和消化酶等作用下呢被分解掉。正因为如此呢，牛奶对于胃酸分泌过多者的影响也并不一致。比如有的研究表明呢，喝牛奶会缓解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烧心的感觉，但是有些研究却发现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症状。而且对于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过敏的人群，牛奶还可能会加重胃部不适。所以喝牛奶对胃的影响个体差异很大，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喝牛奶养胃，如果喝了不舒服就不要喝了。
2: 嗯，还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饭后喝酸奶能促消化，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0: 饭后喝酸奶会加重胃的负担，如果饭后已经喝饱的情况下再喝酸奶，可能导致胃食管反流等问题。因此呢，如果饭后喝酸奶呢，要掌握量，尽量在7-8分饱的情况下适量饮用。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呢，它能促进肠道健康。由于老年人的益生菌数量它是逐渐下降的，易存在这种胃肠道的问题，因此可以适量饮用这种益生菌酸奶。但需要注意，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呢，需要低温储藏，以保证活菌的数量达标。
2: 我明白了，不是说你吃的撑了，喝点酸奶消化消化，你是要胃给酸奶留点空，给它让它这样喝，你才能真正的消化消化啊。
20: 对。
2: 还有人认为啊，经常喝点粥能养胃，这对吗？
20: 粥呢，通常它是谷物为主要原料组成的，那典型的特点呢，就是质地柔软，易于消化吸收。它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呢，对于某些特殊人群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喝粥呢，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养胃作用。比如对于胃部不适或者消化系统较弱的人来说，适量饮粥呢，确实可以减轻胃部的消化负担，因为粥很软，易于消化。不过长期喝粥呢，会削弱消化功能。一方面，长期吃柔软的食物呢，可能导致胃变得懒惰，胃部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反而可能会出现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另一方面，经常喝粥，尤其是白粥，营养不均衡，缺乏人体需要的优质蛋白质等营养。长期单一喝粥呢，容易导致营养缺乏。对于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胃部的疾病的人来说呢，后果还会更严重。此外，粥的升糖指数呢，普遍也较高，不适合血糖控制不稳者及糖尿病患者。
2: 嗯，那如果说把食物煮得很烂呢，比如说牛肉煮得烂烂乎乎的，是不是也可以养胃呢？
20: 煮得很烂的食物呢，的确比较容易消化，但是容易消化并不等于养胃，也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因为消化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不需要通过饮用烂软的食物来养胃。不仅如此，像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它都属于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性质不稳定，几乎不耐热。如果是烂软的食物呢，它都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烹调，其中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1、B2、B12 以及叶酸的一个损失是比较多的。所以呢，长期食用烂软的食物呢，会导致营养不良，表现为食欲下降、情绪抑郁、免疫力下降。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会使胃蠕动锻炼减少，胃的正常的一个机能下降。
2: 嗯，还有一种情况啊，很多人胃疼的时候，哎，听说那个喝姜汤好，说能缓解，真管用吗？
20: 姜汤缓解胃痛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是最近突然出现胃痉挛，或者短暂的胃部不适，可以选择喝一些姜汤水或者姜汤来缓解。但如果患者是胃部本身有严重的炎症、溃疡或者肿瘤患者，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必要时及时就医。
2: 嗯，还有人说啊，这个胃不好的话，你得多吃点素食，这个观点对吗？
20: 长期吃素食呢，它也不是利于胃健康的，因为长期呢只吃素食，缺乏脂肪和蛋白质，可能导致胃黏膜的萎缩，严重时呢甚至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饮食最好素荤素搭配，素食呢富含膳食纤维，在胃中排空速度快，会使得胃黏膜频繁的暴露于胃酸中，对于胃是造成伤害的。
2: 嗯，那咱们平时应该怎么正确的去养胃啊？你给大伙讲一讲吧。
20: 首先呢，第一，规律饮食，按时就餐，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食，可以减轻胃部的负担，维持胃肠道正常功能，合理分配食物种类，注意膳食营养均衡，适量增加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第二，可以少食多餐，将每日三餐分为5到6次，每次适量进食，可减轻胃部负担，降低胃酸分泌过多的风险，同时避免过度吃辛辣、油腻和生冷类的食物。第三，细嚼慢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够减轻胃部的负担，同时呢也有助于营养的消化和吸收，建议每口食物呢咀嚼20到30次，直到食物变得细腻柔软再咽下。第四呢是戒烟限酒，那烟草和酒精呢对于胃部的健康它是有害的，因为抽烟呢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炎和溃疡的风险，过量饮酒呢会损伤胃黏膜的保护层，导致胃酸分泌过多。第五，适当运动，建议呢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运动方式，包括呢但不限于什么散步啊、跑步、啊、打球、游泳等，每周坚持3到5次，有助于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和代谢，维持消化系统健康。第六，注意保暖，胃部受凉会导致胃黏膜和血管的收缩，影响胃部的正常功能，易发生胃部不适和疾病，所以要注意胃部保暖，尤其是气温变化较大的时候。第七是调节情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和紧张的一个状态呢，容易导致胃病的发生，因此呢，合理的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可以减轻胃部的负担，起到养胃的作用。第八，规律作息，规律作息有助于保持身体的稳定状态，包括消化系统的正常工作，合理安排睡觉和起床时间，保证每日睡眠时间充足，睡眠质量良好，有助于胃部的健康。
2: 嗯，非常感谢邓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呢，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专业的分享啊。大伙儿平时也得注意哈，刚才讲的一些细节，避开误区，保护好自己的胃。咱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如何平衡？
17: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2: 咱们生活帮啊，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易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你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咱们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啊，这个水果市场上一批网红新品可以说是闪亮登场啊，什么蓝莓葡萄呀、芒果凤梨呀、蜜桃百香果呀，哎呦，款款惊艳亮相啊！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经历啊，想吃这个芒果，在线上超市挑啊，找这个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啊，本以为是俩水果搭配在一块儿，美味成双嘛，结果收到的却只有一盒凤梨啊！原来自己买到的只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名字来命名的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章呢？咱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 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21: 就这个芒果凤梨酿，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22: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17: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22: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23: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24: 对。
23: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24: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23: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24: 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22: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2: 这就好比老婆饼里啊没有老婆只有饼，那这个芒果凤梨里边也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边也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没有蜜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到这个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啊，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呢，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25: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22: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25: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 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2: 近日，2026专用汽车出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凉山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用汽车生产企业代表以及近700位海外采购商、经销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专用汽车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之路、产业链升级方向以及跨境合作新机遇，助力高品质中国造专用汽车更好地走向全球舞台。
1: 近年来，在全球降碳减排、成本精细化管控的大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专用汽车凭借先进的技术与超高的性价比优势，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目前，济宁市凉山县专用汽车公告目录企业多达143家，产品涵盖运输类、市政类、工程类及各种特种用途的专用汽车，远销122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天主要是看到了有很多大咖，能跟他们的零距离的接触，然后学习更多经验，我觉得这个会对我自己的公司还有那个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前途。我相信凉山能做大能做强，我们在凉山进入这个体系里面会带来更大的价值，也会带来更多的那个合作伙伴一起往前冲。
1: 本次推进会，凉山县与多家海外采购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市场，持续扩大中国造专用汽车在全球市场的出口规模。
2: 前不久啊，山西高速交警查酒驾，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快下高速的时候停匝道上了。你停在这儿是不是有点猫腻了呢？啊，赶紧查一下吧。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高速上开车的司机居然是无证驾驶啊！
4: 这辆白色小轿车刚驶入收费站广场，就被民警拦了个正着。
5: 啊，你们驾驶证、行驶证我看看。刚才谁开的车？我说刚才谁开的车啊？刚才谁开的车啊？
9: 我开的吗？
5: 刚才谁开的车啊？
9: 我开的。
5: 换人了没有？
9: 没有。
4: 面对询问，车内人员集体陷入沉默，再三追问下，驾驶员才含糊其辞地承认一直是自己驾驶车辆，可那躲闪的眼神和慌张的表情早把心里有鬼四个字写在了脸上。
5: 刚刚底下就有监控，我给你拍那啥吧，有没有？刚才谁开的？
9: 我看
5: 了。你的驾驶证我看看。
9: 我
5: 没有驾驶证。那你为啥要开车啊？
4: 一听有监控，后排的乘车人龚某终于绷不住了，主动承认刚才开车的就是自己，但没有驾驶证。
5: 你开的车？你考过驾驶证没有？啊？
9: 没考。
5: 什么？
9: 我前办。
5: 你从来没办，没考过，还是因为喝酒？
9: 没有。
5: 哎，从来没考过。
9: 对对对。
5: 你就没考过驾驶证？
9: 报过名的。
5: 报过名？
9: 嗯。报名，然后。
5: 那你为啥要开车了？我看你的身份证。
9: 我是有点不舒服，就是代替
5: 了。有点不舒服就能代替啊？啊，其他人有没有驾驶证？其他人都没有，就你一个人有。
4: 不舒服就能让没本的人替开，这借口连驾校的教练听了都得摇头。龚某坦言自己报过驾校，但学习期限过了，证没考下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民警依法对龚某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最终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2: 最近呢，上海浦东民警在巡逻途中遇到了一名神色慌张的老人求助，什么事儿让他心急如焚呢？咱们来看一看。
10: 他让我操作，我就这么操作。
26: 远程操控了。
10: 啊！
26: 快清晰重启。
10: 他给我来电话了。
26: 来电话让你下载什么软件？让远程操控吗？
10: 对呀、啊，他让我那个输入密码呢。
26: 你先跟我商量，快，先到派出所去。
27: 阿婆说，她接到了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他的账号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款。
26: 阿姨不称自己不会操作，那对方客服随即指导阿姨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软件，之后全程由对方来进行操控。在这个过程中，阿姨将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告诉了对方，并且在对方远程操控的情况下输入了银行卡密码。
27: 所幸阿婆在最后关头意识到不对劲，及时向民警求助。 民警带阿婆回到派出所后，立即重启手机，逐一核对名下所有银行卡余额，确认没有钱被转出。随后民警帮助联系银行办理挂失，解绑了所有绑定银行卡的应用，并修改了账户密码。
6: 冒充客服，冒充支付宝客服，说你有百万保险啊，什么关闭的什么的不使用，你要是关闭，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套路了。这个验证码其实是你帮你开通或者是关闭什么支付限额的验证码。
7: 陌生客服来电，只要提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立刻挂断，不要与其联系。但凡察觉被骗，不要犹豫，第一时间联系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冻结银行卡，留好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
2: 好了，今天的声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声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2: 现在是晚上10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5: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16: 你好主持人。
15: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16: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15: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16: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 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哎，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15: 哦，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16: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5-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15: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我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16: 对
15: 啊。
16: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15: 17岁、
16: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而现在30-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啊，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
15: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16: 对，
15: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16: 对。
15: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16: 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脏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
15: 吸烟。
16: 对。
15: 哦。
16: 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啊，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15: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啊！
16: 对，吸烟这个
15: 危害很大，
16: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15: 哦，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16: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特别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超标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15: 代谢综合征。
16: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啊，这种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15: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就要这时候要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16: 对，
15: 是
16: 的，是。
15: 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16: 对，
15: 是吗？
16: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啊，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啊，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15: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16: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如果说，哎，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哎，这个
15: 胸哎
16: 正中间
15: 的心脏这里，
16: 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15: 哦，
16: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15: 哎，
16: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哎，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哎，这些数值呢，哎，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哎，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哎，要了解一下。
15: 嗯，是。那刚刚石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也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6: 对，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15: 嗯，
16: 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
15: 嗯
16: 啊，

0: 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啊。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天天难受，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啊，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它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1: 对，
0: 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2: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0: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的，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2: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0: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啊，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而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鉴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2: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0: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啊，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堵在了什么地方，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脑超声、 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
2: 嗯
0: 啊，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2: 嗯，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

0: 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对
0: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1: 对、
0: 啊
1: 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1: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站的这个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0: 嗯，
1: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0: 嗯，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情况，是吗？
1: 对
0: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0: 都不太好
1: 、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他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0: 血压过低，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1: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0: 但怕升过了是吧？
1: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 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0: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1: 是的。血钾
0: 是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
1: 对，
0: 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1: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0: 嗯嗯，
1: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0: 哦、
1: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0: 多啊，
1: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0: 出汗多，
1: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
0: 嗯、哦、
1: 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0: 流失、
1: 对
0: 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1: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0: 嗯，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1: 对对、
0: 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1: 心律失常。对、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热胀冷缩，
0: 连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也会稍微上升一些。
0: 嗯，
1: 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
0: 哦、
1: 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啊，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我们有一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啊，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啊，可以达到110-120啊，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这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1: 对，
0: 对，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1: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啊、是。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1: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
0: 药物。
1: 对，这些药物呢，有些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0: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哎，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1: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0: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1: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会稍微注意一下是吧？
1: 对
0: 是。那我们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石主任，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4: 好的。
0: 哎，你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14: 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石主任吗？请讲。
14: 是，
0: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石主任直接对话。
1: 哎，你好。
14: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喂主任你好。
1: 哎，我能听见您说。
14: 我想问一下那个 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1: 啊？
14: 哦，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1: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刚才您要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14: 60多了
1: 啊，60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14: 没有。
1: 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14: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1: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14: 啊？
1: 吸烟？有吸烟吗？
14: 不多。
1: 啊，一天有多少？
14: 也就是几颗吧。
1: 啊，几颗是吧？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4: 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1: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
14: 嗯。
1: 啊，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 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14: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事儿？
1: 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14: 行，谢谢主任。
1: 好嘞好嘞，不客气。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4: 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实际上窦性心律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大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那么一些偶发的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 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0: 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吗？
1: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
0: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1: 是吗？对对
0: 对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1: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啊，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啊，他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那种情况，
0: 嗯、
1: 啊、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0: 嗯，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
1: 嗯，
0: 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1: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吸烟啊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啊慢慢的这种粥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
0: 嗯、
1: 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啊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啊，可以在
0: 有可能说是会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1: 嗯，血栓，这种
0: 血栓、
1: 哦、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0: 急性的血栓
1: 形成。
0: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1: 啊，是这样，
0: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1: 对
0: 啊，
1: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啊本身的管腔啊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啊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啊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
0: 哦、
1: 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啊、
0: 嗯、
1: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0: 特点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这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对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啊。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啊，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啊，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啊到我们心脏血管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 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嗯、
0: 对，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
1: 嗯、
0: 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1: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0: 啊，
1: 啊，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不难受了，
0: 难受了
1: 啊，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0: 继续该干嘛干嘛、
1: 对，
0: 该吃啥吃啥，
1: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0: 又吸上了
1: 啊，然后血糖
0: 可能又喝上了，
1: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它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啊，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又觉得不舒服了，
0: 又加一上，
1: 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哎，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
0: 问题了
1: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这个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
0: 嗯，
1: 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0: 是，那在临床上、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1: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啊，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
1: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啊，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0: 68个
1: 心脏支架，
0: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1: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0: 会影响生活吧？
1: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任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啊，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啊，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啊啊。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
0: 嗯
1: 啊，介入无支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0: 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1: 哎，对、
0: 啊，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1: 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啊，也叫指南啊，英文呢叫 guideline。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啊，它是一种准则。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我们现在来讲是啊，如果有症状的啊，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0: 就要干预了。
1: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啊，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
0: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任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啊，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啊，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啊，严重程度。
0: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1: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不特别容易解决了。 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它的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如果说你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介入可以听从我们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0: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1: 是的
0: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做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1: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叫低密度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脑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0: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1: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来进行防病
0: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以后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们 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
0: 嗯，
1: 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啊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啊，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啊，我们有些病人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0: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1: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或者
0: 我就要去吃药，
1: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0: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1: 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不要每天一个。
0: 三到四个啊。
1: 对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0: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对。
1: 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0: 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1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吧。
1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 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7: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1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2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21: 我们将坚定抗牢、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2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0: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寒羊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啊，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10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荣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奥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我们冠贤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穆德等商标，辽冠穆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

0: 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
1: 哎，
0: 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2: 对，是的，主任。
0: 嗯，
2: 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到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1: 嗯，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2: 是的，
1: 能这么说吗？
2: 是，是的，
1: 啊，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2: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1: 啊，更要细腻一些。哦，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2: 欢迎。
1: 嗯，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2: 是的，
1: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2: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1: 会有灵芝的这种
2: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1: 啊，
2: 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1: 哇，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2: 对，高端的
1: 价格会更高一点。
2: 嗯，对
1: 啊。现在销售怎么样？
2: 销售的非常好。
1: 哇，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嗯，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2: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到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啊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及时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5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2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及时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灌线管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

0: 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厂县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1: 嗯，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0: 对。
1: 哇哦，
0: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1: 哦，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0: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1: 哦，
0: 特色的这些。
1: 太好了。
2: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1: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2: 对，
0: 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3: 烤羊肉串
0: 儿，对，还有炖的羊肉，
3: 嗯，
0: 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1: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
0: 对。
1: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0: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1: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0: 哈。
1: 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2: 嗯
1: 啊，邀请丁原一块儿去，
2: 好，
1: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0: 好，热烈欢迎主持人，
1: 去坐一坐，
2: 不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1: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2: 嗯。
1: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0: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2: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0: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由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啊达到了10%以上。
1: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原，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
0: 对，
1: 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0: 对
1: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

0: 后还有就是粪物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获评冠县10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2: 欢迎大家来询价哈。
0: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个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源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2: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1: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2: 没错，
1: 是的，
2: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0: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2: 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1: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2: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1: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2: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1: 对，你做个早餐
2: 啊，
1: 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2: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1: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一包
2: 一包，
1: 对，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2: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0: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2: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0: 你看有战斧羊排。
2: 战斧羊排。
0: 对，这个花纹好好看。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 哇哦，这是太多了。
2: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1: 对，
2: 哦，
1: 这个走快递的话，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2: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
0: 了。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1: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0: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2: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1: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方面的研发。
0: 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2: 好的，
0: 真的是哈。
2: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好，一会儿我们再见。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比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币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青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总理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连接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0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3: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接。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

0: 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1: 嗯，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一对一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养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2: 嗯，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0: 谢谢主任，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啊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嗯，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3: 嗯，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五大板块，年出栏运河黑牛1400头，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3: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地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1: 嗯。
3: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1: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3: 对的。
1: 嗯，
3: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1: 嗯，
3: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想按摩。嗯，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地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得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1: 嗯，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3: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1: 嗯，
3: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4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这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1: 嗯，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2019年。
3: 对
1: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3: 涮的火锅，对。
1: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嗯，
3: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1: 嗯，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 的。
3: 嗯，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1: 嗯，在济南有几家店？
3: 到目前济南是三家。
1: 三家。
3: 对。
1: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3: 就
1: 是吗？
3: 就可以的。
1: 嗯，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3: 在有的，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1: 嗯，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3: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
1: 嗯，
3: 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一个大的模型。
1: 嗯，
3: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
1: 哦，
3: 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
1: 嗯，
3: 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1: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3: 对的。
1: 嗯，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嗯，
3: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1: 啊。好的好的。
3: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2: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3: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第一就是澳河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场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饲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
1: 嗯，
3: 大家可以看到，
2: 嗯，
3: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哦，
1: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2: 就想吃，
1: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3: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
1: 嗯，
2: 哦，
3: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2: 哦，
1: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嗯，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2: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3: 对 ，A5 的野肉和 A5 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2: 哦，
3: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2: 哦，
1: 嗯，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3: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1: 啊，哦，是。
3: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1: 嗯，
3: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你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1: 嗯，
3: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1: 就是怎么吃都行。
3: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1: 嗯，
3: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1: 对，
3: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1: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烤着吃呀，炖着吃呀，煎着吃呀，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2: 哎，
1: 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3: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2: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3: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 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1: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三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3: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1: 都有，
3: 北京、上海都有的。
1: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3: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2: 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3: 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的一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一个品质。
1: 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3: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哈，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2000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2: 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3: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1: 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2: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3: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4: 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二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 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三是啊，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林姓军博啊，带动了四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啊，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啊，带动农民养兔子增收，啊，3310万元。
2: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1: 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1: 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4: 啊，在品质方面啊，
1: 嗯，
4: 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啊，聊城一瞅，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突出抓好高糖驴肉、军博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1: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
2: 嗯，
1: 这个字儿就是
2: 练
1: 养
2: 养。
1: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4: 嗯。养殖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
1: 嗯，
4: 现在就是
1: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4: 对这个，嗯，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着手哈，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啊，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94%，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啊，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层调控啊、精准思维啊、
1: 嗯、
4: 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
1: 嗯，
4: 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啊，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够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
1: 嗯，
4: 这个带动群众致富。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嗯，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4: 嗯，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将聊城市啊，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啊，记住了2个企业的名字哈，
2: 嗯，
1: 一个是军博，一个是
2: 穆德。
1: 对，是的。哎呀，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2: 嗯，
1: 是
2: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1: 对，我们还了解了2个品种。
2: 嗯
1: 啊，一个是运河黑牛，
2: 这个雪花羊，
1: 是的，
2: 雪花牛
1: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
2: 嗯，
1: 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2: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1: 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2: 应该让
1: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3: 欢迎广大朋友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1: 哇哦，记住临清哈，记住我们的军博。好，宋经理，
0: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贤慕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慕德的羊肉。
1: 哇，这是冠县慕德哈，雪花羊，呵呵，记住了啊。王局长
4: 好，欢迎大家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1: 哇，说得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3: 好，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江江瘟病防治措施。
5: 江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江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腐殖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6: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浆，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5: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6: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铜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5: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江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6: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江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5: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零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你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你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肉就蹦到大道上来了，苍子郎拽出金丝大环刀，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傻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啊，噌， 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哦，徐良闪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千星，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徐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哦，这是爷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嗯，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嗯，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没违纪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 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燕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记呀。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呢？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元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元公，那个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夺，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他想起来了，哦，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我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8: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7: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
8: 徐良本来不想说，
7: 一听这个人不爱呀，
8: 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累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是真的了吧？我徐三弟能说瞎话吗？ 徐良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武元公骂够多时，用手拉着徐良：“孩儿啊，你的意思打算回大同搬兵？”“
7: 对，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给死去的师父各位英雄报仇。”“
8: 好，孩子，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7: 啊，老人家您说吧。”“
8: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他的死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我也想给他报仇。

大概也是个牛皮匠，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呀？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我们100多人都没有办法呀。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徐良一乐，好，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朱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阎王寨，再搬你的兵。哎呀，徐良叫人这一席话呀给冰住了。老邢那人挺忠厚，如果说断然拒绝不听人家的自己去搬兵，显见着有点太不够意思了。而且瞅这老者把话已经说绝了，背不住他有特殊的能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刚离开阎王寨走出来又不远，跟他回去一趟也没什么亏吃，大不了顺着那条密路我再出来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要了黄伦的命，能把飞剑仙朱亮给胜了，我不就省了事了吗？对，想到这徐良满面陪笑，老人家要这么一说您可就得多帮忙了。哎，怎么能说帮忙呢？这是我应尽之责。孩子，你还不清楚啊，这个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如果黄伦真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兄弟，你把你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着肩膀往里走，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呦，徐良一看这爷俩吹得乌丢乌丢的啊，好吧，咱就试试。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环刀环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哎呀，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有没有带活气的？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守关的搂了兵往外一探头，他我呀，哎呦，我您这是在哪儿来？在家来。你说在哪儿来？快告诉黄伦，叫他列队迎接。哎哎哎，好嘞。喽啰兵啊连奔都没敢打呀，赶紧开关落锁，有人骑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哟，徐良一看有门，哎，

0: 你看看，这老头爷俩果然有点神力。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嗒嗒嗒嗒嗒，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下来无数的人，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撩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跑来到车前呐，撩袍子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再看后边的人，天父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员公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免礼。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1: 哎，对。
0: 黄伦头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呢。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瞅，一眼瞅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武员公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你不欢迎吗？
1: 啊，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
0: 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员公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啊，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丛中穿过。徐良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员公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伯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武员公坐下，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一语不发。 就见天德王黄伦呢冒了汗了，没话在这找话。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1: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0: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1: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0: 哎哎，是是是，老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
1: 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地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
0: 哎，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
1: 指什么说的？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击，真叫我可发一笑啊！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上哪儿开享去？真是滑天下之大忌，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
0: 哎，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
1: 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探道，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战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
0: 喂，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
1: 黄伦呐，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 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老剑客武渊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别看这样，一点他也不敢生气，顶多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武渊公身后，心里头也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量一量，究竟为什么黄伦短武渊公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呐、啊！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 我在这儿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就这样，他扎下根儿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的。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平安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在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轮一包，哎，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武元公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武元公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武元公讲的。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啊？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儿服侍他。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儿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武元公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武元公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你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哎，老头儿觉得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有一天过节，武元公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 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老头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
1: 看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
0: 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
1: 哎呀，
0: 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虚啊，
1: 他的报复心挺大呀，
0: 这人绝不是个庸才，
1: 对他就更加器重了。
0: 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吴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武亮商议，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者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
1: 哎，
0: 武元公说，孩子你懂什么呢？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元公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了，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元公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啊，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 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啊。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三年一趟，两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来。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扫咬。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联庄会，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庄客。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呢。武元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蓉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叫引起武元公的担心。有一天武元公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呢，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孩子，三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儿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元公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8: 对，有这意思。
0: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8: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儿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叫我放心不下。
0: 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8: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0: 你给我立个字据，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四平文书官平业，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
8: 不，
0: 你写，我要看看你的真心。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两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廖家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一二三。
8: 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
0: 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元公五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
8: 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擅助。

0: 第二款，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总而言之吧，写的是非常诚恳，最后把中指刻破，画了押。老头一份，他一份，武员公把这份就带起来了。孩子，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有这个东西呢，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我不出所料，就在武员公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从上古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巧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啊，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他替你担心，你再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你要成功了，他就没的可说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 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黄蓉一听有道理，因此两个人偷偷的定准了。刘学巧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也就那么地了。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桥往返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照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叛。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哪有不算之理呀、啊？我要不算，天诛地灭。”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带。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 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香港启动，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科普活动暨绿色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烟台莱阳举行，各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香港启动，现场有哪些山东优特农品亮相？我们跟随记者一睹为快。
8: 这里是香港荃湾渔景新城，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在这里启动。我了解到，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300多种产品集中亮相，包括粮油、果蔬、禽鱼等多个品类。
9: 这次港澳三农周，我们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是我们的生鲜一品茶，也就是去年咱们在这个港澳市场卖的最火的一款产品。咱们这款生鲜一品茶呢，是从拿到了STC 的证明认证，香港市民啊对咱这种产品都非常的认可。去年一年咱们销售量达到1000多万，这次呢我们也对接了很多的意向客户。
10: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烟台苹果的系列深加工产品，莱阳梨的系列深加工产品，鲁花花生油等8大产业上100种的烟台特色优质农产品，到香港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6: 本次推广周是港澳山东周重点农渔合作活动，也是鲁港农业深度联动的全新窗口。一边是扎根齐鲁沃土、对标国际标准的优特农品，一边是香港本地政府推广渠道，构建起直供新模式，缩短流通环节，保障新鲜品质。
11: 鲁商集团共优选了10款银座自有商品参加此次活动，我们也希望可以建立港区的辐射效应，做强自有品牌，更好地拓展港澳市场。
7: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科普活动及绿色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在烟台莱阳举行。
12: 在烟台青农科技示范园实训基地，来自省农科院和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的专家，围绕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识别、监测以及综合防控进行了系统讲解。
13: 这些物种啊入侵之后呢，有些是直接危害我们的农业生产，危害我们的作物，还有一些呢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是会占领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降低。
14: 通过今天的这次活动呢，对于我们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监测和治理，提升防控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后期呢，我们将会继续加强防控知识普及，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生态安全。
12: 2026年，山东省启动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推广项目，集成推广监测预警、绿色防控与生态修复等技术体系，构建起科研加推广加主体的协同机制。目前山东外来入侵物种有黄顶菊、加拿大一枝黄花、草地贪夜蛾等100余种，但重点管理物种整体处于可控状态，综合防控能力逐步提升。
13: 我们共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技术呢最终的能够去更多的普及，更快的普及，把我们的这些科普的材料和我们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呢给了当地的科协，那么他们就可以带着这些材料，带着这些知识呢进校园、进工厂、进基层，来把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的知识和防控的技术来普及下去。
7: 我省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中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菏泽、滨州、德州等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6: 在菏泽市定陶区，农技专家实地研判此次降雨对小麦灌浆生长造成的影响，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
15: 不同的雨量啊，对这个小麦生长呢影响不同。小雨啊，可以缓解田间旱情，同时啊，能预防干热风，促进治理饱满，增加千里种，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雨量较大的时候啊，会造成田间积水，导致小麦根系呼吸受阻，进而引起小麦根系早衰，增加这个倒伏的风险。
6: 针对这一情况，专家指导农户对低洼地块及时清沟排水，并建议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防治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15: 可喷施啊，磷酸二氧化钾150到200克每亩，五卓醇、米酰胺、清洗菌酯，这个是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止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
6: 滨州市彰化区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适中，雨量均匀，对当前处于灌浆期的小麦来说十分有利。彰化区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深入麦田，查看小麦长势情况，掌握降雨后小麦生长动态及土壤伤情变化。
16: 此次降雨能有效改善全区小麦伤情，缓解旱情，显著促进小麦自力灌浆和干物质积累，同时可降低田间温度，提高空气湿度，减轻干热风危害，对小麦后期生长较为有利。
6: 针对雨后小麦易发病害，德州宁津县农技人员在雨后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小麦后期管理。
17: 此次降雨由于持续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小麦倒伏的风险。那么对于倒伏的小麦呢，我们可以在雨停了之后喷施一遍杀菌剂，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防止锈病、白粉病等病害的发生。
18: 农技专家呢也及时讲了这个雨后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讲得很细，还有半个多月就收获了，我对今年的丰收还有信心。
6: 眼下我省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在德州五城近期持续高温并伴有大风天气，极易引发小麦干热风。当地采用数字平台加智能喷灌模式，精准防控干热风，科学守护小麦丰产丰收。
19: 根据咱这个大数据平台看，咱这个土壤含水率在17.8%，这已经是非常低了。再结合到咱这两天的天气，刮风也大，这个已经达成干热风的这个危害了。
6: 在武城县墩半梁核心区，为民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正围在智慧农业监控终端前分析各项数据，精准研判小麦生长态势和干热风风险。
20: 从咱的监控平台上看，温度达到30度以上，现在已经连续第三天了。从咱这个风速看，这两天一直是三级风、四级风，我们的土壤湿度在18左右，属于比较干旱的了，也是浇这个灌浆水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6: 小麦灌浆期浇灌浆水，不仅能有效降低田间温度，缓解干热风危害，防止小麦早衰，更为小麦子弟灌浆提供充足水分和养分。合作社工作人员开启三台平移式自走喷灌机，均匀的水流洒向麦田。据了解，这三台喷灌机可覆盖2000余亩墩半梁核心区麦田，仅需7天就能完成全部灌溉工作，相比传统慢灌模式节水率高达60%。
21: 你每亩地布置了40-50方，小水浇一遍，它对抗这干热风也起关键的作用。很均匀，这个地高地洼它一样的水量是一样的，它都跟下雨一样。
6: 眼下烟台长岛大青岛乡万亩海带进入集中采收期，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晾晒，勾勒出独属于海岛的蓝色丰收画卷。清晨时分，养殖户驾驶渔船陆续驶入海带养殖区，全面开启海带收割作业。工人们熟练地勾取、收割、捆扎、码放，全力保障丰收成果。
22: 我们今年引进的有滨临幺三和1165，还有我们的新品种山海一号。看到大海带，咱们又宽又大。
6: 经过海上忙碌采收，满载海带的渔船陆续归港，码头之上吊装转运晾晒加工有序开展，全程衔接高效。2026年，长岛大青岛乡海带养殖面积达1.3万亩，预计鲜菜产量25万吨。德州市平原县引导农民发展大棚螺丝椒特色种植，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在平原县大鹏螺丝椒种植园区，农户们穿梭在垄间，正在采摘丰收的辣椒。因为采用标准化设施栽培模式，今年的辣椒收成很是不错。
1: 在标准化的管理下，螺丝椒定植后45天左右就能进入采收期，盛收期能稳稳地持续4个月以上。单棚亩产稳定在1.2万斤左右，比起传统的露天种植，效益提升了3倍还多。
0: 依托园区223个标准化种植大棚，当地优选引进、耐低温弱光、抗病性强、商品性佳的优质螺丝椒品种，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滴灌、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棚内病虫害绿色消杀，从田间源头牢牢守住了螺丝椒的品质。新采摘的螺丝椒经过严格分级分拣和标准化包装，源源不断供应北京、天津等地市场。
1: 我们的这些螺丝椒都是直供盒马、普普还有德百这些连锁的大型商超，从大棚直接到货架，我们全程都有严格的品控把关。
0: 园区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种苗、种植技术免费指导、产品保底回收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户种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实现基地和农户双赢。
17: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与技术服务力度，推动全县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7: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各地以文物为纽带，以展览为载体，多点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齐鲁千年文脉。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组织辖区学生走进玫瑰蔬菜生态博物馆，近距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了解当地设施大棚的种植发展历史，感悟农耕文化底蕴。
2: 每一颗蔬菜从播种、管护到丰收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爱惜粮食，积累知识，长大后为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济宁曲阜孔子博物馆集中开展系列主题展演，活化儒家文化遗存，同时推出孔子密码 VR 沉浸式研学体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孔子周游列国历程，开启科技与传统文化相融的研学新体验。
23: 我们整合礼乐活态展演、精品专题展览、公益文化演出、数字沉浸体验4大板块内容，把文物资源与文化展演、现代科技相融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7: 在枣庄，当地开展非遗社教主题活动，让学生近距离邂逅皮影艺术，感受非遗魅力，聆听红色故事，让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4: 见识了皮影戏的神奇表演，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
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3: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

0: 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其中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为一亩荒滩变良田提供人才保障。
4: 我国拥有约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备开发为耕地的潜力，是重要后备耕地资源。长期以来，相关人才分散在土壤学、农学、水利工程等专业，难以适配全链条开发需求。为深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新专业、新业态、新经济发展逻辑，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大力支持下，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毕业生可在盐碱地治理、特色农业开发、生态修复等领域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3: 在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刘家坪村，有一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当地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啊，您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在几年前却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今天的田园她力量，我们一起走进张作慧，看她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妇女转变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5: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6: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7: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8: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9: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0: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9: 欢迎各位
11: 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啊哈，大路小路都有。
4: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9: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就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4: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地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9: 这个村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4: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9: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4: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她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地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她弄成了。
9: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的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4: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9: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到，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12: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在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没产量呢也刚着够啊。
13: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14: 最早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见效益之后，我就又种了一亩多。
4: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9: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4: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她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15: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16: 有时候还去采茶，所以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17: 上得怎么说会了上茶，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你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自己客户啊，自己长了这么茶也不收，也没过活。
18: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4: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她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迎来的，
19: 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20: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21: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他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2: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23: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24: 带领我们六大平家，妇女们来纺织致富。
25: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26: 他会把你一身哈当成他自己一身去，帮你栽植。
27: 他对玫瑰花茶这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19: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3: 在河南省新安县有一个以樱桃为主题的天星生态园，在这里啊，从品种选育到智能装备、现代机械，再到产品加工和文创开发，那是应有尽有，可以说是新安樱桃千年味道的一个典型代表。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28: 这个区域啊，主要是以我们新安樱桃为主要加工原料，做一些深加工一些产品。这个是叫新安樱桃果酱，这个是樱桃干，这个就是我们以樱桃做的一个樱桃泥，这个是以我们的樱桃做的一个樱桃酒，也算是一个保健酒。这是樱桃玫瑰酥，一个糕点类。这块是我们以樱桃为主题做的一些文创产品，这是以樱桃为主做的一个扇子，这是以樱桃为主题做了一个一幅画，台下枝头，前上心头。这个是以我们西安樱桃文化为背景做的一个樱桃色，叫千年樱桃屋，因你而来，讨你欢心。这个是我们大棚樱桃使用的通风温控仪，这个是植物生长补光灯，这个主要是为我们的樱桃在阴天的时候增加补光效果。这个是土壤剪裁仪，主要是剪裁我们的大棚里边的土壤氮磷钾元素。这个是我们在种植樱桃的过程中间采用的二氧化碳变风器。这个除了我刚才介绍一些，我们还有一些重庆茶包灯等等一些设备都在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在使用。我们这个区域有不同类型的机械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在我们的园区在楼梯也是大田植物用的一个叫植包无人机，这个是我们在常用一个遥控水草机，过去是人工开，现在是遥控做。这一个比那个水草机又变得更小一点，主要是做我们大棚的林下用的一个遥控水草机。这个区域主要是我们天星生态园一个种苗繁育区，这是各个品种，有麋鹿，有梅糟，有金顶红布鲁克斯。同时我们经过八年的培育选育，培育出来一个叫西安一号我们这个品种在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适应，主要是一个是产量高一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斤，再一个是没有奇形果果个很大，口感很甜。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去年天气影响，安徽种地大户郑诗勇的小麦比往年晚播了不少。那按常理来说啊，晚播会影响产量，但是他的小麦却苗形稳健、茎杆粗壮、叶色浓绿、抗倒伏能力突出，高产迹象明显。 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一起走进郑诗勇的小麦地，解锁小麦逆势高产的秘密。
12: 没有这种无效镍，全部都是有效镍。
13: 找不到无效的，
12: 噱头还很大。这现在还不算大，一旦这个浆的灌满以后，这个麦头的还要粗一点点，那麦子都挤在外头。
13: 天气如果再好的话，今年的小麦能达到顶峰。
12: 这头那个第四头啊，
14: 种了多少亩啊？
12: 大概1500亩左右。我们这就这个小麦，你看那么销户的还不一定有我们的好嘞。他们干活的直接家就来30亩、20亩的。他都找不到这小麦，
15: 自信，
12: 他是羡慕我们的小麦。
13: 他们来讲，我们家没这个麦，看你的麦的，我们给你大家干的有劲，看你麦的漂亮。麦打我们这家麦的打就没劲了，我们家麦的种的也种麦了，但是就没得麦漂亮。
16: 每一个麦头，它的一个籽粒数，将近能达到50左右了。等会儿，50左右，麦头大了，籽粒多了，然后它产量就上来了，
17: 是吧，郑老板？那产量肯定高了，这。
18: 对，用好肥料就是不一样。对吧，同样的付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12: 千八斤应该问题不大。没有史丹利的钱，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麦收到7-8斤就算最好的了。像8-8斤很少，但也有很少。
19: 这史丹利的肥料你用多长时间了？
12: 3-4年了。高肥料用过了不担心。其实用的史丹利开始我就没换过其他肥料。我们用我用低端的，我觉得低端的便宜一点，那效果呗啊，一分钱一分货。这几块地不是我的，他的麦头没我的麦头大，你看。你看得清楚啊。
13: 嗯。
12: 明显区别。
16: 大家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照田的小麦，
20: 大家看一下它的茎秆已经发黄了，已经出现了脱肥的一个状况，
16: 并且呢它的一个麦头很小，籽粒也不饱满，籽粒数很少，籽粒数少了它的产量自然也就上不来了。
19: 这一个呢就是使用史丹利3的它的一个小麦，大家看一下它的茎秆更加粗壮，并且呢叶色浓绿，它的一个抗倒伏能力更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穗，每一株它的一个穗的一个穗粒数更多，并且呢穗粒也更加的饱满，每一个穗头上都能够达到50个左右。
12: 今年这个小麦本身已经是晚播的一个状态，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产量还有这个苗情肯定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郑总的这个示范田一看，今年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得益于底肥用是3胺。
16: 我们的史丹利3胺呢，它的一个氮磷钾含量充足，养分呢达到了54%，能够满足作物呢对于养分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它里面还特别加入到了我们公司的矿源防腐酸钾，它一方面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改良我们的土壤。另外呢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它呢还特别喷施了我们的水溶肥立根这款产品，冬前喷施能够防冻促分裂，在冬后喷施呢能够促反青和预防倒春寒。苗期的时候喷施立根，能够用于我们叶片的一个快速补钾，使我们的茎秆呢更加的粗壮，根系更好，并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有效分裂，使亩穗数更多，实现我们作物的一个增产。
12: 这十来年确实是好，用过了那肯定还有，都不要讲了，继续用。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种好粮必须用好肥。
21: 刚才老板说的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这句话含金量很高。
18: 对对对，
12: 你其他的肥料你怎么能代替它，跟史丹利没法比，我们用史丹利还放心一点。
18: 从种子到收割子，只要填不大涝，基本上能保证，是不是？
12: 那肯定能保证。像我们种这么多地，就靠庄稼，你要搞亏了，你得自己对不起自己，与其是干，不如干好的了。
13: 对，
12: 你这个一亩地，你的肥料的话，你多个50块钱，但是一亩地你多收多少麦，你知道？你多收100斤麦了，就早就赚了。照这个包的都要多收个30-40斤，你算你多赚好多钱？你也算要算过来账。我们就靠庄稼麦，你种的地多，肥料得了吗？一亩地多收100的，你要多收好多呢，那还得了吗？
18: 贵了，它一开始是讲贵。但是它通过用了，它收入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它也不讲贵了。一开始我们按大农户去算账是吧？你们自然做题，都要送成本账对吧？你搞个本子的，用史丹利的肥，用其他厂家下了多少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整个长势到结果收割这个做对比，到底做用贵的好还是用便宜的好？这是你的结果，你心里有数。
12: 水土啊，快！
22: 种植来看，你这个小麦长得平均，这个穗子看饱满，秸秆粗壮。
12: 正常情况下，一棵就发十几根头呢。肥料老了就一根头、两根头，那这都十几根头呢。
1: 这么长得可以，最大籽粒饱满，这能把它扛多嘞。这个要长日子好的话，六七八公斤是可以的。
2: 细的，没有这小粉粘的，穗子又大，裤子里穿了不下雨，那手个要起码见一亩吧。
15: 做以前的亩就是可以的了。
18: 后时天气给力的话，丰收肯定大好形势。
23: 一袋好肥，一季好粮。
24: 我为史丹利带领。
0: 在深县董渡庄镇有这样一句话，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渡庄的瓜农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是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25: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26: 我叫刘文斌，董渡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27: 大家好，我是董渡庄镇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28: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渡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9: 我叫马婷婷，董渡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30: 我叫杨龙华，董渡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31: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渡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32: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3: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4: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35: 董渡庄人种遍全国。
0: 内蒙古通辽的种植大户张洪生去年啊种了300亩花生，今年呢一口气扩种到了500亩，30吨3只虎复合菌肥一次性到位，烂果明显减少，产量稳步提升，这就是他敢于扩种的底气所在。
36: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花生种植大户张洪生正在施肥整地，今年他把花生面积从300多亩一下子扩大到了500亩，他的底气从哪儿来？
37: 想多挣钱呗。
36: 当地花生重查较重，花生烂果是让种植户头疼的心病。
37: 原先烂果太多了，有的地方你薅出来一穗有5-6个，是20个果左右，有5个烂了，减少多少产量啊？
36: 信心来自于张洪生去年参加的一个观摩会。
37: 去年跟着那个益丰公司上老卸载的实验田看了，用3只虎的花生烂果比用别的化肥要少，效果很明显，所以今年我全用上了，
38: 一共种1万桶，用了30吨左右吧。
39: 既然看到有效果了，
38: 对对对，
39: 今年能感觉能挣钱、
38: 啊、对对对。
39: 那为什么呢？
38: 用3只虎了吗？烂果少了产量就上来了，
40: 效果非常明显，一个烂果减少了很多，平常的话烂果是一颗呢有个10多个20来个，用3只虎的呢有个5-6个6-7个，这是最多的，从这个烂果上就提高了老百姓的产量啊，老百姓呢现在意识呢逐渐在提升，所以说今年的花生户呢有个30吨的50吨的60吨的70吨的，有很多选用这个3只虎啊，种植大户相信3只虎，选择3只虎。
0: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前段时间一场关于“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涉事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41: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42: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和共性难题，开展广泛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41: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十八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设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1: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设施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施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41: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2: 一个是替单的，一个是这个菌剂啊，还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3: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4: 一亩地啊？
3: 对。
41: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5: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41: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6: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41: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7: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哎，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儿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林氏，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41: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 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0: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镇黄岭村。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14: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15: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14: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15: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质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柱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14: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10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15: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值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14: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15: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1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啊。很多男士上了年纪之后啊，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像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的起夜次数增加了。您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这很有可能是正在困扰中老年男性群体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欢迎李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李岩医生。
0: 欢迎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共同讨论我们男性健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记得前些年我们号讲到叫前列腺肥大哈，现在统称都叫增生了哈。
1: 对，
0: 说到这个男性的困扰哈，民间啊有一种俗语叫年轻时迎风尿三尺，老了顺风都尿湿鞋哈。您能先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这个年纪大了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这个俗语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形象来形容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这种前列腺的问题导致的排尿困难、排尿这样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年龄大了之后呢出现这种排尿的不如年轻时候有力啊，甚至出现了尿频、尿急啊，甚至很多老年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甚至还尿不出来了。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呢，实际上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它会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增大。那尤其是我们到了高龄之后，那前列腺呢就会增长速度甚至是越来越快，最终呢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尿道，导致我们的排尿困难啊，引发一些这种排尿频、尿急、尿等待排尿困难、排尿后低力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呢，前列腺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器官，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刚才主任也提到啊，前列腺是我们尤其是男性啊要特别注重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可能年轻的朋友啊会关注的稍微较多一点哈，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其实对前列腺这个器官的认识并没有特别足哈。那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讲。主任，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前列腺这个器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对，实际上前列腺是我们男性同志们特有的一个器官。那可以说呢，它跟我们的这种男性功能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它的位置呢在膀胱和尿道这个前端之间，就包绕的我们的膀胱颈部的这种尿道。那实际上这个器官呢是与我们这种男性的这种性功能射精的功能都密切相关的。那实际上可以说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但是呢它也有其他的功能，那包括我们的这种对这种排尿的这种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呢，它正好在于我们膀胱排尿出口的位置。那如果这个地方发炎或者说肿大或者说增生，或者是发生这种癌变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排尿的问题。那实际上它特别形象的，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成一个粒子大小正常的前列腺实际上像一个我们吃的这种板栗这么大小，
0: 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大，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它会越来越大。 那甚至很多啊，我们的很多这种老年男性，甚至增大或10倍。啊，甚至15倍以上，那所以说一旦增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压迫我们的这种啊尿道，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那所以说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0: 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老年群体哈，
1: 对，
0: 那年轻人会得哪些方面的前列腺疾病呢？
1: 那实际上年轻人那也容易出现前列腺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们现在啊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些这种改变。那很多年轻人常常由于这种久坐啦啊，或者说骑这种摩托车啦，那造成这种前列腺部的这种压迫，那会诱发这种前列腺发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那实际上这种前列腺炎对我们的这种青年的同志们呢，实际上影响非常大啊，因为他老是这种尿频、尿急、腰酸啊、腹胀啊、阴囊潮湿，那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这年轻的人啊，工作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说前列腺这个器官别看它很小，别看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和我们的吃喝拉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确实啊，如果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极大影响我们的这种工作或生活的这种效率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心情。那我们很多小伙子得了前列腺炎之后呢，实际上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这种老是这种烦躁，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
0: 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讲讲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哈。那我们先尊老哎呦一下，再讲讲这个增生的问题哈。其实提到这个增生，主任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这两年来看病的患者比较多了？
1: 对，因为我的门诊呢是主要做这种前列腺增生和排尿功能障碍这样一个门诊。那实际上我们随着人口老龄化，那尤其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也更重视了。过去我们认为老了之后就该排尿不好啊，很多老年人都忍着，那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啊来到我们门诊上就诊啊，要求解决这种排尿的问题啊。过去呢我们忍着，那现在实际上啊我们没必要去忍耐这种问题，因为前列腺呢通过啊不管通过一些微创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呢啊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啊，他们愿意来就医。那通过这种就医呢，也确实啊，极大的改善了这种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标。
0: 主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前您提到过啊，说这个前列腺它逐渐的增大之后会挤压到尿道，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晚高峰、早高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
1: 对，
0: 可不可以这样去联想？
1: 也可以这样比喻啊，就类似于我们堵车了之后呢，实际上整个道路变窄了，那实际上我们能够穿行的这个道路就变窄了。那变窄了之后呢，这个尿液呢还是这么多，那你的这个流速呢肯定会受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刚开始也讲了，实际上老年人这个迎风尿也容易失血，那就是这个顺风也容易失血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说排尿确实不如以前有力量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刚才您也提到过啊，很多老年人啊尤其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或者是这个一些节庆，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家庭聚会比较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普遍。我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急诊上总是会遇到这种因为喝了酒因为这种家庭聚会之后呢出现这种急性尿潴留。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这个器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跟这个跟我们的这种心情包括跟我们这种饮酒之后的这种动力都有关系的。我们排尿呢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受神经控制非常这个紧密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的这个排尿实际上是膀胱一收缩，尿道一打开。那当我们情绪高涨我们的这种或者说我们饮了一些酒，那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神经的不协调。那这时候呢，恰恰如果这个病人恰恰有前列腺增大的问题，本身呢就属于这个排尿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下，那当我们的这种饮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一刺激，那导致了我们急性的这种排不出尿来。那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怎么去预防呢？实际上我们就要提前去干预前列腺别等着这个一旦喝了酒之后，别等着这个已经出现尿潴留了排不出尿来了再去治。那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严重的病例？
1: 我们门诊上遇到很多，
0: 你给我们讲几个例子。
1: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那由于这种完全的前列腺的堵塞啊，造成。

0: 这种尿储留，造成尿液呢完全排不出来。
1: 嗯，
0: 排不出来呢还不要紧，它把尿液呢完全反流到我们的肾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肾积水，甚至是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1: 哎呦，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非常麻烦，我们要先带个尿管，让肾功能呢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干预。甚至很多人那肾功能呢得不到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引发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肾脏问题，影响了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健康。
1: 那你看，一个小小的排不出尿来哈，咱们常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0: 对，
1: 你看这个事情，如果说拖着不管不治，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更严重的可能会达到这种像肾衰竭，
0: 对，
1: 一个慢性的更严重的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因素会诱导这样的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加速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0: 那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这个病呢，包括我们前列腺这一些恶性肿瘤呢，实际上首先它与这种我们的遗传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
1: 哦，遗传。
0: 遗传因素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些病，那有些人先天呢，天生呢就前列腺呢，我们经常讲天生的这个前列腺就大啊，生长速度也快。那有些人呢，他前列腺呢实际上就并不大，而且生长速度也慢，所以遗传因素也很重要。那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种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我们这种这种精细化的饮食，都会造成我们这种前列腺的过度的生长啊。因为我们过去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吃粗粮，吃蔬菜那比较多，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精细化的饮食，那包括一些高蛋白高脂的饮食，那它也会引发这种前列腺变得异常的活跃啊，最后呢引发这种增生了，甚至一些恶变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生活习惯都一个是这种遗传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与我们的前列腺这样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的。
1: 其实提到这个疾病相关的问题，不得不提的是年龄哈。很多的慢性病哈，
0: 对，
1: 尤其是像这种我们说很多朋友不想说难言之隐的这种疾病，往往是跟岁数有关系的。
0: 对，
1: 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是从多大岁数会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苗头的？
0: 那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说呢，一般男性在50岁以后就会逐渐的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种排尿问题啊。一般50岁
1: 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会特别关注他的排尿问题，我们要问他是不是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等待夜尿增多。那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然后晚上开始起夜了白天呢也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尿等待了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还要常规的去筛查他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因为前列腺呢也是特别容易恶变的这样一个器官实际上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癌呢，在欧美国家呢是发病率第一的，对于男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前列腺呢，因为它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在分裂不断在增长，那不断在分裂增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些细胞呢就会变成癌细胞，那这时候呢就会发生恶变，那引发了这种整个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恶变。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增长分裂所以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的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实际上是不断在萎缩，那前列腺呢是不断在增加，增加过程中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恶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50岁以上男性，我们要常规筛查我们的前列腺肿瘤标记物，那这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样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这样一个指南。
1: 我查到一个数据说是6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将近有一半的男性会有这种排尿出现问题的这种症状，如果说达到80岁以上，近90%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个数据可靠吗？
0: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实际上我们中国很多地区平均年龄达到了80岁。
1: 是。
0: 那人口老龄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前列腺问题就凸显的越来越明显。那几乎60岁到60岁以上呢，我们认为50%的男性呢，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排尿问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问题。那到了80岁以后，那这种前列腺呢就变得更大，那几乎所有的男性呢都会有这种排尿的问题，而这种排尿问题主要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那当然了，有一些 那有些人呢，他症状比较轻，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啦，通过一些这种饮食的干预啦，通过一些这种行为

0: 重了之后，大家才会才开始意识到，
1: 对，
0: 哎呀，是不是我应该去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确实有问题。那您根据临床的经验来说，有哪一些症状是比较特殊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容易混淆？
1: 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啊，为什么我们做科普？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呢，通过科普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啊，大概我们能诊断出来啊，我们自己是不是啊有前列腺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前列腺问题主要出现在50岁以后，那如果是50岁以前呢，实际上很少有人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困难。那50岁以后呢，那您就大概要注意，那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可能与前列腺增生有关系。那比如说晚上开始起夜都变多了，
0: 起夜的，
1: 对，我们男性同胞呢，晚上以前呢，我们说实话啊，我们做梦啊，这个，我们有时候找厕所、找卫生间，找了很久都憋不醒。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呢？啊，我们的一个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的我们这种啊膀胱的这种张力变大啊，膀胱颈部的这种刺激变大。那另外呢，我们睡眠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呢啊，我们的这种夜尿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50岁以后的这种男性，那很多人啊，第一个症状呢可能就是夜尿增多，
0: 夜尿增多是一个信号了，
1: 对，是一个信号。然后呢，白天呢可能也会有出现这种啊，开始尿频尿急，那喝了一点水呢就开始想上厕所，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痛快，去了之后马上就尿出来，那可能需要啊这个等待个几十秒，甚至等待个一分钟，那才能尿出来，那就我们叫尿等待。那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尿频尿等待，那也说明我们的前列腺可能出现了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是不是排尿感觉好像不如以前有力量了，而尿完之后呢还老是滴里几滴，
0: 尿滴里、
1: 那因为这个因为排尿不是那么痛快了之后呢，很多尿液在尿道里边呢就滞留的时间长了，尿完之后呢还会滴答几滴，那这都是可能由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啊排尿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的夜尿增多、尿频尿急啊、排尿困难、尿后滴沥、尿等待，这些呢都是我们啊前列腺增生常见的这样一些症状。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边居家这样一个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判断。
0: 那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其实不能就确定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它会不会跟一些其他的疾病所混淆？
1: 对，
0: 比如说尿道狭窄，
1: 对，
0: 也是尿不出来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实际上我们也要跟其他疾病鉴别，啊，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神经源性膀胱，是不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
0: 哦，这个
1: 啊，因为我们排尿呢，我刚才讲，实际上排尿是受神经啊控制的，现在随着我们很多这种糖尿病啦，我们的神经系统病变啦，比如说帕金森病啊、脑梗啊、脑出血，还有一些这种多系统萎缩啦，这一些神经系统疾病，也容易导致排尿的问题。那另外像您说的这种尿道狭窄啦，啊，前列腺炎啦，包括一些前列腺的恶性肿瘤，也会出现这种啊排尿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鉴别。那如果说啊大家存在一些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啊，比如说啊帕金森病这样一类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啊，包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腰椎受过伤啊。我们腰椎受过伤之后呢，也容易出现这种啊排尿的问题。
0: 哦，是因为腰椎的这个刺激对我们的这个尿道产生了影响，是吗？
1: 因为腰椎的神经呢，它是直接控制我们的膀胱和尿道。那如果腰椎受伤之后，那它我们的膀胱和尿道的这种神经呢就会受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排尿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啊，我们叫脊髓损伤造成的这种神经源性膀胱。
0: 所以说啊，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种炎症的问题，或者是增生的问题，还有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症状哈，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查哈，
1: 对，
0: 让我们好确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
1: 对，
0: 能规范的去做治疗哈。
1: 对，
0: 通常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泌尿外科和男科，是吗？
1: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当然，我们泌尿外科有一个分支呢是男科，那也我们有些医院呢也开展了这种男科。那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是一个诊断我们排尿问题的这样一个首选的这样一个科室。
0: 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了，这里想多问点哈，主任，因为很多朋友啊就会说，你看我去医院啊，就光给我开检查，开一堆检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对。
0: 您给我们今天好好说说啊，我们像这种前列腺相关的疾病，尤其是增生之类的疾病，我们需要基本的

0: 检查需要做哪一些，出现了哪些情况之后再需要加哪方面的检查呢？
1: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我们的这种检查设备检查的方式都越来越精准。那过去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抱怨说，去了医院之后开大队检查好像是感觉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是不是过度的去检查，
0: 那是没有必要哈。
1: 对，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用手去摸这个前列腺，我们摸一摸大小，那实际上也能判断前列腺大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超声磁共振，我们可以精度呢就极大的提高。尤其我们一些现在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检查精准度提高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手摸可能准确率60-70%，但你用设备去做，那可能达到99%甚至100%的这样一个判断。
0: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
1: 对它是一个医学的进步。所以说这些检查呢实际上我们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做了这些检查之后，相对于我们过去不做检查去靠我们的这种望触叩听，我们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呢会给患者开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排尿的这样一个症状。那对于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来说，最基本的检查我们一般有三个。首先要做一个泌尿系 B 超这个 B 超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前列腺的大小，也可以判断呢我们泌尿系统有没有其他问题造成了这种排尿的症状，比如说膀胱结石啦，比如说一些肿瘤啦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实际上泌尿 B 超呢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检查我们需要化验一个尿常规
0: 因为我们知道检查
1: 对，因为尿常规呢，我们有些病人尿频尿急排尿问题是因为尿路感染了如果你尿路感染的话，就容易与这种前列腺增生呢进行一个混淆我们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另外呢，我们要查一个血的 PSA 实际上叫血的前列腺肿瘤特异性抗原
0: 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单位每年有这个查体习惯的时候
1: 对，
0: 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检查
1: 对
0: 一个提示在上面哈。
1: 对，通常是50岁以上的我们要常规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要排除前列腺的恶性肿瘤我们刚才讲前列腺的这种恶性肿瘤实际上发病率呢也非常高。那所以说通过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做一个血 PSA 查一个尿这三个检查呢是我们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增生就诊的这样一个三个基本的检查。那有了这个三个基本检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当然我们如果说发现实际上 B 超发现前列腺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判断是不是有其他因素造成了这种排尿问题，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筛查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是不是有这种尿动力学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相关的其他检查了。
0: 所以说这个检查大家不要觉着好像是不是给我开多了，是不是故意挣我钱，没有必要哈。刚才节目前也跟主任聊了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是在集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都是阳光下公开透明的去跟大家的报价哈。
1: 对，
0: 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哈。
1: 对，
0: 像是如果说我们去齐鲁医院就诊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先挂主任的号、专家的号，我们可以先挂一个普通的号。
1: 其实这三个检查我们在基层医院都可以做。实际上我们国家推行这种三级诊疗政策。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遇到小的问题，我们尽量在基层医院就可以通过一些最基本的检查就可以进行这个大概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不至于大家都去大的医院去先把这些检查呢去排队可能要排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检查。那我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对某些大的主任慕名而来哈，但是这个号也非常的很棘手，
1: 对，
0: 很难抢。您只是来做个检查的话，其实挺耽误咱时间的，
1: 对，
0: 也耽误咱病情哈。其实像刚才主任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从地方的医院来做个检查的话，其实挺耽误咱时间的，
1: 对。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其实提到这个治疗啊，一般来说老百姓可能会想就是保守治疗一些哈，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疾病的话，保守治疗是也是通过药物吗？
2: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前列腺增生呢是一个非常泌尿外科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年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种医药企业呢都在关注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病，那所以说呢也研发了一些药物。那包括我们常用的这种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包括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样一些药物呢，能够帮助我们松弛颈口，能够减少前列腺的体积，那长期使用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样一些排尿。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讲，保守治疗，实际上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呢，不要久坐啦，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尽量呢减少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这样一些饮食习惯了，那实际上都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样一个健康。那实际上保守治疗呢，我们经常讲那就是行为治疗加上这种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有些药物呢也有一些这种副作用。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保守治疗呢，如果大家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我们还要我们尽早呢要进行一个下步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
1: 说到这个微创手术的治疗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用药如果说这个对您的症状这个缓解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之后就不得不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但是说到手术的话，其实很多患者还是有所顾忌的哈。主任，您之前在国外也是进修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针对前列腺增生治疗，其实在一些欧美的国家是不是直接是选择这种手术治疗，吃药也是说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是不是？
2: 对，
1: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我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哈。
2: 对，
1: 但是我觉着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比较纠结的一种观念哈，也是中外观念的一种碰撞。
2: 对，
1: 主任，您觉着对于您来说哈，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2: 实际上您提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一种疾病得了一种疾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不行了，我们就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如果微创手术做不了呢，就做大手术。那一般是这个路径。但是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它比较特殊。那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疾病，它只是一个影响我们排尿、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传统的药物，那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但是呢，它需要长期的服用，而且呢，它对前列腺增生呢，并不是一个治愈性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我们很多大部分病人都需要长期的使用，那长期使用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男性的功能的这种下降，引起这样一些副作用的一个发生。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随着我们新技术的这样一个不断推进，那实际上很多欧美国家呢，他们会先采取这种微创的治疗，或者说我们叫超微创的治疗去治疗前列腺增生。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再去配合一些药物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临床上也开始和一些我们的患者也可以交流。那我们实际上选择这样一些微创治疗，实际上它甚至

0: 比药物治疗更加的微创。所谓更加微创，是因为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它本身手术也不像以前是开大刀有个切口或者说呢进去一个这个传统这种电切给它切掉。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那达到了一个几乎的是一个无创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又能相对于药物来说呢效果又好又没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呢，这种微创治疗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是受越来越多的青睐，甚至呢，占到了70%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治疗率。
1: 你看现在这个手术都讲究一个超微创了哈，比我们之前所说的微创还要再上升一个等级哈。
0: 对对对。实际上随着这种超微创技术的一个问世呢，我们患者这种体验感这种整个手术的风险，整个手术的这种舒适性，包括微手术期的并发症，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过去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做这种前沿增生的手术，我们都是用电切，像您说的电切啦、激光啦，甚至我们还会开放的开刀啊，去把前列腺给抠下来。
1: 哎呦，
0: 那过去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手术的期间呢，它就会渗血。我们的尿管呢，甚至经常呢，这个出血啦，甚至微手术期呢，甚至出血过多了，我们再把它这个患者呢，可能要推到手术室再次止血，一个出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那创伤呢，肯定是相对来说大一些，那另外呢，它对于这种我们的男性功能，因为前列腺呢被切掉之后呢，它这种男性的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那这也是我们男性同胞们呢非常关注的问题。那现在呢，随着这种超微创的治疗，那这些超微创治疗呢，并不是像传统那样一刀一刀的，或者说用激光了，或者用这种电刀了把这个前列腺切掉，而是用一些方式通过一些这种超级微创的这种方式，让前列腺呢自动去萎缩自动去变小，这样一些方式呢，减少了甚至是避免了我们过去这种出血啦，这种男性功能这种损伤啦，甚至出现一些尿失禁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过去呢也会偶尔遇到做完这种传统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尿失禁，甚至呢这种尿失禁患者呢长期呢会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甚至还不如不做。所以说这也造成了很多病人的困扰，很多人呢很多患者也害怕是不是做了这种电切啦，做了这种激光手术呢会不会尿裤子因为这种害怕呢，很多患者呢宁愿去不做手术也要忍着。那实际上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问世呢也让我们这种后顾之忧呢就几乎没有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传统手术带来的这种出血啦、尿失禁啦、男性功能损伤啦这样一些问题。
1: 我觉着刚才提到这个超微创很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开始提问了特别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超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手术它具体是怎么实施的，主任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前列腺超微创治疗呢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那包括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热容器消融我们一般往前列腺里边打几针热容器，然后这种热容器呢会让前列腺呢局部组织出现这种坏死，出现萎缩，然后打上之后呢，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前列腺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这个尿道呢就会达到一个开放就会让我们的这种排尿呢就会非常的通畅。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悬阔啦这种前列腺支架啦我们还有一些这种这种相关的这种其他的治疗，实际上都是目的呢都是不损伤前列腺，或者尽量少损伤前列腺，那同时呢又能改善我们的这种排尿的问题。
1: 其实提到这个热蒸汽消融我最近也看到了很多资料，目前来说在咱们医院推广了这比较的多的相对于传统手术来说我们这种热蒸汽消融术的话它的手术时长跟之前相比是不是大大缩短了？
0: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技术，因为我们过去呢做一台前列腺增生手术呢大概要1到2个小时对于一些特别大的前列腺甚至要2-3个小时
1: 很久了
0: 病人要把腿架高这时候2-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这个血栓的风险啦，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实际上做这个手术呢也是挺担心的。那现在呢这种超微创治疗，比如说这种热蒸汽消融术这样一些治疗呢，手术时间呢就是5到10分钟
1: 这么快
0: 而且呢病人也不需要做一些这种插管的麻醉简单的打一些简单的这个用一些止痛药打打局麻就可以然后呢非常快速的完成了这种手术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呢可以当天出院所以说呢病人呢这种生活呢也不受任何的影响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嗯，其实提到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好像一到两个小时并不长，但是问题在于你要想啊，这一到两个小时只不过是你手术操作的这个时间，
0: 对
1: 之前的准备的过程可能还是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0: 对
1: 手术出来之后的相关的工作可能又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哈，这个时间下来可能您这一个手术可能需要耗费一天左右啊。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平均手术时长在5到10分钟的话，基本上一个下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对对，甚至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之内从进手术室开始准备，然后到做完手术，然后到完全出院，那实际上1到2个小时就可以完达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1: 嗯，基本上第二天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是吗？
0: 对，我们现在呢，我们齐鲁医院泌尿外科也开展了这种日规手术啊，就是可以上午来，下午做啊，接着在下午出院，然后第二天呢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前列腺呢本身实际上不是一种这种疾病，那它就是一个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这么一种现象，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把前列腺呢给它切掉，实际上它是一个正常的器官。那我们现在这种理念的革新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理念的革新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呢，前列腺增生治疗的这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我们不能去损伤病人的任何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如果因为前列腺增生因为我们要去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呢，我们又要让他去做一个大手术，破坏他的一些结构，引发一些这种手术的风险，那就会造成病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呢，现在这种超微创治疗呢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导播刚才提示我啊，说后台有一个朋友提问啊，说像热蒸汽消融术会不会引起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0: 这个不会。那实际上尿失禁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呢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并发症。那因为我们过去呢确实有一些做这种传统手术，做完电切，做完激光之后开始尿裤子啊，开始这种排尿老是这个滴滴滴滴答答的，实际上很影响生活质量。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门诊上见到这种病人也非常的非常的感觉头大啊，因为不好处理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手术过程中呢损伤了这种尿道的括约肌，造成的这种排尿的这样一个滴沥啦，排尿的这个尿裤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呢，因为它不会损伤我们的尿道括约肌，而且它的这个穿这个我们的这种操作通道呢非常的细，它对这种尿道括约肌呢对我们的这种阀门没有任何的影响，对它不会诱发这种尿失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
1: 你看您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替您已经提前想到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哈。
0: 对
1: 啊，据我了解咱们齐鲁医院在泌尿外科也有这种创新的病区啊，那咱们的创新病区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那我们泌尿外科呢，实际上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我们石本康教授，在我们的科主任于东旺教授带领下呢，实际上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区。这个呢在国内呢也属于首创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微创技术发展是所有科室中可以说是最快的我们很多的这种微创治疗在泌尿外科，包括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啦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超微创的治疗呢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齐鲁医院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房，那主要以这种新技术的开展以我们这种最国际最前沿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为主，来给大家呢来尽量的去用非常微创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泌尿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病区呢相对于传统的病区，我们更加注重使用这种最新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尽量的去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尽量尽最大可能的去提高我们的患者的这样一个一个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您作为主要的负责人，是不是这两年患者的这种就诊率和这种康复率，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感觉这个提升的特别的大了？
0: 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的这个进行呢，我们的这种微手术器的并发症我们的这种整体患者的一个治疗之后的这种改善情况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那我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每天每次值夜班的时候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病人抽尿管啊，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出血，老是出血，老有血块。
2: 嗯，
0: 每天晚上值夜班呢，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给病人不断的用盐水去冲洗、冲洗、冲洗。那实际上现在呢，啊，在我们病房这种情况呢，几乎就没有。啊，我们通过这种微创治疗呢，啊，因为基本不出血，啊，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啊，是不是尿管又堵了啊，是不是要给病人冲洗一下呢？啊，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那另外呢，我们以前做完手术之后呢，总是担心拔了尿管之后是不是会尿裤子，
1: 会有一种不适应的过程，啊，
0: 会不会担心尿裤子。
2: 嗯，
0: 那现在我们有这种超微创治疗之后呢，啊，我们就不再担心这样一些并发症。
2: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很多男性同胞呢，啊，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会，过去呢我们做完这种传统治疗之后呢，会老是会问我们啊，这种男性的功能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男性功能会不会下降。那现在呢，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发展啊，我们男性问题呢，那我们男性的功能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经济的这种发展，我们的这种认知的水平的提高，啊，我们的男性功能的保护啊，我觉得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的患者一来门诊呢，就会告诉我们啊，他想保留这种男性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需要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去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其实提到创新两个词，不仅仅是口号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这种技术不断的在打磨，
0: 对，
1: 去跟自己较真，对患者负责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态度。其实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误区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手术误区，或者说这个疾病的误区，还是有不少的。
0: 对，
1: 我整理了几个，
0: 嗯，
1: 想让主任帮忙来给解答一下。
0: 好的
1: 哈。第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只是老年病，这是对的吗？
0: 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对老年的这种定义呢，实际上我们随着这种人口的老龄化呢，实际上我们老年的这种叫我们老人的这种定义可能也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六十岁的男性呢感觉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感觉六十岁的男性呢好像是正当年，好像还是很年轻的样子。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推进呢，我们对于这种中年人老年人的这种定义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五六十岁我感觉在社会上呢还是一个壮年的感觉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这个问题，那实际上五十岁以后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老人病，那我们在当下的这种定义情况下，我觉得前列腺增生呢也不是那种啊非常年龄非常大的啊七八十岁才出现的问题啊，已经是在我们五六十岁，我们所谓的这种壮年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我们节目中刚才所提到的，您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尿频、尿急这种低力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做好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嗯，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吃药就能好。哎，这个问题好像刚才有过解答哈，主任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0: 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它光靠吃药呢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大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药物呢可以改善，但是呢，你可能要长期的、终身的服药。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呢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认为呢，啊，吃上几个月啊，是不是就好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前列腺药物呢，主要是通过控制前列腺大小啊，不让它长得太快。啊，另外呢，让这个膀胱颈口呢松弛一点，让我们排尿的时候呢能够松快一点。但这些药物呢，你吃的时候呢管用，不吃就不管用，啊，所以要长期的口服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吃着吃呢，可能就是药物的这种耐药性啦，啊，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增长速度这个前列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呢，可能会药物效果呢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1: 嗯，有些朋友的这种依从性可能还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久而久之了，其实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病情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哈。还有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是不是与前列腺癌无关？
0: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是两种独立的疾病。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更加准确的这样一个称呼叫良性前列腺增生。
1: 哎，对哈。
0: 而前列腺癌呢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实际上它是两种不一样的疾病。
1: 哦，
0: 那当然我们在排查前列腺增生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排除前列腺癌。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如果大家五十岁以后出现这种排尿问题， 首先呢要做一个血的 PSA 检查、
2: 嗯、
0: 那这个检查呢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前列腺，如果这个 PSA 很低，那一般呢不会存在这种恶变的可能，那如果高了，那我们要进一步去做磁共振啊，包括前列腺穿刺，来进一步确诊是不是前列腺癌。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前列腺增生可不可以通过运动来治疗？
0: 当然我们经常跟患者也会告知啊，实际上运动呢对于我们男性的健康，对于前列腺健康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带走我们前列腺部积压了一些氧化应激的这样一些损伤。那实际上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推荐大家要经常的适度的去运动啊，规律的去运动，那对我们前列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对所有的器官实际上都有好处。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前列腺增生，那可能我们单纯去靠运动去想缩小它那就很难。那所以说呢这个想去治疗它呢靠运动呢实际上是很难去改善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炎，我们通过运动啊，通过不要久坐，我们的前列腺炎呢可能会改善很多，但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缩小。
1: 提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辛辣的食物的问题了。我们知道前列腺炎需要减少这种辛辣食物的刺激、啊、因为它会加速我们这种前列腺啊，加速我们这种身体血管一个扩张的这样一个作用哈。那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要减少这方面的饮食呢？
0: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炎呢我们要少吃辣椒，不要喝酒。那实际上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我们也要控制这种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他不光有前列腺增生，他还有前列腺炎。我们经常临床上我们在通过手术之后呢去做病理发现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也同时合并前列腺炎。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一直这种接触这种辣椒啦，这种刺激性的食品，或者说饮酒啦，这样一些这种饮食方式，它会刺激我们的前列腺发炎。那如果是既发炎又有前列腺增生，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排尿症状，让我们的排尿症状更重。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尽量避免这样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品。
1: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前列腺炎基本上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
0: 对，基本上是年轻人。
1: 那前列腺炎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症状？与前列腺炎相关的另外一种疾病叫精囊腺炎。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后台上会有提问啊，说这两种疾病好像分不太清。
0: 对，对。实际上我们前列腺炎包括这种精囊炎，他们有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明确的一些，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取出来一个化验，取出一点前列腺去化验。所以大部分是通过这种症状。那这种前列腺炎的症状呢非常的典型，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啊，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啊，腰酸啊，这个小下腹部不适啊，包括这种会阴部的潮湿，那我们大概率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那如果说是一个精囊炎的病人，那实际上很多呢会有这种射精的问题，包括这种血精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种精囊炎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前列腺炎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它可能合并这种精囊炎，因为它这个区域呢，它前列腺和精囊呢是紧紧靠在一起的两个器官，那有可能同时发炎。那这是当然我们在临床治疗中呢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区分啊到底是前列腺还是精囊炎。那实际上治疗方式呢都非常类似，通过一些抗炎的治疗啊，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一些运动的一个加强，那实际上治疗方式是类似的。
1: 一般来说通过药物治疗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是吧？
0: 对，但是呢前列腺炎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讲除了药物之外当然药物很重要，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治好前列腺炎。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搞 IT 的搞计算机的我们很多这种学生甚至是经常的久坐甚至我们很多这种外卖员经常的骑摩托都会造成这种前列腺炎经常的开车也会经常造成这种前列腺炎。所以说大家对前列腺炎一定要也要重视。那如果说长期久坐的话一定要避免前列腺炎，因为一旦发生了前列腺炎你再想去治疗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系统的请李主任帮我们介绍了 现在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哈，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我们的医学不断的在进步，已经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健康上的提升哈。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相关的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跟就医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5: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现在是凌晨3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13: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一线18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代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的他，智慧苗管家的他，又是如何深耕设施果蔬种植，做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3: 创新、创业、创富，
15: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5: 天尖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3: 创创创，
15: 齐鲁农创客，
13: 齐鲁农创客。
15: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5: 牛主任，大家好，
14: 欢迎裴总来做客节目啊。裴总今天这个不只是来做客节目了，还带着他的产品来了哈。我们这个整个直播间里弥漫着裴总带来的这个香甜啊。裴总今天带来的是香甜的味道啊。
5: 对，
14: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布了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啊，在他的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直播台前摆放了裴总带来的那份甜蜜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哈，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栏目啊，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问一下裴总，感受如何？
5: 很荣幸作为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参与本次节目啊，心情啊，非常荣幸，
14: 非常荣幸。还有吗？
5: 那个，
16: 你像什么呢？像那个我从2025年，
14: 嗯，
16: 参加了省农广小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
14: 嗯，
16: 哎，学习了农产品，
14: 嗯，
16: 品牌运营，哎，这个电商产销新模式，
14: 嗯，
16: 转变了传统种植思路，
14: 嗯，
16: 哎，受益匪浅，
14: 可以说从各个方面提升了自己哈，
16: 对，
14: 让自己这些年来可以说在农业前进的道路上总有咱们农广校的身影，
16: 嗯，
14: 在默默的支持着您，推着您往前走，对吗？
16: 对的，
14: 啊，
16: 嗯，
14: 那么可以说啊，最近咱们有很多的齐鲁农创客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他们可以说是咱们农业领域各个行业方面的这个小的门类方面的一些代表啊，大家都在自己的农业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啊。后来呢，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农广校，参加了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那么您感觉这次培训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有哪些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16: 以往啊，培训主打是种植技术，
14: 嗯
16: 啊，这次呢更侧重农产品，
14: 嗯，
16: 哎，这个产品经营，
14: 嗯，
16: 电商销售与品牌打造，
14: 嗯，
16: 实用性更强，
14: 嗯，
16: 哎，也让我们这个新农人啊，
14: 嗯，
16: 这个拓宽了产销思路，
14: 哎，
16: 啊，
14: 拓宽了思路，
16: 对，
14: 让自己呢可以说在事业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些这个我们来做节目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可能有点迷茫了，
16: 哎，是，
14: 但是呢其实迷茫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习不到位如果经常学习或者经常外出去参观的话，或者和一些高手高人交流的话哈，一定是这个不迷茫的，
16: 是的，
14: 哎，
16: 嗯，
14: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除了在我们的农广校组织大家一块学习不迷茫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学员同学们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都是精英，
16: 对对
14: 啊，
16: 嗯，
14: 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所以大家伙一交流啊真的是又不迷茫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光明的这么一个学习班，让大家这个思路啊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哈。
16: 是的，
14: 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嗯，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的得到了一些提升呢？
16: 嗯，通过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
14: 嗯，
16: 我在种植种植这块儿，啊，
14: 种植
16: 啊也标准化了，
14: 嗯
16: 啊，品牌也品牌化了，
14: 嗯
16: 啊，这个你包括从那个电商销售，
14: 嗯，
16: 产业经营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4: 嗯
16: 啊，也转变了这个传统种植思维，
14: 嗯
16: 啊，这个拓宽了产销渠道，
14: 嗯，
16: 更加懂得规范化，
14: 哎，
16: 市场化，
14: 嗯，
16: 哎，
14: 其实这个思维，人家说这个思维啊，一改变格局就变了。所以说，在咱们产业前进的道路上，您看这个刚才说的品牌化啊、标准化，
16: 对，
14: 这都是我们迈向一个更大规模、更大的一个平台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
16: 对对
14: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参差不齐，今天送到客户手里了，哎，貌似这个瓜很甜，第二次人家还来进你的瓜，发现哎，怎么这个瓜不甜了呢？有的时候个头又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口感也不一样了，这就叫做质量不统一了。
16: 对，
14: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制约我们发展的因素，
16: 嗯，
14: 如果要想突破这个瓶颈，那就是要统一标准，统一我们的生产流程啊。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哈，我们如果做农业做大了，不管是做合作社也好，还是做基地啊、公司啊、家庭农场，都需要统一标准啊，包括用肥啊、管理啊、这个生产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哈。刚才其实裴总讲的这些啊，也确确实实是我们在农业前进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地方哈。刚才聊了聊咱们这个在去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中的一些感受、学习、心得，可以说我最起码我能感受到裴总应该是成长了很多。
16: 啊，是的，
14: 嗯
16: 嗯，
14: 和同学平常私底下交流吗？
16: 也交流，
14: 嗯，
16: 因为你像这个通过学习啊，这同学们之间，就是。干哪行业都有，
14: 嗯
16: 啊，就是就是他有资源，
14: 嗯，
16: 哎，我这更正好需要，
14: 嗯
16: 啊，就是相互的这个结合，
14: 嗯
16: 啊，我不敢说这个学习啊，这学习啊他并不是光得到学习了，
14: 嗯，
16: 哎，还是更 宽度了，这种
14: 拓宽了，
16: 拓宽这个人脉，
14: 人脉，哎，就像是我们说的读了一个 MBA 那种感觉了，是吧？
16: 对对对，
14: 既有学习的这个作用，
16: 嗯，
14: 也有拓宽人脉的功能啊在里面。
16: 对对对，
14: 所以说咱们这些农民企业家们真的是乐在其中哈，在这个快乐当中不断的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啊。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多期了啊，来到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啊，别管是做什么的，是种的还是养的哈，反正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这是老人儿。裴总啊，刚才其实提到了一句啊，说自己啊真的是深耕农业领域多少年？
16: 18年，
14: 一十八载啊，
16: 对，
14: 十八年啊，十八年一个小孩都成年了，可了不得。十八年，十八年是一直扎根深县的什么呢？设施瓜果蔬菜种植的一线。其实一提到深县，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哎呦，人家深县的那蔬菜那真的是很厉害哈，这个产业每年的这个瓜菜节那也是鼎鼎大名，能在深县啊设施蔬菜领域扎根一线哈，摸爬滚打了18年，可以说你也是见证了咱深县这个农业产业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
16: 对，
14: 是吧？
16: 嗯
14: 啊，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想问一下，让您选择投身到农业深耕这片土地的呢？
16: 作为啊土生土长的这个深县人啊，
14: 嗯，
16: 从小搬着哎大棚啊瓜果长大，
14: 嗯
16: 啊，你像那个最早你像我们深县味庄啊，
14: 嗯，
16: 是在你这个1996年就开始建棚，
14: 嗯
16: 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对这个大棚啊是比较有深刻的这个情怀。
14: 当时您多大？96年你见到大棚的时候？
16: 哎呀，96年十来岁，
14: 十来岁，那时候上小学。
16: 对
14: 啊，
16: 嗯，
14: 当时见了大棚稀奇不？
16: 稀奇
14: 啊，说这是干什么的？
16: 我记得是头年种棚不小嘛，
14: 啊，
16: 就是俺二哥还没结婚嘞，
14: 啊，
16: 啊，就是俺嫂子家啥也种甜瓜，俺种甜瓜。
14: 啊啊，
16: 我就说呢，哎，上梦去为什么呢？哎，喊个二嫂子，
14: 啊，
16: 是吧？吃个瓜，
14: 喊个二嫂子给个甜瓜吃。
16: 哎，对对对对，啊，
14: 那是第一次建棚是吧？
16: 对对，嗯，
14: 觉得棚里还能种东西。
16: 对，
14: 嗯，
16: 你说呢？这个再早哈，以前是种那年种也种那个就是那个香瓜，
14: 嗯
16: 嗯，种那个就是什么白瓜，
14: 嗯，
16: 还是那个状元系列，
14: 网纹瓜什么的那种。
16: 嗯，网纹我
14: 没有，
16: 没有那边，我现在是状元。
14: 状元，
16: 对，
14: 就是咱山东那种老品种的。
16: 哎，对对对，老品种。
14: 啊，
16: 再往后就开始种什么呢？就是那个，像那个，丰田，
14: 嗯，
16: 那个黄色的，就是那个椭圆形的。
14: 椭圆形那个，有点人家说长得有点像蜜瓜那种的感觉。
16: 对对对，再往后就是绿宝。
14: 啊，绿宝。
16: 还有廖岗夹。啊，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哎，你看。博洋系列的那个高端品种上多，
14: 博洋系列那就来到了近段时间，
16: 哎，对对对，
14: 啊，
16: 这几年了，
14: 嗯，
16: 你从那个就是薄皮的，
14: 嗯，
16: 开始演变成这个高品质的了，又开始，
14: 啊，
16: 这二年开始就是推广这些这个高品质的瓜了，
14: 嗯，
16: 啊，
14: 其实提到甜瓜，我挺没发言权的，说这个惭愧的话，为什么呢？我不大喜欢吃甜瓜。但是呢，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甜瓜。刚才他一说甜瓜呀，立马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除了这个，那时候咱山东人买瓜都是一到了夏天拿着麻袋扛着西瓜哈，谁家每家每户都得买上那么几个西瓜放到家里，每天吃上一两个的哈。
16: 对，
14: 那时候西瓜也没现在那么大。啊，
16: 是的。
14: 然后呢，除了吃西瓜以外呢，家里最多的就是买甜瓜。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只要一买甜瓜，拿那个小铝盆放里边洗洗，放里边，然后就开始那个把那个籽儿弄出来之后就开始吃甜瓜。
16: 哎，对，
14: 哎，其实刚才他提的这些品种啊，我现在回忆一下，家里还真的是经常吃。哎，
16: 是的。
14: 但是呢，我挺惭愧，我没大吃过甜瓜，因为我个人口感的原因哈，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呢，甜瓜确确实实，我是很偶尔会吃，它那个甜度啊，近些年来确实比小的时候那个甜度要高出好多好多。
16: 是的，你说，有时间了去我们深县，
14: 嗯
16: 啊，
14: 改变一下我对甜瓜的印象。
16: 是的，
14: 确实，我每次就和做这个甜瓜的嘉宾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哎呀有点惭愧啊。主要是这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哈，这是纯属于个人口味的原因。其实深耕农业领域18年啊，特别是在咱们深县这样一个果蔬大县里面哈，摸爬滚打，可以说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您这个公司的名字，我最开始差点念错了，我念成了聊城万家了啊。其实呢有一个这个事业的业啊，叫聊城叶万家。您作为咱们聊城叶万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哈，我记得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您提到了要坚守诚信经营、务实发展的理念。那么结合咱们深县本地的一个产业结构实际情况哈，咱们公司主要为咱们农户能够提供哪一些的全流程化的服务，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16: 行，可以。首先呢，就是我们坚守诚信经营、务实发展，才能立足深县挂国特色产业。这个全程啊，

0: 幺五二幺六四五六三六六，
1: 哎，大家
0: 啊，
1: 可以记一下裴
0: 嗯。
1: 总电话哈。裴总，这个别的我不敢说，最起码在这个种甜瓜、种大棚蔬菜方面，那绝对是行家里手哈。这个我是看过他的这个资料介绍的。朋友们，如果也想了解了解裴总的个人经历啊，他会哪些，比较擅长哪些，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就在我们直播页面的下方有裴总刚才报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呢，可以咱们这个在这个直播页面下方找到这个联系方式啊，来后续的去对接裴总啊。这个其实不是事业上的事儿，买瓜也可以。
0: 对，你像什么呢？那个，我今年哈推广的这些这个高端品种，也可以，你包括想种植的哈，还有什么呢？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水果商想要高品质的啊，都可以来那个我们深堰味庄啊，找村报种苗啊，这个我的门市头就在这个大路边啊，也挺好找的啊，就是也可以来。我们三环棚的去品尝瓜啊，可以，我们试验棚品种很多啊，咱们可以让这个全国的水果商来选一选瓜，
1: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啊，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人，把自己的门头放在大马路边上啊，
0: 对对对，
1: 谨防大家找不到
0: 是
1: 啊。
0: 的
1: 刚
0: 啊。
1: 才其实一在说这个您的这个技术啊，而且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咱们这个18年的一个技术啊，18年的一个技术积累了，您熟练掌握了大棚的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等等的，可以说是18年过程当中啊，这个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点点滴滴的经验哈。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实操的一些经验，能和咱们农户朋友分享分享的？
0: 可以，首先呢是种苗，种苗是根本，啊，选苗啊别贪便宜，优先选高抗病、抗逆性强的优质种苗，啊，从源头，哎，咱降低它的风险，啊，那啥呢？这个首次呢，这个是灌类啊，灌类降细节，啊，这个大棚啊，这个温度调控。这个种植大叉、水肥灌溉啊，都要跟着作物它长势走啊，别盲目跟风的，哎，用药用肥，它会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啊。再干的都是病虫害防治在前啊，你什么病虫害啊，都得以防为主，是吧？啊，优先用物理防治啊，生物防控啊，提前做好这个棚室消毒。通风降湿，啊，减少后期打药压力，最后呢，就选选这个农资，农资一定要靠谱，要选都是选正规渠道的农资，可别用那三无产品，避免出现药害、肥害，这些都是我踩过坑，啊，总结了的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1: 哎，
0: 啊，种出好收成，
1: 这份种植避坑指南给大家已经发出去了啊，朋友们，这个都是咱们可以说踩过的坑啊，
0: 对，
1: 一些经验之谈哈。但是刚才呢，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从最开始选种，到后来的种
0: 管，
1: 植，再到后续的这个农资的选购啊，可以说您是不是也有农资店啊？
0: 也有
1: 也有农
0: 啊，
1: 资店，您
0: 也有，
1: 看非常全面哈，就是全套化的一个农业服务体系，现在也给农户提供这些服务。
0: 对，是的，这个。你像这个，他棚里的话，现在你像我们，尤其是我们那老棚比较多，你这个土壤改良这块儿必须得整，那么你不整，它毕竟上不上的严重，
1: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农业的大县哈，或者是农业的重镇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土壤的问题啊，土壤一旦用时间长了，地力就下降
0: 对，
1: 了啊。
0: 它的有机质少了，
1: 对，有机质少了这一块呢，就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哈。咱们那儿这种情况还挺普遍
0: 是的，
1: 的
0: 你像基本上，你像今年吧，你看像我这边这个棚户哈，有很多小院呢，这基本都不用了，你像我给他们推销的这控制费，

0: 包括这个生物菌肺
1: 嗯。
0: 啊，但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那边现在就基本都是种甜瓜，啊，甜瓜比较多，啊，所以说吧，这样的种的品质会更好，啊，
1: 其实就像刚才节目最开始提到
0: 嗯。
1: 了一样哈，我们都要统一化，统一化的标准。这样呢，不管是我们这个种什么样的这个作物哈，只要能够统一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最起码它是一个均衡的，它不会是说这个瓜甜，那个瓜不甜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出现了，就等于是砸自己的一个牌子了哈。刚才我在咱们的直播页面里面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您是这个学用贯通啊，这个学员是吧？
0: 是的，
1: 啊，提
0: 嗯，
1: 到这一点呢，咱们朋友经常听节目的应该非常熟悉哈，学用贯通，学以致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口号。
0: 对。
1: 那么您是咱们农广校2024到2025年度深陷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项目智慧苗管家班的优秀学员。听到这个名字，朋友们肯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智慧苗管家，哎，很可爱的名字，而且呢又很现代化。这次培训班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可以，简单来说啊，就是接地气儿，实用性强，不光有专业的种苗这个培育哈，大棚智慧管理知识，还能结合这个实际操作，手把手教现代化育苗和田间管理啊，同时呢，还能促进同行相互交流经验啊，真正的做到了学能用，见能效。哎呀，这个是，确实这堂课很好，
1: 很好啊，
0: 真很好，
1: 这个学了这么多，就是这个化为了两个字，很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深耕农业18载的一个，可以说是老把式，是老把式了哈。这个也是我们的新，这个新的高素质农民啊，能够说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和心得。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学习班里边有没有去田间地头去考察过的？
0: 考察过，
1: 考察过，当时去了哪里啊？
0: 你包括就是像这个去的安信，还有威力，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
1: 大型的种苗企业
0: 对，
1: 哈。
0: 还有那个就是合作社，就是干的比较好的那些
1: 你自己育苗吗？
0: 育苗，
1: 你自己也育苗啊？
0: 对，
1: 你感觉自己现在的这个水准和这个专业化的大型的这个育苗基地公司，他们相比较的话，你感觉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提升呢？
0: 你包括。设备这一块儿，
1: 设备哈，
0: 设备，设备，你包括还是这个比较大型的那种，那
1: 还得
0: 个，
1: 投资。
0: 对，投资比较大，
1: 你感觉技术来讲的话，您和他们的技术人员相比较的话，您
0: 我还是有差距
1: 有
0: 的，
1: 差距哈？你觉得差距在哪里啊？
0: 差距感觉是没有人家能，更专业一些，他们，
1: 就是在这个专业技术领域，
0: 对，
1: 他们可能是专门科班出身或者学这个的
0: 是
1: 哈
0: 的，
1: 啊。但是咱们通过这个实践，也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成长为咱们这个育苗界的一颗新星啊。毕竟你有这个多年的一线摸爬滚打的这个经验在里面哈。
0: 对，
1: 您感觉种好一个甜瓜，它和这个育苗和这个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它有必然的联系吗？还是说你不懂育苗，照样可以种好甜瓜？
0: 你要如果懂育苗情况下会更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是做育苗的哈，这个育苗啊，从苗期的时候，你包括咱用一些这个就是微生物啊，微生物，你包括叶喷，或者是那个就是。打药的时候啊，咱都提前把这个些，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病虫害这一块儿都防治了，它防治以后，它再到棚里以后，它根系是非常好的，你包括它的就是，死苗烂壳这一块儿啊，基本上没有，所以说从苗床上都开始就是以预防为主，
1: 哎，这一点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个宣传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因为选一个好的种苗，比选一个质量不好的种苗，可以说在后期管理过程当中就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苗或者是找这个育苗企业啊，或者是个育苗人的时候，一定要找准了。还是就像刚才裴总所说的一样啊，一定要找专业化、规范化。一定要挑对了，选准了，这样呢，能省去后续很多很多糟心烂心的事儿。
0: 是的，
1: 也能确保咱们的产量。这样呢，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来和这个裴总聊一聊啊。很多朋友好奇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几个很香甜、很甜蜜的这个甜瓜哈。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块来推荐推荐。好了，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9: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18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带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智慧苗管家、优秀学员，他是如何深耕设施果树种植、做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欢迎大家顺利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咱们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6、8261-4866和8261-4966。
3: 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9: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9: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9: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9: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0: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裴总，欢迎。啊，今天呢，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刚才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说了哈，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很多朋友都说，哎，你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瓜，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品种啊？啊，看着像甜瓜，是甜瓜吗？好不好吃啊？这样，裴总，你给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这个品种还挺多的啊。
0: 可以。嗯。首先呢，就是那个
1: 绿的，
0: 绿的是冰淇淋，
1: 冰淇淋，
0: 它是个冰淇淋蜜瓜。
1: 嗯。
0: 它这个口感啊，哎呀，刚摘下来以后，它是酥脆。
1: 哦，酥脆。
0: 对，
1: 不是绵软的那种。
0: 不是。
1: 哦。
0: 你像采摘完以后，我大概是在4到5天的时候啊，它稍微软糯。
1: 嗯。
0: 啊，但是它有很重的果香味儿。
1: 哦。
0: 嗯。但是它糖度非常高，
1: 嗯，
0: 能达到21二个糖。
1: 我现在直播间里咱们闻到的这个味儿，是不是就是这个瓜的味道？
0: 不是，是这个
1: 啊，是那个黄的。
0: 啊，对，
1: 哎呀，那个黄的包着那个塑料薄膜，我感觉封的挺严实的，还有那么强的这个蜜香味儿，我感觉是。
0: 对对，嗯，这个那个冰淇淋蜜瓜，
1: 嗯，
0: 它就是它的皮哈，它比较硬，
1: 皮硬，
0: 对，耐运输，
1: 嗯
0: 啊。耐运输比较好，
1: 嗯
0: 嗯，这个它种植啊也好管理，
1: 嗯
0: 啊，就主要是正常天气情况下，它基本上它不烂瓜芽，
1: 哦
0: 啊对，啊它也不需要这个吊瓜，因为它对这个你对这个对颜色啊，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
1: 嗯
0: 啊，主要以这个要糖度，啊，
1: 哦
0: 要熟度这一块，
1: 嗯
0: 啊，你想想今年种那个冰淇淋都比较多，
1: 哦，
0: 啊。原来在本地是其实上年这个下边农户啊，
1: 嗯，
0: 也想种出高品质的东西，
1: 嗯
0: 啊，想买想更新换代，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现在咱这边哈，啊，还是对上你对这个高品质这块高品质把控这块啊，
1: 嗯，
0: 还不是特别的那个那种细作
1: 啊，就还不是这么严苛的要求，
0: 啊，对，嗯，你像尤其是浇瓜的时候，
1: 嗯。
0: 我希望大伙哈，就是浇瓜的时候，把熟的跟熟的浇一块儿，嗯，不要掺一些那个这个熟度不好的，
1: 嗯
0: 啊，你这个你掺里边了后，咱客商这肯定不愿意要，
1: 嗯，
0: 是吧？嗯，
1: 所以做生意就像做良心一样哈，
0: 对，
1: 别乱掺，
0: 对，咱得首先咱得保证人家客商的那种要求，
1: 嗯。
0: 你浇完咱收瓜也是那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是，
0: 嗯嗯
1: 嗯，这是咱们介绍了这个绿的，那个黄的是什么？
0: 黄的是个早熟京甜五，
1: 早熟京甜五，
0: 啊，对，京甜五
1: 啊，
0: 这个品种啊，其实在外边已经种植了，这是接近10多年了。
1: 哦，
0: 我把它引进到咱们沈县，
1: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品种它耐低温性比较好，
1: 哦，
0: 又耐低温还耐高温。
1: 哦，
0: 它的管理哈，它更好管理了，
1: 嗯
0: 啊，你看它对这个啥呢？这个你反正基本上啊，我们去参观看的时候啊，
1: 嗯，
0: 它碰到人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1: 哦
0: 啊，对，它是呢这个你包括卖瓜的时候啊，
1: 嗯，
0: 更省心，
1: 嗯，
0: 因为这个啥呢？这个现在咱手里有的都得有40-50个户， 啊，它是粗粮食管理的哈，
1: 嗯，
0: 它没那么多这个讲究，
1: 嗯
0: 啊，你像一般的田瓜，谁敢那个这个瓜采点完以后往市场一取，
1: 嗯
0: 啊，都会这个用水洗，
1: 嗯
0: 嗯，这个瓜就可以用水洗，
1: 嗯
0: 啊，那客人的要求也是，就因为他不要那个毛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折瓜是值得，大面积推广，
1: 嗯
0: 啊，它的耐用属性非常的好，
1: 嗯，
0: 如果它不耐用的时候，它不会让客上这不要洗，
1: 嗯，
0: 有水洗，
1: 嗯
0: 啊，晾干以后再打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又想种那个枣树经典五的，还有这个冰淇淋蜜瓜的哈，
1: 嗯，
0: 啊，可以招咱这个沈阳味庄，啊，村包种面，
1: 嗯
0: 啊，就是你看这个还有。哎，像收购这些高端品种的，
1: 嗯，
0: 啊，这个全国啊客商也可以来参观指导，
1: 嗯
0: 啊，这个品尝瓜，
1: 嗯，
0: 是吧？也可以前来前台业务啊，
1: 嗯
0: 啊，这个我得报一下我电话嘛，
1: 嗯，好嘞，好嘞，
0: 嗯，就做个广告啊，记住我的电话哈，152-1645-6366，152-1645-6366，
1: 嗯，
0: 我这边。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新品种，
1: 嗯
0: 啊，就是呢这个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参观品尝瓜，指导工作，
1: 嗯，
0: 是吧？看看有对路的品种嘛，
1: 嗯，
0: 是吧？咱可以以后咱可以长期的合作，
1: 嗯
0: 啊，可以因为我只能保证大家伙啊，我能给你提供更优质的、更高品质的产品，
1: 嗯
0: 嗯，对。
1: 嗯，这个咱们这个大家有见到的也有没见到的哈，这个瓜的品种也比较多，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裴总啊，真的是咱们这个优秀学员当中啊，这个特别会擅长营销的哈，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推荐了一把，这样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种甜瓜的哈，特别是种这个想引进新品种的，可以和我们这位优秀学员代表啊进行交流和互动。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我们这个学员贯通项目里边有一个智慧苗管家班啊，咱们可以说裴总是咱们这个智慧苗管家班里边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员哈，刚才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咱们培训期间你也是系统学习了咱们的相关的农业政策啊、法规啊、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技术啊、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啊等等的，可以说多门专业类的这种课程，你感觉哪一个课程让您收益最大，对您的产业发展帮助最为直接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可以，
1: 嗯，
0: 要说收获最大哈，对产业帮助最直接的还是农产品标准化这门课，
1: 就是结合上您现在的产业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个产业可以说是等于是补齐了您的这个短板，更新了这个种植的理念，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么你感觉就是参加完咱们这次培训前后，您自己在种植管理方法或者模式上，
0: 嗯，
1: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转变？就通过咱这次，你感觉自己变了，有没有？
0: 有
1: 啊，
0: 嗯，你像从前啊，凭经验随意管理，
1: 嗯，
0: 转变成按标准、按流程，
1: 嗯，
0: 精细化管种植，
1: 嗯
0: 啊，你。只追逐产量，只追逐产量，
1: 嗯，
0: 变位，这个种品质，
1: 嗯，
0: 做分级，
1: 嗯，
0: 收库备了，
1: 嗯
0: 嗯，同时呢，还学会了这个绿色防空，
1: 嗯，
0: 科学施肥，
1: 嗯，
0: 标准化育苗，
1: 嗯，
0: 补齐了技术短板，
1: 嗯，
0: 种植育苗思路也更现代化，
1: 嗯
0: 啊，规范化，
1: 嗯，
0: 对我进入发展产业带动农户帮助特别大。
1: 嗯
0: 嗯，
1: 这个培训结业之后啊，你也是率先在自家的产业中进行了示范应用，
0: 嗯，
1: 咱们这个两种粮法哈，这个绿色生态种植这些的先进技术，能不能和大家再来说说这些新技术的应用给您带来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提质增效的效果？你举个几个实际例子给大家说说
0: 啊？可以
1: 啊，
0: 嗯，你像那个第一个哈，这个。培训结业后，
1: 嗯，
0: 我第一时间采用优良种子啊，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用到自家基地做示范，
1: 嗯
0: 啊。第二呢， 这个用上优良品种，果蔬品香，口感大幅提升，
1: 嗯，
0: 啊，一级果明显提高，啊，第三个呢，这个配稻标准化种植管理，
1: 嗯，
0: 啊，亩产稳步增加，直接实现增产增收，
1: 嗯，
0: 啊，这个第四呢，推进绿色生态种植，啊，这个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既降低成本，又降低农产，
1: 嗯，
0: 农产品更受市场欢迎。
1: 嗯
0: 啊，这个第五，作物抗逆性哎也变强了，啊，田间管理也更省心，
1: 嗯
0: 啊，种植风险哎也降低了，嗯，这个第六，技术简单好复制，
1: 嗯，
0: 自力见效了，哎，也能带动乡亲们哎一起体质增收，
1: 嗯，
0: 这个体质很重要，
1: 对
0: 啊。
1: 提质增收，提质永远是在第一位的，质量提上去了，大家公开认可了，可以说就是一个口碑相传的一个事情了。
0: 是的，
1: 刚才提到这些啊，都能体现出咱们裴总啊是什么呢，是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你主动的可以说把自己培训所学到的咱们农广校教给大家的新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咱们周边的农户朋友们哈。你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具体开展这个传帮带，让大家真正能够学得会用得好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呢？
0: 嗯，所谓啊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主动把培训学到的新技术，
1: 嗯，
0: 哎，好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周边乡亲，哎，主要通过乡亲里头现场示范，
1: 嗯，
0: 实地手把手教大家实操要点，
1: 嗯
0: 啊，不定期组织棚户集中交流哎讲解，
1: 嗯，
0: 把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要点，哎哎，要讲透彻啊！
1: 嗯
0: 嗯，这个做示范样板棚，让村民看得见，哎，学得会，
1: 嗯，
0: 照着杆子讲啊！这个全程跟踪服务，随时解答这个种植难题，
1: 嗯
0: 啊，确保啊大家伙这个真正学会，运用新技术一起，哎，这个增产。增收，
1: 嗯
0: 嗯，
1: 您累计带动农户几百户了？现在有算过吗？
0: 嗯，大概是在350多户。
1: 350多户哈，可以说累计带动了350多户农户啊，进行增收，
0: 嗯，
1: 啊，都有的不错的明显的效果。那么通过像种苗的供应、技术的指导服务、订单的种植管理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确确实实帮助咱们这个农户哈，每年他们一般能增收多少？你有统计过吗？
0: 嗯，大概哈，你反正每户哈，
1: 嗯，
0: 这个应该能增收10000元左右。
1: 10000元左右，
0: 对，
1: 啊，也不少了。
0: 嗯，
1: 您能不能给大家讲故事似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也更加直观的来感受感受，好
0: 吗？啊，可以。
1: 嗯
0: 啊，你比如啊，一个农户常年种黄瓜，
1: 嗯，
0: 或者是豆角的啊，
1: 啊，
0: 一个季度他收入3万，
1: 嗯，
0: 是吧？一个季度啊，他收益3万，
1: 嗯，
0: 自从加入咱那个帮扶以后哈，公司给农户提供哎这个优质种苗，
1: 嗯，
0: 技术员经常到棚里现场，哎，指导管理，
1: 嗯，
0: 还给棚户啊这个对接收购商，
1: 嗯
0: 啊，价格还是吧还卖得高，
1: 嗯，
0: 这一年下来稳稳妥妥的哈，
1: 嗯，
0: 就是增收这个10000元左右，
1: 嗯
0: 啊，种地又省心，是吧？收入也稳，
1: 嗯
0: 啊，这个也说实话，咱就是想帮老百姓致富，
1: 嗯嗯 嗯，
0: 嗯，
1: 这个初心在这里摆着呢，
0: 嗯，
1: 咱们想的就是带领着大家一块儿。这个发家致富哈，
0: 对，
1: 最起码得在咱们这个擅长的农业领域得有点小成绩，觉得咱们这些年没白付出哈。其实见证一个人成长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收入方面一个增长，
0: 嗯，
1: 更多的也是要服务于大家，让大家一块儿哎都能够通过您的带动能够自己也有所成长，这
0: 是
1: 最好的哈。
0: 嗯，
1: 咱们公司啊，我之前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运营的模式叫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运营模式挺长，叫采用的是哈基地种植加种苗供应再加技术服务还加产销对接，这么一个一系列一成串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运营模式。你感觉这种的运营模式是 怎么帮助咱们农户降低种植风险，又打通了销售渠道的？
0: 这个啊，公司实行呢这个统一供料，
1: 嗯，
0: 全程技术管理，哎，订单产销一体化模式，
1: 嗯
0: 啊，统一这个供优质的这个种苗哈，
1: 嗯
0: 啊，这个大幅的减少死苗，啊，减少风险，
1: 嗯，
0: 技术员全程上门指导，
1: 嗯
0: 啊，哎，科学种植，哎，科学施肥，病农害管理，
1: 嗯，
0: 哎，降低天灾，管理失误风险，
1: 嗯
0: 啊，同时呢，提前签订这个产销订单，
1: 嗯
0: 啊，这个定向对接销路，
1: 嗯，
0: 不愁果蔬，哎，这个小贷，不怕这个价格哎暴跌，
1: 嗯
0: 啊，从种到买，
1: 嗯，
0: 全程哎有保证，
1: 嗯，
0: 既帮农户规避种植风险，哎，又稳打通销售去这个渠道，
1: 嗯
0: 啊，让农户种放心种，啊，安心抓，
1: 嗯
0: 嗯，是
1: 的。哎呀，这个模式可以说囊括了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哈，从最基础的这个种，然后到这个种苗农资类的这么一个供应，到农服，再到产销对接，
0: 对，
1: 那真的是一条一体化的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哈。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啊，他们公司还积极推进了一种什么呢？应用方式，就是智慧农业。其实提到智慧农业啊，咱们如果说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接触比较多的话，可能能明白。但是有好多这个年龄大了的一些这个老农人哈，可能有的时候他琢磨不大过来，觉得这是个词儿，他落不到实际里。这个其实具体的很简单，比如说智能的一些温室，物联网，这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物联网的一个管控体系，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现代化的设备，
0: 嗯，
1: 这些设备在实际应用啊这种种植管理过程当中，能帮助咱农户解决就哪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升多少生产效率，你给不了解的朋友也来分享分享
0: 啊。可以，
1: 嗯，
0: 我们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啊，用上智慧哎这个温室啊，你像互联网说云南管控，
1: 嗯，
0: 手机上啊就能实时查看棚内的温湿度，
1: 嗯，
0: 土壤情况，
1: 嗯，
0: 哎，自动通风，自动水肥，
1: 嗯，
0: 自动控温，
1: 嗯，
0: 解决农户靠经验种地，
1: 嗯，
0: 半夜看棚，哎，浇地施肥不准，冷热上面，
1: 嗯，
0: 啊，病虫害难于这个防御等难题，
1: 嗯
0: 啊，不用再熬夜值守了，
1: 嗯
0: 啊，一个人就能管理多个大棚，人工效率提升了40%以上，
1: 嗯
0: 啊，大幅度降低这个天灾，
1: 嗯，
0: 管理失误带来的这个种植风险，
1: 嗯，
0: 哎，种植也更省心，哎，稳产又高产，
1: 嗯
0: 嗯，对，
1: 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想听点干货哈，是刚才说的有点这个浮在上面，咱们来点这个具体的吧，咱就拿今天的这个节目你带来的产品举例子。刚才提到了哈，一个叫冰淇淋的甜瓜，一个叫景甜五号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甜瓜，当然这两款产品都是现在它主导的一个品种。那公司目前就像您提到的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啊，你像这种施肥方式和传统的施肥方式相比较有哪些优势，又是如何提升了咱们果实的甜度和商品率的，咱往细里说一说。
0: 嗯，可以。
1: 嗯
0: 嗯，你像针对这个景甜五号与冰淇淋甜瓜啊，我们这个全程采用测土，配方精准施肥，
1: 嗯，
0: 改变农户盲目乱施肥，你像偏氮肥的老习惯啊，
1: 嗯，
0: 根据土壤缺啥咱补啥，科学配比施肥，既能避免作物妄长，这个裂果畸形，又能稳步积累哎糖分，让瓜甜度更高，
1: 嗯，
0: 口感更好，
1: 嗯
0: 啊，果形这个周正漂亮，
1: 嗯
0: 啊，比相比啊传统种植啊，糖度明显提高，
1: 嗯
0: 啊，奇形果少，精品果多，
1: 嗯，
0: 商品率大幅上涨啊，这个你只有这个商品好了，这个卖价才高了，
1: 嗯，
0: 是吧？农户收益会更稳，啊。
1: 提到了这个卖东西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瓜现在已经飘到哪儿去了都？
0: 像上海，
10: 嗯，
0: 北京，
10: 嗯，
0: 像深圳，
10: 啊、
0: 嗯，广州，
10: 哎呦，
0: 是吧？你包括全国的各大超市，
10: 啊、
0: 嗯、啊，都这个基本都是，咱的品质不是高嘛，
10: 啊、
0: 嗯，都是高端市场，
10: 嗯
0: 啊，
10: 哎呦，您一定在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把控吧，就品控和市场拓展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经验，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0: 嗯，这个啊，你看品质上，我们是全程这个从严把控，
10: 嗯
0: 啊，从优质种苗、测土是吧？这个绿色防控到成熟采摘、分级筛选，
10: 嗯
0: 啊，全程标准化管理啊，严控瓜果口感，
10: 嗯，
0: 又是糖度啊，果性又安全啊，这个安全说也特别重要啊。保证每一批果子啊品质，统一稳定。
10: 嗯
0: 啊，市场呢，我们坚守订单先行。
10: 嗯，
0: 线上线下这个同步这个拓展。
10: 嗯
0: 啊，深耕全国渠道。
10: 嗯，
0: 做好守护口碑。
10: 嗯，
0: 哎、啊，以好品质留住客商，靠长期合作稳定销量。
10: 嗯，
0: 哎，这样呢才能越做越长久。
10: 嗯
0: 嗯，
10: 那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吧。
0: 发展计划是吧？
10: 嗯。
0: 我未来啊还会继续扎根深研这个大部分果树一线，深耕优质种苗与绿色这个植物种植，啊，做好传帮带，带动更多的农户可有种植，
10: 嗯，
0: 抱团发展，
10: 嗯，
0: 做好本地瓜果品牌，啊，这个。再个呢，这个我下一步发展啊，就是你就想把人家把这个，我想建一个我咱自己的这个，再多建一个咱自己仓储，
10: 嗯
0: 啊，仓储吧，然后呢吸取更多的这个客商，
10: 嗯
0: 啊，咱能把这个品啊分级分得更清晰，
10: 嗯，
0: 是吧？嗯，所以说这个以带头人的责任，助力产业体制升级，
10: 嗯，
0: 踏踏实实的扎根乡村。全力这个助推深研乡村振兴啊。
10: 好了，那咱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来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齐鲁农创客啊在新时代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哈，他们是如何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块儿共同致富的。好的，也预祝咱们裴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带动更多的农户朋友。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0: 嗯
0: 嗯。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12: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行业也逐渐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大数据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13: 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和农业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决策依据。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气象数据、土壤信息、作物生长情况等，农民可以及时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风险等重要信息。
12: 基于这些数据，便于农民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灌溉水量、施肥量、农药使用等，最优化的管理农田。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做出更准确的市场预测，选择合适的种植作物，减少因盲目决策带来的决策风险，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13: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优化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常常导致农产品供应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12: 而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优化、物流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及市场监测等一系列功能，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为产业的健康和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13: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精准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避免浪费和环境污染。
12: 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选择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作物品种，提高农作物的适应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农民的收入。
13: 农业大数据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合理利用和分析农业大数据，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12: 然而，农业大数据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在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法使用。只有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的优势，才能够实现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1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大数据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现在是凌晨4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 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您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您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

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傻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忿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啊！噌，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歘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徐良赏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8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天星，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薛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钹。这是属于24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是爷儿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

0: 剑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没为忌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彩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忌。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呢？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那个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他想起来了：“啊，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我……”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1: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0: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徐良本来不想说，一听这个人不爱呀，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 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了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是真的了吧？我徐三弟能说瞎话吗？徐良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武元公骂够多时，用手拉着徐良：孩儿啊，你的意思打算回大同搬兵？
1: 对，
0: 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给死去的师父各位英雄报仇。
1: 好，
0: 孩子，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1: 啊，老人家您说吧。
0: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他的死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我也想给他报仇，只是你去搬兵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远水不解近渴。如果你要相信你这个老伯，你不必搬兵去了，你跟我一块儿走，我领你赶奔阎王寨，亲手捉拿黄伦和飞剑仙朱亮，任凭你法落，你看怎么样？徐良看了看武元公，心里他一翻个，心说这个老伯呀，我光听过名誉没处过，这老头口气可不小啊，大概也是个牛皮匠，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呀？
0: 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我们一百多人都没有办法呀。
1: 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
0: 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徐良一乐：
1: 好，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
0: 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朱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

0: 来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要了黄伦的命，能把飞剑仙朱亮给胜了，我不就省了事了吗？对，想到这，徐良满面陪笑。老人家，要这么一说，您可就得多帮忙了。哎，怎么能说帮忙呢？这是我应尽之责。孩子，你还不清楚啊？这个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如果黄伦真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兄弟，你把你那心放到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着肩膀往里走，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哟，徐良一看这爷俩吹的乌丢乌丢的啊，好吧，咱就试试。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环刀环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人呀，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呀，哎，有没有带活气儿的？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守关的喽啰兵往外一探头，他我呀，哎呦，我您这是在哪儿来？
1: 在家来。你说在哪儿来？快告诉黄伦，叫他列队迎接。
0: 哎，好嘞。喽啰兵啊，连奔都没敢打呀，
1: 赶紧开棺落锁，有人骑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
0: 哟，徐良一看有门儿，哎，哎，你看看，这老头爷俩果然有点神力。
1: 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哒哒哒哒哒哒，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帆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啊下来无数的人呢，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辽袍，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小跑来到车前呐，辽袍子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 再看后边的人，天父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元公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免礼。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
0: 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
1: 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0: 哎，对。黄伦头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呢。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

0: 瞧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太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武员公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你不欢迎吗？啊，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员公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丛中穿过。徐良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员公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伯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武员公坐下，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一语不发。就见天德王黄伦呐、啊，冒了汗了，没话在这找话。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1: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0: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1: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0: 哎，是是是，老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
1: 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地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
0: 哎，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
1: 指什么说的？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击，真叫我可发一笑啊！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儿，上哪儿开响去？真是滑天下之大忌，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
0: 哎，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
1: 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 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探道，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占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
0: 喂、哎，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
1: 呸！黄伦呐、啊，
0: 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老剑客武渊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别看这样，一点他也不敢生气，顶多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武渊公身后，心里头也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量一量，究竟为什么黄伦短武渊公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呐、啊！我这前途
0: 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儿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我在这儿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就这样他扎下根儿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的，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偏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在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伦一包，哎，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武元公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武元公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武元公讲的。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啊？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儿服侍他。 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武元公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武元公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您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哎，老头儿觉着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有一天过节，武元公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老头儿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看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哎呀，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虚啊，他的报复心挺大呀，这人绝不是个庸才，对他就更加器重了。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武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武亮商议，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者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哎，武元公说：“孩子，你懂什么？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元公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 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元公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了，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啊、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三年一趟两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了，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骚扰。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联庄会，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庄客。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了。武元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伦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就引起武元公的担心。有一天武元公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呢。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 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孩子，三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儿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元公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1: 对，有这意思。
0: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1: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儿这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叫我放心不下。
0: 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0: 你给我立个字据，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四平文书官平业，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
1: 不，
0: 你写，我要看看你的真心。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两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一二三。
1: 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
0: 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元公吴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善终。第二款，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总而言之吧，写的是非常诚恳，最后把中指刻破，画了押。老头一份，他一份，武元公把这份就带起来了。孩子，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有这个东西呢，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果不出所料，就在武元公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从上古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 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强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啊，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啊、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他替你担心，你再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你要成功了，他就没的可说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啊、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啊，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黄伦一听有道理，因此两个人偷偷的定准了。刘学巧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也就那么地了，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巧往返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照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派。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 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哪有不算之理呀、啊？我要不算，天诛地灭。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带。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警方接到离奇报案，报案夫妻的态度竟截然相反。
9: 她老公就是觉得好像她老婆被人骗了，怎么她老婆还不信？
10: 说实话，我不会报案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死心眼。
8: 犯罪嫌疑人被锁定，妻子的幻想烟消云散。
10: 夫妻俩上半辈子就成了那么一点钱，我被这个畜生骗光了。
8: 134次骗局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1: 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百家乐嘛。
12: 如果他不再借钱给被告人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刘女士以前借给他的钱呢，将会全部拿不回来。
8: 被害人为何对嫌疑人如此信任？64万存款又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134次骗局。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天真的女士。她在一年当中先后被同一个骗子骗了134次，总金额达到了60多万元。可悲的是，她被骗光所有的积蓄之后，仍然天真的以为对方会还她的钱。骗子到案之后还感慨地说，她是除了我妈以外对我最好的人。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里是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东渡中心派出所。2016年10月的一天，一名男子拖着一名女子前来报案。男子声称他们是夫妻，此次报案是因为妻子被人骗走了60多万元的积蓄。
9: 一开始过来这边还是很激动的，这个数目的这个金额可能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应该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8: 既然是被骗了，为什么妻子是被拖着来到的派出所呢？看起来很不情愿，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询问，民警

0: 得知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她老公就是觉得好像她老婆被人骗了，被人骗了之后嘛，她老婆还不信，她老婆还是坚持认为不是诈骗嘛。
0: 这名女子名叫刘巧娟，缙云县当地人。此时的刘巧娟并不认为自己被人骗了，更不愿意给警方透露有用的信息。
1: 款项的来往，包括这个她从她这里借款的这种理由，她可能不会跟你讲的。
0: 但是通过询问被害人的丈夫，民警发现嫌疑人多次向刘巧娟借钱，而且借钱的理由五花八门。警方基本确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1: 一起接着一起，然后这个款项又这么多，次数又这么多，这个很明显就是极其不正常的。
0: 同时民警了解到嫌疑人是通过 QQ 跟被害人联系，于是民警一边安抚被害人的情绪，一边组织精干力量展开调查。
1: 通过我们一些技术力量，从就是后台绑定的一些个人信息上面锁定他的身份的，查出他的身份，包括他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他慢慢也就相信是诈骗。
0: 随后警方在浙江省缙云县的一家宾馆中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静，之后警方将案件提请检察机关进行批捕。2017年3月30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以郭静涉嫌诈骗罪向缙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那么刘巧娟是怎么被骗走60多万元巨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叶庆东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0: 叶庆东，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三级法官，曾荣立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
2: 叶法官，那么这个郭静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骗走了刘女士所有的存款呢？
3: 其实郭静骗人的手法很简单，她是先以小恩小惠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然后再编造各种理由向被害人借钱。那本案的被害人呢，总共借给被告人134次，而被害人刘女士呢，将这些款项全部交给了被告人郭静。
0: 为什么刘巧娟被骗了134次，自己还不知情呢？48岁的刘巧娟家住浙江省缙云县的一个小村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刘巧娟的丈夫常年在工地承包一些小工程，儿子也在外地上班，很少回家。2016年4月，闲来无事的刘巧娟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可是没想到却因此招来了一堆祸事。
4: 他们说那个智能机嘛，哈，也有时候也可以玩玩这样子。他发来请求加好友嘛，我也把他加起来这样子。
0: 刘巧娟口中的他就是郭静。51岁的郭静没有稳定工作，平时只是在工地干一些杂活维持生计。
5: 我天天要干活嘛，做事嘛，我那个活也比较辛苦的，早上很早，晚上很晚。
0: 郭静早年家境还比较优越，但是后来因为经商失败，郭静赔了很多钱。由于整天早出晚归，借酒消愁，而郭静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就跟他离婚了。
5: 他老是吵架，怎么的，是吧？你那个账欠起来，我是不帮你还的，啊，老是就哦，要不然你就给我走算了，或者怎么样，老是这样，那我们时间久了，我们就算了吧，要。你去吧。
0: 离婚之后，郭静一直想把赔掉的钱给挣回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郭静认识了几个朋友，朋友声称可以帮他在网上挣点钱。
5: 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百家乐嘛。
0: 郭静所说的百家乐是在网上赌博的一种游戏。头一次接触百家乐的郭静感觉十分新奇，可是没多长时间，郭静就着迷了。
5: 还没半年，可能是3-4个月吧。
1: 他其实就是有一点那种混迹社会的那种吧，有钱嘛，打打赌，或者说网上的那些赌博他也会搞的，然后现实中的那种小赌场可能也会去的。
0: 叶法官审理时发现，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郭静很快就没有了赌资。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钱来赌博，郭静就会在网上寻找目标，专门针对40来岁的农村妇女实施诈骗，
1: 可能也加了4个5个人，

0: 加了四五个人，可能都在那里聊天过，可能觉得这个最适合，就对这个下手。
1: 郭靖说，他跟刘巧娟通过 QQ 联系上之后，交流非常频繁，一来二去，两人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
2: 他对被害人谎称自己是工程老板，有工程的，为了博得他的信任，甚至发了在网上找了一张图，通过 QQ 还发给他，就是说自己做工程的。
1: 郭靖经常性的嘘寒问暖，让刘巧娟有了精神寄托。2016年5月，郭靖向刘巧娟借了第一次钱，而刘巧娟很爽快地借给他了。
3: 就是那个身份证掉了嘛，就问他借了400块钱，那个是我过几天就还他了。
1: 叶法官了解到，郭靖这次借钱只是试探性的尝试一下，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得手之后，郭靖为了骗取更多的钱，便将刘巧娟叫出来，两人吃了一顿饭。饭桌上，郭靖声称能帮他在网上赚钱，但是刘巧娟拒绝了这个建议。
4: 我说我不会电脑，我说不懂这个钱，我不要了。
1: 可是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刘巧娟慢慢放松了警惕。不久，郭靖再次表示能帮刘巧娟在网上赚钱，一周能赚400元。高额回报的诱惑让刘巧娟有些心动，于是她就半信半疑地给了郭靖3000元。
2: 他就是因为玩百家乐需要钱，他没有钱，所以说他当时其实其他朋友也没什么朋友的，就骗他钱了。
1: 妻子被骗64万元钱，毕生积蓄能否追回？
5: 我的命也不止60几万块钱，说实话，我自己也没脸活下去，有着想。
1: 简单的谎言，被害人为何深信不疑？
2: 这个被告人口才很好。表达各方面都很突出。
1: 被骗134次，突然醒悟，妻子怎样面对家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34次骗局。第一个星期，刘巧娟果然就收到了400元的第一笔回报，这让刘巧娟彻底放下了戒心。其实这400元根本不是郭靖在网上赌博赢的，而是刘巧娟3000元本金里面的一部分。
0: 这个对于一个农村的妇女来说，这个钱还是比较好赚的，而且也是比较可观的一笔收入，慢慢的就相信了。
1: 随后，郭靖得知刘巧娟想出去旅游，但是刘巧娟手头又没钱，郭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又给刘巧娟转了一笔钱。
3: 他说我准备到广州去玩2天嘛，那天正好凑巧我袋子里面正好有2000多块钱，然后我说行吧。我说我先就打2000给你了。
1: 郭靖说，他的这个举动让刘巧娟大为感动，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暧昧起来。
3: 后来我们都情人关系了，我们都互相关心的嘛，是这样的。
1: 取得刘巧娟的信任之后，郭靖便肆无忌惮地向她频繁借钱，而此时刘巧娟已经被假象蒙蔽了双眼，每次几乎没有犹豫就将钱打给了郭靖。
2: 他憋了很多理由，他谎称自己工程有人受伤了，然后需要那个医药费垫付。
1: 郭靖以各种名义向刘巧娟借了30几万之后，有一天，一个自称郭靖弟弟的人突然加刘巧娟为好友。通过这个人，刘巧娟得知了一个让他十分意外的消息。
4: 肿瘤他说生病了，没钱去治疗，他说。
6: 好，叶法官，那么这个郭靖怎么突然就得了癌症呢？
7: 其实这个郭靖根本没有得癌症，他这是以向刘女士借钱而编造的一个理由。他重新申请了一个 QQ， 加刘女士为好友，冒充自己的弟弟。他对刘女士说，郭靖没钱住院，希望刘女士能借钱给郭靖。他为了证明他自己说的是真话，还在医院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刘女士。刘女士呢就信以为真，又给被告人郭靖汇了30000块钱，让他住院治病。但是后来刘女士的弟弟又说了一件事情，让刘女士引起了怀疑。
6: 那么刘女士的弟弟到底说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郭靖老家在缙云县不远的另外一个县城，他只是在缙云县的某个工地干活。刘巧娟的弟弟恰好也在郭靖所说的那个工地，但是据刘巧娟的弟弟说，他们工地根本没有一个叫郭靖的包工头，这让刘巧娟有点惊慌失措。可是当刘巧娟问过郭靖这个事情的时候，郭靖连骗带哄的糊弄过去了。
2: 这个被告人口才很好， 而且表达各方面都很突出。
1: 面对郭靖的感情攻势，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了。但是很快郭靖又没有了赌资，之后又以功成送礼为名找刘巧娟借了3000多元。
3: 送礼要用钱这样子吗？然后我说你不要打到我的卡号上来，我说你我宁愿给你一张卡号，然后我说你打到大卡号就可以了吗？
1: 郭靖谎称这个账户是自己领导的，为的就是让他相信自己的话。
3: 这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代理商。
1: 因为赌博，郭靖欠了代理商一笔钱，没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就骗刘巧娟把钱打给了这个代理商。同时，为了打消刘巧娟的顾虑，在2016年8月底两人见面的时候，郭靖还了刘巧娟一笔钱。
3: 我说赶紧先钱还你3万。他说今天这么好啊，先还我3万，我说有就先还你嘛。
1: 可是一周之后，郭靖跟刘巧娟说自己手下的工人受伤了，急需10000元医药费，希望刘巧娟借钱给他周转。而且这一次郭靖还说，之后他将卖掉自己的房子，把所有欠款全部还给刘巧娟。对此刘巧娟深信不疑，就把钱给了郭靖。
8: 事实上面他连房子都没有，他是租来的房子。
1: 如此反复，刘巧娟借出去的钱也越来越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刘巧娟总共借出去了64万，
2: 还包括有几次是现金借过去的，还有几次呢是通过转账给别人。
1: 想到这一大笔钱，刘巧娟内心也非常不安，因为自己的丈夫对借钱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而且这笔钱是两口子存下来准备买房的。
5: 夫妻俩上半辈子就存了那么一点钱，都被这个畜生骗光了。我的命也不止6000几万块钱，说实话我自己也没脸活下去，有着想。
1: 丈夫得知真相，对妻子大打出手。
5: 这个时候这么多的钱借过去，谁都会打，反正我也怎么打怎么骂我都接受。
1: 幻想破灭，被害人竟想自寻短见。
8: 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我不会告诉这个被害人我这个钱是拿去赌博的，这样他就不会借给我了。
1: 被告人涉嫌诈骗，数额巨大，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34次骗局。郭靖说，刘巧娟怕丈夫发现借钱的事情，也曾多次找他要钱，但是他已经把大部分借款都拿去赌博了，哪里有钱还给刘巧娟呢？
3: 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说一头就钻在那个里面，反正就是说哎呀保佑啊，能有一天给我这个钱翻过来啊，哦，翻过来的话我就赶紧啊，我哪怕就比方说我现在60万，我哪怕就还给他一半啊。
1: 郭靖说他希望再赌一把把钱赢回来，然后再还给刘巧娟，但是借的钱已经输光，于是他又以工地机器维修为由向刘巧娟开口借钱。
3: 然后就想着哦，那看一下那有没有哦，再借我一点，就这样。最后就说我跟他讲最后一次嘛。
1: 在刘巧娟看来，郭靖对她的关心是无微不至，不应该会欺骗自己。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之后，她最终决定还是帮郭靖一次。就在准备给郭靖凑钱的时候，刘巧娟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余款，情急之下，刘巧娟把自己的信用卡给了郭靖。
3: 因为他那个是我是不知道是哪里刷嘛，然后静云他熟悉，然后他跟我一起去，他把那个密码什么东西他告诉我。
6: 被骗了134次哈，让我们听起来很难理解。那么，这个刘女士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轻信郭靖所说的话呢？
7: 按被告人的说法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情人关系，但其实他们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被告人曾经对这个被害人刘女士说过，如果他不再借钱给被告人的话，那他手上的项目将要运转不了，这个项目就要黄掉。如果这个项目黄掉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刘女士以前借给他的钱呢将会全部拿不回来。其实这都是他编造的一些谎言。被告人郭靖呢，其实就是抓住了刘女士这么一个心态，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刘女士那里骗到钱。在这次骗钱之后，刘女士的丈夫

0: 顿，村里的人也对此议论纷纷。
1: 这个时候这么多的钱借给去，谁都会打，反正我也怎么打怎么骂我都接受，反正是我自己的错。
0: 在绝望的情况下，刘巧娟甚至想过去自杀。2017年3月，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时，被告人郭静认为他自己主观上不是有意的欺骗刘巧娟，是自己沉迷于赌博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2: 我不会告诉这个被害人我这个钱是拿去赌博的，这样他就不会借给我了。
0: 而且郭静认为这些钱都是朋友之间的正常借贷，而且自己已经还了刘巧娟一部分，并不构成诈骗罪。叶法官认为郭静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尽管他自己坚称无意欺瞒刘巧娟，但是他一直都是以欺骗的手段骗取钱财，所以涉嫌诈骗罪。
3: 朋友之间的关系他完全可以不用隐瞒的去就是让朋友了解他的一个情况，说生活很困难或者什么借钱，但是他没有的，他都是去当时都是骗的，而且骗得很不断的骗，重复的骗，应该说是。
0: 在核实诈骗金额的时候，叶法官发现刘巧娟转账的次数众多，100多次转账记录都要一一核对，想要确定最终的数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按照那个被告人他自己讲的是他自己骗了大概就是74万、75万左右，但期间陆续呢是还了10来万。
0: 法院最终认定郭静诈骗金额为64万元。
3: 综合介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以及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价是建议有期徒刑11年到13年。
4: 那么确定这个诈骗金额的多少对于郭静的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
5: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一个关于执行诈骗罪标准数额文件的规定，数额达到50万以上的就属于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他一共从被害人刘女士这里骗取了64万左右，已经超过了50万，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66条的规定，被告人郭静将要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且呢，根据浙江省的量刑规范化的规定，超过50万元的部分，每增加6万元就要增加刑期6个月。那本案超过了14万元，那郭静的刑期在起点刑上就要相应的增加1年。还有，本案的被告人郭静将骗取的款项大多数用于赌博，致使无法返还，那可酌情从重处罚。
0: 2017年4月25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郭静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判决之后，郭静没有上诉。
2: 他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那么可以从轻减轻。
6: 再加上他是就是之前没有犯罪前科，可以从就是初犯偶犯这个情节可以考虑，那请求法庭给他从宽。
4: 一年当中被同一个骗子骗了134次，真的是让我们应该是引起警示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
5: 在本案中呢，从被告人的角度来说呢，他是沉迷于赌博不能自拔，在没有赌资的情况下，他从网上寻找目标进行诈骗，使他自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被害人呢太容易相信别人，而且在遇到事情之后也没有及时的跟家人交流沟通分析，导致被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在短时间内寻找各种理由向你借钱，其实你就要引起注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能核实他的近况是否是如他所说的那样。
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7: 针对这个诈骗这个犯罪的这个高发，咱们国家有关部门也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我们这个很熟悉的那种，比如说这个电话的这个实名认证，还比如说这个在银行的这个柜员对于汇款的客户有一个诈骗的这个提醒，还有我们最近这个新出台的，就是你在银行柜员机上这个汇款要24小时之后才能到账。还比如说咱们国家修改了刑法，

0: 和制定了有些关于这个电信诈骗的司法解释，加大了对这个诈骗这个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这都是这个一系列这个措施的这个采取，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好，感谢庄建说法，可以说呢，生活当中各种诈骗案件是层出不穷，那么我们国家对于打击诈骗的力度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可以说呢，相关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预防类似诈骗案件的发生。 其实啊，不管诈骗分子多么的狡猾，也不管他们的犯罪手段多么的新颖，只要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不会陷入骗子所编织的美丽陷阱当中。好，感谢叶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 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顶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大山中的惠农企业为何突然拖欠农民查清款？
7: 问他要钱都不要，查验他又不收，不收了。
8: 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
3: 信任危机一再发生，龙头企业到底遭遇了什么？
9: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
10: 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
3: 是拍卖还是自销？百吨查封物将被如何处理？
8: 走了拍卖呢，就会三败俱伤。
3: 茶农遇上外来企业家，双方矛盾能否成功化解？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群体性案件呢，往往涉及的人数呢比较多，牵扯到的大多也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呢，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何妥善地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对法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久前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批案件，这批案件的原告呢，竟然多达216人。当地政府呢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那么这究竟是一批什么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6年10月12日，
3: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正在辖区内的6个村屯里忙碌着，他们一边给村民做着思想工作，一边紧张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一张张蓝色小票上的数据。
13: 发现那个票据很多，每张票据数额不等，有的才几块钱，合了很久。
3: 为了今天这个结果，法官们已经到村里工作多次了。
11: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一沓的票据。那在这个票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短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位法官王鑫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鑫法官。
3: 王鑫，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荣获个人3等功2次，多次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晋工作者办案标兵。
11: 王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
11: 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一沓票据，我们很好奇，这是什么票据呢？
14: 我们统计的这些票据是我们县一家名叫锦秀梅茶叶公司提供给当地茶农的一个新业验收单。这些票据上面记载着茶农提供给茶厂的茶叶青苗的数量和价格。茶叶青苗也就是我们当地俗称的茶青，这也相当于这个茶厂出具给这个茶农的欠款的凭证。每一户茶农的手上都有几十张不等这样的票据。
11: 那这些票据呢，可以说是饱含了这个茶农的心血了。那他们拖欠茶农多少欠款呢？又涉及了多少人呢？
14: 总共涉及到是216户的茶农，欠款的金额总共是210多万。
11: 那这个茶叶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茶农这么多的血汗钱呢？这件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
3: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6段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桂中东部的大瑶山。生活在这里的瑶民主要以种茶为主。2012年以前，当地小型茶叶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所限，一年仅收1次春茶，因此茶农的收入并不高。
15: 原来的收入就是靠我们种茶叶，能力的在外面去做点工啊，会帮人家打点工啊，打点零工啊，一天80块钱、100块钱呢、啊，就这样啊。
3: 2012年3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置业的矿场老板曾昌云来到这里考察，大山里的特殊环境吸引了他。
16: 看到里面的美景，还有
12: 里面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就想着去里面发展。
16: 很快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曾昌云在金秀镇六段村杨柳屯前后投资了近2000万元，创办了金秀县锦绣梅茶叶有限公司。
17: 引进这个厂呢，目的就是要消化我们金秀镇这个5000亩这个茶园茶的这个产能，把我们的金秀镇的这个茶叶进行加工销售。
16: 因为引进了新技术，锦绣梅茶叶公司大大提高了茶叶的利用率，同时还提高了茶青的收购价格。为此，厂子周边几个自然村屯的200多个茶农都与锦绣梅茶叶公司开始了合作。
15: 因为它这个大小都稳定一点，它就包这个收青茶、夏茶、秋茶，有出茶的也要。
17: 采春茶的时候，这个手脚比较麻利的，可以捡到20斤到25斤的这个茶青，他就可以得到200到300元的这个卖茶叶的这个收入。
16: 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茶农发现，锦绣梅茶叶公司不再像往常一样按时给他们结算茶青款了。
7: 来是那个票一个月他就给一次啊，发一次嘛，后来拖到几个月了。
16: 可让茶农们意想不到的是，锦绣梅茶叶公司不仅拖欠茶青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在2015年年底终止了与所有茶农的合作，不再收购茶青。
7: 一年不发钱都来了，问他要钱都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不收了。现在就这个茶叶都荒了2年了。
16: 此时，6个村屯近200来户茶农被欠的茶青款已经累计高达213万余元。茶农们为此多次找到锦绣梅茶叶公司讨要欠款，结果都无功而返。
7: 那个茶叶票嘛，我自己的有两，可能差不多3万块。我都找了好多次了，本来是他说去年给到，现在今年都没有给。
11: 那王法官，除了茶农自己找企业来要钱，他们还想出了什么其他办法来讨要这笔欠款吗？
10: 还去找了当地的村委还有镇政府去寻求帮助，但是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企业当时也找了银行，想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外地的民营企业本地的银行在融资这一方面会考核会比较严格，所以当时镇政府的主要的调解工作也是督促这个企业尽快的筹款解决这个欠款的问题。
11: 锦绣梅茶叶公司本来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拖欠茶农的欠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原来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老板曾昌云在平南县的一家矿产企业。2013年年底，这家矿产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
12: 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矿山整顿问题、政策上有些调整啊，就停产。
16: 矿产企业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停产，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链也就随之出现了问题，最终出现了茶农交了茶青却拿不到钱的局面。
12: 真正遇到最大困难还是2015年开始，因为这边工厂停产时间太长。
16: 按照申请计划，2016年年初，矿产企业可以拿到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锦绣梅茶叶公司又有了资金来源。于是曾昌云便通知茶农上交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核算欠款。
7: 那个2014年那个票，他都是收回去的。都是给他了。
16: 可是出乎曾昌云意料的是，采矿许可证最终并没有如期办下来，结果导致茶农交了验收单却依旧拿不到钱。自此，锦绣梅公司在茶农心中的信誉度一落千丈。
7: 他说拿去算了，算完了后来他就又不发钱了。
12: 办不成就造成我们在茶农这块好像我们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这样子呢对我们那个隔膜更大了，是吧？他们感觉我们不小心。
16: 2016年4月， 在迟迟拿不到欠款的情况下，茶农们开始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上访反映情况。
18: 为了确保这个我们茶农的这个合法利益啊不受到损害呢，首先由政府出面跟企业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后来呢，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群众走司法程序来解决。
16: 经过讨论，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决定让法院提前介入到这起经济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来，
19: 走法律程序啊，由我们法院来受理这个案件啊，给群众啊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13: 立案前的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去根据这个政府那边组织呢，我们去做了这个协调工作啊。当时的话通过协调，大家一致就因为建议他们走这个诉讼程序。
16: 2016年6月底，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正式介入了此案。缺少原始凭证，被欠的部分查清款该如何追回？
13: 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16: 厂房、设备、库存查片，被申请查封的物品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
10: 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
20: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
16: 法官多次了解信任危机为何持续升级？
15: 群众的意见你是在哪来的？
10: 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6: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在政府的引导下，216户茶农最终向法院提出了要追回2014年、2015年两年查清款的诉求。然而，他们却被告知，涉及到2014年总计60多万元的查清款，可能无法通过此次诉讼追回。这个消息很快在茶农中间炸开了锅。
9: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后来村民就说。生毛了，发毛了，后来就是告他了。
16: 原来当时锦绣煤茶叶公司在收回鲜叶验收单票据汇总后，只给茶农们开具了一张整的欠条单，仅凭这张欠条单，法院无法立案受理。
13: 起诉那一个60多万的话，在诉讼主体上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以谁为诉讼主体。如果以六段的村民为那个村民小组为诉讼主体，可能又不完全是他们村民的，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16: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方面安抚茶农的情绪，一方面与锦绣煤茶叶公司沟通。
13: 当时我们也跟被告沟通了，60多万这个他也承认，他说在付这个这一批15年的茶叶款是160多万哦，付的时候会把这60多万一起付给他们。
16: 2016年7月，216份按有茶农手印的起诉状被递交到法院，要求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支付2015年查清欠款共计约153万元。同时被递交到法院的还有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13: 这个查封财产也是我们协调时候给原告了建议的，就是说群众们担心这个钱拿不到手是吗？
16: 在这份申请书中，茶农们请求法院查封被告公司的厂房和厂房内的设备以及全部库存茶叶。不料针对这份查封申请，茶叶公司却提出了异议。
20: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你查个20-30吨，剩下我来卖就很快解决了，只要我一卖出去就有资金回笼。
16: 面对茶农和茶叶公司之间的分歧，合议庭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只对锦绣煤茶叶公司库存的所有茶叶总计100余吨进行查封。
21: 那合议庭的最后呢，是决定不查封这个茶叶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怎么想的呢？
10: 因为茶叶是有别于普通商品的一种商品，它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按照企业的要求，我们只查封20-30吨茶叶的话，如果遇上茶叶市场的低迷期，是不能够足额支付欠茶农的欠款的。但是如果按照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的话，厂房的和设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案受理的标的，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
14: 所以我们经过评议，认为查封库存的100吨茶叶就足够了。
3: 立案后，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并没有急于开庭审理此案。
13: 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啊，最好是能通过这个调解的程序，被告愿意给，然后村民茶农们他理解，然后愿意给一个期限，这样子的话，原被告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哦。
3: 沟通中，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表示认可欠款事实，也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让林华法官确定了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行性。可是茶农们对调解却持怀疑态度。
0: 当时调解的时候呢，群众的意见呢是相当大的。
13: 他就认为说啊，我们是偏向被告那边的，配置受政府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茶厂这边是不是有钱啊，给了钱给我们。
3: 法院的调解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有一种怀疑法院立场的情绪渐渐在茶农之间弥漫。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林华和审判长王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屯去做茶农们的思想工作。
21: 茶农们的意见和误解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14: 很多茶农都是第一次打官司，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认为我们是在帮助企业拖延时间。后来通过我们反复的做工作，并跟茶农这边解释了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是216个案件我们都是开庭判决的话，企业就有可能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拖延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话，那如果是企业不按照调解来履行他的义务，那就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这样才更有利于这个维护这个茶农的利益。
21: 那么法官们多次耐心的给茶农们做思想工作，那最后茶农们会相信法院吗？
3: 调解现场突发意外，法官又该如何处理？
13: 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3: 信任危机之后，双方还能否继续合作？
9: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20: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
3: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通过法官和原告的援助律师们多次走访做工作，茶农们了解到调解和判决的效果一样，且调解更利于及时拿回欠款，这才放下心来，愿意接受调解。
7: 现在我就等着法院看他们上来怎么跟我们说了，几时给钱呢？
3: 可是就在法官们下乡和茶农们签署同意调解书的当天，部分茶农却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提交查清欠款收据的原件，这让办案法官们很为难。
13: 我们要原件复卷的，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了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3: 原来茶农们联想到当初把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票据交回给锦绣煤茶叶公司，不仅没有拿到钱，反倒连欠款凭证都没有了，现在他们担心重蹈覆辙。
13: 他就视那个原件为宝一样，他认为他把原件交给你了，他都手上就没有任何凭据说能证明这个企业欠他的钱了。
21: 那王法官，你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回票据原件呢？
14: 大部分的茶农还是不理解，不愿意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如果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话，可以提交复印件。但是在这起系列案件当中，原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这个提交困难的情况，比如说毁损啊、丢失啊。但是最后考虑到茶农的心理，我们还是决定让茶农暂时保留这个证据的原件，待我们案件执行回来以后，由茶农凭证据的原件来领执行款。
3: 2016年10月12日，216户茶农终于同意调解，至此216个起诉状上的手印，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变成了216份调解书上的手印。根据调解协议，锦绣煤茶叶公司需要分3次结清茶农的所有欠款。
9: 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之前的查清款 结完，他继续想发展，继续做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拥护他，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16: 和以往处理拍卖查封物的方式不同，法院通过商议确定了分批解封销售的方式来处理被查封的库存茶叶。
19: 这个茶叶的案件的履行呢方式比较独特，一个是由茶厂啊卖茶偿还呢茶农的茶叶款。
20: 其实整个拍卖呢是会三败俱伤，茶农跟企业跟当地的影响。因为拍卖呢肯定是低价的，是吧？低价拍卖呢对当地的茶叶发展呢打击蛮大的。
16: 同时，为了确保锦绣煤茶叶公司能够及时支付查清款，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还驱车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平南县，对矿产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1: 这个证手续什么都办好了，正在检修，过几天就可以正常恢复生产了。
16: 看着两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茶农的债务。
20: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还有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的希望也是靠茶叶，我们不想放弃。
19: 一个是稳定，给茶农的利益得到了一个法律的保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样处理呢有利于茶叶企业的稳步发展，啊，可以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21: 那王法官，这样一批系列案件呢，最终的是以调解来结案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4: 虽然为了调解结案，我们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结案可以更快的拿到这个欠款，而且也给了企业缓冲的时间。其实茶农也是希望企业的经营重新走向正轨以后，能够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这样能够促进当地茶叶的种植，这对双方来说是共赢的。
21: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件哈，说从法律上说了，它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哈违约的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简单的做一个判决的话呢，实际上法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相对于做判决来讲，那么法院要做调解的话呢，它难度肯定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当时的人数众多，那么恐怕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部分当事人我愿意调解，那么有一部分当事人他可能未必愿意调解。那么以这个是法官呢，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呢同案同判这样一个呢这么一个效果。通过调解结案，我们是最后的200多个原告，是吧？还有这个被告，我想对这个样的一个调解结果呢，不光能够接受，而且都很满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第一司法资源呢得到了这个一个节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呢都很满意，而且他也不会引发了任何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法院呢，他对这个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哈核心的价值观的一些深刻的一个理解。
2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集体事件呢，往往呢被高度关注，这不仅呢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且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大多呢是关乎于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看到基层法院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一次次走访调解，最终才使这样的一个矛盾得以化解。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2: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2: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2: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吸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4: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2: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2: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开头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惊险的救援现场。正在休假的乐陵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牛志超偶遇一位老人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生死一线之间呢，他果断上前实施心肺复苏，争分夺秒的施救，成功帮助老人恢复呼吸心跳与意识，为后续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
4: 近日下午，正在休假的牛志超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人突然倒地，面色青紫，他立刻冲到老人身边，赶紧对老人进行规范的心肺复苏。
5: 当时也没有时间想别的，就是在重症监护室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常态，和死人抢病人。在老人倒下那一刻，本能的就冲上前去，当时触摸那老人的这个颈动脉已经没有波动了，立即给患者这个心肺复苏。当时心里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患者抢救回来。
6: 我妈出去旅游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一下就犯病，就昏倒了，昏死过去了。突然碰见一个好心人，及时抢救，叫我妈救活了，救过来了。然后我就非常感谢我妈救命恩人啊。
4: 大约一分钟后，老人胸廓开始自主起伏，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很快，当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7: 牛志超同志在日常工作中就特别沉稳，技术过硬。重症医学科每天面对的都是最危重的病人，他早就练就了临危不乱的本领。这次能在院外第一时间实施高质量心肺复苏，充分体现了他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本能，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3: 正是在 ICU 里面这种高强度的锻炼和高标准的职业要求，才练就了牛志超这一次教科书式的急救，为他点赞。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也同样的惊险啊！在武城县，有一名儿童在过马路的时候，意外的被车撞倒后陷入了昏迷，情况非常的危急，急需送医治疗。但是由于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交通拥堵，孩子的家长心急如焚，随即呢向民警求助，于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了。
4: 接到求助电话后，武城县公安局4女4派出所值班民警不敢耽搁，立即驾车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全力争取救治时间。
8: 我们到现场一看，一个男子抱着5-6岁的孩子，急得满头是汗，孩子情况确实比较危险。我和同事一商量，来不及犹豫了，就决定立刻让孩子父母抱着孩子上警车，我们直接送去医院。
4: 为不耽误后续事故处理，民警快速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立即驾驶警车载着昏迷男孩及家属向德州方向疾驰而去。当时正值晚高峰，路上车辆繁多，交通拥堵，民警拉响警报，通过喊话器不断提醒路上车辆注意避让，全力开辟生命通道。
8: 靠边，前面车辆靠边，让开道，车有病重的孩子啊，靠下边，
9: 慢点，坐这里边，
10: 就那车外伤了是吧？
9: 对，放着，出车祸了，不知道现在伤在哪里。
4: 到达医院后，民警协助家属将孩子快速送到急诊室，交由医护人员进行紧急检查治疗。经过及时救治，目前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逐步恢复中。
11: 人家大夫说，幸亏来的这个及时，咱孩子得到啥有效率这个救助了，
10: 我这个心里啥也踏实了。
3: 幸亏孩子没事啊，真的是让人心疼又后怕。所以说孩子过马路一定家长得看好了。这两天南京秦淮警方接到反诈预警信息，说辖区内的一名老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拨打老人家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赶到他家呢也是没人开门。事后老人跟民警说，骗子告诉他有人敲门，可不能开。
11: 你快开门，我们大汪派出所的。你是不是在跟人共享屏幕还是什么？对方可能是诈骗。
12: 过了大概一分钟还是没有人开门，比较着急。等再过了一分钟，王女士才慢慢打开门。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她屏幕是黑的，正在遭遇屏幕共享。
11: 把手机卡拔了，这是诈骗，强制关机。
2: 原来王女士接到了自称是快递客服的电话，对方谎称快递损坏，帮忙办理赔偿业务。随后他诱导王女士下载了不明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
13: 买的那个调料他是咋回来了，咋回来以后他说他理赔，他就讲你在银行取钱拿什么密码的，我就告诉他，我就按那个密码输的。
2: 民警判断诈骗分子故意让王女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为了争取时间，通过屏幕共享窃取他手机内的银行卡验证码、密码等关键信息，偷偷转走存款。
13: 我家老公在旁边讲话，他还叫不要有人讲话，他叫我说有人敲门不要开了，
12: 因为敲门的是警察，他当然不会让你开。
2: 幸好民警及时处置，骗子还没来得及转账，王女士银行卡内的存款完好无损。警方提醒，如果有人刻意要求别接电话、别开门，这是诈骗分子怕受害人被民警或家人劝阻的惯用伎俩，此时应第一时间断网报警。
3: 所以再次提醒，有人说啊，你有人敲门千万别开，也别接任何电话，以后接到这样的指令没说的立刻报警。咱们都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火车站遇到老乡热情搭讪，不仅帮忙介绍高薪工作，还邀请你免费住宿。各位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江苏南京务工的陈先生就在南京站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一夜之间银行卡里的钱全没了。
14: 相信，然后他跟我讲一大堆。
15: 然后后来是干嘛呢？邀请你去周边的旅馆住一晚上。
14: 哎，钱发现不对劲，我想被骗了。
16: 陈先生的账户共计转账十笔，累计金额12000余元。我们根据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曹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7: 经多方走访摸排，一天后，办案民警在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宾馆内将曹某抓获。曹某交代，他以帮助陈先生注册某软件赚取信息费为由，获取了陈先生的身份信息，并趁机盗刷其银行卡内存款。
15: 当日，曹某拿被害人的手机将银行卡中的钱转走后，并悄悄删除了短信记录。随后，曹某以其他人找自己为由先行离开，为避免被害人起疑心，还主动支付了房费。
17: 目前，曹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咱们接着往下说，现在这个游学啊、研学啊特别流行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其实不止小朋友喜欢，接下来咱们来看一场不太一样的游学研学。吴地老年大学、吴地县老干部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及吴地县老龄办组织的吴地老年大学学员走进吴地古城荷花湾，开展水上研学活动，让老年课堂也走出室内，在自然风光中轻松游学。
4: 荷塘碧波荡漾，景色秀美宜人，学员们乘船巡游，临水赏景，近距离欣赏古城自然风光，切身感受家乡浓厚的人文底蕴。游船之上，气氛欢快热烈，大家精神饱满，兴致盎然，悠扬的歌声萦绕荷塘两岸，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阳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8: 组织这次老年大学学员走进吴地古城，乘船游览，欣赏美景，充分享受美好生活，研学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体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进一步为古城聚集了人气，带动了文旅消费。
4: 此次水上研学创新教学形式，依托本土文旅资源开设户外实景课堂，告别了单一的室内授课模式， 既丰富了老年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眼界视野，更让大家亲近自然，增进友谊。
3: 做饭难，就餐难，这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儿，特别是对于像高龄啊、孤寡呀、空巢可能失能的老人而说，那如何能够解决好一日三餐，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养老饭到底好不好吃？我们的梁邦办走访了多个养老院，今天呢去了济南市金陵老年公寓，那里实行的是点餐制，我们也跟着去尝尝今天的饭菜可不可口。
19: 秋谈，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邦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我现在是在济南的市中区啊，今天要去的这家养老院实行的是点餐制，点自己想吃的不浪费，是个什么感觉？去体验一下，走。到餐厅了啊，菜单都打在屏幕上了 ，A、B 两个套餐也能自选啊，有点挑花眼了。饭来了，开吃，酱猪蹄啊，脱骨了，直接咬吧。秋蚕，这个菜见功力啊！我打算评它为今天最佳了。油炸萝卜丸子啊，热乎的，外酥里嫩。再来一个。第三个菜，芹菜腐竹用的彩椒搭配啊。还有腐竹，腐竹很烂啊，芹菜嘎嘣脆，这个菜营养丰富，主食搭配的是窝窝头和地瓜啊，杂粮窝窝头，还有汤啊，汤是小米粥。搭配了枸杞啊，不说了，开吃。
3: 是，你不说了，我们看饿了。这个红烧猪蹄儿看着就馋，挺好的，按需点餐，只要是想吃的一点儿，这都不浪费啊，值得借鉴。那说到吃。俗话说有句话大家肯定都听过，叫有钱难买老来瘦，是吧？但是各位，我得告诉您，临床上有的老来瘦啊，可能是一种病，叫肌少症，这可能还不是个个例。我们来看看老年人应该如何科学存肌肉。
20: 进入老年，人体也进入肌肉渐进性流失的状态，这也是老年人行动变缓易跌倒的核心原因。肌少症的诊断标准包括小腿围、握力、步速及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肌肉量等一系列专业内容。以握力测试为例，男性握力小于28千克，女性小于18千克，就要警惕肌少症风险。临床上，非刻意减重6个月，体重下降5%，走路乏力、步速慢、握力下降、拧不干毛巾、爬楼双腿沉重、1年内反复跌倒2次以上。这5大信号都是肌少症的预警。
21: 4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流失量每年以0.5%到1%的速度在逐渐减少，然后到了8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的流失可能就达到了50%左右。
20: 为帮助老年人有效防控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专属食养指南，从饮食、运动、慢病管理等多个维度，手把手教大众科学存肌肉，明确建议吃够蛋白质，为肌肉提供充足原料。
21: 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蛋白质要达到1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肌少症的患者或营养不良的患者，要达到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类的，比如说鱼、虾、肉、蛋、奶，还有一些豆制品，以及一些绿色的这种深色的蔬菜，从这些日常的饮食的这种食物当中进行一个补充，必要的话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蛋白粉的一些补充。
20: 运动方面，建议每周运动2至3次，举水瓶、弹力带、划船等都是不错的居家抗阻运动。同时，老人要积极管控糖尿病、肾病等基础病。健康老人可每年做一次肌少症筛查，高龄、慢病等高危人群3至6个月筛查一次。
3: 为帮助老年人有效防控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专属的食养指南，明确建议吃够蛋白质，为肌肉提供充足的原料。建议呢，每周运动2到3次，同时积极管控糖尿病、肾病等基础病。在这儿呢，也给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推荐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借鉴，我们健康生活，健康养老。最近有人反映说，上海市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的包装袋，而且将包装袋的重量计入到了水产的总计重量当中来抬高价格。那么情况是否属实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实地调查。
0: 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青浦老城乡的码头街菜场，随机挑选了3家水产商户，分别购买了单价20元一斤的虾一斤和单价35元一斤的虾一斤、螃蟹一只。3家商铺均使用了加厚塑料袋，且在称重环节将塑料袋的重量计入了总重。当记者提出使用自带的塑料袋时，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1: 换个袋子没了，
22: 换个袋子要加钱啊，
1: 再多少钱？
22: 23呀。
23: 这个大的要不要？
24: 可以啊，可以啊，您这个袋子吧。
23: 那不行。
0: 随后记者找到菜场里的公平秤进行称重，
25: 现在就在码头街菜场的公平秤旁边。那么我手上袋子就是之前买水产的袋子，然后我们来称一下这个袋子有多重啊。这个袋子有90克，接近2两的重量。那么90克的水产能买到多少呢？这是我刚刚买的水产，90克河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90克河虾有多少只啊。那么我刚刚数了一下，这90个河虾有32只，也就是说一个袋子刨掉了32只河虾的重量。
0: 一个加厚塑料袋的分量接近2两，按照35元一斤的河虾价格来计算，2两相当于7元。不少消费者表示自己有着类似遭遇。
26: 这个袋子最起码有5到6块钱。
27: 这个袋子都是厚的，全是2两3两的。
0: 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商家似乎有恃无恐。
28: 哎呀，你这袋子太大了，你价钱你分
29: 别人的袋子你都没看到。
30: 我就挣点袋子钱。
0: 记者随后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行动。
31: 经过核查呢，我们发现确实有3家商户存在用那个包装物的重量计入商品的计价的这个情况，已经对上述3家经营者呢进行立案调查。
0: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这个菜场，发现原来的加厚塑料袋已销声匿迹，现场还贴上了去皮称重、明白消费的标语。不过好景不长，11天后又有居民向记者反映，加厚塑料袋卷土重来，而且明知故犯的商户里就包含此前被立案调查的一家。
32: 我要求他们换的，然后呢，他们说我就赚了袋子的钱，如果你是要换他就不卖了。
0: 记者再次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一线索，对方表示立案调查期间会对商家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拒不整改的商家将从严从重处罚。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羊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消费者牛先生给我们反映说，在龙湖济南奥体天街的卡洛驰专卖店和官网分别购买同样型号的洞洞鞋，发现呢存在不同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33: 我是跟我老婆在网上看上了一双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然后呢在官网上订了一双预售，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在抖音平台看到了就线下也有卖这双鞋的，就到商场的实体店然后购买了一双现货，花了399元。网上那双预售呢就忘了退了，结果到了货之后想着到都到了拆开比对一下吧，结果一对比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上面这个是在线上专卖店买的，就比较细比较清晰字体，下面就是在他们线下实体店买的，就比较粗。

0: 龙湖济南奥体天街卡洛驰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门店内的呢都是正品，但是进货单需要找公司要，目前无法提供。那么消费者买的鞋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会儿接着看。
1: 有没有找过商家？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2: 找了，然后他们就是不承认，就说第三方的这个鉴别机构他们不认可。在线下实体店能买到这种疑似假货就很离谱，要是有一家说是假的，有可能抱怀疑的态度，但是现在三个第三方平台、四个鉴定师都说是假货，然后我希望他们门店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3: 我们这个东西小心，我们都是实体店里的。
4: 针对这个鞋的购入渠道，咱这儿有相应的单子吗？能够证明吗？
3: 这个得找公司要。
0: 在记者的积极沟通下，商家与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是介入处理，咱们接着往下看。
2: 就很离谱，然后我希望他们门店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为什么说三个第三方平台、四个鉴定师都说是假货？就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大的商场，那么一个专柜里能买到假货就特别不可思议。
1: 那能不能找找订单给消费者出示一下？就咱们的购入记录，
3: 他有购入记录，
1: 就是咱是怎么样进货的？咱的进货订单能不能证明一下？那货是从哪儿来的呢？公司就是咱的这个工厂是吗？
3: 不是工厂，是公司你当地来的。
1: 哪家公司？咱属于？
3: 我最近问一下，我具体的审核也不知道，知道吧？我只能给您上上反馈，因为我只是店长，只是就是来了货，我们就是负责摆上货，然后卖货，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4: 那商场能帮消费者解决吗？
5: 我们这边只能协助老师。
4: 但是当时货款是交到了商场，交到了商场给的收款码。
5: 要他的质检报告和官方授权书，
4: 需要多长时间能要到？
5: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要，老师，咱催一下他。
4: 如果有这种售假行为的话，怎么处理啊？
5: 这个依据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6: 我们这边也在跟商家积极的进行一个联系，只不过现在因为上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太短了时间，这个商家暂时还没有发给我任何材料，现在目前处理到这一段了。
4: 那就麻烦咱再给跟进这个事儿。
6: 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要处理的，要需要一个流程的。
0: 希望商家尽快的提供相关的凭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夏季来临，人体气血津液消耗加快，很多人呢都会陷入到体虚乏力、气色暗沉、睡眠不佳、精神萎靡等等这样的养生困境。盲目的进补啊，各位反而还容易上火伤身，普通的食补呢又难以吸收，到底该如何温和的去内调补足气血养好体质？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来给大家解锁科学滋补密码，由内而外的去调养身心，干货满满的养生科普不容错过，让我们一起科学进补，轻松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教大家科学养生。欢迎程主任。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说到这个养生，还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程主任哈。最近呢，有一个邻居是刚生完宝宝啊，照顾孩子也非常的辛苦哈，就明显感觉他气色差、体质弱、睡眠也不好，所以想问一下您，像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补身子、调理一下呢？
8: 现在呢，的确很多人被各类的养生难题所困扰。那这些养生的痛点呢，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气血不足、体质虚弱、身体机能失衡。很多人呢，就往往会走入一些养生的误区，有时候往往选择了一些食材不合适，比如说营养素单一啊，或者是不好消化吸收啊，从而达不到他想要的这种调理的效果。想要改善这些问题呢，最好是选择一些相对温和、好消化吸收、能够长效内调的滋补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7: 所以合理的这个调配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程主任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群哈？您看，既能调理这个产后的体虚，改善气色暗沉，同时呢还能缓解我们的这个疲劳，改善睡眠，还能提升一下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好方法呢？
8: 其实想要改善这些问题，核心就是拒绝猛补，坚持温和的养护，循序渐进。

0: 性的来补气血、调体质，饮食都要相对清淡啊，再搭配合适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循序渐进的来补充。
1: 主任，刚才您提到哈，这个通过饮食来调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哪些食材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滋补效果呢？
0: 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还有银耳啊、阿胶啊，这些都是大家常用的一些滋补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合理使用呢，都可以起到辅助补气血，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肤色呀，调理身体的状态啊。在众多温和滋补食材里边呢，燕窝是最贴切大家需求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性平温润，补而不燥啊，比较温和，它的小分子营养成分呢非常容易吸收，不加重脾胃的负担。
1: 确实哈，说到这个燕窝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营养品哈。首先来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这个燕窝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滋补食材呢？
0: 燕窝呢是菌丝燕分泌的天然的燕窝筑巢凝结而成的物质，它是经过洁净处理后的一种纯天然的药食同源的养生的食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温润，性平温和，补而不燥。
1: 那燕窝到底好在哪儿？
0: 燕窝的好呢，核心就好在它精纯滋养，由内而外，很多滋补品呢非常容易上火，营养相对粗糙，脾胃难吸收。但是燕窝不一样，它富含大量人体所需要的活性的营养成分，并且全部是小分子水溶性的结构，营养活性高，身体吸收快。它不只是简单的补身体，而且从细胞层面去修护滋养调理身体的机能。
1: 所以这个燕窝来滋补的话，首先是比较温和，同时还是好吸收啊。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燕窝的好处，那么到底哪些人适合通过吃燕窝来滋补身体，同时吃完燕窝之后到底能够改善哪些情况呢？
0: 滋补呢一定要讲究对症，就像刚才说的，产后或者手术后体虚的人群就适合燕窝来养生。这类人群呢，他是气血大亏，脾胃虚弱，燥热滋补品容易上火伤身体。而燕窝呢，它是性平温润，零负担，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元气，调理气血，是体虚人群的绝佳的选择。
1: 我也赶紧给这个邻居推荐一下燕窝这个滋补品啊。同时呢，还有很多30岁以上的姐妹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哈，皮肤暗沉，气色也不如从前了，其实特别想由内而外的调理身体哈。主任，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也适合通过吃燕窝来调理呢？
0: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对的，像30多岁的女同志，她想养颜，想防衰老，普通的护肤呢只能保养皮肤的表面，像燕窝呢它是温和内调，搭配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和 EGF 养颜因子，坚持定量吃，能够从内往外，特别适合日常的养颜护肤。
1: 所以说内外兼修才能够养出好的气色哈。
0: 对，
1: 那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人群哈，就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以及中老年朋友们，吃燕窝能够帮助他们来养护身体吗？主任，
0: 这类人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的适合的人群。中老年人他特别需要康养啊，需要养生。中老年人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抵抗力变弱，睡眠质量相对差，也特别容易疲惫，不适合猛补。燕窝里边的成分呢比较温和长效，能够长期调养体质，改善精神状态，非常适合。
1: 哎呀，那这样听起来燕窝真的是好东西哈。您看这个长辈养生也是适配的啊。另外呢，像我这样的上班族，经常可能会熬夜加班，平时作息也比较混乱，感觉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养生哈，总是感觉浑身乏力。那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吃燕窝来简单的调理一下身体呢？
0: 这种情况呢是完全可以的。熬夜高压上班族，现代人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躁啊，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状态，没有时间去进行复杂的养生。燕窝呢它就是便捷高效，随吃随养，坚持日常定量吃，就能够舒缓身体疲惫，平复焦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慢慢的来调理亚健康状态，帮助年轻人恢复饱满的精神状态。
1: 非常感谢主任哈，帮助我们梳理了四类适合食用燕窝来进行滋补的人。那如果说你也需要这次呢 的可以对号入座了。
2: 神州油品提醒您，
1: 燕窝适配人群小 tip：产后术后体虚人群、30+养颜女性、中老年康养人群、熬夜高压上班族，可食用燕窝对症滋补，温和长效，全家适配。啊，程主任哈，刚才我们聊了燕窝的很多的好处哈，它的营养成分到底有哪些？
0: 燕窝的滋补效果，来自于它的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高品质的燕窝呢，富含多重的黄金的营养成分，全方位的滋补我们的身体。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聊它三个最核心、最管用的成分。第一个呢叫唾液酸，也叫燕窝酸。唾液酸呢是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成分，作为燕窝专属的活性营养成分，不管是中老年人体质偏弱、换季乏力，还是产后身体亏虚、免疫力不足，坚持补充唾液酸，能够慢慢的夯实我们身体的底子，固本养体质。像你们主持人工作忙压力大，平时适当的吃点燕窝来补补就挺好的。
1: 哎呀，听完程主任讲，我感觉我确实也要自己去买点燕窝来补充一下了哈。
0: 第二个核心营养成分呢叫表皮生长因子 EGF， 是天然的素颜养颜的因子，可以从身体内部温和舒服机体细胞，改善粗糙暗沉松弛这个问题。长期坚持食用呢，能够慢慢的提亮肤色，细腻肌肤，养出由内而外的通透的好气色。
1: 程主任讲完这个成分，感觉这个燕窝更适合我了哈。
0: 对，
1: 可以改善好气色，这样的话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气色就更加的好一些哈。
0: 那第三个关键成分呢，就是天然的水溶性的蛋白质的成分，很容易吸收，不加重肠胃的负担，不会出现上胀气啊、上火啊这种情况，能够补气养元，补足身体亏虚的气血，专门改善常年疲乏劳累、气色虚弱、精神差的问题，是燕窝温和氧气的核心的支撑成分。
1: 讲完这三个成分哈，我也可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了。唾液酸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抵抗力变强。那 EGF 呢，专门帮助女性养皮肤、养气血。水溶性蛋白呢，补足气血，改善疲惫。那三样搭配在一起啊，真正做到了由内而外，全身都滋养，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哈。那关于这个燕窝的营养成分哈，比如之前可能看过一些朋友说燕窝的营养成分和鸡蛋是差不多的，
0: 这个是个误区。鸡蛋呢，它主要是富含蛋白质，还有一定的卵磷脂啊、胆固醇啊，以这些营养成分为主，基本上是我们每天要必须吃的。而燕窝呢，它属于滋补佳品，吃燕窝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些比较好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群它是比较适合。但是和鸡蛋它不是一类。
1: 那我们在选燕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挑选，能够挑到一些比较靠谱的好燕窝呢？
0: 选燕窝核心呢就是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看唾液酸的含量，作为燕窝里的黄金营养成分呢，唾液酸含量呢，直接决定了燕窝的滋补的价值，含量达标，滋补的效果才能到位。第二呢，就看燕窝的品质，优先选择配料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天然纯粹的燕窝。燕窝滋补呢，贵在天然，好吸收。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强调一点，吃燕窝一定要坚持长期有规律的食用，才能慢慢的吃出好气色、好体质。
2: 神州油品提醒您，
1: 燕窝营养成分小 tip：燕窝里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强体质， EGF 美容颜，水溶性蛋白呢补气血，多重营养协同作用。选燕窝呢，一看唾液酸含量，二看品质怎么样。选好燕窝，可续进补，可以实现由内而外养颜、养气、养体质的三重功效。
0: 其实呢，说到品质，高品质的燕窝泡发之后呢，看起来比较均匀、比较舒展，比较完整，不会出现碎烂、发硬的这种情况。泡发的倍数比较稳定，比较充足，这是燕窝营养饱满、干度达标的直观的体现。而且纯正的燕窝泡出来的水全程是澄澈透亮，没有浑浊、发黄、异味这种情况。它的燕丝是纹理清晰、根根分明的。韧性非常足，轻轻的拉扯就能看到自然绵长的拉丝感，弹性特别好，炖煮后呢依然成型，软糯球弹。而那些品质差、加料掺假的燕窝， 不是泡不开，就是质地发硬发涩，

0: 或者泡发后松散，没有韧性，或者完全拉不出丝来，泡发后的水还可能出现浑浊发黄这种情况。
1: 好，现在我们也了解了方法哈，一看泡发，二看水质，三看拉丝，简简单单三步就可以分辨出燕窝的好坏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程主任教教大家燕窝怎么吃，吃多少，几点吃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呢？主任，
0: 科学的进补燕窝呢，首先要注意食用量，人体每天能够吸收的燕窝营养是有限的，过量的补充呢只会造成浪费，日常家庭养生坚持每天定量食用就足够，少量规律持续才是燕窝养生的核心的逻辑。
1: 虽然燕窝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猛吃，而是贵在少量坚持。那主任哈，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来吃燕窝效果最好，吸收的也最快呢？
0: 燕窝的食用有两个黄金时段，第一呢就是早清空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是比较空的，吸收比较好，小分子的营养呢可以直接吸收，所以这个时间段比较好。第二呢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吸收到体内的营养，在我们睡眠之后啊，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养护是非常好的，能温和修护我们的身体，改善睡眠。
1: 主任还那么吃完燕窝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燕窝的营养更好的锁住呢？
0: 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吃完燕窝半个小时之内避开一些重口味的，像重油啊、重辣呀、重盐，这是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燕窝这是好成分的吸收，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2: 神州油品提醒您，
1: 燕窝高效食用知识小 tip，燕窝呢适合温和慢养食补，空腹吃、定量吃、规律吃、坚持吃，才能够实现长期稳养，达到气色和体质的双向提升。也非常的感谢程主任刚才给我们分享的干货哈。今天呢我们读懂了燕窝的真实价值，知道了如何科学食用燕窝来科学的进补，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0: 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的滋补，科学的养生，拥有健康的身体。
1: 好，再次感谢程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本期我们的神州油品会客厅到此就结束了，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增多，用电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如何做到安全用电呢？不得超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关闭电源，不要用手触摸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宅在家里时切勿在沙发边、床边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合理使用电器，节约用电，减少浪费，在不需要使用电器的时候及时关闭电源，安全用电人人有责。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跟着明星讲师去炒股炒黄金就能够安全稳赚的去进行得到一些高收益，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的背后往往就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组织诈骗的这样的陷阱。山东警方呢就破获了这样的一起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涉案金额超过了2.8亿元。
5: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6: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滋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5: 王先生说， 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6: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草根啊各方面理念也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实是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就这两块感觉他说的啊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的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致使这个全部上当受骗。
5: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丰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6: 刚开始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少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收手了。
5: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6: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4: 于是警方马上对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账户，并且每天出入金额的这个次数高达400余次。但是由于王先生报案的时间比较晚，涉案的这个社交账户呢早已经停用了，而群聊也已经解散了，专案组未能够提取到其他的有效信息，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案件的侦办迎来了转机。
7: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丰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5: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7: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5: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8: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4: 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涉案人员均受到了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
5: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复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9: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5: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钦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4: 明天就是520了啊！谐音是什么？就是我爱你。爱当然就要大胆地说出来。邹青有约承结良缘，2026年邹城市新青年集体婚礼在千泉街道文博院社区中心广场浪漫举行，6对新人以简约的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
1: 上午9:06，在温馨的轻音乐中，集体婚礼正式拉开帷幕。新人们身着现代简约礼服或职业装，携手步入仪式区，在心动签到墙前定格下美好瞬间。
10: 这场婚礼省心又省力，也更加的有意义。它告诉我们，婚姻不在于排场，而在于责任和初心。
1: 随后，全体新人在主持人带领下进行民法典宣誓，花童送上信物，新人们互换爱情信物，定格忠贞誓言。
11: 一开始呢，家里也是想办得风光一些，但是我们俩觉得呢，年轻人也要有一些年轻人的想法。这个集体婚礼呢，简约浪漫，而且充满仪式感。我们也是想借这个集体婚礼呢，告诉了更多的年轻人，即使没有豪华的车队以及昂贵的宴席，也是可以让婚礼变得更加难忘，更加有意义。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邹青有约服务品牌，聚焦青年在社交、婚恋、就业、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让每一位在邹奋斗的青年能够找到归属感、收获感、幸福感，真正让青年与这座城市双向奔赴，共赴成长。
4: 以实为纸，以笔为媒，在日照市蓝山区安东卫街道的贾家湖村啊，非遗石画传承人吴志玲在一方庭院里用质朴灵动的艺术表达串起了千年文脉与现代生活，用非遗点亮乡村文化庭院。
1: 日照市蓝山区吴志玲的石绘文化小院不仅是她的创作乐园，更是蓝山乡村文化小院中的一颗明星。小院按照有标志、有展示、有活动、有示范的标准建设，既有乡土气息，又处处透着文化与艺术的精致。
13: 现在正是日照绿茶上市的旺季，所以我呢也创作了很多关于茶文化的石头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我们的茶农的一些生活的场景，比如说绵延起伏的茶山，还有就是茶农他们在茶园里边采茶，还有晒茶的场景。
1: 以身边的生活为素材，吴志玲也坚持让石画艺术回馈乡邻。他免费教大家简单的绘画技巧，让更多人感受非遗的魅力。展示架上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质感，让蓝山石头画在省内外非遗大集、展销会和直播平台上打开了市场，
13: 我们的石汇文化小院会定期开展活动，就是吸引我们周边的村民过来参加活动。我会教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绘画技巧，让他们认识石头画，也学会石头画。
4: 现在这个天气往后越来越热了，大家伙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啊，我们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这个人群啊，容易出现像紫外线过敏啊等等这样的这个高温天才特有的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防范。那么各位，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我们来看一看。
14: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15: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14: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4: 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紫外线过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晒伤啊，不过呢，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4: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15: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14: 医务人员介绍，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如同给紫外线加上了光学放大器，确实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生活中不少常见食物属于光敏性，如芹菜、香菜、芒果、泥螺、河蚌等，食用后会增加人体对光的敏感性。此外，某些药物也有此类影响，例如抗生素中的四环素类、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类、利尿剂类的青氯噻嗪、呋噻米等，还有外用药中含维 A 酸的，如祛痘药膏等。
4: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 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7: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7: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7: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20: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拔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了两三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三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椒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椒老膏，不要刻意吃。胡椒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椒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浮小麦三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椒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椒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椒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椒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椒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 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0: 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 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了。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 提前就给它泡好了，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胡家老膏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膏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 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糕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 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 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四五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她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七的姑娘跟老七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 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